0: 后，调解期间，全省嘅护士仍然会拒绝履行非护理嘅工作，以及系拒绝加班。BC 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e 表示，工会以审慎乐观嘅态度进入调解阶段，谈判委员会将会致力参与谈判，希望满足到会员嘅诉求。目前，省府已经任命 Vince Reddy 同埋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工会今个月亦都向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不公平劳动行为嘅申请。较早时，工会会员表示受到医疗机构雇主嘅恐吓。而今次嘅罢工系7月2号开始，过去一个星期，温哥华综合医院、素理纪念医院等地都有工会成员架起纠察线。与此同时，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工会表示，如果唔可以尽快同雇主达成初步协议，佢哋将会喺听日开始全面无限期罢工。代表大温都市局大约750名工人嘅工会喺一份声明入面表示，劳方今日喺本拿比嘅都市局总部以及系三处污水处理厂设立新嘅纠察线。省劳资关系委员会正从中进行调解，但工会主席表示，持续两日嘅调解过程并未有取得任何实质嘅进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大温都市局宣布，由呢个星期四起，限水令将会下调到第二级。再由廖日康报道。
0: 大温都市局表示，由于连接北岸及温哥华负责输送食水嘅重要供水管道 First Narrows Crossing 现已恢复运作，所以由今个月嘅16号起，将限水令由第三阶段下调至第二阶段，直至本年嘅10月15号，违规人士或者商户将会面临罚款。届时，大温地区的居民可以使用洒水器或者是滴灌软管为植物和树木淋水，但禁止为草坪淋水。居民亦都可以在屋企清洗汽车和船只，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同时，清洁公司亦都可以恢复为建筑物外墙、商场、行人路等进行高压清洗，以保持外观整洁，而不再只限于涉及卫生或者是安全需要的清洗工作。大温都市局主席侯迈豪表示，感谢居民在工程期间节约用水，协助当局完成供水系统的升级工程。他补充，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今年的积雪量不足，水库的补给有限，呼吁市民要继续节约用水，确保供水足够维持至今年的秋季。大温都市局又指出，为了配合史丹利公园食水隧道工程，今年在工程期间曾经实施第三阶段的限水令，并且将全区的每日用水量目标控制至14亿公升以下。虽然炎热天气令到用水量一度升至13亿7千万公升，但仍然未超出目标。当局表示，该工程将会更换一条在1930年代兴建、已经接近使用年限的主要输水管，提升抗震能力以及是供水容量，以配合人口增长的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BC 工作安全局宣布，明年省内雇主平均基本保费率将会维持不变。黄耀明报道。
2: BC 工作安全局宣布，明年初步平均基本保费率将维持在每100元应课税薪资总额中收取 1.55 元。董事局将会在今年稍后作出最终决定，如果获得通过，将会连续第10年平均基本费率维持这个水平。工作安全局公告指出，近10亿元的盈余资金将会在2027年透过折扣费率和评估抵免发还给 BC 雇主。工作安全局预计2019年至2027年间将有39亿盈余资金发还给雇主，主要透过降低费率的方式发还。预计到明年，超过一半的雇主的基准费率都会下降或者不变，其中折扣费率将会透过基本费率定在低于工商赔偿系统营运成本的水平，预计向雇主发还 6.77 亿元盈余资金。至于抵免评估，将向明年盈余较大的行业雇主提供 2.38 亿元，预计有15个行业约31000间企业雇主受惠，而明年最高薪资上限就设定为138000元。报告指出，每年部分费率组的成本会上升，部分会下降或者维持不变。到2027年，省内 30% 的雇主将会面临行业基本费率下降， 48% 的雇主将面临行业基本费率上升， 22% 就不变。根据劳工赔偿法规定， BC 工作安全局每年要设定雇主支付给劳工赔偿系统的保费率，系统在设计上要体现雇主承担工伤的全部支出。每年基本费率的增减由全省的受伤比例、复工表现和相关索赔支出，以及相对于规定回报率的投资表现等因素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黄一鸣报道。
1: 一名曾经任

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三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是60%。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 Workers 桥入口多车，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挤塞，屋桥嘅南行方向近西57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5: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10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嘅顾客，即可获赠55蚊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5蚊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褥，仲可获赠55蚊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蚊嘅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号星期日，快啲嚟！
3: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今个星期我会讲下耳鼻喉嘅病症。中文嘅五官系之眼、眉毛、耳、鼻同埋口，喺面孔上面可以见到嘅器官。五官端正就是面孔上面的器官对称和合乎比例，没什么异样。接着五官病症的医护人员横跨了几个专科，包括眼、耳鼻喉科、口腔和牙科、重塑和美容的整形手术。耳鼻喉专科是专门诊治耳、鼻、喉和其他颈部病变的手术专科。常见的耳朵问题包括听力受损、中耳和外耳的炎症、创伤、耳鸣、怨云和平衡的问题。如果听力出现问题，通常都要先做一个听力测试，儿童可能要借助电子仪器和对声音的动作反应来评估。经常出现怨云和失去平衡，加上听力受损，可能是前庭和听觉神经系统出现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和造影来确定病源。近年流行散打训练，耳朵被撞击或者拉扯受损，出现淤血凝聚和肿块，如果耳朵的软骨被压迫侵蚀，可能会导致永久的形状改变。鼻腔上的问题包括过敏性鼻炎、急性和慢性的鼻窦炎、鼻息肉和其他的肿瘤、创伤导致的鼻骨崩塌。经常流鼻血，如果加上单一边鼻塞，就做窥镜检查，确定没有导致阻塞的肿瘤。最常见的咽喉症状是咽喉炎，大多数都是因为病毒侵袭，但都要排除链球菌感染。扁桃体严重发炎可能会灌脓，需要穿刺释出脓液。颈部出现肿块，可能是局部的淋巴腺和甲状腺病变，亦都可能是从身体其他器官扩散到颈部的淋巴组织，需要做详细的评估和穿刺活检。我是施明杰医生。
8: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9: 嗯，往前行3步。
8: O K。
9: 往左转。
8: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9: 另外个左手边啊。
8: 嗰、那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9: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8: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10: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至尊赞助。

0: 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961派台新势力，
2: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Silos 黄海日，我的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了，这首歌呢是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跟你们的朋友讲真心说话，所以大家快点去听《说真的》吧。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
1: 时事百科。
2: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是目前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这个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同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亦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党魁提名程序是工党党章规定的正式机制，目的是确保任何角逐党魁的人都要得到党内不同层面的支持，而不是单靠个人知名度或者媒体人气。现时工党采用的制度经过多年改革而形成，特别是2021年修正了提名门槛，提高了国会议员提名要求，希望令候选人在参选前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党内认受性。首先，只有工党国会议员先有资格参选党魁，换句话说，一般工党党员、地方议员或者工会代表，即使在党内有好高声望，都不可以直接参选，必须是现任工党国会议员先符合资格。根据现行规则，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 20% 工党国会议员支持，才可以正式进入下一阶段。这个门槛比以前高，以前只需要 10%， 但工会认为提高要求可以避免太多候选人参选，亦都可以确保候选人获得国会党团相当程度支持。成功取得提名后，候选人仲要得到党内其他组织支持，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条是取得至少三个附属组织提名，其中至少两个必须是工会，而支持他们的附属组织合共要代表一定比例的附属会员。第二条路径就是如果未能符合附属组织要求，可以向地方选区工党争取支持，需要取得至少 5% 提名才算完成提名程序。当所有有效候选人确认之后，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符合全部资格，工会一般会透过特别会议确认当选，无需进行全党投票。如果有两位或以上候选人成功入闸，就会进入正式选举阶段，由合资格党员和其他合资格投票人士参与投票。工党党魁选举采取一人一票制，所有合资格会员只有一票，但投票方式不是只是选一位候选人，而是采取编号排序投票。工党之所以设立多重提名要求，同英国工

0: 党历史有密切关系，工党不单只是一个政党，同时亦同工会运动、地方组织有深厚联系，所以制度设计希望平衡国会议员、普通党员、地方组织和工会之间的影响力，避免由任何一方完全主导党魁产生。
1: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当温都市局表示，由于连接北岸及温哥华负责输送食水的重要供水管道 First Narrows Crossing 已经恢复运作，所以从本月16号起会把限水令从第三阶段下调至第二阶段，直到今年10月15号，违规者或者商户将面临罚款。恢复二级限水令后，大温地区居民可以使用洒水器或滴灌软管为植物及树木淋水，但禁止为草坪淋水。居民也可以在家中清洗汽车以及船只，还有为游泳池和按摩池注水。同时清洁公司也可以恢复为建筑物外墙、商场、行人道等进行高压清洗，以保持外观整洁，而不再只限于涉及卫生或安全需要的清洗工作。大温都市局主席 Mike Hurley 表示，感谢居民在工程期间节约用水，协助当局完成供水系统升级工程。他补充，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今年积雪量不足，水库补给有限，呼吁市民继续节约用水，确保供水足够维持到秋季。大温都市局又说，为配合史丹利公园食水隧道工程，今年在工程期间曾实施第三阶段限水令，并将全区每天用水量目标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虽然炎热天气令用水量一度升至13亿7000万公升，但仍未超出目标。当局表示，该工程将更换一条建于1930年代已接近使用年限的主要输水管，提升抗震能力以及供水容量，以配合人口增长需求。BC 护士工会表示，将于明天开始暂停所有纠察线行动，包括昨天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以及今天在南奈姆地区综合医院的纠察活动，希望可以与资方成功调解，争取到会员一直要求的诉求，包括安全工作环境、合理工作量以及公平薪酬。调解期间，全省护士仍然拒绝履行非护理工作以及拒绝加班。BC 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Carr 表示，工会以审慎乐观态度进入调解阶段，谈判委员会将致力参与具建设性的谈判，希望满足会员的诉求。目前省府已经任命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工会这个月也向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不公平劳动行为申请，较早时工会会员表示受到医疗机构雇主的恐吓。而另一方面，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就表示，如果不能尽快与雇主达成初步协议，他们将会在明天开始全面无限期罢工。代表大温都市局约750名工人的工会在声明中表示，劳方今天在本阿比的都市局总部以及三个污水处理厂设立新的纠察线。工会主席表示，持续两天的调解过程并未取得实质进展。而在全国方面，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今天宣布，已经与代表约11000名技术运营、机场服务、货运、物流及供应链员工的国际机械师与航太工人协会达成一项初步集体劳资协议。根据加航公布的消息，这份为期四年的集体协议自2026年4月1号起生效，至2030年3月31号止。不过该协议仍需交由工会会员投票表决，获得批准后才能正式生效。加拿大航空表示，如果这次协议顺利获得会员通过，将成为公司2026年达成的第六份集体劳资协议，反映公司持续与各个工会合作，推动稳定的劳资关系。这次协议涵盖的员工主要负责飞机维修与技术营运、机场地勤服务、货运处理、物流及供应链等重要业务，是维持加拿大航空日常营运的重要人力资源。联邦政府宣布，通过地区关税应对计划 RTRI 向苏里四家企业提供共超过800万元资助，协助企业提升生产力、开拓新市场以及加强供应链，以应对关税及全球贸易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当中获得最多拨款的是

0: 食品生产商 Nana Foods 要550万。该资助可协助企业将乳制品的生产及仓储流程自动化，以提升产量及拓展海外市场。钢铁制造商 AI Industries 就获得100万资助，以引入自动化钢材加工及焊接设备，提升生产效率，拓展新市场，并加强本地供应链以及创造就业机会。该公司曾为苏里市政中心等北美建筑项目制造钢材。另外两家获资助企业是节能基建设备供应商 Powerhouse Building Solutions 及工程公司 MTC Solutions， 分别获得92.5万元及63万250元。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 Greg Robertson 罗品信表示，联邦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企业加强供应链，引入新技术及开拓新市场，让本国企业在艰难的全球贸易环境下保持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加拿大一名前联邦科学家涉嫌与中国有关的外国干预案件，近日案件细节曝光。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取得的法庭文件，现年65岁、已退休的 Dennis Liu 曾在加拿大自然资源部辖下的矿产与能源技术中心任职数十年，主要研究碳捕集及减碳技术。他原定于2023年8月退休，但在退休当周被部门解雇。控方称 Dennis Liu 在2023年请假前往台湾及中国期间，以及退休前夕，涉嫌非法从自然资源部共用服务器下载2414份政府文件，之后再下载188份文件，并将近2000封工作电邮转至个人电邮账户，因此他被控两项未经授权使用电脑和一项违反公职人员诚信罪名。法庭文件显示，警方没有证据证明 Dennis Liu 已将有关文件交给中国方面。不过黄家琪警就表示，在搜查他于渥太华的住所时，从电子装置中发现他与多家中国企业、大学及学者存在合作或受聘关系，而这些联系涉嫌违反自然资源部的内部规定。2024年 Dennis Liu 在结束一年中国生活返回渥太华后，就被黄家琪警辖下负责国家安全案件的综合国家安全执法小组拘捕并提出起诉。目前他已经获准保释，但需要遵守多项严格条件，包括不能离开安大略省，不得申请护照或者任何旅行证件，不得违反其他保释条件。统计局公布6月份本国入境人次初步数据，国民从美国回程的人数连续3个月按年回升，而美国人访家也连升5个月。统计局指出，上个月总入境数字接近548万人次，比一年前增加 3.6%， 其中加国人访美回国6月份约有175万，按年上升 3.2%， 属于连续3个月出现按年增长。但统计局指，升幅主要涉及基数效应，如果与2年前2024年6月比较，则仍然显著下降了 29%， 少了70万人次。至于美国人前来加国的人数，单月有218万，按年升 5.1%， 连续5个月出现按年升幅，但比起两年前仍然低了 2.8%。 另外，来自美国以外地方的访家旅客上个月有674000人，按年增加 5.1%， 而国民从海外返国数字是873000人，轻微下跌 0.4%， 比两年前就增加了大约 7%。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4610。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3: 国际新闻。
0: 中东局势方面，美国与伊朗冲突持续升温，美军对伊朗发动几个星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波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共攻击了大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目的是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中广。

0: 记者报道。
1: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南部和莫兹干省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和哈吉哈巴德等地军事设施遭到攻击，一名电信维修人员死亡，两人受伤。伊朗随后向波斯湾多处美军基地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卡达、巴林、约旦、阿曼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通报遭到波及。美军表示，美军人员没有伤亡，但卡达有三个人因为拦截无人机掉落残骸受伤，包括一名儿童。伊朗革命卫队宣称已经关闭霍姆兹海峡，但美国联合海事资讯中心以及美国总统川普都表示，这条重要航道仍然维持开放。不过，航运资料显示，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一艘货柜船在附近海域遇袭受损，船员弃船逃生，另外有一名印度籍船员失踪。巴基斯坦外交部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尽快降温局势，并且重回外交谈判。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川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指川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川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物资收取 20% 费用。川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会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个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则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将会启动。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日前逝世，总统川普周一在社交平台发文，执意向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推荐由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登接替王兄担任临时参议员，指格雷厄姆很爱妹妹，有关的安排是向他的绝佳致敬。有熟悉任命程序的人透露，达林·格雷厄姆·诺登将在星期三宣誓就职。格雷厄姆原本寻求在11月的中期选举争取连任，共和党下月将举行特别选举，选出候选人，角逐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泰国曼谷一家酒吧当地13号凌晨发生严重火警，造成最少27人死亡，多人受伤送院，还有部分民众失联，当局持续搜救并调查起火原因。中广记者报道。
1: 根据报道，火灾发生在曼谷恰图恰区的一间酒吧，消防人员在午夜左右接获通报赶到现场，大约30分钟之后控制火势。网络画面显示，酒吧瞬间陷入火海，大量浓烟从大门窜出，民众惊慌逃生，甚至有人全身起火冲出店外。泰国总理阿努廷赶到现场表示，根据一名当时正在演出的乐手说法，起火点疑似是舞台附近的配电开关，停电之后随即传出爆炸，浓烟和火势迅速蔓延，许多人来不及逃生。总理指出，多数罹难者被发现受困在酒吧后方厕所，疑似为了躲避浓烟和火势而逃进厕所，最终不幸丧命。警方持续在调查火警原因，并且清查是否还有失联者。泰国近年曾经多次发生酒吧火灾重大事故，包括2022年造成14人死亡的音乐酒吧火警，以及2009年跨年夜酒吧大火，当时造成66人罹难。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再现司法风波，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地13号针对免费民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部分罪名成立，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两年，这也是继他戒严事件遭判无期徒刑后再度面临有罪判决。中广记者报道。
2: 南韩法院认定尹锡悦违反政治资金法，除了判刑两年外，并追缴约1396万韩元，约新台币30万元。同案被告政治前客明泰君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宣判后当庭收押。检方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建熙在2021年6月到2022年3月间，涉嫌透过明泰君收受58次的免费民调服务，总价值约2 以7000万韩元，折合台币约580万元。法院审理后认定，其中14次民调属于违法收受，并认为尹锡悦夫妇与明泰君之间存在默契，且已协助安排国民力量党议员金英善取得党内提名作为交换条件。法官指出，尹锡悦相干行为加深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损害民主发展。

0: 展，加上面对证据仍否认犯行，未展现反省态度，因此有必要予以惩处。不过尹锡悦的辩护团队批评判决，认为相同事实却与金建熙案件出现不同的结果难以接受，并表示将提出上诉。尹锡悦则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判决结果，但担心司法未来发展。记者陈千惠报道。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中国新闻。
12: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当地昨天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方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中方强调日方持续插手南海问题，政治操弄，非法裁决，有关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置四大主题日，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总部党委书记赵云峰介绍说，
14: 8月19日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8月20日为采购日，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8月21日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技术交流，展示成果，8月22日至23日为公众开放日。我们期待广大公众啊，走进现场，触摸未来。
13: 和大会同期举办的博览会更是精彩纷呈，四大展区场景拓新，展示了机器人的多元应用落地，突出展示机器人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和解决方案。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也和大会同期举办，参赛阵容空前，大赛将有来自超过20个国家、6000多支队伍的1万多名赛手同场竞技，日均参赛人数超过4500人次，比赛内容更是听起来就好玩。
14: 竞赛内容前沿，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将比拼各赛队基于无人飞行器航拍视角与地面具身智能系统的协同作业能力。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将就脑控人形机器人、脑控四足机器人、脑控无人车、睡眠监测系统等优质项目进行成果展示并开放观众体验。现场还将发起世界机器人大会脑控赛会纪录挑战。
13: 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210%， 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5: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16: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 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boat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1: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17: 那边有活动吗？
11: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

0: 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可以带狗狗去吗？欢迎全家来野餐，太好了！
1: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台湾新闻，台风八威造成彰化县100多起路树倒塌，广告牌掉落，民宅损毁之外，还造成15000户大停电。中广记者报道。
3: 台风辖带强化以及五危害前台，根据彰县防灾中心统计，前线共发生移动老木屋被强风吹垮，300起路树倒塌。广告招牌掉落以及输配电网严重毁损等灾情，一路严重影响交通，造成全县12000多个家户大停电。经台电彰化营业处紧急动员抢救人力，在13号以前面恢复供电。彰县环保局会同各乡镇市公所也展开排除倾倒路树、大批掉落广告招牌以及环境大清扫等勤务，让县民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然而，延迟性的农业灾损在天荒情之后才陆续浮现，县务农务科长黄松清表示，除非以节后平地芒果芭乐以及三期的农业落果严重，沿海的地瓜则出现腐烂灾情的通报，将申请中央和地方四方会刊，希望能帮助
0: 同期增加了7618亿台币，增幅将近两倍。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统计，六月份税收实征金额高达1兆1656亿，比去年同期增加7618亿，年增 1.9 倍。主要原因在于去年所得税结算申报及缴纳期限延长，税款递延到7月份所造成。累计1到6月实征金额2兆5876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兆1623亿，年增 81.5%。达成率累计1到6月实征金额占累计分配预算数 124.9%， 占全年预算数 65.6%。 综合所得税部分，6月份实征金额4050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倍。至于盈利事业所得税，6月份实征金额588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3404亿，年增 1.4 倍。累计1到6月实征金额7803亿。至于证券交易税部分，6月份实征金额849亿，比去年同期大增 2.8 倍，不但首度突破800亿元大关，更刷新历年单月新高，并且已经连续11个月维持正成长。累计今年1到6月证交税实征金额合计3336亿，比去年同期大增 1.9 倍，同步改写历年同期新高。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3: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4: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 52.59， 以 35252.72 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 24.70， 以 881.28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 138.19， 以 52498.82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408.43， 以 25873.18 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 59.55， 以 7515.84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1点，以 10498.29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47.16， 以 25114.25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 25.68， 以 8364.65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的美元 0.7065， 对人民币 4.7905， 对港币 5.5380， 对新台币 22.7434。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6: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这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特价发售。星期六前10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垫的顾客，即可获赠55元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

0: 送55元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垫还可获赠55元寝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更有生日蛋糕与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天，快到 The Break 哦！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天明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5: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6: 961气象站。
7: 台湾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4度。预计周三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60%。
8: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9: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0: 961交通站，
7: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靠近 Iron Workers 桥车多缓慢，91号公路西行方向从靠近6号路开始行车拥堵。另外，在 Oak 桥的南行方向堵到了西57 Avenue。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1: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2: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11: Dear Shaw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12: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11: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12: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1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op KTV。
14: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0: 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开门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1: 我是卡门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2: 现在时间6点整。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你喜欢山跳姚卓飞吗？
2: 喜欢啊。
1: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Sunshine Nation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2: 怎么会不知道？
1: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2: 当然希望啊。
1: 如果你是山跳的粉丝，机会来了，这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山跳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号一套2张姚卓飞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2: 我准备好了，山跳我来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4: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5: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6: 家居生活 Q&A，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在我们今天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祝福大家在这个礼拜都顺心如意。而在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非常特殊，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甚至自己都试过，就是尤其女性朋友都谈得非常津津乐道的医学美容。那么到底这个医学美容它的重点是说就是让我变美丽，那这个美丽可能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我会想这样子哦。等一下我们来请教我们今天来宾，可能拿一张明星的照片去说，哎，我想要这个样子。但是也有人说，我觉得，比方我鼻子不够高，或者眼睛不够大，那到底我们在做医学美容的上面有哪些的风险，哪些要考虑呢？为您邀请到黄大燕医师，黄医师你好。
8: 啊，康文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是，今天非常难得，这个黄医师不谈急诊哦，谈医美哦。我知道你在医美上面也很多的经验哦。其实我们一般的人，大家可能接触或听过的就是什么肉毒杆菌啦、打玻尿酸啦等等。其实应该医美的范围不是只有这么简单吧？
8: 对，因为其实医美来讲的话呢，咱们华人把它翻译成为医美，它其实我们在说的是医疗美容。那么这个是在美容本身的基础上，我们更要上一个上一个档次，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当我们把医疗，特别是从医院里面把医疗搬出来放在了所谓的美容上，那么其实我们这里面是代表了它有一定本身的 quality 在里面的。那么医疗大家知道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呢我们所谓的医疗美容也是。当然今天来讲的话，这个医疗美容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所以大家叫它医美医美。但是我觉得今天呢也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大家一起来仔细讨论一下，我们所谓医美里面的这个医疗到底我们是什么一些是

0: 签证的，我们所谓医疗级别的一些，还有一些严谨度，我们对于一些风险的考量，还有一些本身大家这个如雷贯耳、非常熟悉的一些名词，我们大家现在都可以说烂大街的一些，像您刚才说的一些这个肉毒素啊、玻尿酸呐、啊、一些注射类的项目。那么同样呢，其他我们一般来讲需要有医生级别或者是专业医疗级别来操作的项目呢，那还有一些别的一般注射类项目，像这个假如说水光啊、水光针或者是溶脂针啊，还有一些人应该听说过少女针、童颜针等等一些。所以呢，这些都是要我们怎么样以一个医疗的一个医生的角度去审查、审视，然后从而进行操作。无论是从一开始的设计啊，从一开始我们的这个对 anatomy 的了解，就是面部结构的一些了解，而且还有最重要的这个医疗，它不光是医疗，里面也的确有美容的一趴。我们要怎么去考虑做人与人之间个别化的、不同化的设计？所以这些都是里面我们要考量到的。它里面可以谈的东西很多，但是呢，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呼吁大家，最重要的一点是，医疗它里面的这个"医"字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对这个"医"字非常的重视于，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respect 或者是畏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做医美的，就是医美这个词有点烂大街，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普及，但是其实里面我们真正医生来讲，对里面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也希望就是大家这个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可以给大家一些更好的、深层一点的了解，好吧？
1: 是非常谢谢黄医师哦，因为就像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想的那么多，有的时候只觉得好像大家就像您说的，很多人都有去接触过这些东西，尤其看别人做得漂亮的时候，就难免心动。那但是他所做的未必符合你的脸型，你刚刚也特别讲，就包括你的脸型轮廓，怎么样来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那我也很好奇，想问一个，就是说，在医学美容这一块，我们加拿大政府也是有监控监管的吧？是不是？然后或者它的监管是不是很严格？等等。
0: 这个呢，我们加拿大政府一般，我们先来说咱们对于药物这方面的这个审查。那么北美这边对药物的管理一向都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咱们所谓的北美，主要我们指的是这个加拿大跟美国哈。那么北美这边来讲大家都听说过这个 FDA，FDA 它是一种这个对药物食品药物监管的一个机构，但是呢，这个只。它大部分是限制于美国。那么咱们加拿大呢，我们的管理机构叫 Health Canada。那么我们的 Health Canada 的管理呢，比美国还要更加严格。所以一切在加拿大可以通过 Health Canada approve 可以上市，以至于用在我们这个脸上的肉毒啊，或者说是玻尿酸等等这些产品吧，它都是这个安全性极高的。那么很多呢，我知道咱们这个亚洲朋友们。很多在亚洲地区有可能听说过的一些产品我假如说拿这个玻尿酸来举例说明哈，有可能听说过这个一些特殊的品牌，有可能听说过这个乔雅登啊或者瑞兰啊等等，这些指的是一些这个品牌，但是在亚洲地区可以打入亚洲市场的或者说进口进去的这个我们北美产品其实很少，并不是很多，所以呢我会经常。遇见一些咱们这个从亚洲地区新来的一些朋友，他会去问我，他会去问诊所里面，他说会不会有哪一个名字的产品，哪一个品牌的产品？这个我特别理解这个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在我们这个亚洲地区啊，有一些药品的监管并没有那么严格，所以呢，当你用这些品牌的时候或者是用这些品牌的名称的时候，消费者会对它有一定的信赖。这个所谓的信赖在于哪里呢？并不是说它这个产品有多好啊，它这些产品其实并不一定比我们当地的很多北美产品要更安全更好。那么呢，但是在亚洲地区，当你提出这些产品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哦，这是有一定的安全性，因为这是北美进口的，这是北美的产品，所以呢，就会觉得它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呢，这个侧面来说什么呢？我们北美这边的产品的间隔特别的严格，就像一直到今天为止，咱们北美这边可以使用的。合法使用的肉毒品牌，那么一共也只有5个而已。这么多年，而且肉毒一开始被应用在医美行业，也是咱们温哥华最先开始的，在世界上。

0: 所以这个有可能有一些人其实不知道，因为肉毒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在小朋友身上的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它的这个安全系数，以及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以前我们都是用在医疗的嘛，我们从医疗的范围把它搬出来，放在了美容上，玻尿酸这些东西以前也是，我们其实是把它这个放到我们人类的关节里面，它里面它有一定的这个保湿作用，然后它还有润滑关节的作用。所以这些的先驱，我们都是从医疗非常严谨的，从医院里搬出来的，然后搬到了这个大众的视野里。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肉毒一开始出来，我们是给小朋友 pediatric population，它的这个走入到医美的这个最开始的发源地是在咱们 BC Children Hospital，从这里走出去的。因为一开始这个小朋友他的眼睛附近会有一些肌肉的 spasm，他会这个不自觉的会有这种
1: 抽动这样子是不是？
0: 抽动，哎，对，有点这个感觉。然后呢，医生就会在附近放点肉毒来放松他的肌肉。然后呢，是过一段时间久了，医生这个一开始这批医生就发现说，哎呦，这小朋友不做一些表情了，没有这个也不会皱眉啦，就是像皱眉也缓和啦。然后就想到了，哎，那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们广大女性或者是广大的美容圈。从此，这个肉毒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所以他们这些很我们药品的一些前世今生，它的历史也非常的有意思。这就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为止，大家听说的很多的这些产品，一定是存在于世界比较久的。譬如说咱们说的肉毒，存在于很久，它有很强的安全的 safety data。因为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特别是皇家医学院的专科医生来讲的话，我们医生最在意的是这个东西的安全性。特别我个人来讲，第一一定来讲是它的安全性，第二我才考虑到它的效果。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这个特别是现在因为全球的医美都比较发达，那么呢就会搞得有点本末倒置了。什么意思？他把医美里面的商业性搞得太强了，那么搞得大家都想去追风，去尝试一些新的产品，尝试一些觉得效果更好的东西。但是这恰恰是我们医疗里面的大忌。因为在我们医疗里来讲的话，新的可不一定是最好的。In fact，很多的时候新说明这个东西的这个 study 还不够。像你看，咱们无论是肉毒啊、玻尿酸这些，存在于好久啊，很多 decades and decades of research data，就是它的安全系数很高。所以这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它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风靡全球的，都是。这个地位是这个龙头老大，他不倒，因为他的安全系数是在线的。
1: 所以在操作这些肉毒素也好，玻尿酸也好的注射各方面，其实应该是要由医疗的专业人员来执行的，对吧？
0: 对，因为你任何只要我们破皮的，或者说我们来这个注射类的讲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是最好的。最佳的选择一定是 MD，就是medical doctor，然后呢，其次来讲的话，这个因为现在由于它的普及性变得越来越高，所以呢，这个加拿大对它的管制相对来讲，在近几年是有很大的放松性的。放松性指的是什么呢？以前的这些东西，必然只有医生是最佳人选，但是现在呢，它放宽了一些，你护士在医生的监督下。也可以，或者呢是，但一定要有医生的监督哈，因为否则出现问题来讲的话，你这个就不好说了。然后呢，然后其他一些像neutral path，现在也可以，是吧？就是我们叫他们，哎，自然疗法师他们也是通过特殊的这个 training 之后有可能也可以做一些方面的注射。然后呢，牙科医生呢？像他们来讲，可以做这个脸部或者是牙齿附近的肉毒的操作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太复杂的操作，譬如说这个真正的这个改变面部形态呀，或者说这个玻尿酸呢，或者一些更高级的注射，他们相对来讲还是不可以的。然后呢，当然这些是我说是合法机构的哈，但是很多时候，unfortunately，咱们这个。也不，咱们的管理虽然尽量严格，但是还是有很多这个相对来讲不一定是有 license 或者是有真正执照的这样的操作者。Unfortunately，在最近来讲的话，即使是在我们温哥华这样的城市， 也有很多这样的 case 的出现。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要呼吁大家去找这个，一个是合法合规的机构，而且呢，像任何是我们医生，你无论是像我们这样专科医生或者家庭医生，什么样的医生都好，我们都是有 college 的这个，就是我们 college of medicine， 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档案，就是你在网上其实都可以查到的。当然了，你也可以去店里的时候去咨询一下你医生的资质。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啊，作为消费者，大家不要只追求效果，最关键的还要它的安全性。因为医生我们在这里，一个是当然是医美嘛，我们有医疗的安全，也要考虑到这个本身的设计，它是一个 perfect marriage between the two。I always say it's a perfect marriage， 但是一定大家要注意里面的这个安全系数。医生的操作给你 provide 的就是医疗系统里面的这个安全性的打底。
1: 我想这个提醒非常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很多爱美的女士，在你追寻这个美的时候，如果你要透过这个医学美容的一些的项目或方法，请你要先一定要确认这个帮你做这些不管注射也好，或者其他的的这个医护人员，他是不是真的有执照，而且还有经验，而且他是真的整体帮你考虑哦。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所有的都谈，我们就来稍微谈一下这个肉毒素跟这个玻尿酸吧，因为很多人都听过这两样哦，那么但是这两样，而且很多人还有一个误会说，这两个好像都是会让我的皱纹比较抚平，其实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区别，是不是？请黄医师跟我们讲一下。
0: 哦，好的，这两个，Carmen 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到位，因为的确这个会给一些特别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人一个很大的困惑，然后就会。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小白来讲，他就会 get very confused， 因为他们俩首先来讲我们在医疗上这是两种不同的药品，它的 mechanism of action 就是它的这个工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肉毒素，你看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就让你挺敬畏的，它好像是一个毒品一样。它指的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所谓的，它这个肉毒它是对神经会产生一定的放松麻痹的作用。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肌肉可以动，我们无论是皱眉啊，或者说这个眼睛挤一挤啊，它这些肌肉可以动都是有神经从大脑发出的一个信号。你如果要是把这个信号阻断的话，那么这个肌肉就会产生放松，肌肉就不会再动了。所以这个就是肉毒素最基本的原理，它呢是把我们下面的皮层以下的肌肉产生放松，从而让你的肌肉不再动，那么皮层以上就不会产生皱纹。那么这个皱纹呢，其实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皱纹就是所谓的皱纹，你把它想的简单一点，你不要像医生那么去想，你就想简单一点，它其实就是这个皮在皮层上，你总去动它，那么时间久了，你总动的那个地方，它那个皮就会被削弱嘛。就像咱们无论男生女生，我们去穿那个皮鞋，你会发现我们皮鞋前面一双新鞋前面是一点褶皱也没有的，但是你时间穿久了，你脚前面去窝的那一块，它就会总容易出现很多细细的小纹，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它是动的多了，那个纹就出现了。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些00后啊，这些哪怕00后的这些小女生，但你想00后现在已经26岁了其实。But anyway, 就是很多的是我们的少年少女们从很小的年龄就对这方面有一定的意识，就已经开始做一些 prevention 了。他们就可以去打所谓的打一点肉毒素来放松一下肌肉，来减缓这个衰老的过程。那么呢，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减少做皱纹的方式，我们让我们肌肉产生放松。那么玻尿酸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玻尿酸呢，这里我说一下，肉毒呢它的这个持久度大约一般是4到6个月左右，因为它呢是一种像我说让神经到肌肉放松的这样的一种药品，但是呢我们自然身体会把它代谢掉，那么它代谢掉之后它的效果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也它正是它的安全性所在，你身体一定要是可代谢的，你打的一些东西你无法代谢或者里面有杂质，那么这个就很危险。所以说为什么北美的产品这方面也是非常严格的，就像咱们去这个汽油站去加油一样， 你加油有不同的型号，它的价钱就不一样。你加87号的那种。

0: 系统，对，你的免疫系统，它就会记住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以后哪怕再出现相似的，那么好的东西，你的身体也不再接受。所以呢，这个的确现象，我们也是经常见到的。现在一些这个亚洲地区或者欧洲地区去打一些成分不一定那么好的一些肉毒，最后产生了这样终身的 effect，那个就这样就很尴尬了。所以
1: 对，
0: 刚才是，对，所以这个我是刚才先说，刚才顺便说了一下这个关于药物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
1: 不，你
0: 然
1: 刚才
0: 后，
1: 就让我有点对不起，我又插话要来问一下，因为我觉得
0: 好好好。
1: 蛮讶异，就是，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00后的很年轻的女孩子就开始打一些这种东西，尤其还有很多我听说是妈妈还带小孩才十几岁就带着去，她就我觉得有时候人如果太多的所谓容貌焦虑的话，那就可能会这样，但是。这样子，我的意思说，这种不管肉毒素、玻尿酸，是不是不要太早做呀，或者是怎么样？
0: 对，这个我本身在我自己的这些诊所里面，我个人的操作也是，我觉得在你还没有定型的时候，因为咱们的脸啊，其实我们人类的发展，无论是男生女生，咱们不都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青春期、成长期 growth spurt，所以我们最后脸部的定型，我们的骨相定型啊、软组织定型、肌肉这些定型，一般来讲是在20左右、20初期。所以当你还是 teenager 的时候，你当然本来 safety data 我们也不会建议小朋友去做这些。你说的非常正确。所以呢，但是有没有这个现象，有没有这个年龄他还是想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一般来讲的话，真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耐心的去跟，无论是家长啊，还是当事人呐、啊，我们要去沟通，特别是对做一个有医德，或者是你这个一定是要把它当一个医疗去尊敬它，这样这种方式。如果是商业，这个就是我刚才只说说出来这个现象，所以这个你要是把它做得太商业化，你就不会 care，你就不会真正的关心说这个客户啊或者病人他需不需要这个东西，你只是想去为了做东西而去做东西，那这样就不好了，这就太商业化了，这个就。我们怎么说？失去我们的初心了。所以，作为一个好的医生，你一定要把关。
1: 所以肉毒素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有，因为你刚刚也讲说，我们的身体也会把它慢慢的排泄掉，所以它的持久大概就4到6个月。它完全没有副作用吗？
0: 它的副作用其实就是指它的效果。那么，它的效果是什么？让你的肌肉放松。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假如说，我举例说明，咱们说打这个皱眉的这个地方吧，我们中间这个皱眉有这个我们叫川字纹，对不对？在中文里叫川字纹。那么呢，我们在这个附近注射之后，那么有一些人呢可能会产生肉毒素的弥散。肉毒素刚打进到身体里的时候呢，它只是一泡药水，就是 literally 它只是一泡水，坐在你的皮层以，就是那个皮肤层以下、肌肉层以上，它只是一泡药水。那么这个药水呢，在它没有被你的肌肉所吸收之前，这个药水飘到哪里，或者说流到哪里，它就会对那个地方的肌肉组产生效果。那么就会产生一种什么状况呢？有2%的人在注射完肉毒之后，他无论是什么原因，有可能他当天晚上洗脸，他去揉一揉脸，然后就不小心他就忘记了这个事情。你别说这个是正常的这个客户了，这种事情我自己都做过，对吧？就是我作为医生来讲，我都会忘记这种事情，所以我也不指望大家都会每个人记得。所以呢，就是你一不小心一擦脸一揉脸，就自然而然把肉毒素给弥散了。或者呢，是你去现在正是这个夏天的季节呀，或者有一些人很有这个户外运动的这样的习惯，他去这个出去踢一场球，或者说出去做个健身，做个热瑜伽，泡个澡，出点汗，那么这种状态呢？都会让你的这个血管循环加速，那么加速的血管的这个在它没吸收之前，特别是就更容易让弥散让这个肉毒素给冲散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如果我举例说明，这个肉毒哪怕是那么一个单位、两个单位，弥散到哪怕是你的上眼皮这里，它走到哪里放松哪里啊，所以它走到你的上眼皮，那么它就会有可能让你的上眼皮产生放松。那么呢，接下来的。当然，它弥散的单位量很少了，它不是整个注射量都会去弥散，但哪怕那么一两个单位弥散过去，也有可能接下来的那么一两个月，这个人睁眼睛的时候会有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因为他有一只眼皮被放松了嘛，所以呢，他看起来就会有点奇怪。但是这个呢，所谓

0: 就是无非是它的风险了，因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项目，因为在医疗上，我们本身用肉毒，除了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我们去给小朋友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是在小朋友眼睛附近打，那么即使到今天今日，我们用肉毒也会去给身上的一些 muscle 去作为放松，有一些人有这个磨牙的习惯，所
1: 哦，
0: 以呢，我们会把肉毒打在咬肌上来放松它的咬肌。这
1: 嗯，
0: 样就不会，它就不会把那个牙上的 enamel，就是保护牙的那层牙膜而消耗掉，因为那个消耗之后是不能再生的嘛。所以呢，这就为什么牙医他也会有一定的特权，可以去注射肉毒，for this reason。那么呢，在还有一些人有特别强烈的偏头痛，那
1: 嗯，嗯，嗯。
0: 么这种偏头痛或者是不同 degree of headache，那么 headache 在所有用药都治疗不好，或者像一开始有的人说可以喝咖啡啊，或者 lifestyle 啊。或者是用药啊，当这些所有都治不好的时候，我们最后一步就是在这个头跟颈部的特殊部位给他去打肉毒。我们有专门这样的 protocol，这样打一次大约是155个单位左右，
1: 嗯，
0: 所以来这个给他产生脸、全头跟颈部的这样的放松。所以呢，在本来是在医疗上，我们对这个肉毒一直到今天都是有很大依赖性的。还有像有一些非医疗工作者，有可能我接下来说的他们就没有太听说过了。那么像有一些人对于他这个 anus，就是他的这个肛门肌肉的 control，
1: 嗯，
0: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医疗上
1: 都
0: 的问
1: 是，
0: 题。
1: 哦，
0: 哎，
1: 嗯。
0: 我们都会在这个肛门附近有可能也会产生注射。肉毒，but anyway，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肉毒在我们医疗里面，这就是一个医疗的 procedure，只不过是我们把它搬到了大众的这个视野里，所以现在才有它美容的这一趴。但是毕竟这个是一个医疗的项目，大家一定要 understand。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安全性跟医生的操作？因为你必须得对这个东西非常的了解，是药三分毒，你要好好的这个敬畏它，好
1: 嗯，
0: 好的操作，把这个东西用好了，它的效果是非常神奇的。因为哪怕是在咱们现在这个医美里面来讲的话，我刚才说的这只是最最最最基础的，让它去点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让它，假如说让我们让这些一些比较求美者啊，让他们看起来有天鹅颈啊，就是让他那个肩看着更好看啊，脖子看着更长啊，腿看着更细啊，或者说哪怕是这个我们打一些这个全脸提升的方式，都可以让整个的脸通过肉毒。用特殊的一些打法都可以让它看得更紧致，所以它的这个用处用法非常多，但是一定要是取决于首先你对药物的绝对了解，还有就是对面部解剖、血管、神经、肌肉的绝对了解，你就会做一个很好的效果出来。
1: 而且是整体的哦，那这样听起来，这个好像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诶，那我好像都可以来试一试哦。那么，因为这个，但是我们还是要再三强调，就是你一定要找合法的医师来做执行。而且，刚刚黄医师还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我们待会儿可能也可以讲一讲，就是面部轮廓的这种的。了解哦，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也不是就是把它注射进去就了事的事情，所以一定它是一个整体性的。而作为这个医生来讲，可能可以看得更宏观一点哦。我们有的时候只会注重某一部分，比方老人家都会说：“哎呀，我这个嘴角旁边下垂啦，有八字纹啦等等。”但是整体你还是在打的时候，像还是要有一个配合吧，是不是这样子？
0: 我说的太对了，因为我一直说，无论是跟我身边的这些其他医生朋友，还是说跟我本身 encounter 的病人，我一直在说是注射这个事情本身它并不难，猴子都可以注射，什么意思呢？因为注射来讲的话，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它只不过是把这个针扎到你的肉里，然后 push 一下那个 syringe，把 whatever 里面的东西注射出去。That's what injection is。猴子也可以注射。你不一定是医生也可以注射，但注射的好与不好，这个就很重要了。就好像很简单，像人人都可以把一块肉给做熟，对不对？我们假设我们拿做饭来做 example，你都是猪肉、牛肉、鸡肉，那做的好不好吃，学问就在这里了。那么同样，医生来讲的话，我们要考虑到的，你是注射的本身的。首先，咱们就说的这个美学的设计，我们要考虑到，而根据每个脸的去量身定做，什么样的。脸或者什么样的年龄组，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要能很现，这就像咱们去医院里去看病一样，我们要先做 diagnosis，我们要先看你的问题点出在哪里， 而不是真是只。

0: 只看你所谓的哪里下垂的那个纹，你看到那个地方，有可能它只是一个果，但它并不是因。所以我作为医生，我的 concern 是在于 I need to address your underlying problem，就是你的这个因在于哪里。那么呢，这个是本身是对于审美上的一些造诣，一定要有。然后呢，当你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你要去考虑怎么设计。那么这个设计接下来再有一步，你才要考虑到怎么注射。像我去跟我的一些这个病人聊的时候，我90%的时间都是花在跟他们来分析，而深层的分析这个问题点出在哪里。然后最后我们再把 action plan 搬到台座上来，就像我们建房子一样，最主要的那个是画蓝图的那一步，之后才是我们怎么去建房。所以画蓝，对，这个 planning very very important。
1: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黄大燕医师。黄医师今天跟我们特别来谈一下关于大家常听到的所谓医学美容的部分哦。那让我们多了解一下，我们刚才已经比较清楚肉毒素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当然，如果您有任何跟这个医学美容有任何的想要询问的话，我们也欢迎你可以打来604-295-9616，你也可以在6点50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ommercial@fm961.com 都可以。时间来到下午6点31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hanson 基金会捐款。
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4: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
3: 这不是洗手间吗？
4: 你另外一个左边。
3: 那是妈妈的书房。
4: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3: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5: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6: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7: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8: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不迷跟着超人气小熊不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不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点45分及5点20分，一起开心学华语。委内瑞拉发生2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许多家庭也因此急需干净饮用水、医疗物资、避难所等等。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的团队正全力投入救援工作，但我们仍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捐款能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前往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您的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的生命。
9: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Capital Direct。
10: lexus.ca。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

0: 租赁 NX350 利率0.47%，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D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1: 我是 Open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知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3: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www.intouchchinese.org。
0: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4: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5: 家居生活 Q&A。
6: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黄大燕医师，那么黄医师今天跟我们特别谈到医学美容，比较大家可以深入稍微多了解一些，那么万一你有考虑要做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医护人员他们的这个技术或各方面经验还是要深深讲究的哦。刚才讲到这个肉毒素，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它原则上是还蛮安全的，因为我们身体是可以代谢这个部分。那玻尿酸跟肉毒素大家都是会误会说两个都可以弄皱纹，其实玻尿酸的这个原理又是什么？它怎么样的不同呢？黄医师。
7: 嗯，因为像我们刚才刚说完，咱们这个肉毒素呢，它主要是帮助肌肉产生放松啊。这里敲敲小黑板哈，跟大家刚好 review 一下，这个它是让肌肉放松。那么呢，玻尿酸它本身你可以理解为玻尿酸本来是我们身体里自己就会产生的一种东西。
6: 嗯，
7: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就像咱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骨质，我们的骨头会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大约20岁左右之前都会 build 我们的骨密度。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家长们还告诉小朋友啊，你要多喝牛奶，多吃一些 dairy， 让你的骨密度增长。但是呢，从此之后我们一生都是在一个消耗的过程，就是我说骨密度这样的东西啊。所以其实玻尿酸这种东西我们叫 hyaluronic acid， 我们其实呢在我们本身身体来讲的话，我们自体产生的这些新的玻尿酸这样的产物吧，我们自己身体内的，一般来讲20初期的时候，但渐渐的我们自己的产量就会开始减少。所以呢，那玻尿酸这些东西我们去怎么去治疗皱纹呢？或者说怎么是给我们这些一些软组织产生提高呢？首先来讲，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 natural 的东西，是我们人体自身的一种产物。那么呢，我们这个通过一些医药或者医疗级别的方式，现在把它这个在体外把它产出来。那么产出来之后呢，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去处理这个皱纹，主要呢是我们把它打在我们的皮层以下，因为我们的皮层本身。我们产生了这些断裂之后，我们在医疗上管它叫 skin fracture， 你可以理解为皱纹啊，就是它这个 skin 已经断裂掉了。那么断裂掉之后呢，它下面会缺少我们一些所谓的胶原蛋白呀，或者是 fibrin 啊，或者是一些皮肤，你可以理解为它软组织里面的一些 structure， 我们已经缺少了。那么玻尿酸正是我们皮肤或者软组织里面可以给我们 structure， 就是给我们形态这个。

0: 很重要的一环。
1: 嗯，
0: 如果要是我们把它打在很表皮的层次上来讲的话，就是专门的，那我们看哪里有皱纹，我们就在皱纹那个皮层以下直接去注射的话，那么它就会帮助你你可以理解为掩盖，也可以理解为修复一些直接皮下你能看到的这些断层的地方。但是呢，如果要是我们想要更进一步治疗这个整个脸下垂啊或者衰老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把它注射的更深一点，我们把它注射在选择不同的材料、不同材质的玻尿酸，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骨膜层以上。所以呢，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深了，对吧？我们先这个就又涉及到一些基础的理论啊，我也不想讲的太深，我怕这个大家听得云里雾里的听不懂。
2: 其实这样讲讲也很好，因为让大家了解说不是那么简单的所谓打一个针就好了，里面还是好多的这个医学的各方面，而且你们要看到就好像 X 光解剖一样，这个透视一样，知道要打在什么位置。
0: 对，因为你要是打不好的话，玻尿酸的风险可是比肉毒要高的。因为你任何的这种注射物质的话，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也是呼吁一下，还是敲敲小黑板安全的这个警钟，无视注意一下。任何的注射物在所有的我们医疗注射物里面来讲的话这些所谓的 implants 里面最安全的就是玻尿酸。因为玻尿酸可逆，它的可逆是指什么呢？我注射了之后，如果要是这个形态病人不喜欢或者产生了一些别的问题，我们可以马上去打一点溶解酶，然后把玻尿酸直接溶解掉。它马上，如果要是质量好的，我说这是质量好的没有杂质的玻尿酸，可以把它代谢成水，把它100%代谢成水，然后你的体内就自动吸收了，东西就走了，身体里一点残留也没有。所以这些但只限于咱们这个用的合格合规的这些产品。那么我们还常听说的一些其他的这些所谓的注射物，像童年针啊，这个少女针啊，或者说大家最常见的或者是常听说的注射这种体外的fluid， 像女生怀孕的时候它会有羊水，是不是叫羊水？
2: 对，羊水。
0: 那么对，这些大家也应该听说过叫羊水栓塞。对，如果要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些体外的东西，血管以外的东西，它进到了血管里面，它会产生栓塞，所以这个是它最大的潜在风险之一。所以呢，注射的时候，这就为什么我刚才一再强调，一定要对面部的解剖学有非常深刻的认知。这个解剖你一定要了解到，你半夜3点钟被人拽起来，你都可以很清晰的解剖出来的状态，你才可以去就这个事情做的比较安全。当然这个例子有可能你觉得比较夸张，但是这个正是我们医生对于自己的要求，你才可能做到这种绝对的安全性。因为你这个东西如果不小心注射到血管里，就会产生栓塞。而且这个还是我们治药品，这是一种药品，你哪怕不是药品，你自己体内的羊水到你的血管里都会产生栓塞。所以就是这个血管是多么容易被栓塞这件事情，大家有可能意识不到。或者说你有的时候你要是坐飞机，我们说，或者是有一些女生去吃那个 OCP oral contraceptive pill， 就是这个抗怀孕的药，叫避孕药。你看我这个中文翻译的，
2: 你讲抗怀孕，我想说不就避孕？OK， 好
0: ，sorry，
2: 没事，因为你真的是已经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像你们在这边长大的孩子还能够说流利的中文，我都已经非常敬佩了。好，所以吃避孕药其实也有风险，对不对？
0: 对，它这些，我刚才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呢？就是你自己都可能产生自己血管的栓塞，什么意思？对吧？你吃避孕药的人，你医生一定会跟你说的，但是这个芸芸众生有可能不知道，避孕药会本身增加你产生血管栓塞的风险。然后呢？那个坐飞机，其实坐飞机这件小事，在你静止坐着不动6个小时以上的时候，你的腿上的血液循环会降低很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你就会增高你小腿内部内壁内在静脉里面产生这个血管栓塞的风险。那么呢，你本身这个腿的血管栓塞了，一开始还不是什么问题，有可能有人会腿痛啊什么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栓塞了的血管里边那个血管块，它会飞到你的肺里面，就会造成肺血管栓塞，这个是会死人的。
2: 是。
0: 所以呢，就说什么呢？我们哪怕是自己体内自己的问题，都会产生血管栓塞。那么呢，像这个是静脉血管，那些动脉大家都知道。

0: 知道，对吧？你要是冠心血管动脉栓塞，你怎么样？你就心梗了，你就，对吧？心脏病。如果是这个血管的栓塞刚好是在你的大脑里，那么你就 stroke 了，你就中风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些都是说我们本身血管就很容易，相对来讲是容易被栓塞的。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当我们去注射的时候，我一再要强调，医生的这个注射就更重要了。你要知道脸上的哪些区域是血管比较丰富的地方，哪一些地方是绝对的 no-no zone，哪些地方是你一定不能去注射的，哪些地方是相对来讲安全的一些地方。然后呢，在这些安全的区域内，你要去想在哪里可以给你产生最大的医美方面的这种收获，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的面部啊产生提升啊。因为咱们衰老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衰老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我们衰老是我们的骨质会变得更少、更疏松，然后骨质以上的 muscle，我们的这个肌肉跟我们的筋腱，由于下面的这个土松了，你可以理解为，因为下面我们骨头嘛，骨头已经，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它骨头会有一些吸收，那么就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支撑，你可以理解。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坐在这个骨质上面的肌肉还有筋腱都会产生下滑，都会，然后筋腱跟 muscle 以上的这些软组织成这些这个。我们叫 fat pads，就是脂肪垫儿。我们脂肪垫儿呢，也分两层的脂肪垫，我们一个深层的脂肪垫，一个浅层的脂肪垫，也会产生下垂。那么随着这些的下垂变化，然后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失去弹性，更松弛，所以呢也会变得越来越下垂。所以我们年龄大了，我们发现会有一些人会开始有 eye bag，就是这个眼袋，会有一些会觉得自己的法令纹或更严重。或者说，我们的中脸的苹果肌开始下垂。本来原来年轻的时候是高高的小苹果的脸，大家觉得很好看，但现在变得越往下
1: 被
0: 滑
1: 移
0: 了，
1: 位了，我常常开
0: 越
1: 玩笑
0: 移
1: 说
0: 位，
1: 移位。
0: 移位，对，说的没毛病，它就是往下移嘛。因为毕竟我们要天天站立的 fight gravity，对，所以呢，这些都是衰老的各个步骤跟各个不同的 step，但是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而且根据美国人的生活习惯来讲，你天天出去这个喝酒、抽烟、晒太阳的。所以你看，洋人朋友们，就是白人这个种族，他的衰老就比华人要严重的多得多，因为他这个受到很多的这些 damage。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去做 assessment 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你的衰老步骤是在于哪里，从哪里衰老起来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也要考虑你个人的 genetics，就是你的这个基因啊，基因本身也有这个跟老化有很大的联系。所以在我们做了这些 diagnosis 的这些基础之上，在我们做了这些诊断的基础之上。我们在这个过程里是要 try to figure out 你的中心点的问题在于哪里，底层逻辑问题出在哪里，我再去治疗这个问题，而不是只是给你一个 bandage solution，就是上面给你贴块邦迪的那个感觉啊，说你这里有个沟啊，进来说那我这里想填个沟，你把那个沟都填平了，这个人看起来也不一定很年轻。
1: 没错。
0: 对，主要是看怎么自然美，或者像你看，很多时候我们都听说，有的人哎，东西反而打多了，天沟天沟沟打多了，那个脸打得像个馒头，像个包子一样，是不是反而不好看？或者说，你看咱们去这个外面走的时候，有时候看了一些洋人小姐姐，洋人现在一直很流行那个嘴巴打得大大的，看起来像香肠嘴一样，是不是？但是华人是不接受这样的，因为它也不好看，当打成那样，它也不美，所以这个又涉及到不同种族之间的审美，我们要考虑。华人适合什么样的这个
1: 审美
0: aesthetic
1: 的观
0: beauty
1: 点
0: 这个爱美的观点，东方人美的观点跟你西方人美的观点，换句话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你看咱们在Hollywood 在北美的世界里，我们这个一直有个华人女星叫 Lucy Liu，是不是？你看非常在影视圈混得非常好，非常美，我也觉得她的演技非常好，但是从传统的亚洲人的审美观点来讲，并不一定觉得他的那个骨相跟脸型是符合当代亚洲人的审美的。但是在洋人群里面，他们喜欢这样的审美观，所以这个就是绝对意义上的审美的种族差异。所以这些我们都要 take into consideration。在你这些都想了之后，再下一步我们才考虑到刚才咱们俩一直在聊的医疗的这一步。所以它里面的一些细节是很多的，但是呢，由于现在我还是强调它的商业性质很强。然后呢，所以对医疗没有了解的人，一般来讲的话，去寻求的往往是谁的广告打得最好，谁的广告最能抓眼球，那么往往是这个最能抓住消费者的心理。但是往往忽略的是，

0: 这个我们一定要不要忘初心，因为这个医疗美容里面最重要的医疗的这一趴，我们要讲究的还是要，我们要返璞归真，怎么样是最安全的，怎么样是由医生来带动的操作，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 medical procedure。
1: 这个还是最基本的，可以这样讲哦。大家要有这个认知，然后再来去讲别的。而且，讲到这个，我们必须像你刚才，虽然说你说半夜被拉起来，你都要知道那个面部结构的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就代表说你是真的把所有的知识是读通，而且就是下意识反应就已经出来了。所以那个比较就是认真的一个态度，而。讲到这个医美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比方说有很多的韩国明星啊，或什么，他们都会说，哎，谁跟谁长得很像，像到就根本都分不出了。那么，所以到后来，大家都是希望追寻某一种的美。那其实，像除了你刚刚所说的文化不同、审美观不同之外，我相信还有很多每个人的骨架不同。它的这个美，就是说，可能它适合 A，不见得适合 B。就是说，如果也是我们讲说，你也打肉毒素，也打玻尿酸，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因为你的面部结构就是不一样嘛。那你如果说，我常常也在想说，两个人都长一样，那你还有什么独特性呢？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哦，这个说的没有毛病，因为美呢，其实美它本身是一个很，我们要从这个philosophical 的角度来讲，美它里面是很 subjective，它里面是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我们也经常英文里有一句话嘛，叫这个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就是说这个就是翻成中文怎么说呢？情人眼里出西施吧，就是差不多这个感觉哈，就是说这个美来讲的话，它是其实很主观的。但是呢，我们从绝对的医疗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可以把一个主观的事情，换句话说，黄医生觉得你美，美不美，一点意义没有，对不对？因为我只是 another，我只是另一个人，所以我对于每一个病人来讲的话，当我去进行这个临床操作的时候，我每个人我都会非常细致的，在我进行操作之前，我会先拿出专门的这个测量尺，我会把这个整个脸都测量一下，因为呢，我们其实每个脸。我们所谓的美与不美，它都是 follow 了一定的这个 mathematical ratio，所以呢，我们是要怎么把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很主观的东西，把它变得 standardize，把它变得可复制性。所以呢，像 Carmen 说的非常正确，我们每一个脸部的结构是不一样的。那么，我的最终目的不是把每个人都变成同样的脸，虽然说最美的那种 feature 有可能大家。无论你说这个范冰冰啊，或者 Angelababy 啊，这样它都是有一定的模板，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要去追寻的。但是这样你就失去了你的个人化。所以呢，在每个人的基础上，我会尽量把这两个都 combination 放到一起，就是怎么样让在你的脸上，我可以让你变成 the best version of you，就是非常非常让每个人既保持了你自己的 natural 的这些。characteristic，但是呢，又可以在你原有的基础之上变得更美，是所谓的更美或者更年轻。让说句土话，就是让大家看着更顺眼吧，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呢，你其实不需要是一个医生，也不需要对美有任何的这个设计啊或者 training。我们芸芸众生，你每个人，你今天走到大街上来讲，你都能一眼看出来谁是美女，谁是帅哥，或者说对于美。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在我们这个很元祖的这个，基因底层逻辑里面，你就可以千分之一秒的瞬间辨别出来所谓的美，所谓丑。所以呢，我作为医生来讲，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我怎么可以把这个 process 来 repeat，因为这是一个 scientific process，而不是一个很主观的 process。所以我一再跟每个人强调，也是，我觉得你美不美，或者说。这个张三李四觉得你美不美，一点意义也没有。我要怎么样可以把你的这种所谓的美，或者说别人身上的美，我怎么可以套用在你的身上？通过一些 mathematical equation，一些逻辑，或者说一些比例的衡量，然后再决定于你在脸上的高光点应该是哪里，你的 shadow 点应该是哪里，你哪里脸宽一点，或者是窄一点，对于你的脸会整个提高你的这个气质啊，或者是提高你本身的这个。精神状态，因为有一些人他其实，当对医美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他只是单纯觉得有可能医美只是一种容貌的焦虑，

0: 但是其实呢，当我们这个整个身体，或者说我们对自己的容颜有一定自信的时候，它会给整个这个人的心情，或者说整个他的精神世界都带来很高的提高。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看不到、摸不到的，我们所谓的 mental well-being，就是我们本身这个心理上的一种对自己的开心。那么，有的人有可能追求我们说一些很简单的，有可能是有的人有很多钱，他会觉得哦，我心里很安心，我很开心。有的人喜欢种草种花，那么很多人，特别是咱们女生朋友，因为我觉得很多女生其实谁不希望自己可以永远年轻漂亮呢？是不是？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它不一定是一种容貌的焦虑，它是让自己的信心得到极大的提高。那么，在你自己对自己各方面都很满意、很有信心的时候，那么你是做很多别的事情，这个是对你身边的人，你都会有很多的 positive 的影响，所以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循环。虽然给我们感觉好像只是脸上少了两个皱纹，或者说他自己的脸上这个自己觉得美了一点，那么他的整个心情都会觉得好很多。像我自己身边的一些小护士，有的时候也会来让我这个帮他们去做点东西什么的，明显我都感觉他们的工作的时候状态都更积极了。所以呢，就是你就觉得他这种提高来讲，是对身边的不光是他自己 obviously happy 了，但是他做很多事情都变得更有信心，而且更 efficient。So I think 真的是一个 win-win 的 situation。
1: 不过刚才你讲到玻尿酸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讲肉毒，它会4到6个月的一个持久性。玻尿酸呢，它也是要一直补充的打吗？还是怎么样？
0: 因为我们身体永远是在代谢、在消耗的。一般来讲，我们从23岁开始，我们身体大约会每年降低我们内存的1%左右。这就为什么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你会觉得那个脸紧紧的蓬，紧紧的蓬蓬的，很就是看起来你就那种很幼态化。但是呢，有可能你50、60、70的时候，我们这个没有做过保养的这部分人口，就会发现脸很瘪。有很多皱纹，有很多的 sand 很干，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通过 chronically 流失所产生的。那么，当我们正常的消耗，我们 average 说一年1%的消耗，但是中间如果出现一些重大的问题，假如说你去怀孕呐、出车祸呀，这个假如说这个做个大大手术啊等等，你那一年的消耗有可能会2、3%更多。所以这就为什么，其实咱们中国人，你们的这个亚洲人的老文化里面有说，你这个一愁一焦虑，哎，整个人看起来都老了，状态都不好了。其实这个里面它是有一定 science 在里面的。那么呢，玻尿酸它的持久度也要看它的这个分子量的大小。那么一般来讲，最长的质量最好的这种玻尿酸，你要完全可以代谢掉的，它的持久度一般可以达到1年半2年。如果要是说我们打一些这个比较轻薄的这样的玻尿酸，它的持久度一般可以至少大约也是半个月半年了，半年6个月到9个月。同样由于选择产品的不同，像有一些地方我必须要做一些很厚重的，就是很硬的这样的玻尿酸，比如说我们去修复去做鼻子的时候，去把鼻子打高，或者说打一个下巴出来，打一个下颌线。或者是打一些中脸的这个苹果肌啊，或者中脸的提高点位的骨位，那么我一定要用大分子的。那这些大分子一般来讲持久度大约是18个月左右。但是呢，如果要是我们是想我们打一点这个皮层以下的，或者是打一个额头啊，假如说有些地方我们打法令纹啊这些地方，有可能会用一个所谓的中分子玻尿酸。那么这样中分子玻尿酸它就更柔一点，更像水一点。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我的选择性就会。用这些中分子，但是它的持久期呢，相对来讲就要更短一点，因为它代谢的更快一点，因为它更柔软。那么这样有可能是9个月、12个月，所以不同的地方的 indication
1: 不
0: 也是
1: 同
0: 不
1: 的
0: 一样的。
1: 结果啊，好，我们真的今天跟黄医师学到很多哈，不管你做不做，但是我觉得至少要做一个了解。那不要忘记，如果你真是要做，还是要找这个好的这个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员来帮你做整个的一个规划啊，这适合你的一个美容。我们谢谢黄医师。那么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聊，我们下次再邀请你上节目好吗？在你休假的时候，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Kevin，谢谢听众朋友们。
1: 也谢谢所有朋友的收听。那么明天节目时间，我们还是要来谈这个移民法律问题。明天会有律师还有移民顾问来谈一下移民诈骗跟拒签的翻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下周一我们谈汽车的维修保。

0: 呀，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我们明晚再见。
1: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9-1-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大温都市局表示，由于连接北岸及温哥华负责输送食水的重要供水管道 First Narrows Crossing 已经恢复运作，所以从本月16号起会把限水令从第三阶段下调至第二阶段，直到今年10月15号违规者或者商户将面临罚款。恢复二级限水令后，大温地区居民可以使用洒水器或滴灌软管为植物及树木淋水，但禁止为草坪淋水。居民也可以在家中清洗汽车以及船只，还有为游泳池和按摩池注水。同时清洁公司也可以恢复为建筑物外墙、商场、行人道等进行高压清洗，以保持外观整洁，而不再只限于涉及卫生或安全需要的清洗工作。大温都市局主席 Mike Hurley 表示，感谢居民在工程期间节约用水，协助当局完成供水系统升级工程。他补充，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今年积雪量不足，水库补给有限，呼吁市民继续节约用水，确保供水足够维持到秋季。大温都市局又说，为配合史丹利公园食水隧道工程，今年在工程期间曾实施第三阶段限水令，并将全区每天用水量目标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虽然炎热天气令用水量一度升至13亿7千万公升，但仍未超出目标。当局表示，该工程将更换一条建于1930年代以接近使用年限的主要输水管，提升抗震能力以及供水容量，以配合人口增长需求。 BC 护士工会表示，将于明天开始暂停所有纠察线行动，包括昨天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以及今天在南南姆地区综合医院的纠察活动，希望可以与资方成功调解，争取到会员一直要求的诉求，包括安全工作环境、合理工作量以及公平薪酬。调解期间，全省护士仍然拒绝履行非护理工作以及拒绝加班。 BC 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Carr 表示，工会以审慎乐观态度进入调解阶段，谈判委员会将致力参与具建设性的谈判，希望满足会员的诉求。目前省府已经任命 Vincy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工会这个月也向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不公平劳动行为申请，较早时工会会员表示受到医疗机构雇主的恐吓。而另一方面，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就表示，如果不能尽快与雇主达成初步协议，他们将会在明天开始全面无限期罢工。代表大温都市局约750名工人的工会在声明中表示，劳方今天在本阿比的都市局总部以及三个污水处理厂设立新的纠察线。工会主席表示，持续两天的调解过程并未取得实质进展。国际消息，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领海航行时，遭到伊朗的巡航导弹攻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6名印度籍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中广记者报道。
2: 报道指出，遭到攻击的两艘邮轮分别是阿尔巴西亚号和蒙巴萨号。阿联国防部指出，两艘船中弹后起火，所幸火势已经扑灭。阿联外交部谴责这起攻击事件，强调针对商船下手，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施压或者经济勒索工具，形同海盗行为，将危及区域稳定以及全球能源安全。美国总统川普声称，美伊谈判代表日前曾经历经11个小时协商，原本已经达成了一项长期和平协议，但是伊朗事后提出新的要求，导致协议破局。川普批评伊朗一再毁约，警告美方将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则说，美国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

0: 严重干扰商业航运，国际社会应该追究美方责任。英国外交部再次提醒国民避免前往伊朗，警告当地局势高度不稳定，冲突可能会随时再升高。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4度，没有降雨几率。预计周三晴间多云，最高25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 20%。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7: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6: 这不是洗手间吗？
7: 你另外一个左边。
6: 那是妈妈的书房。
7: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6: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8: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9: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0: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1: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2: 我是爱懒惰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3: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4: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5: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一乐。
16: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18: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2: 影音风暴。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呢，哇，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定都过得挺充实的。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就连我这样一个完全称不上是球迷的人呢，都感觉自己的 schedule 有点紧。就是总会想着说今天有球赛吗？几点啊？然后我要怎么安排我的时间呢？就是冲着这个凑热闹的心情呢，也总觉得应该有时间的话呢就要看一看，实在没时间看呢也没关系，其实网络上面都会有非常好的，就是已经剪辑完成的，比如有30分钟的这个精华的片段啦，或者还有一些更浓缩的，可能10分钟12分钟哦。那么也有包括各种各样的解说，当然还有很多的博主他们自己的一些见解。总而言之呢，这个世界杯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呢丰富多彩了。那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星期六这一天是挺忙碌的，因为连着有两场比赛都在下午，而且呢我是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一般是支持谁。那我自己呢，其实对于每一个国家我都觉得非常的 respect， 特别是在这样子一个夏天呢，美国现在有这么多的城市都是一个很酷热的情况下，我实在是觉得这些运动员们太不容易了。再加上到了这个阶段呢，当然大家都是很优秀的，其实谁输谁赢在我这样一个非球迷的人来看是真的挺难猜的，可是多多少少呢总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某几个球星，一般来讲呢都会支持多一点点我喜欢的那个球星所在的队伍。不过呢，看完了这个星期六就是挪威跟英格兰的对战之后呢，我也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认清现实哦。首先差距是肯定还在的，然后呢在这个比赛开打之前呢，很多的这个粉丝们也是太过乐观了，因为在之前的几天呢大家都在开玩笑说嘛，英格兰球队里面有这么多哈兰德的队友，会不会大家一不小心就把

球传给了他呀，诶，好像真的是有一位 Stone 是不是，他还真的是做了接近是这样子的事情，还好被他们英格兰的这个守门员呢赶快把球夺了回来。可是呢整场比赛看到最后呢是让人觉得有点憋屈的，就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挺喜欢哈兰德，觉得他很可爱呀、又很厉害的话呢，就会觉得首先呢他好像是没有发挥得很好，还有呢就是他真的是受了很多的冤枉气。那我就不细说他的有一名队友呢在这个球场上干的事情吧，因为全世界的球迷都看到了，而且我看到有球迷还给他做了一首歌，就是把网友呢在他的 social media 下面写给他的那些评论哦串起来做了一首短短的歌曲，你别说还真的有点好听，我都差一点想在节目里播给你们听了。嗯，可见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大的一个比赛当中，我们也是会碰到猪队友的。我不是说这个人他一向就不好，因为我也不了解他，但是那一天他的表现的确是让人觉得有点生气，因为在很多的截图后来我们也看到哈兰德都已经伸出双手要准备接他的球了，他就是不给，就他已经急到连手都伸出来了。但是你说他在那个 moment 他想的是什么，他真的就是想说我一定要自己抢这个功劳吗？我也不敢100%的确认，有的时候可能人就是脑子会懵掉的，但的确他就是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挺冤枉的，就是这么多人呢对哈兰德都是拉拉拽拽的，就是拼命的要拦阻他，但是每一次当他就是稍微一用力把人一不小心推翻了，然后他就会得到一个很惨的下场。比如说他就因为推倒了一个对方的球员，然后呢在这之前他们另一个球员进的那个球就被取消了，我觉得这个在士气上面是受到一个挺大的挫败的。所以呢后来看到在加时赛的时候呢他被换下场坐在这个场边呢休息的时候，首先看起来他人的状态是真的已经不大好了，还有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他当时是心情应该是跌到谷底的。但我还是要说呢，这个体育比赛呢依然是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正能量。后来像是在昨天我在刷网的时候也看到，在这个比赛彻底完成之后，我感觉他的心情马上就平复了。看到了一段这个赛后的访问呢，我看到哈兰德虽然状态是疲惫的，但是呢在被记者问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也是相当的释怀的，就是听得出来他也正视到了他们自己队里的一些问题啊，但他也没有去放大同伴的一些措施。再加上被问到了对方球员这么优秀，他也是真心的很替他开心的样子。当然本身他们两个也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从他们两个人在场上遇到的时候的那些肢体语言都能够看得出来。而且最后他还很高兴的说，我现在终于是可以休息休息去放个假了。我觉得做人可能就是要这样吧，真的是要允许在工作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波折，但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不能改变嘛，那你就只能欣然接受，说的是欣然接受啊，心里不要带着太多的怨气。所以后来看到了他们挪威的球员们一起去到了迈阿密的夜店去 clubbing 呢，我们也是放心了，看起来他们的心情应该调试的还不错，看看他们可能也就想通了吧，能够撑到八强也是挺不容易的，已经是要比过往很多年优秀了很多，已经有一个很大的进步。我还看到了一段在他们的更衣室里面，他们的教练最后就是讲了一小段话，就是谢谢他们，也说我很为你们感到骄傲等等。虽然说我有一点站在挪威队的立场，但是呢看到了英格兰的这名小将，当然也是哈兰德的好朋友贝林厄姆这么优秀，哇也是觉得相当的佩服哦。到底是年轻啊，就是反应是真的好快，他一个人踢进了两个球，而且其中有一个应该是第二个吧，那个反应快到真的是速度让人想都想不到。其实挪威的门将那天表现已经相当出色了，但是真的没有挡住他补的这一脚。而且在比赛的最后看到英格兰胜利之后啊，就是很多现场的粉丝一起唱起了那首经典的 Hey Jude， 庆贺 Jude Bellingham 得到的胜利。我想这就是体育比赛最大的魅力了，不管我们原先想要支持谁，我们希望哪个球队进，但是最后当你看到这些奋力拼搏的球员们用他们的技巧、速度和反应得到的胜利，还是会为他们开心的。那现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呢真的就是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的阶段了，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就会看到到底是哪两支球队要去争夺这个第三名，还有就是最后的冠军之战就在7月19号，感觉就是真的不能错过了，好像接下来每一场球都要认认真真的看呢。而我们整个的温哥华呢虽然 BC Place 的比赛已经全部的结束了，不过看到最近

那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游客哦，在整个城市，然后本地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那在周末这两天呢，我也是在很多视频上面刷到了上周，应该是上周四的晚上吧，周华健大哥在温哥华又一次开了演唱会。我记得从我移民到温哥华到现在，我应该总共是看过两次他在温哥华的演唱会，所以今年呢，虽然是知道他好像要来，但是呢我也没有太过注意，但是后来看到网友们发的视频呢，还是让我再一次后悔了。哇，周华健大哥真的是宝刀未老，声音状态是相当的好，因为我是看了很多人拍的不同角度的视频，有一些是坐在很前面的，然后有一些是坐在比较楼上的位置，听起来都是相当的完美哦，至少在我听到的那些视频当中。而且两个多小时的演唱会，他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嘉宾的，就是他一个人从头到尾，中间呢也是跟大家聊天啊，说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他们整个团队从美国飞过来呢，也是很遗憾的，人到了行李没有到，所以呢害他在这个演唱会时候的服装呢，要不就是自己原先的坐飞机穿的裤子，要么就是临时买的。他说连什么化妆品啊，弄头发的东西啊，都是问人家借来的，真的也是又好气又好笑。你看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吧，什么样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如果你上周也看了周华健的演唱会，应该也是会觉得心里有大大的满足。今天在影音风暴节目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就来弥补一下我们这些没有去现场看演唱会的人心里的小遗憾。这首歌呢，他也是在演唱会唱了，就是孤枕难眠。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是周华健大哥在他无数首经典作品当中的一首《孤枕难眠》。上个星期他也到了温哥华开演唱会，然后风尘仆仆的紧接着好像又去到了多伦多。看到不少网友发的这个现场的视频呢，除了在台上呢，他的声音状态依然是相当的好，唱歌也是几乎零瑕疵。我看他在台下也是非常的有亲和力，不管是在剧院的门口啊，或是在哪里被一些网友捕捉到呢，他也都有很亲切的给人家签名拍合照。那他的演唱会上呢，哇，经典的歌曲当然是多得不得了，真的是这些名字爆出来都是满满的回忆。而且他还唱了两首他今年的新歌，有《蕾丝花边》还有《那一夜》。而同样是在上周呢，还有一位相当资深的歌手，他又开始了他的这个巡演的节奏。这一位呢，可能跟周华健大哥比起来，他似乎是要稍稍低调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在他最火的这个年代哦，知名度很高的歌也是相当多的，他就是游鸿明。7月4号的时候，他的巡演到了中国的南京，哇，看看这个歌单也是让人相当的羡慕了，包括就有地下铁、孟婆汤、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下沙、楼下那个女人、五月的雪、白色恋人、一天一万年等等等等。其实我记得在去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办过一轮巡演了，也是因为反响相当不错，所以呢今年又继续开始了。我想去看游鸿明的演唱会应该也是能够唤起心底里不少的记忆的。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是这首《写情书》，不知道喜欢过他的你是不是也记得这一首呢？

唱歌的是游鸿明，在上周呢，他也是在中国南京办了他的演唱会。刚刚也说到了游鸿明大哥经典的歌曲也真的好多好多，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他会到温哥华来开一次巡演。继续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再来说说同样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在香港呢有连续三场的郑秀文的歌迷答谢会也已经是圆满的完成了。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奇怪哦？怎么叫做答谢会？其实郑秀文这一次的演唱会呢，也真的可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波折。本身呢，这三天应该就是他正式的演唱会，在香港全新的这个启德的场馆。可是差不多就是在临开场前的大约三四天吧，突然就传出了一个噩耗，就说呢，因为他的这个舞台设计哦，就是舞台搭建的一些东西呢，没有被政府通过，所以呢，他的演唱会呢是要被取消的。那因为有很多的歌迷粉丝都是从不同的地方去香港的，包括有很多内地的粉丝，我看到很多人也是在小红书上大呼小叫，机票啦酒店啦都订好了，对吧？那怎么办呢？那郑秀文这一边的做法呢，可以说是相当有诚意和大气了。首先呢，他当然是保留了大家就是已经买票的这些人这个票子的价值，因为他的演唱会呢肯定是会延期举办的，所以在日后不管是八月九月甚至十二月或者明年再办这个演唱会呢，你们已经买了票的人是不用再买票了，这个票子就可以保证让你去看。而且他还特别把这个原先定好的三天改成了一个比较小型的答谢会，就是郑秀文本人当然是会来的。我看到有网友还在问说他本人会来吗？大家可能有点紧张，难道是我们在一起看大屏幕还是什么吗？首先他本人当然会来，而且不单单他自己，他还有邀请嘉宾。那这三场的答谢会呢，我后来看了不少的视频呢，郑秀文呢也是穿得美美的，就是演唱会的一些造型。整个一个半小时的过程呢，也差不多将近有唱了20来首歌曲，包括很多他的经典的老歌。那其实演唱会被取消这个事情呢，完全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这个舞台设计怎么会到最后临门一脚不被通过？这个中间肯定是有一些工作上的疏忽。但是我想，这个错怎么也怪不到他本人。而且呢，他愿意无偿的继续举办这三天的答谢会，真的是相当体面的做法了。因为之前买票的这些观众哦，除了可以之后看延期的，你也是可以免费看这个答谢会。他也就是想到了可能有很多粉丝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不想让大家白跑一趟，因为机票跟酒店未必能够这么临时的就改期嘛。然后看到了在他的这三场答谢会上呢，除了他自己呢，这三位表演嘉宾呢阵容也可以说是相当强大了。第一个晚上就有他圈中的好朋友刘德华，我们都知道刘德华和郑秀文呢一起主演过很多的这个电影呢，就是在香港的这个电影非常旺盛的那个年代，我很喜欢看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就是你明明知道他们

两个人是没有任何绯闻的。诶，但是很有意思，他们在电影当中是有这个化学作用，是能够擦出火花的。然后刘德华呢也是打扮得轻轻松松，很休闲的装扮，在他的演唱会上跟他一起合唱，再加上华仔天生的魅力，所以呢看第一场的这个答谢会的观众也都觉得赚大了。第二场演唱会呢就有郑秀文的人生伴侣许志安的出场，这个当然不算是什么 surprise 啦，反正不管你喜不喜欢许志安本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那第三场呢，我是觉得诶还蛮有新意的，竟然是黄子华。而且我昨天看到了黄子华在台上跟大家就直截了当的说起来他的这个演唱会被取消的事件呢。黄子华呢也是很衷心的在赞叹，就是郑秀文真的很大气，就是白白送大家又看了这三场的答谢会。因为你也可以说等于是买了演唱会票的这些观众们至少能够说是看到了 1.5 场的演唱会吧，毕竟这三个晚上启德场馆的这个价钱应该也是不低的，还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再加上呢他的服装也已经是亮相了可能一小半了，所以之后他再办正式的演唱会呢肯定还要再准备新的服装造型。我也觉得他这一次的做法实在是挺令人敬佩的。今天在节目里就跟你一起来听听郑秀文其中一首经典的粤语歌《亲密关系》，我想做他的粉丝还是相当幸运的呢。

0: 老是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op KTV。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1FM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挑选的一些歌曲都是跟最近呢我刷到的演唱会有关的。因为当然大部分的华语歌手的演唱会呢都是在亚洲，那也会有一些到北美来巡演的，比如我们刚刚一开始听到的周华健大哥的歌曲。前两天呢，我也是看到网络上面就有一个调查，说现在这一代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们呢，宁可看演唱会，也不一定想要去买一个名牌包包。因为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是哦。你说现在整个亚洲的这个演唱会的气势啊，真的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我虽然是没有做过什么统计，但是你随便哪个季节，不一定是要暑假或者是圣诞旺季哦，每一年从1月到12月，在很多的大城市或者只是中型的城市，包括像中国很多3线4线城市，都是有在办不同的演唱会，而且大部分的票都不好抢。有比较资深的歌手们，也有年纪在30、40左右的这个比较中生代的，当然还有很多年轻的偶像们，包括一些并不是歌手的明星们，其实都在开演唱会。而对于我这样年纪的听歌的人来说，出道已经几十年的那些资深的歌手呢，对于我的吸引力肯定是更大的。而且呢，想去看他们演唱会的人群，这个年龄的跨度也比较大一些。那其中比较年长的粉丝们呢，可能呢经济基础还是稍微好一些的。像我自己去年回中国的时候呢，我是去苏州看了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林忆莲的演唱会。然后我记得我当时也介绍过嘛，在我身边就有一对夫妻哦，后来跟他们就是小小的聊了一下天，他们也跟我一样是从上海特别到苏州去看演唱会的。然后他们说这已经是他们看的第5场了，就是同一个巡演哦，他们已经追了5场。而且我自己就是耳朵能够听到的前前后后的不少的这个歌迷也都在说啊，上一次在哪里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多人都不是只看一场而已，可见大家是真的越来越喜欢在演唱会这件事情上面花钱。那说到去年林忆莲这个回响演唱会呢，在中国的30多个城市都举办了。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深圳场是叫做最终场，然后在5月份呢，在香港的启德体育馆呢又办了2场比较特别的香港站。因为歌单呢是跟他在中国的巡演有挺大的差别的，全部是以粤语金曲为主。林忆莲这一次回响演唱会呢，我自己看完之后是挺震撼的。首先就是因为他嗓音的状态真的是保持得非常的好，舞台也是很大气，有一定的想法，整个的视觉呈现呢是会让人有不少的想象的。再加上他的经典歌曲很多，其实

其实它也的确是有一些冷门的歌曲，我也不能说哦，你觉得冷门你就不是粉丝，其实也不能这样讲，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他的粉丝，但他肯定有一些歌也是我不知道的。那最近呢，有消息传出说他今年有可能呢会开始这个 2.0 阶段的巡演，目前呢是还没有正式的官宣，但我也的确在网上有看到不少消息了，这件事情能不能成真还真的是可以好好的盼望一下。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就想跟你一起来重温一下 Sandy 的这首《诱惑的街》。

唱歌的是 Sandy 林忆莲，刚刚有说到呢，他今年有可能会开启他的回响演唱会的 2.0 的版本，那这个消息到底有多少的真实度呢，我们就要拭目以待了，我自己当然心里是盼望的不得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在上个周末歌手的第八期的节目当中呢，诶，又选出了一个月冠军，再一次是被胡彦斌得到了。那我看到了这个成绩呢，当然第一时间就去网上搜他翻唱了陈楚生的那首《庙堂之外》这首歌曲，包括这个电影呢《长安的荔枝》，真的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而且我也跟很多的一些歌迷影迷一样，就觉得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憋着一口气的，然后这个眼泪啊可能是在眼睛里面打转，但是有一点哭不出来，可是到最后的最后听到陈楚生的歌声，特别是这首歌的歌词太戳心了。那当我听完了胡彦斌的翻唱之后呢，其实我也的确跟很多网友的想法或者说感受是一样的，就是编曲肯定没有问题，甚至也是有一点加分的，我们有听到一个很宏大的气势，但是胡彦斌唱的好不好呢，技巧也没有问题，可能问题真的是出在他的嗓音。我本来是很不喜欢去挑剔胡彦斌的嗓音的，就像他自己说的，他从出道到现在他的嗓音就是这样，他跟陈楚生本来就是很不同的这个风格，再加上陈楚生的歌声是那种很清澈很干净的，而胡彦斌的确不是。我记得在几周前的歌手的节目里面，他有解释过自己从小到大就好像是有一点声带小结这样的问题的，可是他这一次偏偏翻唱了这首歌呢，我也很理解大家就是会摆在一起比较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哦，就是因为他的歌声是有一些自带沙哑的感觉，那他来诠释这首《庙堂之外》跟电影当中李善德在后半段的一个状态反而是比较符合的呢。好吧，可能一直我对胡彦斌还是有一些滤镜，对他是略有一点偏心的。总体来说呢，他这一次又得到了月冠军，再加上他诠释《庙堂之外》的这个嗓音，就令到整件事情呢，在网络上面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的。而在同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窦靖童是放了大招，终于唱了一首他自己创作的英文歌，叫做 Fruit Fly， 就是所谓的果蝇。这么讨人厌的一个昆虫呢，被他唱出了一个如此撕心裂肺的一个风格，我也的确是相当的佩服，特别是最后的几个怒音哦，真的是有把我吓到的。我也认为窦靖童这次来参加歌手真的是值了，就是你也不能说在比较新生代的歌手当中他就是最好的最出色的，但是我想他应该称得上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位，还真的不是因为他爸爸妈妈是谁。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窦靖童在最新一期歌手现场演绎的这首 Fruit Fly， 可以仔细留意一下后半段。

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 Fruit Fly 是窦靖童在最新一期歌手舞台上现场的演绎。他后半段的这种爆发力呢，当时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是有一点被震慑到了。其实仔细想想呢，整个的这个舞台非常的符合他自己的个人风格，特别是他的装扮呢，也基本上是回到了平时，就很像他平时私下里的穿着打扮，就是被狗仔队偷拍的那些照片啊，他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而且看电视的时候会觉得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还是相当松弛的，这样子的舞台魅力在内娱的歌手当中的确是不多见的，所以还真的是相当的期待窦靖童将来在歌坛的表现。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送出一首这个点播的歌曲。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呢，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是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是可以点歌的，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 但请你一定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

点什么歌，还有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那马上要听到的就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Jackson 的点播，他今天想要听的是周传雄的这一首《黄昏》，就送给大家。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不管你是住在温哥华还是卡加利，都希望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开开心心的。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见咯，我是简影，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
1: 嗯。
2: 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0: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0: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
7: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也能够使你更加的来认识神。大部分人都是一天工作8小时，一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可是却有不少人以自己的工作为苦差事，感到乏味和单调。他们从星期一开始就等着星期五的来临，希望周末早一点来到。你是不是在工作上也持着这样的态度呢？还是你在工作里面找寻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如何在工作上获得最大的益处。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8: 你享受工作的乐趣吗？还是你渴望做别的事情呢？你觉得自己在工作上有成就感吗？还是你觉得你需要改变自己的职业？你认为自己是个好雇员吗？你是否在工作上贡献了你最好的呢？而你周围的人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吗？你是否在工作上已经尽上全力了呢？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怎样在工作上发挥到最好，以及怎么样获得工作上最大的益处。当谈到怎样在工作上获得最大的好处的时候，也许很多人直觉的都会以金钱来衡量，认为自己唯一有兴趣的就是所得到的金钱，也就是所得到的薪水。当然工作和酬劳这是分不开的，所以谈到工作的同时，我们当然要谈到薪水，这不是一件坏事。然而如果我们衡量工作单单只是以所得的金钱多少作为标准的话，那就是相当短视的看法，或者说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所付出的看得不够清楚，也不够全面。基督徒、神的儿女要是在工作上只看钱，只以金钱来衡量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的话，那就是忽略了神安排我们在某处工作的目的和意义，而我们也会失去神为我们预备的属天的福气。因为工作除了为着赚钱之外，还有许多别的目的和意义在其中。比方说，我们可以借着工作去发展自己的专长和表现自己的能力，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等等。而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神塑造我的性格去面对和克服环境上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只会在工作上才会遇到。而在工作上我们可以获得成就感，我们知道自己有所贡献，这会建立我们的自我形象和价值。另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一块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机会跟别人相处，和同事建立关系，彼此鼓励，一块共事，这些都是很好的人生的学习，而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友谊。因此，工作除了谈到金钱、报酬、薪水之外，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话题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和探讨的。金钱收入固然重要，如果工作没有酬劳，我们就不能生活，我们也不会工作。但是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别的重要的事。好，那么到底怎么样在工作上获得最多最好的益处呢？今天我们来看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3章22节

我们要看到第四章的第一节。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一直到第四章第一节。保罗在这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仆人在这儿的原文是奴仆或是奴隶。也许弟兄姐妹会觉得这段经文对我不适合，不应该运用在我的身上，因为这里是说到奴仆。相信你不会承认自己是奴仆，因为奴仆在今天已经很少存在了。然而我们要明白当日保罗的处境。原来当日在罗马帝国当中，有一半的人是被视为奴仆的，这包括了医生、教师和一些我们今天看为是高尚和专业的职业，在当时都是属于一些非常富有的人的。所以保罗当时提到的奴仆，没有人会觉得反感，不像今天我们心目中认为是奴仆那个样子。这里说到奴仆和主人，也就是仆人和主人。虽然保罗当年跟我们今天的时代处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中的原则还是适用的。今天我们存在的是雇主和雇员，而在雇主之上，我们最终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明白了罪成关系之后，保罗当日所分享的原则就完全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情况。所以不要被仆人这个词儿所困扰，倒要学习和思想其中的道理和原则。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获得工作上最大的好处呢？不管我们预备，我只是工作一年，我只是工作半年，或者我打算工作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于我做这份工作要做一辈子，这个没有分别。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在工作上获得最大的好处？当我决定要在这儿工作的时候，我怎么样才可以在这份工作上收获最多呢？有的人每天都怀着兴奋和紧张的心情上班，预备接受新的挑战，觉得这份工作太有意思了，因为在其中有很多的学习，有好多的收获。但是也有很多人，他每天起床是苦着一张脸，一想到要上班呢，心里充满抱怨，很不想去，很被动，很消沉。弟兄姐妹，我们要做哪一种人呢？怎么样才能够在工作上收获最多呢？首先，我们要看自己是仆人。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工作上看自己是仆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工作上获得比较大的益处。当然，也许我这么说呢，弟兄姊妹可能会反驳，说，这跟今天的处境不大相合吧，太不合时宜了，不合时代，跟我所接触的信念是不一样的。我们所处的社会，所讲求的是权力，所讲求的是争取，所讲求的是独立，要表现自我，有什么都说出来，表达出来，这才是现代人呢。如果在工作上看自己是仆人，怀着仆人的心肠，那是今天的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我们觉得，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社会，是很辛苦争取和演变来的，那是一种进步啊。好像我把自己当作是仆人，我是在开倒车。不过，要是我们看清楚圣经的教导，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其实当日主耶稣所讲的道理，也会引来当代的人很大的反感和不赞成。比方说，主耶稣论道要爱你们的仇敌，他说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可是在今天的社会

会里，我们已经看不见这些事情的存在。要是真有这样的人，被人打了右脸、左脸还转过来的，恐怕会被别人笑话，认为这个人呢神经有问题、脑筋有问题，根本不会欣赏他、效法他。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施予、要付出，但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获得呢？难道主耶稣的教训只适用于他当时，而不适用于今天吗？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 我们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和世俗的人是不一样的。要是我们甘愿被世俗所影响和塑造，我们所行所做的以及所思所想的，不会跟世俗的人有什么分别。然而，我们如果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如果要为主而活，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要把所信的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了。我们要小心，要观察主耶稣的教训。 我们要留意神所给我们的命令和要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0章讲到：“为首的当做仆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服侍众人。”主耶稣说这样的道理。我想，我们都希望在工作上有晋升的机会，我们希望被上司所赏识。 我们希望工作有很好的表现，可以出人头地，而不是老是在别人底下做事情，受别人的指挥和管辖。然而，很多人却不明白为首的要先做仆人的这个道理。他们以为要预备自己晋升，就要向上爬，就要奋斗，就要努力。所以，有一些卑微的事，他会拒绝去做。 因为他觉得这些低贱的事情，这些卑微的事情是有损于他的身份和地位的。但是主耶稣的教训却刚好相反。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0章。马太福音20章，我们看第25节到第28节。经文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第20章25节到28节。 主耶稣在这里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门徒的生活方式做了比较，并且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必做你们的仆人。”在原文圣经里，“用人”和“仆人”是两个不同的词儿。“用人”这个词儿呢，就等同于后来教会里头的“执事”这个词儿，而后面的“仆人”就是真正的奴仆。 按照当时的习俗，如果有贵宾到家里来做客，家里职位低的仆人就会洗客人的脚来服侍客人，这是一个奴仆要做的事，是很卑贱、很低下的工作。而主耶稣的结论就是：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到底我们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概念？ 说要在工作上存着仆人的心态呢，弟兄姐妹，就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主耶稣一生就是以仆人的心态来生活，来服侍众人，而我们效法耶稣、追随耶稣的人，岂不也应当以奴仆的心态在我们的工作上吗？不论我们往哪里去，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应当存着仆人的心，因为这是神儿女独有的品格。神差我们到世上。 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应当存着仆人的心来生活，像主耶稣当日在世的时候那样。如果我们想在工作上获得最多的好处，我们就当有像主耶稣一样的仆人心肠。当我们抱着仆人的心态去工作的时候，这肯定会影响我们工作的素质。我们会在工作上更积极、更有热诚、更自动自觉、更愿意。 多做贡献，因为我们不再只是为了金钱、薪水而工作，我们是以仆人的心去服侍，为上司、为公司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会顾及公司的形象和利益，我们会维护我们所属的单位，因为我们抱着仆人的心去做事，所以我们会表现得更喜乐。
事实上

我们不单是服侍某个机构，我们最终服侍的对象是神自己。当我们抱着仆人的心态工作的时候，这不但影响我们工作的素质，也同时影响周围跟我们一块共事的人。我们会在人的面前有更好的见证，我们更甘心的去做，任劳任怨，尽心尽力。那周围的人看见我们这种乐意服侍的态度，他会深受吸引，他会更加留意你。不论我们置身于任何的工作和职位，我们都可以抱着仆人的心态去工作。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即使有些工作我们不愿意去做，但是我们会做得更尽心，做得更甘愿，因为态度不同了，我们更容易投入。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当我们抱着仆人的心态来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让别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的热诚，我们的忠心，我们的谦让，我们的尽责，我们的主动，我们的友善，跟很多做同样工作的人所表现的那种冷淡、爱理不理、不负责任、不理不睬的态度，就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别人会非常欣赏，别人会感到温暖，别人会觉得受到尊重和善待，他们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这是我们该做到的。在神眼中看来，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在地上生活和工作的时候，都应该存着仆人的心态，因为世俗的人绝对不会这么做，而我们更应该这么做，这样才能够显出我们的不同。也许你会说了，要是我以仆人的心态来工作，那别人岂不是会占我的便宜吗？他们很可能会欺负我啊。不错，他们的确会，因为当日耶稣基督也受着这样的对待，所以我们今天遇到同样的对待，一点都不意外。我再说，不管我们工作的环境怎么样，不管我们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都没有分别，情况都是一样。我们如果是跟从神的人，就应当以神所给我们的原则和标准生活。我们不要理会别人怎么对我，也不要理会别人是怎么样的占我的便宜。我依然走在神的心意中，不理会后果。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人，而这样的人不能不得到神的赏赐和称赞。所以，头一个原则我们要坚持和学习的，就是要抱着仆人的心去工作。不论环境和人事怎么样，我们只听从神的话而做，因为他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我们用信心仰望主耶稣，以他做榜样。我们效法保罗，因为保罗也抱着仆人的心态侍奉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要误以为只有教会里的传道人和牧师或者是圣职人员才需要像主耶稣那样以仆人的心来服侍众人。即使我们做世俗的工作，无论是怎样性质的工作都是一样的。不要以为当我愿意吃亏，愿意做众人的仆人的时候，我就可以换来别人的尊重和赏识。事实上可能适得其反，跟我们一块共事的人，他不一定是仁慈的，他也不见得是欣赏我们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顺服神的命令去做。我们不能基于别人的态度怎么样，看法怎么样，才表现自己的态度。即使我们因着愿意做仆人，我们遭遇到不好的对待，我们被别人误会了，被别人占便宜了，被别人欺负了，但是我们仍然要保持自己当有的态度，因为我们所服侍的是神，我们顺服的是神的命令，我们是受神的荣耀差派而做的。第二个原则我们要坚持的，就是我们要看所做的是为主做的。头一个这个原则是存着仆人的心去做，第二个要看所做的是为主而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经文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这里所提到的是凡事，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事情，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很多人会计较自己所得

在工厂里做工，或者在家里做事，我们都抱着同样的心态，像是给主做的。我们以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工作来对待主呢？这就是我们在工作时候所要抱着的态度。特别是当我们置身在一些恶劣的工作环境中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这样的态度，才可以忠心的工作下去。有些工作让人感到厌恶，让人做起来不舒服，有些工作很耗体力，而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呢？要是每天埋怨，我们身心灵都会受耗损。但是如果我们看，这是为主做的，这是坐在主身上的，啊，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为了主，所以不管怎么样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是讨主的喜悦，而不是单单为了人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看作这是为主而做的，我们的态度会很不一样，而这种态度会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今天大部分人工作呢，都只是在眼前侍奉，做好眼前的功夫，而不会有额外的付出。要是老板在场，领导在场，上司在场，他会很努力的做，要有好的表现。但是老板不在，主管不在，他就会闲懒下来了，因为没有人监视他，没有人督促他。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却不可如此，因为我们要交账的是神自己，而不是人。我们要忠诚的对主，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我们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老板在的时候我努力的做，老板不在的时候我照样努力的做，因为我真正的老板是主耶稣。当我们在工作上做到最好的时候，这其实是敬畏主、尊荣他的一种表现。我们是在人的面前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甘愿让神得着我们，借着我们把各样的好处和福气带给身边的人。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最好的员工，不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不论我们的职位是什么，基于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愿意以仆人的心来工作，凡事向神交账，是看作这是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们绝对要比一般世俗的人表现要更好。我们要顺服在神的权柄和安排之下，知道我今天所站的地位，我今天所拥有的工作是有神的安排和神的心意在其中的。如果神要有所调动，神必定会有另外的安排，他会把我调离现有的职位。但是神如果没有这样的安排，那么我现有的岗位，我就要在其中全情投入，以忠心和殷勤来讨主的喜悦，而不是我一不满意我就赶快换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工作是神圣的？我今天做这份工作是神差派我来做的，神在其中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要思想怎么样在现有的工作上讨主的喜悦，我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让主满意，才可以在工作上见证主和荣耀主，这是我们应该去探索的。不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不应该只是在做主的工作上，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才思想要怎么样讨主的欢心，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上，在做世俗的工作上也应当抱着同样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而到底我们今天所求的只是眼前的人的喜欢呢，还是天上的神的喜欢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改变过去工作的态度，让我们重新学习以仆人的心去投入每天的工作，也提醒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而做的，所以每一样事情都要做到最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16节这么说，让我们一块儿打开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16节。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姊妹，

0: 不论我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要讨人的喜欢。我们要存着诚实的心敬畏主。我们要在人的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叫人看见我们殷勤工作的态度，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的讲题，如何从工作中获益？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他让我们都学习圣经所给予我们的原则和教训，把每一样的工作都看作是侍奉神的机会。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当温都市局表示，由于连接北岸及温哥华负责输送食水的重要供水管道 First Narrows Crossing 已经恢复运作，所以从本月16号起会把限水令从第三阶段下调至第二阶段，直到今年10月15号，违规者或者商户将面临罚款。恢复二级限水令后，大温地区居民可以使用洒水器或滴灌软管为植物及树木淋水，但禁止为草坪淋水。居民也可以在家中清洗汽车以及船只，还有为游泳池和按摩池注水。同时，清洁公司也可以恢复为建筑物外墙、商场、行人道等进行高压清洗，以保持外观整洁，而不再只限于涉及卫生或安全需要的清洗工作。大温都市局主席 Mike Hurley 表示，感谢居民在工程期间节约用水，协助当局完成供水系统升级工程。他补充，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今年积雪量不足，水库补给有限，呼吁市民继续节约用水，确保供水足够维持到秋季。大温都市局又说，为配合史丹利公园食水隧道工程，今年在工程期间曾实施第三阶段限水令，并将全区每天用水量目标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虽然炎热天气令用水量一度升至13亿7000万公升，但仍未超出目标。当局表示，该工程将

更换一条建于1930年代已接近使用年限的主要输水管，提升抗震能力以及供水容量，以配合人口增长需求。BC 护士工会表示，将于明天开始暂停所有纠察线行动，包括昨天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以及今天在南南姆地区综合医院的纠察活动，希望可以与资方成功调解，争取到会员一直要求的诉求，包括安全工作环境、合理工作量以及公平薪酬。调解期间，全省护士仍然拒绝履行非护理工作以及拒绝加班。BC 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Carr 表示，工会以审慎乐观态度进入调解阶段，谈判委员会将致力参与具建设性的谈判，希望满足会员的诉求。目前省府已经任命 Vincy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工会这个月也向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不公平劳动行为申请，较早时工会会员表示受到医疗机构雇主的恐吓。而另一方面，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就表示，如果不能尽快与雇主达成初步协议，他们将会在明天开始全面无限期罢工。代表大温都市局约750名工人的工会在声明中表示，劳方今天在本拉比的都市局总部以及三个污水处理厂设立新的纠察线。工会主席表示，持续两天的调解过程并未取得实质进展。而在全国方面，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今天宣布，已经与代表约11000名技术运营、机场服务、货运、物流及供应链员工的国际机械师与航太工人协会达成一项初步集体劳资协议。根据加航公布的消息，这份为期4年的集体协议自2026年4月1号起生效，至2030年3月31号止。不过该协议仍需交由工会会员投票表决，获得批准后才能正式生效。加拿大航空表示，如果这次协议顺利获得会员通过，将成为公司2026年达成的第六份集体劳资协议，反映公司持续与各个工会合作，推动稳定的劳资关系。这次协议涵盖的员工主要负责飞机维修与技术营运、机场地勤服务、货运处理、物流及供应链等重要业务，是维持加拿大航空日常营运的重要人力资源。联邦政府宣布，通过地区关税应对计划 RTRI 向素里4家企业提供共超过800万元资助，协助企业提升生产力、开拓新市场以及加强供应链，以应对关税及全球贸易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当中获得最多拨款的是食品生产商 Nana Foods 有550万，该资助可协助企业将乳制品的生产及仓储流程自动化，以提升产量及拓展海外市场。钢铁制造商 AI Industries 就获得100万资助，以引入自动化钢材加工及焊接设备，提升生产效率，拓展新市场，并加强本地供应链以及创造就业机会。该公司曾为素里市政中心等北美建筑项目制造钢材。另外两家获资助企业是节能基建设备供应商 Powerhouse Building Solutions 及工程公司 MTC Solutions， 分别获得 92.5 万元及63250元。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 Greg Robertson 罗品信表示，联邦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企业加强供应链，引入新技术以及开拓新市场，让本国企业在艰难的全球贸易环境下保持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加拿大一名前联邦科学家涉嫌与中国有关的外国干预案件，近日案件细节曝光。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取得的法庭文件，现年65岁已退休的 Dennis Liu 曾在加拿大自然资源部辖下的矿产与能源技术中心任职数十年，主要研究碳捕集及减碳技术。他原定于2023年8月退休，但在退休当周被部门解雇。控方称 Dennis Liu 在2023年请假前往台湾及中国期间以及退休前夕，涉嫌非法从自然资源部共用服务器下载2414份政府文件，之后再下载188份文件，并将近2000封工作电邮转至个人电邮账户，因此他被控两项未经授权使用电脑和一项违反公职人员诚信罪名。法庭文件显示，警方没有证据证明 Dennis Liu 已将有关文件交给中国方面。不过皇家骑警就表示，在搜查他与渥太华的住所时，从电子装置中发现他与多家中国企业、大学及学者存在合作或受聘关系，而这些联系涉嫌违反自然资源部的内部规定。2024年 Dennis Liu 在结束一年中国生活返回渥太华后，就被皇家骑警辖下负责国家安全案件的综合国家安全执法小组拘捕并提出起诉。

0: 目前他已经获准保释，但需要遵守多项严格条件，包括不能离开安大略省，不得申请护照或者任何旅行证件，不得违反其他保释条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本国入境人次初步数据，国民从美国回程的人数连续三个月按年回升，而美国人访家也连升五个月。统计局指出，上个月总入境数字接近548万人次，比一年前增加 3.6%， 其中家国人访美回国六月份约有175万，按年上升 3.2%， 属于连续三个月出现按年增长。但统计局指，升幅主要涉及基数效应，如果与两年前2024年6月比较，则仍然显著下降了 29%， 少了70万人次。至于美国人前来家国的人数，单月有218万，按年升 5.1%， 连续五个月出现按年升幅，但比起两年前仍然低了 2.8%。 另外，来自美国以外地方的访家旅客上个月有674000人，按年增加 5.1%， 而国民从海外返国数字是873000人，轻微下跌 0.4%， 比两年前就增加了大约 7%。
1: 国际新闻。
0: 中东局势方面，美国与伊朗冲突持续升温，美军对伊朗发动几个星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波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共攻击了大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目的是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中广记者报道。
2: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南部和莫兹干省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和哈吉哈巴德等地军事设施遭到攻击，一名电信维修人员死亡，两人受伤。伊朗随后向波斯湾多处美军基地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卡达、巴林、约旦、阿曼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通报遭到波及。美军表示，美军人员没有伤亡，但卡达有三个人因为拦截无人机掉落残骸受伤，包括一名儿童。伊朗革命卫队宣称已经关闭和莫兹海峡，但美国联合海事资讯中心以及美国总统川普都表示，这条重要航道仍然维持开放。不过，航运资料显示，通过和莫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一艘货柜船在附近海域遇袭受损，船员弃船逃生，另外有一名印度籍船员失踪。巴基斯坦外交部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尽快降温局势，并且重回外交谈判。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川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指川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川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物资收取 20% 费用。川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会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个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则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将会启动。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日前逝世，总统川普周一在社交平台发文，执意向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推荐由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登接替王兄担任临时参议员，指格雷厄姆很爱妹妹，有关的安排是向他的绝佳致敬。有熟悉任命程序的人透露，达林·格雷厄姆·诺登将在星期三宣誓就职。格雷厄姆原本寻求在11月的中期选举争取连任，共和党下月将举行特别选举，选出候选人，角逐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泰国曼谷一家酒吧当地13号凌晨发生严重火警，造成最少27人死亡，多人受伤送院，还有部分民众失联，当局持续搜救并调查起火原因。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报道，火灾发生在曼谷恰图恰区的一间酒吧，消防人员在午夜左右接获通报赶到现场，大约30分钟之后控制火势。网络画面显示，酒吧瞬间陷入火海，大量浓烟从大门窜出，民众惊慌逃生，甚至有人全身起火冲出店外。泰国总理阿努廷赶到现场表示，根据一名当时正在演出的乐手说法，起火点疑似是舞台附近的配电开关，停电之后随即传出爆炸，浓烟和火势迅速蔓延，许多人来不及逃生。总理指出，多数罹难者被发现受困在酒吧后方厕所，疑似为了躲避浓烟和火势而逃进厕所，最终不幸丧命。警方持续

0: 在调查火警原因，并且清查是否还有失联者。泰国近年曾经多次发生酒吧火灾重大事故，包括2022年造成14人死亡的音乐酒吧火警，以及2009年跨年夜酒吧大火，当时造成66人罹难。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再现司法风波，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地13号针对免费民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部分罪名成立，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2年，这也是继他戒严事件遭判无期徒刑后再度面临有罪判决。中广记者报道。
2: 南韩法院认定尹锡悦违反政治资金法，除了判刑2年外，并追缴约1396万韩元，约新台币30万元。同案被告政治前客明泰君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宣判后当庭收押。检方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建熙在2021年6月到2022年3月间，涉嫌透过明泰君收受58次的免费民调服务，总价值约2亿7000万韩元，折合台币约580万元。法院审理后认定其中14次民调属于违法收受，并认为尹锡悦夫妇与明泰君之间存在默契，且已协助安排国民力量党议员金英善取得党内提名作为交换条件。法官指出，尹锡悦相关行为加深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损害民主发展，加上面对证据仍否认犯行，未展现反省态度，因此有必要予以惩处。不过尹锡悦的辩护团队批评判决，认为相同事实却与金建熙案件出现不同的结果难以接受，并表示将提出上诉。尹锡悦则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判决结果，但担心司法未来发展。记者陈千惠报道。
3: 中国新闻。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当地昨天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方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中方强调日方持续插手南海问题，政治操弄，非法裁决，有关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置四大主题日，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总部党委书记赵云峰介绍说，
5: 8月19日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8月20日为采购日，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8月21日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技术交流，展示成果，8月22日至23日为公众开放日，我们期待广大公众啊，走进现场，触摸未来。
4: 和大会同期举办的博览会更是精彩纷呈，四大展区场景拓新，展示了机器人的多元应用落地，突出展示机器人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和解决方案。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也和大会同期举办，参赛阵容空前，大赛将有来自超过20个国家、6000多支队伍的10000多名赛手同场竞技，日均参赛人数超过4500人次，比赛内容更是听起来就好玩。
5: 竞赛内容前沿，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将比拼各赛队基于无人飞行器航拍视角与地面巨身智能系统的协同作业能力。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将就脑控人形机器人、脑控四足机器人、脑控无人车、睡眠监测系统等优质项目进行成果展示并开放观众体验。现场还将发起世界机器人大会脑控赛会纪录挑战。
4: 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210%， 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3: 台湾新闻。
1: 台风巴威造成

0: 彰化县100多起路树倒塌、广告牌掉落、民宅损毁之外，还造成15000户大停电。中广记者报道。
1: 包括台风霞带强风豪雨及其危害前台，根据彰化县防灾中心统计，前线共发生一栋老木屋被强风吹垮，上百起路树倒塌、广告招牌掉落以及输配电网严重毁损等灾情，一路严重影响交通，造成全县15000多个家户大停电。经台电彰化营业处紧急动员抢救人力，在13号以前面恢复供电。彰化县环保局会同各乡镇市公所也展开排除倾倒路树、大批掉落广告招牌以及环境大清扫等勤务，让县民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然而延迟性的农业灾损在天放晴之后才陆续浮现。县府农务科长黄松青表示，初步已接后平地芒果、芭乐以及山区的龙眼落果严重，沿海的地瓜则出现腐烂灾情的通报，将申请中央和地方四方会勘，希望能帮助农民寻求灾损救助，
2: 把它列为是上一次雨灾之后的延迟性灾损。
1: 黄仁科长也强调，因六月份豪大雨所造成的农业灾损比这次台风还要严重，将会并入延迟性的灾损。记者李和习在中报道。
0: 台湾财政部当地13号公布6月份最新税收统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618亿台币，增幅将近两倍。中广记者报道。
3: 根据统计，6月份税收实征金额高达1兆1656亿，比去年同期增加7618亿，年增 1.9 倍。主要原因在于去年所得税结算申报及缴纳期限延长，税款递延到7月份所造成。累计1到6月实征金额2兆5876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兆1623亿，年增 81.5%。达成率累计1到6月实征金额占累计分配预算数 124.9%。占全年预算数 65.6%。 综合所得税部分，6月份实征金额4050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倍。至于盈利事业所得税，6月份实征金额588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3404亿，年增 1.4 倍。累计1到6月实征金额7803亿。至于证券交易税部分，6月份实征金额849亿，比去年同期大增 2.8 倍，不但首度突破800亿元大关，更刷新历年单月新高，并且已经连续11个月维持正成长。累计今年1到6月证交税实征金额合计3336亿，比去年同期大增 1.9 倍，同步改写历年同期新高。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4度，没有降雨几率。预计周三晴见多云，最高25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 20%。 感谢您收听本的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5: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啊。
14: 这不是洗手间吗？
15: 你另外一个左边，
14: 那是妈妈的书房。
15: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4: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6: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17: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8: 每周一到周五

0: 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4: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ro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ro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ro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你喜欢山跳摇桌飞吗？
6: 喜欢啊。
5: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6: 怎么会不知道？
5: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6: 当然希望啊。
5: 如果你是 Chantel 的粉丝，机会来了。这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号一套2张摇桌飞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6: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来了。
7: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8: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
7: 这不是洗手间吗？
8: 你另外一个左边。
7: 那是妈妈的书房。
8: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7: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9: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10: 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

的私信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龙。

0: 一个是跛，一个是驼。
1: 切，一个跛，一个驼，我有乜嘢好事？

0: 嗱，你附耳埋嚟，我话俾你知咧。嗱，咁嗱，公主咪正言发笑咯。
1: 嗯，只怕通定使大人不肯照办啦。
0: 哎，你说是公主嘅旨意，她哪有不依呀、
1: 啊？我怎能忍得公主亲上五凤楼呢？
0: 我呢幅自有办法嘅。
1: 如此说，东东是孝公主。
0: 嗱，咁你知会通政使及早安排咯噃。

0: 我一云晚赏。
1: 好公子啊，一云晚赏都晚罢了，明说不可登上去五凤楼吧。

0: 情于斗罗马，
1: 相情于斗有以后啊。
0: 公主你是玉叶金枝，不可抛头露面。

同公主你讲说话，几时有赢过一次嘅？

0: 敢当老呢？
1: 谁说你不敢当老啊？我是说不忍当老哦。
0: 不敢也好，不忍也罢，公子就是不要登上五凤楼吧。

0: 休这个大祸来了啊！
1: 啊，这福气了所不及了，啊，如何是好呢？
2: 什么如何是好啊？
0: 拜见公主。方才两国使臣说道，我们戏弄外邦使臣，回去要兴师问罪。皇上之道，下官怎能担当？

¡Ah!

0: 送卿崔夫临前，有何本章上奏？
1: 神州主上，西戎不敌兵犯三万，孟元仲可敌擒将，折夫会朝，五门候旨。
0: 传旨孟飞鸿上殿。
1: 主上有旨，孟飞鸿上殿。

0: 孟兄长，方才兵部就本来兴破敌擒将，报国安邦，功劳不少，上前请望。
1: 主上，为国得波乃是武臣本分，臣今返回前面主，非为应聚功勋，只因前来有人换忽即事，自天外人。
0: 那一个
1: 就是通政使易小秋，其龙西戎不敌梁。

冲正时，这般无礼貌。人无义礼，何以受与？

0: 正旗，
1: 红正旗升旗。
0: 人笑成我举足惊心啊！参见主上，谢。
2: 空正旗，
0: 上。
2: 看与你戏弄外邦士臣，自招边关兵刃。
0: 臣自知有罪，那那是奉公子懿旨而行。
3: 啊，是公主的旨意啊！唉，万元帅啊，咁就难办咯。
4: 主上，既是责有所归，又何难审问？
2: 卿有所不知也。孤王呢位刁蛮公主，父王母后都怕佢良心犯。
4: 主上。

话虽如此，到底都是金枝玉叶，岂可便前对岸，面了也罢。

0: 后裔平山平山错王爷呀、啊，王公御苑多少游玩之地，五饮百气，多少洒落之方，你偏要戏弄外邦士臣，自有邻邦犯境，行得孟飞鸿元帅破敌擒将，保国安邦。如今孟元帅回朝，要将王爷，要将王爷。你审问啊？
1: 哦。

0: 这也怪不得孟元帅。论起国法，王爷当有一个失礼外邦之罪啊。
1: 这个嘛，看将起来，那位孟元帅都是个十分守礼名法之人啊。
0: 当然咯。怕当着本帅，公主在上，臣孟飞鸿有礼。
1: 有礼有礼，真个岂有此理？
0: 哦，莫非公主话有道理？
1: 当然有啦，将军手把黄金月，不管三军管六宫。已经是够荒唐的了，竟还斗胆管到我这个玉叶金枝的皇帝女。
0: 该管的臣就要管，若然有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1: 外加罪犯何条？
0: 大量夫长，
2: 大量夫长，爱臣拜见天子万岁万万岁，参见万元翁。
0: 罢了，你们我们为何兴兵犯我国邦？
3: 只为李国通政使故意用卑陀之人为礼宾。
2: 公主在五虎楼上，嘻哈大笑，受到我公使臣，故意轻视

0: 这个公主果然厉害，我们用心被他一猜就破。公主高论爱神心服，
1: 那就归步李主，此后轮风相交，应该互相尊重，才能长久相安的。
0: 咁不如命。
1: 万元帅，你听到未呀？
2: 通正旨，大巴门下去。

方才言道，言好笑而不笑，就是。

0: 谢谢
1: 孟非翁黑龙神医你要发生他罪问
0: 公公子
2: 你笑人不管人难过别人笑你你就晓得难堪了
1: 师父嘛这一回就是他有道理不成哎，那是什么道理小小外邦使臣怎能与我堂堂公子相提并论父王你要快将他治罪
0: 好父王就要将他封赏听到没啊封赏啊
1: 这个问罪也罢了他有什么功劳值得封赏
0: 孟元帅破敌安邦就应该功劳一等啦
1: 他算是一等功劳等神而该是大等功劳啦、父王你快封赏神而才是
2: 不问你罪也还罢了还说功劳还要封赏
1: 当然啦你不过恃住几斤力气呼得两员敌将归来岂合我一番道理说得两个轮邦心服哇孟元帅啊孟元帅你是熟读兵书之人岂不知兵书有云不善战者服人以力善战者嘛服人之心
2: 果然冰雪聪明感心受后
0: 王爷讲得有理该上该上诶咁睇嚟就要先上王爷啦
1: 当然系先上王爷啦
0: 好咁王爷要上什么快说上来

0: 在公。
1: 好好好好好好，请请王后上殿，
2: 请王后上殿。

0: 风平淡气作
1: 快点摸好
0: 王儿啊，你快告知母后要想什么啦。
2: 王儿，你要想什么？

0: 系统啊，王姨要想什么啊？
1: 王姨
0: 要乜嘢啊？啊，好啊，万兴打真，外兴安邦破敌，立下不世功勋咧。又是年少英才，应受皇恩世任命。孤欲招兄为驸马，与公主。

0: 上虚我一言，神方答罢允，
1: 卿且到来，
0: 叫夫妻和顺。

0: 喜酒，摆喜酒，喜看柱石神，福荫天地厚，攀得瑶台花，结来鸾凤牛，居马都快临门，堂前来恭候啊！
1: 禀下到，
0: 禀驸马爷。

0: 是功臣林担大不弃呀、啊！
1: 驸马爷佳田理应封贺，
2: 拜见驸马爷
0: 罢了。
2: 鸳鸯福禄鸾凤和鸣，公主驾到，驸马贵迎。
0: 你是什么？
2: 公主驾到，驸马贵迎。
0: 这是谁说的话？
2: 哦，难道我欠？

0: 驸马爷，公主到了，赶快跪迎。
1: 啊，范公公啊，回报公主
0: 哦，
1: 洪家临门，理应迎接，为是份属夫妻，应该互相尊敬，不跪也罢。
0: 哦，回禀公主，驸马言道，奉家临门，理应迎接，为是份属夫妻，应该互相尊敬，不跪也罢。
2: 不须、
0: 啊，
2: 你告知驸马，君臣乃五伦之首，倘若他十八代祖宗尚在人间，一样要出门跪接。以后百年偕老，驸马每听见到哀家，首先就是要跪下叩头。
0: 哎呀呀呀，吱吱喳喳，把天福都弄得糊涂了咯。驸马爷啊，驸马爷，公主说道，倘若你十八代祖宗尚在人间，一样要出门跪接，以后百年偕老，你每天见到公主都要先下跪叩头。

0: 奉送公主，
1: 哦，
0: 要我为妾，却也不难，请他先下炼狱，在我身前下跪，如若不从，请他看看这是什么

0: 你睇下驸马爷，我成只老虎仔咁，我唔嫁啦！
1: 哎呀，公主，乜你嫁得半只冧咁又唔嫁，咁点得噶？
0: 唔得，咁你话叫我点至得啫？
1: 哦，阿公主，咁你跪佢咪得咯？
2: 你跪也不跪，跪。
1: 跪啦，公主，你当跪先王之王。

0: 你多事话喂
1: 跪跪啊跪啦跪啦跪啦跪啦
0: 快跪借我跟前若我不从不从命连凤冠都打烂
1: 唔好啊唔好啊阿公主，佢叫你跪正佢跟前我，咁你咪跪咯，跪咯。

0: 三步一跪、啊、一叩首、啊啊、
1: 三步一跪一叩首、啊、
0: 第一步
1: 行咗啦，行咗啦，
0: 喂，
1: 系啊，
0: 做乜咁大步噶？
1: 啊，系啊，公主呢啲金銮步系咁大步噶。
0: 贵为公主就应该系金銮步，细细步，慢慢行啊。
1: 啊，公主咁就细细步，慢慢行啦、啊。
0: 大哥，第一步，
1: 第一步，行咗啦。
0: 第二步
1: 行咗啦，
0: 第三步跪
1: 跪。

0: 列公大人失礼了，
1: 驸马可以，
2: 威公。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长沈冠健话，佢嘅政党已经改变先前对公园局嘅立场。佢宣布 ABC 党不再寻求解散上述民选机构。佢表示，佢认为现任公园局运作不力。ABC 党计划喺今年秋季嘅市选自行推举候选人名单。ABC 党喺2022年嘅公园局选举占据主导地位，六名候选人全数当选，进入公园局七人委员会。不过由于对未来发展方向嘅分歧，多名党员离职，包括公园局委员 Scott Jensen， 佢已经加入温哥华自由党，同时寻求连任。BC 护士工会话，在同医疗机构就劳资纠纷展开调解谈判之际，他们会在维多利亚 Road Jubilee 医院外临时架设纠察线。工会主席 Agent Gear 说，任命调解员是今次劳资纠纷的积极进展，所有纠察线会在今晚撤除。全省范围内禁止非护理工作及限制加班的禁令仍然有效，不过 Gear 说工会并未拒绝任何加班的要求。他补充，尽管工会以谨慎乐观态度开始调解谈判，不过他们绝不容忍雇主恐吓工会成员。如果类似事件持续发生，工会可能会再次将罢工行动升级。安省多伦多有悼念仪式，悼念上星期致命枪击案的死者。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昨晚有烛光晚会悼念苏斯恩圣克尔枪击案死者以及为伤者祷告，有大约50人出席。事发上星期六晚大约8点，大批市民在圣克尔 Avenue West 和 Arlington Avenue 交界地区参加这个拉丁文化活动期间，现场传出枪声，参加者争相走避。警方在昨晚下午公布最新消息，

0: 指出警局服务人员奉召赶到的时候，发现有七个人中了枪，有位受害人急救，一名成年男子当场证实死亡，一名成年男子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五个人送院的时候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在现场检获两支枪，警方已经确定了两名死者的身份，警方仍在调查事件。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持续第三晚打击行动。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个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警告同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说，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者客户进出这一处重要航道，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讲得没错，边个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边个就应该收这一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都是，不过两成费用确实太高，伊朗会公道。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
1: 在香港新闻方面，中学文凭试明日放榜。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3: 56,000多名有出席文凭试的考生星期三就会收到成绩。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 332A22, 占日校考生大约 40.8%， 达到八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 43.4%。 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来到计，至少大约 1.18 人争一个学位，竞争比起去年大约 1.22 人争一个学位细。今届有12,143名自修生报考，较上届增加大约2,000人，增幅接近两成。今届有24名状元是历届最多，这14男10女的状元来自15间学校，他们在中英数和三科选修科都拿到五星星，连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亦都达标。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拿到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说，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若。
4: 其实文凭试是用水平参照来评分的，其实年与年之间呢，在我们的科目没变的情况底下呢，其实那个难易程度是一样的。状元多呢，完全反映了今年的那个考生的整体的表现啦，或者他们的准备啦做得好，有这些叻的同学啦，跟我们的试卷是不是难了，即是那个易了啊，那些是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3: 日校考生成绩方面，四个核心科目入面有 54.6% 的考生是英文科考获三级或以上，有 83.8% 的考生在数学科必修部分考获二级或者以上，都同上年相约。而中文科考获三级或者以上的人有 62.5%，比起去年下跌 2.2 个百分点。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一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零分，

0: 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一级，另外有33名考生在市场入面影相，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的相片上载去到互联网，有关的科目成绩会被降级。
1: 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
3: 晨光天气，
4: 早晨，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天晴有阳光，间中薄云，最高的气温去到2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的，今日的落雨机会有 10%， 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有 20%， 日落时间晚上9:14，明日星期三都是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都是20%，去到周四星期四都是继续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23度，星期四的落雨机会高一 60%，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呢现在录得摄氏15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是密云的，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有13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活演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7月14日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回问个话。首先是好消息啦，寻日大家都可能咧喺新闻上边都有听到啊，我哋嘅限水令咧就由咧现时嘅三级咧，将会听日咧就放宽翻去第二级啦，即系大家咧可以恢复翻用洒水器嚟到咧系洒淋呢一个系树木啦。花草啦，咁但系咧就系撒呢一个撒草地啦，仍然咧系禁止嘅。不过大家就可以洗车啦。不过系咪过去呢一几个礼拜或者甚至呢一两个月咧，架车都比较咧系邋遢一啲啊，因为唔可以咧系洗车啦。咁啊，终于可以听日咧就洗翻车啦。不过咧就限水嘅措施咧，就听日咧回复翻第二阶段咧，大家可以每日喺早上嘅5点至9点钟咧使用洒水器或者任何时间。使用呢个渗水嘅软管咧，嚟到为咧系树木、灌木同埋花卉嚟到咧系淋水，记住仍然都唔可以咧系淋洒呢一个草地。不过最开心一样嘢就系可以洗干净架车啦吓。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

0: 张国荣、陈洁莹合唱《谁令你心痴》，开始咗今早晨光荣温哥华，我系何活俊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三餐要定时定量，少油少盐同少糖，避免加工嘅食品，多食生菜同埋咧系生果。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嗱，嚟紧呢个新年星期日系101度嘅中桥百万行啊，冇错，喺呢一个7月19号星期嘅早上9点钟咧，大家就可以齐齐去到士丹利公园嘅林柏文园啦，Lumberman's Art 嗰度咧嚟到参与嘅。咁早上9点钟咧就有一个开幕嘅仪式，之后咧中桥嘅金龙咧就会带领。

家咧係沿住嘅仙拉怡公園嘅3公里同埋咧7公里嘅海濱路線咧係步行，可以咧揀短啲又得，揀咧長啲又得。咁當然咧喺步行完咗之後咧，仲會有音樂嘅舞台表演啦，同埋其他慶祝嘅活動啦，例如咧贈品啊。同埋咧係獎品啦，現場嘅娛樂嘅節目亦都非常之豐富嘅，亦都有咧嘉年華嘅遊戲，同埋咧社區嘅攤位。如果大家仲未報名嘅話咧，就可以去到國大中橋嘅辦事處啦，或者上到呢一個網站 successfoundation.ca。希望咧大家都齊齊喺呢個新地星期日咧，支持一年一度中橋百萬行，早上係9點鐘就喺林柏文園嗰度舉行嘅。

八强经典作品《感情到老》将直播上到嚟星期二嘅早上咧，温哥华时间6:22啦。当然咧，今朝节目上里边除咗咧同大家分享歌曲同埋一啲有趣嘅资讯之外，亦都有咧系一人惊小梦中人啦，娱乐即系先同埋系神光约会嘅，就喺7:00新闻之后就有车淑梅嘅出现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小姐啊，小天报道新闻。温哥华飞沙港口局已经选定 Robert Spence 新货柜码头建设项目的首选承包商。港口局话，在对过去一年收到的投标进行全面评估后，会同 Terra Marine 公司最终敲定合约谈判。合约涵盖码头所在的陆上地块、码头结构、泊位拓宽的堤道、扩建的拖船澳以及其他环境缓解措施，预计2028年动工。安省多伦多地区仍然受到热浪的吹袭。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同埋邻近地区发出嘅黄色炎热警告仍然生效，预期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至37度，最低20至25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8至45度。环境部喺警告中话，今日会系呢一股热浪嘅高峰期，而安省西南部部分地区、大金马提地区一带、安省东部一带，下昼嘅气温将会升到去接近37度。安省中部同东北部嘅酷热天气预计今晚结束，至于在安省南部部分地区的酷热天气预计会持续到去听日或者后日。炎热和潮湿的天气亦都会令到空气质素下降。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45度。而在安省广泛地区天气酷热之际，西北部有地区就受到山火威胁。安省省警在社交媒体公布，安省紧急管理部门对 Armstrong、Cushion Lake 以及三个第一民族社区发出疏散令，要求居民即时离开，南下去到雷湾暂避。省警话有另外三个地区的居民要准备好，可能要疏散。
1: 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公布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及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研究人员估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月21日至29日期间，热浪可能导致550宗死亡个案，6月18日至28日期间可能有2200宗死亡个案和高温相关。不过研究人员强调，分析结果只是估算，并非实际的死亡统计。根据估算，长者在这两次热浪中受影响比较大，因为高温相关原因死亡的人当中

0: 85岁以上群组占大约 60%。 在香港新闻方面，行政长官说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支持企业。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2: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1: 李家超说，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家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
2: 出海专班积极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1: 李家超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企业并肩出海。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
4: 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的表演嘉宾张雨晨，
5: 在沙巴，在马来西亚一个地方叫沙巴，因为佢系一间即系嗰啲属于系 club 啦，好暗啦，跟住佢舞台灯光就唔系嗰啲演唱会 feel 嘅，就真系暗暗地咁嘅。我唔知道原来个舞台系唔系咁大个啦，咁我就演唱唱下唱下嘅时候，我就后退啊嘛。后退向后行咁样，就唔小心一脚就叉错脚，就无端端咁唱唱下就，诶，我唔见咗，我原来我跌咗落个台下。
3: 系，密切留意7月15日星期三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张雨晨嘅尽情专访，
6: 尽情 vibe 一下。
7: 晨光天气。
8: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咧今日继续天晴咧，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系属于高。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1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4度，落雨嘅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9点14分。听日星期三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外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82%。至于卡加里今日是密云的，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有15度。
9: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9: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代雜誌 Time Magazine 公布了2026年我們加拿大最佳公司排行榜， TD Bank 道明銀行力壓群雄高佔這個榜的榜首，而運動服裝品牌 Lululemon 和 Sun Life 就分別是排第二和是第三的。時代雜誌和市場研究公司Statista 是合作，根據是這個收入的增長、員工的滿意度和可持續的發展透明度三項的指標，評選出我們加拿大125間最佳的公司，為有意跳槽轉工的打工仔提供參考。轉頭回來跟你講一下這個排行榜的頭十名。

時代雜誌咧就話咧，加拿大嘅經濟喺經歷咗咧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同埋美國關稅帶嚟嘅不明朗因素之後咧，逐步係回穩嘅。無論咧大企業定話中小企業咧，都有持續嘅增長。排名第一嘅道明銀行咧，獲得 96.89 分。咁啊，報告咧就話咧，加拿大銀行業咧去年盈利咧表現係勝於預期啦。除咗受惠於咧道明銀行出售嘉信理財嘅股份等呢啲單次嘅交易之外咧，是更高的淨息差，亦都是主要的原因的。道明銀行在員工滿意度方

方面是排第四，可持续发展透明度是排第二，收入增长就是获评为杰出的。而我们温哥华为总部的 Lululemon 就获得 95.3 分，可持续发展的透明度是位于全国的 No.1， 收入增长同样是获评是杰出的。报告就说这个品牌在2026年的冬季奥运加拿大代表团设计的这个服装的方面呢，提升了呢国际的知名度的。并且呢积极呢拓展呢瑜伽以外的专业运动服装的市场。至于排名第三的就是永明金融啦，获得 94.86 分。员工满意度同埋呢可持续发展的透明度呢都分别排行第11同埋第10的。收入增长呢同样呢是获评为杰出的。其他打入呢是这个十大的知名是企业呢就包括了第三位的保险公司 Sun Life 啦，第四位就是银行金融的 Desjardins， 跟住呢就是 Scotia Bank， 排第六位呢是电商平台呢 Shopify， 第七位呢就是工程顾问公司是 Stantec 啦，跟住的三个位置是第八位、第九位、第十位呢都是银行及金融，包括咗呢是 RBC 啦、CIBC 同埋呢是 National Bank 嘅。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缓缓歌话。前后听过咧系有关谷英嘅《他在关心你》，系来自咧无线剧集《老爷大过天》嘅主题曲啦。咁同埋刚才呢一首咧就系电视剧《为人师表》嘅主题曲，有蒋丽萍嘅《青春的烙印》。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亦都系无线嘅剧集《家有娇妻》嘅主题歌曲，有张德兰嘅呢一首《爱的》。

0: 乐即日鲜。
1: 张曼玲嘅情日真情演唱会澳门站咧，将会8月22号咧喺伦敦人众艺馆咧系举行噶。门票7月16号中午12点钟公开发售。大会今日举行咗记者会咧，公布详情。张德兰表示好开心同埋好感恩歌迷嘅支持。佢知道有唔少知名嘅歌手曾经喺呢一度咧举行过演唱会，睇过舞台嘅照片咧，感觉系好有代表性嘅表演场地嚟噶。佢亦都期待呢一次咧属于佢嘅首个澳门歌唱嘅。咁因为咧今次嘅歌单啦、服装同埋舞蹈咧都系全新打造啊，会咧系拣选咧多一啲大家可以合唱嘅歌曲，亦都要咧重新系记歌词。不过张德兰就表示就唔喜欢用提词机，因为咧背歌词可以训练记性，令到脑筋咧系更加灵活嘅。佢同造型师咧讨论新嘅服饰设计啦，咁啊始终咧女性系喜欢咧美丽嘅东西，一想到喺澳门台上边有新衫着咧就更加兴奋啦。张德兰就表示去澳门要尽享咧当地嘅美食，葡挞啊同埋葡国菜已经喺佢嘅美食名单上边，啊仲有当地嘅猪扒包啦。喺记者会上边，张德兰就获赠价值接近$80,000嘅名贵唱盘，赞助商就觉得咧只有呢一种级数嘅音乐器材咧，先至能够配合到佢嘅靓声。大会亦都播放咗一段由 AI 咧系技术制作嘅短片啦，作为今次演唱会嘅启动礼。张德兰欣赏过后咧，感到咧不可思议啊！即系靠一张海报相咧，就能够发展成为一段嘅短片啦。科技嘅进步咧，提升咗大家嘅想象空间。资深电影人施南生在昨日星期一在养和医院离世，享年75岁。前夫徐克和家人好朋友在他临终的时候陪伴在侧。电影工作室晚上发出开告的，他说我们最敬爱的施南生女士，自从2022年开始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都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了多重的器官衰竭，已经在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晚上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受75岁。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随伴在侧，伴随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的旅程的相关的追思和告别式的资讯容后公布。徐克在11点多离开医院之前亦都代向

呢是传媒呢是发言啦。咁佢呢提到呢施南生喺2022年开始免疫系统出现呢问题，形容佢以顽强嘅生命力同呢是病魔对抗。佢就话呢到最近呢身体嘅免疫力能力呢严重呢衰退啦，令到呢病毒呢严重感染到佢身体，令到好多器官都衰竭。佢一直呢是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有佢嘅亲友同埋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告别大家。佢同家人一直都好咧，感激大家一直咧对佢嘅关注同埋支持同埋祝福。咁佢希望大家咧对佢嘅离别嘅难过同埋咧系思念咧，变成一种咧力量，同咧温暖去接受佢嘅告别。希望佢安息，同埋佢嘅精神永远咧同我哋咧系一齐。香港一代戏剧巨匠、著名演艺及文化艺术教育家钟景辉先生6月3号离世，享年89岁，安息礼拜早前已经在九龙城浸信会举行啦。咁啊，经常一生咧秉持住咧系谦厚仁爱嘅心啦，将毕生嘅精力咧系奉献俾香港演艺同埋文化艺术嘅事业嘅，足迹咧横跨舞台、电视、电影同埋广播等嘅领域，桃李满满。深受咧同业、学生同埋观众嘅敬重噶。为咗共同咧系怀缅呢一位永垂不朽嘅巨匠咧，戏剧大师钟景辉朱师会将喺听日咧系星期三7月15号咧下昼3点喺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嘅演艺剧院咧系举行嘅。由于咧场地座位所限咧，朱师会只能够咧系招待受邀请嘅人士，但大会咧将会喺3个平台咧网上直播，让更多悼念倾常嘅朋友咧都可以咧系参与其中嘅。朱师会咧就将会由一班嘅倾常学生带领一班嘅嘉宾同埋全场嘅观众合唱经典金曲《My Way》嘅歌声咧之中嚟到咧系作结嘅，寓意咧就系倾常嘅教诲咧就好似蒲公英嘅种子咧喺香港演艺界每一个角落咧落地生根，生生不息。筹委会同时都宣布7月10号星期四咧特别加开咗一日公众嘅签名活动同埋纪念展览，全面开放俾大众市民，让广大嘅公众咧系能够亲身向King Sir咧系致敬。峰连续2年咧担任月饼全球代言人，今年再次为品牌拍摄全新的平面广告，近日正是忙于拍摄九龙城寨之中章的林峰，当期虽然是密不透风，但拍摄当日状态大勇，获得工作人员是极赞的。拍摄现场有一部红色的立跑是当日一大的焦点，跑车是火红夺目，阿峰特意换上了红色的西装来到是配搭，迎人是配靓车，帅气十足的。他就虽然说架车是够晒型，好彩自己都不输蚀，没有被他的气势压倒。这一部辣跑是专为全新推出的麻辣牛肉月饼和 XO 酱猪肉月饼而设的。他透露自己和太太都是无辣不欢的人，对两款的新产品是特别是期待地说的。近日咧系忙拍九龙城寨之中章啦，阿峰啊透露唔少嘅场口咧就喺香港嘅旧区同埋街道咧实地咧系取景噶。咁啊虽然咧拍摄过程咧好紧凑，但同时亦都系好开心，因为可以将香港嘅传统街头嘅氛围咧、巷仔情怀咧系拍低落嚟嘅。佢亦都分享拍摄期间发生咧有趣嘅小插曲，啊虽然未能够咧系剧透细节啊，但系佢强调咧能够喺香港嘅街道捕捉呢一份独特嘅地道气息咧，佢自己咧就系觉得特别咧系有意思，亦都更加珍惜呢一份咧属于香港嘅味道同埋系回忆。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渥太华会向素理市的企业提供800万，协助企业实现出口多元化、开拓新市场以及提升竞争力。加拿大太平洋经济发展处话，款项会用作支持大温地区素理市四间企业，企业分别从事制造业、大型木结构工程以及食品生产。当中一间食品公司会获得550万，用于生产及仓存自动化，以提升产能。渥太华话，今次拨款属于支持受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影响的企业计划其中一部分。安省将美国酒精类产品下架，酒管局话处方的费用庞大。蔡慧娴报道。
3: 安省政府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而将美国酒精类饮品下架，有关政策引致仓库储存以及过期开支已经超过1000万元。根据安省酒管局的数据，存放美国酒精类饮品的费用目前已经累积到去的成本是800万元。另外有总值大约260万元受影响产品在今年3月底过期变质。Brock University 的商学院教授阿姆斯特朗指出，贸易战会持续一个月，省府就要额外付出接近100万元的仓库储存费用，而有关开支正在蚕食酒管局的利润，最终要由纳税人承担，因此建议省府应该出售现有的库存。不过安省财政厅长贝塞兰福伟的办公室发声明回应，重申省府的立场同以往一致，美国当局一日未撤销关税，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将继续禁止在安省上架。
2: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货柜区域，当地今日上午发生火警，火警在10点过后发生，民防总局随后发声明说大火已经救熄。发生火警

0: 的两个货柜分别装载电器设备和绝缘材料，目前仍未清楚火警原因，暂时未有任何人伤亡的报告。在香港新闻方面，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随着地缘政治的影响，必须开拓新市场。香港电台李以琴报道。
1: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本港以往和传统欧美市场做生意，随着地缘政治影响，必须开拓新的市场。他说行政长官近年率团访问中东、东盟和中亚等地，本港和东盟的贸易额在过去几年增幅显著。中东市场不是很大，不过资金充裕，本港可以担当桥梁引导资金的角色。哈萨克铁路运输公司正式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公司由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全资拥有。马时亨相信中亚地区的企业未来会更多利用本港的资本市场。
2: 去到哈萨克斯坦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感觉到因为我们跟他现在交往多了，他对我们香港的认识多了，他就会利用多些香港的，反而对伦敦，他现在经常都用伦敦的，就会减少一些，就来香港譬如发债啊或者上市啊。咁我相信哈萨克斯坦的铁路公司呢是只是第一间，将来还有很多商机的。
1: 马时亨出席一个大湾区论坛的时候提到，环球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包括战事和油价波动等，影响贸易及供应链，令到投资意欲降低。不过不少国家有意和中国做生意，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地企业来讲是很好的市场。出席同一场合的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说，受到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影响，全球供应链信息万变，中小企经营环境增加不少不确定性。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协助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方向，渣打会深化工作。
0: 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股市行情，
0: 七月十四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340.79，升127.01。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2.6跌过二，新世界发展6.48冇起跌，中电77蚊升四毫，新鸿基地产117.4升四毫，恒地25.7升毫二，电能12.57.85冇起跌，中移动79.1跌毫半，电信盈科5.67升七仙，长和70.4升个六。
4: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10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5: 晨光天气，
6: 今晚凌晨，今天是星期二的早上，来到7:06，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间中密云。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是很高的。今日的落雨机会呢有10%，晚间主要是天清，最低气温14度，落雨的机会有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14。明日星期三呢会继续天晴，有阳光好天气，落雨机会只有20%，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是去到23度的，但落雨机会就有60%。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82%。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早 早晨，在 Portman 桥西行方向桥的东端前往高桂林的行车线是存在一架坏车的，所以那里有车龙，龙尾直逼去到数理的160街了，可能有部分的驾驶者就改行 Stone Wasm 桥，导致到 King George Boulevard 都差不多10到132

同128街之間嘅。其餘一啲嘅路況 ，Alex Fraser 橋北行方向由72 Avenue 咧係有延嘅 ，Queensboro 橋 Stewardson Way。塞到去 6th Avenue 啦，91号 A 公路都有 House 车多。咁至于 Mars 隧道南行方向，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塞过咗 Stevens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我想或者你都曾经跟着这一首的歌曲的旋律一起跳的，我们带来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

0: 当情绪咧即将系失控，应该立刻咧系深呼吸，仲未能够稳定情绪嘅话，就暂时离开现场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年在世界杯里面呢是很抢镜的挪威国家队的神锋夏兰德 Erling Haaland 呢，哇真的抢尽是风头啊，而且呢还大放异彩添啦，仅是出场四次呢就是入了七球啦，咁带领咧系挪威历史性嘅杀入咧系八强噶，咁就喺挪威咧对阵英格兰嘅大战前夕咧，秘鲁嘅国家身份同埋民事登记局咧，亦都系公布咗一项咧好有趣嘅数据噃，显示到咧当地已经有468名初生嘅婴儿咧系登记。登记咧系使用咧佢嘅姓氏啊，哈伦夏兰德，更加有91位嘅 BB 咧，亦都直接咧系使用佢嘅全名啊，就系、是、叫做咧系 Erling Haaland 噃啊。转头咧就翻嚟咧，系同你咧系讲下呢一个秘鲁当局嘅发言人咧，指出当地咧系经常都用咧系呢一啲球星嘅名嚟到咧做佢哋 BB 嘅名嘅。

根據咧係秘魯國家身份同埋民事登記局嘅發言人咧就表示啊，國際球星向來都係為秘魯嘅爸爸媽媽咧提供唔少命名嘅靈感噶。呢一批以夏蘭特命名嘅新生兒咧，絕大多數都喺世界盃開羅之後幾個星期內登記噶。咁啊，隨住咧挪威嘅奇蹟咁樣係進級咧係呢個八強啦，登記人數咧更加咧係暴增嘅。秘魯當局發言人咧亦都好幽默咁話：夏蘭特咧現在亦都係秘魯人啦。事實上咧，將咧小朋友以呢個足球球壇巨星命名喺秘魯咧，已經成為咧係傳統咁話。根據咧係數據顯示到咧，秘魯目前總共有3402人咧係叫做美斯 Messi， 其中292人咧更加使用埋阿根廷球王美斯嘅全名係阿 Lionel。另外葡萄牙的球壇的巨星朗拿度的名字也獲得1185名的秘魯人來到採用的，連西班牙的新星拉馬亞摩的名字也都成為了1241人的姓名的靈感來源。看來秘魯人是很喜歡這個足球的球賽的。

0: 好啦，前头听过有张惠妹嘅牵手，同埋刚才呢一首系农夫嘅举高双手。咁头先讲到咧，喺呢个秘鲁嘅爸爸妈妈咧，近排都系喜欢用咗挪威嘅球星啊 Harlan 咧，系做佢哋嘅 B B 嘅姓名啦。不过咧，原来最受咧秘鲁家长欢迎嘅追星嘅姓名纪录保持者咧，依然都系巴西嘅球星啊尼马 Neymar Junior 啊，当地咧以尼马命名嘅人数咧，哇！犀利，高达嘅系33,809人都非常之咧系犀利噶。咁啊，讲到咧世界杯，当然咧提大家咧，今日咧就系有世界杯嘅四强嘅赛事嘅，其中一场就会喺今日嘅中午12点有法国咧对西班牙，咁而另外一场嘅咧就喺听日星期三，亦都系中午12点就有英格兰对阿根廷，所以大家咧都唔会咧系错过嘅。喺7:30嘅新闻之前咧，为你送上有阿 Phil 林奕匡嘅歌曲。一双手，
1: 黑暗如何蚕食了光。

0: 星期二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长沈冠健说，他的政党已经改变先前对公园局的立场。他宣布 ABC 党不再寻求解散上述民选机构。他说他认为现任公园局运作不力， ABC 党计划在今年秋季的市选自行推举候选人名单。 ABC 党在2020年的公园局选举占据主导地位，六名候选人全部当选进入公园局七人委员会。不过由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歧，多名党员离职，包括公园局委员 Scott Jensen， 他已经加入温哥华自由党，同时寻求连任。温哥华飞沙港口局已经选定 Robert Spence 新货柜码头建设项目的首选承包商。港口局说，在对过去一年收到的投标进行全面评估后，会和 Terra Marine 公司最终敲定合约谈判。合约涵盖码头所在的陆上地块、码头结构、泊位、拓扩宽的频道、扩建的拖船澳以及其他环境缓解措施，预计2028年动工。伊朗和美国连续第三日互相攻击，霍尔木兹海峡亦接连有商船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由亚曼沿南部航线出海期间，在亚曼大约13海里外遭一枚导弹击中。办公室呼吁区内船舶小心航行，同时报告一切可疑活动。伊朗承认轰炸两艘亚联油运油轮，酿成一死八伤。今次是霍尔木兹海峡一日内第三艘运油轮遇袭。亚联油较早时话，两艘各型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亚曼领海内的范围，被伊朗两枚巡航导弹攻击，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八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亚联油国防部话，两艘船遇袭后起火受损，谴责伊朗严重违反国际法。亚联油会保留作出回应的权利，同时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比利时布鲁塞尔市中心地标 OXY 大厦进行大修规模装修期间起火，造成多人死亡。当地传媒说至少六人失踪，当地一名检察官说伤亡情况非常严重，消防正展开搜救。事发的时候大楼内

0: 大约有200名工人。新闻报道完毕。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二的早上呢是来到7:33啦。温哥华呢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的间中密云。今日的最高气温是会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好高有8。今日的落雨机会呢只得10%。咁而日落的时间呢就会在晚上的9:14。今晚呢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落雨机会呢是只得20%。听日星期三会继续天晴，有呢是春日呢一个夏嘅阳光呢是好天气嘅。最高嘅气温呢会去到呢23度。落雨嘅机会有20%。去到星期四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星期四嘅落雨机会呢就有60%。现时出面系继续吹緊北风。室外气温系6摄氏18度。湿度系77%。
4: FM961, 天地线交通。
5: Hello， 在 Portman 桥西行方向桥的东端前往高桂林的行车线上面那架坏车呢被移离现场了。但是仍然呢那台车龙龙尾呢塞过了素里的160街的。苏华顺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呢都差不多塞到132街的。而现在在 New West 的 Stewartson Way 西行方向未上 Queensboro 桥之前呢就发生了一种交通意外的。那么那有车龙龙尾呢是直逼去到5 Avenue 嘅91号 A 公路咧，塞过咗 House 街嘅。咁埋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喺17号 A 公路附近，你需要行翻慢啲。咁南行方向咧就塞到去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2: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7: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咗超过250万公顷嘅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15: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16: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17: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15: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16: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0: 何慧权、车淑梅、晨光约会。
1: 翻到星期二嘅早上咧，时间系7:37啦。Good morning， 早晨，淑梅姐。
2: 早晨，早晨，权权，我本来瞓咗觉嘅啦。
1: 啊，咁早啊？点解今日咁早瞓觉？
2: 系啊，因为我哋半夜3:00要起身睇波嘛。
1: 哦，系、啊，我唔记得咗添。我哋又舒服好多。我哋嘅晏昼12:00，所以一阵咧，我哋食完早。

0: 好撐啊，休息一下先可以嚟睇大波啦。
1: 系啊，咁啊，法国队对西班牙，咁我唔知道你会点样去睇呢一场嘅赛事呢？
0: 我谂咧，我自己都会系会觉得系法国咯，因为今年系法国大热啊嘛。
1: 系啊，系啊，我都系啊。嗱，虽然咧，我就唔识得嘅，即系呢个足球啦，我就系识得阿 C 朗同埋美斯嘅啫，其他啲我都唔系好晓得。但系今年咧，我哋就多咗一个嘅
0: 夏兰特
1: 球员，吓
0: 系咪夏兰特啊？
1: 你讲
0: 哈兰，
1: 冇错冇错啊，系啊系啊系啊，哇，真系犀利啊吓，即系呢个我哋叫佢做咩佛德国啊嘛，佛德国里边嗰个门神啊吓，佢竟然之间咧对住啊，哇，呢个阿根廷咧嗰啲毫无惧色，你过嚟啦，美斯啊，咁然之后佢亦都系即系将嗰啲猛烈嘅射球咧，就系将佢扑出嚟啦，咁大家都系非常之咁啊，即系吓眼前一亮啊咁。其实咧，我最近咧就同一向好中意运动嘅邓家彪议员咧吓倾偈啦，因为咧佢当年咧就喺中大里边咧就系做嗰个嘅蛙艇队嘅队长，咁佢而家咧就系成为咗喺嗰个议会里边立法会里边咧就系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咁所以咧佢对于运动方面咧都系即系特别留意嘅。咁同埋咧喺做议员咧就系好多嘢要关心嘅，咁但系最紧要咧就系有亲和力咁样。咁啊佢啲亲和力咧系即系喺边度咧？咁佢而家就系我哋嘅直选嘅票王啦。咁啊喺旧年年尾嘅时间咧，佢系成为咗嗰个嘅即系5万多票嘅男子组之中咧，佢就系最多票数噶啦，最多人选佢噶啦。女子组咧就系方国山嘛。佢话咧佢自己嗰个嘅亲和力点解咁多人选佢咧？就因为咧佢当年咧就系做蛙艇队嘅队长嘅时候啊，喺中大有两只艇嘅，一只就新嘅，一只就旧嘅。咁佢咧好多嗰啲同学咧，个个都争住我要嗰只新艇咁。但系咧佢亦都话唔系喎，旧艇都有人爬噶。咁我话俾你听啊，我哋咧就系、是。A 艇同埋 B 艇一样咁重要，我哋唔系争你第一我第二，而系全部都要争第一，加油！哇，原来嗰阵时咧，佢亦都系用呢种咁嘅鼓动群众嘅即系说话咧，去令到咧佢哋结果真系咧，其他啲大学咧都冇份啊，佢哋中大霸晒啊，唔系第一就是、第二啊，咁样样。咁而家咧嚟到世界杯咧，咁啊彪哥咧，我叫做彪哥啦吓，邓家彪啦，咁佢就话。佢自己亦都系最留意咧，就系佛德国啦咁样。佢话咧喺众强林立底下咧，一啲都毫无惧色。咁啊喺同西班牙对抗嘅时候咧，亦都打到咧就系打成平手0-0咁样。咁佢话咧嗱，呢啲都系嘅。世界杯咧每一年咧都会俾人哋咧就有所惊喜嘅吓。总系有一啲嘅不问出身嘅小国咧喺呢个大舞台里边咧发光发热。咁而家咧就系有40多队嘅即系球队啊国家队啊参与啦。咁啊听闻咧下一届嘅世界杯，你知唔知有几多队啊？佢哋准备有几多队可以即系加入咧？
0: 好似话起码有成系咪有成60多队好似系咪？
1: 六十几队啊，系啊，六十几队啊，即系话喺系啊喺好多好多嘅小国里边咧踢波踢到即系出神入化，但之前咧都冇机会入到去呢个嘅大舞台，但系。出年唔系出年啦，应该几年之后咧，亦都有一个四年后啦，亦都有一个咁嘅机会咧，可以表演啦咁样。咁啊，即系正如咧，就系我哋嘅彪哥吓，邓家彪一样啦。当年咧，佢亦都系喺屯门里边出世，佢冇谂过咧喺立法会里边咧就系发光发热嘅咁样。咁佢当年就点解会即系做咗个议员咧？咁啊，因为咧佢就喺社会福利处里边咧就帮手，因为佢读嘅社工。工啊嘛吓， 咁啊，去帮人哋点样去揾工啊，等等啊，后嚟亦都有咁嘅机会咧，就同啊工联会啲朋友即系识咗啦。咁然之后咧就揾佢啊，我哋都吓阿陈婉娴咧就参加竞选噶，佢就系资深嘅议员嚟嘅。咁我哋需要揾啲后生仔咁啊，当然佢得嗰廿几岁嘅时候咧，就俾人哋咧就话。

0: 嬲佢，不如你都参选啦。咁佢冇谂过喎、啊，咁样，唉，试下啦，我哋都想话即系啲年龄咧后生翻啲咁样。佢好啦好啦，咁去参加。咁邓家彪咧第一个嘅反应咧就系、是，咦，我而家要参选做议员、啊，个外观都应该系执执佢嘅。咁于是佢一照镜之后，咦，唔得，我咧就金毛嘅，爆炸头嘅。订咗南非嗰啲球员咁样，真系唔掂噶喎！我都要执执佢，于是乎咧，佢走去咧就烫直翻啲头发啦，剪短咗佢啦咁。啊，咁啊，谁不知咧，嗰、那个嬲佢做即系去参选嘅，佢嗰位师兄咧，中大嘅师兄就，乜你搞成咁啊？我哋就贪你嗰个款、啊，而家搞到咁斯文，咁啊唔得啊咁样。佢啊于是乎咧，佢再铲青啲，啊耶啲咁样。咁啊结果咧，佢就成为咗咧当年嘅区议员啦。咁32岁咧就系、是、成为呢个立法会嘅议员啦。不过后嚟咧，亦都因为2019年嘅情况底下咧，咁佢停咗落嚟啦，就冇再即系成功参选啦。咁但系而家佢再入翻立法会。
1: 嗯哼，
0: 咁最近咧，亦都即系吓有啲立法会嘅即系情况啦，有人就醉酒驾驶啦，撞烂人哋架车又唔去报啦，咁我就问佢话喂，而家咧你立法会啲人搞成咁样，啲议员佢啲行为品格咧，嗰啲市民都特别关注、哦，咁啊阿彪哥就话系啊系啊，我哋所有嘅同事咧都喺呢个事件之中咧吸取咗啲教训噶啦。议员咧都公众人物嚟嘅，要肯担当啦，尊重法治啦，愿意走入去社群啦，引领啲社会大众咧做啲正确嘅事啦，咁样咁所以咧就要即系事事都要小心啦，咁样咁啊而家咧佢就系呢个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咁我再追问佢，喂，你咁中意呢个佛得国嘅国家队，你有冇谂过请佢哋过嚟香港咧？
1: 嗯，
0: 系、啊，其实佢都有谂过，佢话系啊，佢话嘿，我哋启德主场馆如果能够邀请到咧呢一支令人即系吓振奋嘅球队嚟亮相嘅话咧，相信一定能够激励到咧我哋香港啲年轻人啊，同埋啲运动员啊，嗱，无论你呢度踢翻一场嘅友谊赛，又或者纯粹系表演啊，甚至乎纯粹嚟游下个太平山啫，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咁佢话咧就要即系揾我哋啲高官啊去研究下啦。政府如果即系借出场地啊，啲政策去支持下，咁啊最好啦。咁佢话即系如果系江文蔚可以去即系倾下，咁啊最好啦。咁样咁啊好啦。咁不过佢咧就最重要讲一句，今晚我哋3点钟啊，半夜3点钟睇波嘅时候咧，佢都要同各位要讲一讲嘅咧，就系、是。睇波最开心，赌波要远离咁样。咁啊，我唔知道即系吓呢个嘅波啊，对于大家嚟讲系即系真心去中意睇佢嗰个技术啦，定系我买中呢一队赢咗咁，定系嗰种嘅心情咧？咁希望大家咧能够咧就记住啦吓，呢个系体育盛事嚟嘅，唔系赌博盛事吓。咁啊嗱，讲翻啊阿彪哥啦，其实咧。佢系一日里边咧就工作啊24个钟头，即系都唔止嘅。咁啊，话佢话佢当年咧初喺离岛区嗰度咧，就系做区议员嘅时候咧，佢直情咧去到离岛嘅长洲嗰度咧就过夜，因为咧佢就要朝头早起身咧睇下嗰啲嘅长洲嘅居民啊翻工嗰个嘅。情况是怎样样的，咁会唔会即係即係好频臨啦，定係怎样呢，咁於是乎呢佢就去咗嗰度就过一晚，咁你知唔知佢去边度过夜，
1: 喺啲民宿嗰度过夜。
0: 东堤唔係去个东堤小筑，你有冇听过呢个名字？
1: 冇听过喎、
0: 啊。你冇听过。东堤小筑咧喺长洲度好出名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嗰度租又平啦，好多啲情侣咧就约埋佢嗰度咧就系幽会以及咧就系自杀，所以咧 好得人驚嘅地方。我話哇，你都好大犧牲喎、啊，嚇、啊、你住嗰度係啊，因為咧就即係比較平啦、啊。咁啊，當年佢細細個嘅時候做區議員咧，都要慳啲使啦。咁樣，因為朝頭早起身咧，六點鐘咧就去嗰、那個嗰、

0: 个码头嗰度咧，同嗰啲嘅朋友咧 say hello 咁样，佢话啊都几努力喎、哦，咁佢系啊，我就好勤力嘅，做好多个钟头，咁但系咧因为忙得滞咧，有一件事咧一直都耿耿于怀喎。咁啊，点解咧？因为佢咧就系要好想咧，因为我约佢做访问嘅时候咧，我就话诶，阿彪哥，嗱，你系票王啦，咁我就访问咗啲票后，咁都要访问下你噶。虽然已经迟咗半年啦，佢话冇问题，冇问题，几时都好。因为我自己咧都好想，好想咧揾一支咪啊，即系揾个电台节目咧，去即系道歉嘅，向太太道歉咁。
1: 哦，
0: 发生咩事咧？咁样。佢话咧，其实咧，多谢太太咧，一直嘅时刻咧喺佢身边嗰度嘅支持佢。咁啊，即系有阵时咧就要即系唔开心，譬如话有阵时落选啊嘅时候咧，咁啊太太咧又要即系安慰佢。咁啊，如果佢系成功嘅话咧，太太咧要揿低佢，唔好咁 high 咁样。所以太太咧。时刻咧都喺佢身边咁样，佢成日都支持我，无限量嘅支持啊咁样。我邓家彪咧就话咧，佢话咧我又冇买过六合彩嘅，只系觉得咧自己咧就唔会有太多嘅运气，因为咧佢最大嘅运气已经用咗啦。你知唔知用咗喺边咧？
1: 用咗系咪？
0: 就用咗
1: 娶到个好老婆。
0: 哎呀，冇错冇错冇错，即系你同佢一样嘅，把口攞过油啊！不过呢个真心嘅，系真心嘅。佢话系啊，因为我识咗我太太咧，后嚟咧又追咗佢啦。咁啊，亦都当年咧，佢就去欧洲嗰度读书啦，佢跳舞又叻啦，做银行又做得好啦。咁啊，佢就鼓励我咧，继续喺呢一个嘅议会里边工作啦。尤其是我呢啲咁嘅吓工作咧，一定会影响家庭噶啦。喺社会有问题嘅时候咧，都会即系有事啦。咁太太咧，从来都冇质疑过、哦，点解我要继续行呢一条嘅议会嘅道路咧？咁样依然都好支持。佢话最紧要有一次，嗰一次。佢就啱啱 Covid 完咗之后呢，佢係开第一，可以话係咁多议员之中呢第一个呢开返办事处嘅即係情况。咁嗰日呢就开幕礼，佢呢就都叫咗太太嚟嘅，但係竟然之间连一个位都冇留俾太太。在台上亦都唔记得咗要多谢太太。佢话呢件事呢佢一直都係耿耿于怀嘅。咁佢呢就要向太太即係道歉啦。咁终于喺电台里面呢就道歉咗啦。咁同埋要讲一声呢係多谢老婆。咁哇好真实嘅表白。咁啊，其实彪哥咧，其实真系都恭喜佢啦，佢都唔使买六合彩都中六合彩，你话佢唔系值得恭喜咧吓咁样。
1: 冇错。
0: 咁其实佢讲得咁耐咧，我都可以意识到咧，其实议员咧，其实私底下都系人嚟嘅啫嘛吓。虽然咧就系、是、以前咧英国政府一直都讲话 honourable 尊贵嘅议员，但系冇办法，呢、這个官方一直嘅表述。但系在佢哋而言咧，尊贵嘅意思咧就系唔石身。所以咧，佢都成日都做到即系傻晒，成日都唔食得饭，成日啲义工咧去买饭盒俾佢食嘅咁样。咁啊，好似啊彪哥咁啦，佢咁忙系嘛，但系都需要啲私人时间，需要氹下老婆噶嘛，系嘛。
1: 嗯、
0: 不过咧，就佢一直都提醒咧，佢作为一个嘅公众人物，特别做议员啦，更加要遵守呢个嘅守则啦。因为行云守则呢、這个守则咧，唔系条文嚟嘅，而系底线啊。咁啊，我做好呢个24小时嘅议员，呢、這个就非常之啱。咁希望呢我哋每一位嘅议员呢都能够做到呢一点啦。
1: 嗯哼，咁啊，做完节目之后呢就早啲瞓啦，放下送你啫。因为呢你要做到
0: 系
1: 三点钟起身啦，就睇下究竟呢赢过两次世界杯嘅法国，定话系赢过一次世界杯嘅西班牙呢，睇下边一队胜出。同埋听晚你要早啲瞓喎，因为仲有一场嘅四强赛事，听日英格兰系对阿根廷嘅。好彩我哋系中午十二点钟有得睇，你哋呢就要半夜起身睇啦。
0: 又要半夜起身啊！哎呀，我个熊猫眼啊，唔知几时先至可以退落嚟啊！不过都要支持噶啦，我都要继续。你要支持法国队啊？
1: 我支持法国队，系冇错。
0: 咁我都试下法支持下西班牙队先得。
1: 好啊，去旅
0: 行。但睇波就呢样好，突然间我哋变咗仇人啊嘛，系嘛？一人支持一队，睇下边个赢啊啦，好冇？
1: 好
0: okay,
1: ，OK，
0: 好啦，咁啊，预祝大家心目中嗰队都胜出。OK， 好，拜拜。
1: OK， 拜拜。

0: Chantel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new fantasy， 无需讲半个字，星流转是我。
1: 我是 Vancouver，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Hello， 喺Stewartson Way 西行方向未上 Queensboro 桥之前咧，系发生过交通意外噶。咁啊 ，Stewartson Way 咧而家差唔多塞在四 Avenue 91号 A 公路咧，由行人天桥啊行出缓慢嘅。其余呢个路况由李志文出温哥华最繁忙咧，暂时系屋桥，即系龙龙尾咧就俾佢去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噶。咁至于 Highway 1西行方向咧，就由 Cape Horn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噶。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2: 娱乐即日先，
3: 被誉为香港影坛大内总管嘅资深电影监制同埋传媒人施南生，昨晚咧就离世，享年75岁。施南生喺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咧扮演一个极其关键嘅幕后推手嘅角色。佢嘅死讯咧传出之后咧，唔少圈中人咧都系喺社交平台发文咧悼念噶。好朋友余真今日清晨5点几咧就开始喺社交平台咧三度发文啦。佢先分享一张咧从后拥抱施南生嘅合照，亦都喺照片咧背上字句：那阵时不知道。而真之后又再两度分享同一咧系影片啦，内容系喺佢如果你嚟Ukulele 嘅 talk show 上边咧公开多谢台下施南生嘅片段。片段嘅封面咧系著名填词人林夕咧为余真题字嘅画作，上面写住咧500年的回眸，换来咧系今生嘅擦肩如果。而成龙大哥就喺社交平台咧分享同施南生嘅旧合照啦，仲以英文咧留言话咧系坚知道咧施南生女士离世嘅消息，感觉到咧系震惊，电影界又痛失咗一位咧传奇人物。佢相信咧无论咧几时咧，当我哋回顾佢嘅卓越成就咧，大家都会咧铭记在那些经典佳作嘅背后，佢所展现嘅个人精神同埋咧高尚嘅风骨。南生姐，愿你安息，我们向你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并且将永远怀念你。而蔡一杰呢就说，他敬爱的施南生小姐不敢相信你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永远怀念你的笑容，你的专业精神和做人的态度，我会是铭记于心，希望你一路好走。 I miss you。由星爷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日前就在内地率先公映，上映4日的票房破了 7.4 亿元人民币，大约 8.5 亿港元的观看人次是2000万。有份演出的蔡思贝连日来亦都在社交平台发功来到谷票房博，分享同阿星爷合作的血泪史。气氛唔少嘅蔡思贝咧，自从喺7月11号内地开画咧，连日来咧都喺社交平台发动咧网上宣传嘅攻势。首先就拍片分享7月11号咧独自买飞睇9点早场啦，佢形容系开心，临入场咧激动到咧眼湿湿。佢就话咧未睇过，唔知道系点样，好开心咧睇最早一场。佢咧系尝试回想咧究竟上一年自己拍咗啲乜嘢咧，呢、這个秘密嘅 project 咧现在终于可以面世啦。上年的7月刚刚杀科，心情仍未平复，好像发紧梦，可以拍阿星爷周星驰的电影。然后他又上载了多张的照片，曝光拍摄的期间的生活的点滴，包括了获得星爷指导演出，坐在海边吃饭盒，入健身室操练身形，拍动作导致到伤痕累累，带来不少的战绩，手上面也有不少的疮疤。咁啊，受伤嘅地方包括咗手指啊，要戴咧系支架，腰背啦，同埋咧后腿都需要咧接受物理治疗咁话。为咗增加同网民嘅互动咧，佢更加开直播啊，图文并茂咧系教讲广东话，读出咧佢嘅角色嘅名孖八，更加咧系跳脱咁问啊。

0: 识唔识点样读啊？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3度，落雨嘅机会今日只得10%，晚间主要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就有20%。现时出边系继续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录得摄氏18度，湿度系77%。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回应温哥华，听日星期三 Wednesday 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7月14日，星期二，农历咧系6月初一，己丑日。今日一个月破空日，吉辰方面咧有天德、月德四相，系适宜咧破屋坏行、平治道途。今日冲阳嘅，忌成伏开始。风神方面咧有大号。月刑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11点，再由下昼嘅3点到7点。
2: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温哥华市长说，他的政党已经改变先前对公园局的立场。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军事打击行动。在香港，今年中学文凭试明日放榜。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市长沈冠健说，他的政党已经改变先前对公园局的立场。他宣布 ABC 党不再寻求解散上述民选机构。他说他认为现任公园局运作力不够， ABC 党计划在今年秋季的市选自行推举候选人名单。 ABC 党在2022年的公园局选举占据主导地位，六名候选人全部当选，进入公园局七人委员会。不过由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歧，多名党员离职，包括公园局委员 Scott Jensen， 他已经加入温哥华自由党，同时寻求连任。渥太华会向素理市的企业提供800万，协助企业实现出口多元化，开拓新市场以及提升竞争力。加拿大太平洋经济发展署说，款项会用作支持素理市四间企业，企业分别从事制造业、大型木结构工程以及食品生产。当中一间食品公司获得550万用于生产及仓储自动化，以提高产能。渥太华说，今次拨款属于支持受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计划其中一部分。温哥华飞沙港口局已经选定 Robert Spam 新货柜码头建设项目的首选承包商。港口局说，在对过去一年收到的投标进行全面评估之后，会同 Terry Marine 公司最终敲定合约谈判。合约涵盖码头所在的陆上地块、码头结构、泊位、提道、扩建的拖船澳以及其他环境缓解措施，预计2028年动工。 BC 护士工会说，在同医疗机构就劳资纠纷展开调解谈判之际，他们会在维多利亚Royal Jubilee 医院外架设临时纠察线。工会主席 Adrian Gere 说，任命调解员是今次劳资纠纷的积极进展，所有纠察线会在今晚撤除。全省范围内禁止非护理工作及限制加班的禁令就仍然有效。不过 Gere 说，工会并未拒绝任何加班的要求。他补充，虽然工会以谨慎乐观态度

0: 开始调解谈判，不过他们绝不容忍雇主恐吓工会成员。如果类似的事件持续发生，工会可能会再次将罢工行动升级。安省将美国酒精类产品下架，酒管局说存放的费用庞大。蔡慧娴报道。
1: 安省政府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而将美国酒精类饮品下架，有关政策引致仓库储存以及过期开支已经超过1000万元。根据安省酒管局的数据，存放美国酒精类饮品的费用目前已经累积到去的成本是800万元。另外有总值大约260万元受影响产品在今年3月底过期变质。Brock University 的商学院教授阿姆斯特朗指出，贸易战会持续一个月，省府就要额外付出接近100万元的仓库储存费用，而有关开支正在蚕食酒管局的利润，最终要由纳税人承担，因此建议省府应该出售现有的库存。不过安省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的办公室发声明回应，重申省府的立场同以往一致，美国当局一日未撤销关税，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将继续禁止在安省上架。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
2: 节能就是悭钱，Sea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604-759-2759。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打击行动。梁正涛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个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警告同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说，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者客户进出这一处重要航道，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讲得没错，边个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边个就应该收这一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都是，不过两成费用确实太高，伊朗会公道。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
0: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当前美国经济活动保持稳步扩张，商业投资显著增加，特别受惠人工智能领域支持继续增加。例如今年首季高科技开支的年率化增长率接近 25%， 认为当地经济具有韧性，强调不会容忍持续性的高通胀。他提到，当前美国家庭消费开支增长温和，楼市表现持续疲弱，但是就业市场总体稳健，失业率保持低水平，名义工资增长稳健。他又说，正密切留意

0: AI 应用对通胀和就业市场的影响。美国联邦航局宣布已经结束调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十二次试飞的异常事故，接受公司方面提出整顿改善措施，准许展开第十三次试飞。公司就说计划最早当地星期四实施星舰第十三次试飞。星舰今年5月22日进行第十二次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堕入墨西哥湾。当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上升阶段的高温影响推进系统部件造成。第二是发动机警报系统设置错误。公司提出四项改善措施，包括更新飞行器硬件以及软件的配置。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今年中学文凭试明日放榜。
1: 谁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谁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谁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0: 香港新闻方面，今年中学文凭试明日放榜，邓永林报道。
2: 56,000多名有出席文凭试的考生星期三就会收到成绩。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 332A22， 占日校考生大约 40.8%， 达到八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 43.4%。 而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来到计，至少大约 1.18 人争一个学位，竞争比起去年大约 1.22 人争一个学位细。今届有12,143名自修生报考，较上届增加大约2,000人，增幅接近两成。今届有24名状元是历届最多，这14男10女的状元来自15间学校，他们在中英数和三科选修科都拿到五星星，连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亦都达标。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拿到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说，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若。
3: 其实文凭试是用水平参照来评分的，其实年与年之间我们的科目没有变的情况底下，其实那个难易程度是一样的。状元多完全反映了今年的那个考生的整体的表现啦，或者他们的准备啦做得好，有这些叻的同学啦，跟我们的试卷是不是难了，即是那个易了那些是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2: 日校考生成绩方面，四个核心科目入面有 54.6% 的考生是英文科考获三级或以上，有 83.8% 的考生在数学科必修部分考获二级或者以上，都同上年相约。而中文科考获三级或者以上的人有 62.5%，比起去年下跌 2.2 个百分点。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一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零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一级。另外有33名考生在市场入面影相，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的相片上载去到互联网，有关的科目成绩会被降级。
0: 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被捕，张子欣报道。
4: 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同去年五月至今年七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

0: 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说，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且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的心态，诱使他们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
1: 在北京，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被开除党籍及公职。张子欣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个月底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新华社报道，经调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及政治立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及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及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策失管，造成不良影响。调查指马兴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帮助亲属低价买楼，搞权息前息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并且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包、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调查亦指出，马兴瑞在党的18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党20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马兴瑞在东北出生，在航天科研领域成长为技术官僚，地方从政始于广东，先后担任广东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及广东省长，其后调任新疆党委书记，并在20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4月，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及监察调查。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397.15，升144.4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604.86，升106.22，纳斯达克指数26,079.66，升208.48。S&P 500指数7,545.25，升29.91。星期二，香港股恒生指数收市14,340.73，升127.01。纽约期油每桶79.06美元，升0.92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087.9美元，升82.2美元。在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22，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57，对台币22.8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十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嘅顾客，即可获赠$55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0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褥。

0: 仲可获赠55蚊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蚊嘅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号星期日，快啲嚟亲临 The Brick 啦！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系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进城棺木公司列志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4: 天气报告。
5: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北风，湿度77%。
6: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7: 嗯，往前行3步。
6: OK。
7: 往左转。
6: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7: 另外个左手边啊。
6: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哦。
7: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6: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8: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在 New West 的 Stewartson Way 西行方向尾上 Queens Pro 桥之前呢发生过事故的，导致 Stewartson Way 呢是现在继续塞到去 5 Avenue 91号 A 公路，差不多塞到上去91号公路的。而 Alex Tracer 桥北行方向，当你经过 Anasis Island 的时候呢是缓慢一点的。在 Mars 隧道北行方向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南行呢就塞到去高球场的。而今天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是以1.9号2.9为主。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12: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日本正系寻求西方盟友嘅協助，准备建立二次大战之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以协调目前分散在各部门的情报工作，更有效地应对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纽约时报报道说，日本领导人近几个月已经私下接触美国、澳洲和德国等伙伴，就设立情报机构的技术、人员配置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报道说，日本的情报系统长期分散，由国防、外交和警察等部门各自收集和分析情报，但就缺乏跨部门共享机制，令到日本特别容易受间谍和外国干预影响。早前已经有报道说，几十名的俄罗斯间谍在过去几年潜入日本，经那里购买武器组件，以规避对俄罗斯的制裁。

0: 外国官员已经发出警告，但日本当局就反应迟缓。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re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4: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 0.4 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 只需 1.4 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
5: 大家好，我是施教部的 CCM，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6: 喂，有没有 feel 啊？
7: OK 啊，
4: 这样的 vibe 气氛怎么样？
7: 直头正啊，
4: 那一于一起进来尽情享受一下。
8: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961 Region 和 B2 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9: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观梦仪顾问服务 M 型球仪。
4: 加拿大电台 ，and 好九六人，
8: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精装快报，
0: 环球日报报道，美国喺今日清晨对伊朗发动空袭，就喺几个钟头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恢复对伊朗嘅港口嘅封锁。并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伊朗随即对美国的中东盟友发动攻击作为回应。最新一轮交火令到旨在暂停战斗、重新开放对世界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水道，并且被谈判代表有时间敲定永久结束战争的临时协议彻底破裂。战火再次卷席地区，威胁全球经济，除非尽快找到外交解决方案，否则局势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冲突的焦点如今集中在海峡，和平时期全球1/5的原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经过这里。战争期间，伊朗透过攻击和威胁船只有效地封锁了这条航道，这一项策略最终成为他们最大的战略优势。在各国领导人正是努力应对不断上涨的成本之际，伊朗的这个举动更加是推高了石油、化肥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这项临时协议本身应该重新开放相关水道，但伊朗袭击了途经的商船，而这一条航道由美军监管，不受德克兰控制。美国现在威胁要武力重开海峡，但专家警告这样做需要规模更大的舰队，甚至可能需要几万名美军地面部队成员。特朗普有可能好像以前一样最终让步。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了攻击，目标包括海岸防卫系统、飞弹、无人机基地和海上作战能力。伊朗方面承认受到袭击，但未立即提供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评估。美军表示，相关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为伊朗军队造成沉重代价，并削弱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无辜平民和商船的能力。伊朗随后对巴林、约旦和三艘途经海峡的邮轮发动攻击，其中两艘船和阿联酋有关，并一度起火焚烧。阿联酋国防部说，两艘邮轮的遇袭造成一名海员死亡，另外8人受伤。阿联酋威胁将会进行报复。一间荷兰航运公司

0: 但有美国驻军近日嚟遭到德克兰嘅攻击。欧盟航空安全局已经警告各航空公司唔好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同阿联酋嘅空域以及亚曼湾上空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话将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征费，此举标志住美国长期以嚟嘅政策改变。自19世纪初的巴巴里战争和1812年战争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是为海上航行自由而战。听过今天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早上8:30。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ens 摩店电话604-270-178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话，在同医疗机构就劳资纠纷展开调解谈判之际，他们会在维多利亚 Royal Jubilee 医院外临时架设纠察线。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话，任命调解员是今次劳资纠纷的积极进展，所有纠察线会在今晚撤除。全省范围内禁止非护理工作及限制加班的禁令仍然有效。不过基尔说工会并未拒绝任何加班要求。他补充，虽然工会以谨慎乐观态度开始调解谈判，不过他们绝不容忍雇主恐吓工会成员。如果类似事件持续发生，工会可能会再次将罢工行动升级。温哥华飞沙港口局已经选定 Robert Span 新货柜码头建设项目的首选承包商。港口局话，在对过去一年收到的投标进行全面评估后，会同 Terra Marine 公司最终敲定合约谈判。合约涵盖码头所在的陆上地块、码头结构、泊位、堤道以及扩宽的拖船澳，预计2028年动工。伊朗和美国连续第三日互相攻击，霍尔木兹海峡亦连接有商船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由亚曼沿南部航线出海期间，在亚曼大约13海里外遭一枚导弹击中。办公室呼吁区内船舶小心航行，同时报告一切可疑活动。伊朗承认轰炸两艘亚联油运油轮，造成一死八伤。今次霍尔木兹海峡一日内第三艘运油轮遇袭。阿联酋较早时话，两艘各型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亚曼领海范围内被伊朗两枚巡航导弹攻击，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八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阿联酋国防部话，两艘船遇袭后起火受损，谴责伊朗严重违反国际法。阿联酋会保留作出回应的权利，同时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承认发动攻击，话涉事的运油轮受到美国欺骗，试图关闭导航系统，驶经亚曼水域的南部航线，违反规定，同时无视伊方反复警告，因此受到攻击。新闻报道完毕。
5: 委内瑞拉经历两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不少家庭急需干净食水、医疗物资和避难所等。 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的团队正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但我们仍然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捐款可以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 请立即到 together.ca 捐。

0: 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你的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的生命。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8%。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由列治文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车龙龙尾系塞过咗 Canby Road 嘅屋桥咧，就差唔多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 Arland 桥 Rustica Way， 而家都有科技学院咧系有严嘅。睇埋 Highway One 啦，西行方向留意到咧，仍然由 K Point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后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 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嗰度差唔多塞到去 Wellington 嘅。咁我早上嘅交通消息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好声好听，961。
0: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Joseph 关良洲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7: 大家早晨。
6: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召回国会对伊朗重新开战，呢一个决定亦都开启咗为期60日嘅新期限。咁啊，期间特朗普政府可以无需国会批准，就喺中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咁啊，特朗普话咧，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违反两国签署嘅谅解备忘录。咁啊，迫使佢下令再次打击伊朗。咁啊，特朗普寻日已经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即时咧成为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守护者，要立即对通过海峡嘅货品征收20%嘅补偿费，咁啊，作为喺中东提供安全保障所需嘅费用。咁啊，分析就话，若果呢个计划落实嘅话，航运成本就可能会翻倍。例如呢個原油每桶運費會從10美元係增加至26美元。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呢一個嘅美國嘅方面對於今次發動新一輪軍事行動嘅決定啦。咁啊，喺國會嘅方面，喺美國國內又有冇一個嘅足夠授權咧？咁啊，若果真係收取一個嘅所謂補償費，又會造成乜嘢嘅經濟後果咧？咁啊，租涉關良州，你又點睇？
8: 經濟後果就即係後果啊，就係價錢上啦，咁啊可以講話係咩？即係會推高全球嘅通脹啊！嗱，我首先第一次我聽到特朗普咁樣講嘅，或者咁嘅提議咧，我只覺得呢個咁嘅荒謬理論咧，即係佢先提得出嘅啫。作為即係美國而家仍然係世界一哥咁，咁你作為嗰個領導人，你居然可以提出啲咁嘅理論，咁啊真係認真係荒謬至極。首先第一咧，嗰、那個海峽咧就唔係美國嘅領海。咁唔係你嘅領海話，即係人哋嘅地方啦，亦都唔係公海嚟㗎啦，嗰度都係一向以嚟嘅，都係啲商船可以自由出入啫嘛。咁嗰度唔係你美國領海，咁你冇控制權喺嗰度。第一，第二咧，嗰、那個呢、這個主權國家咧，喺嗰個航道嗰個主權國家咧，亦都冇出面要求美國去守護嗰個海峽喎。咁你憑乜嘢自己推薦自己去做呢樣嘢咧？咁？第三样咧就咩啊？伊朗喺今次即系六月停火之前啊，即系之前停停打打咁啦，二月尾开始，伊朗亦都有俾啲唔系敌对嗰啲船只通过嗰个海峡嘅。咁伊朗咧严禁对 佢有安全威脅嗰啲。

0: 可以通過嗰個合啫。嗱，佢伊朗咁樣做係可以理解嘅啫。所以真正嚟講話咧，其實你而家嗰個海峽出事嘅問題嘅嗰、那個根源咧就係咩？就係、是、嗰個海峽根本上咧就相安無事嘅，一向咧嗰啲全球各國嘅貨輪咧都可以通行無阻，主權國家咧亦都冇收任何嘅過路費。咁天下本無事啊，庸人自擾之啊！特朗普被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呃咗，就聯手向伊朗發動呢場咁嘅戰爭，咁啊導致而家航道咧就唔通得啦咁。嗱，咁你而家你製造呢個問題出嚟，而家你又要收錢收呢個保護費，喂，咁同黑社會有乜分別啊？黑社會同商家收保護費都係咁噶啦。喂，你唔交保護費嘅話咧，你個鋪頭會有人嚟搞亂噶啦咁樣。咁你商家俾保護費啦，咁邊啲人去搞亂，咪又係嗰啲黑社會嗰啲人咯。咁呢啲咪等同黑社會嘅做法，只不過喺國際上面各與各之間嚟做啫嘛。即係呢啲真係係荒謬到極啊！但你唔得，唔可以話唔站一站特朗普。佢咧揾錢嘅頭腦咧真係非常之靈活。嗱，好似今次咁嘅情形出現咗之後咧，佢咧就諗到咁嘅方法咧，同美國即係整一大筆收入。在呢個海峽通過的貨品的價值啊，即係油啊，同其他貨品的價值咧，估算咧每一年咧係有6000億嘅。咁咧20% 收費嘅話咧，即係等於有1200億進帳。嗱，1200億進帳咧，美國喺2026年估算嘅軍費咧就係10300億。咁即係俾咗咩啊？由我其他國家支付美國嘅軍費咧11% 左右。咁你話佢揾錢係咪頭腦好靈活咧？咁亦都你亦都要佩服特朗普，佢有層出不窮嗰啲咁嘅欺點樣欺凌其他國家嗰啲主義同埋方法，呢樣嘢真係真係對佢非常之佩服啦。你睇下好似而家佢今次咁樣做咧，當然啦，你收20% 買路錢嘅咁變咗一個結果就係咩？首先最受打擊嘅就係其他嘅國家啦，咁樣要用呢個海峽貨運。貨品通過呢個海峽嘅國家，除咗歐洲之外咧，咁尤其是亞洲國家啦，咁歐洲嘅受影響嘅層次就唔似得亞洲咁嚴重。咁亞洲國家咧嘅經濟咧，尤其是東盟嗰啲國家，一定咧受到非常之大嘅影響。而咧，中國、日本、南韓咧，亦都會受到牽連嘅。咁除咗話推高全球通脹之外咧，全球嗰個經濟嘅增長咧都會放緩啊。所以佢呢個影響咧，唔係唔大嘅。只不过系话而家喺西方国家佢哋嘅反对声音系点样样咧咁样，佢除咗话个口噏噏去反对之外咧，佢仲可以做咩嘢咧咁？呢一个咧我真系有兴趣睇一睇究竟系点样发展啦。
1: 嗯，咁啊，布兰特原油嘅价格喺新一轮军事行动展开之后，一度系上涨超过5%，报每桶超过$87嘅。咁啊，移民调显示79%嘅美国人预期战事将会长期持续。咁啊，但系只有37%咧系支持军事打击。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今次美国嘅方面，特朗普政府发动新一轮嘅军事行动，有冇足够嘅理据咧？又会造成啲乜嘢嘅经济后果咧？
2: 之前嗰個60日嘅所謂嘅停火咧，又等佢哋能夠有一個時間去談判咧，都知道係非常之脆弱噶啦，但係就估唔到咧，就咁快就已經散咗啦。咁伊朗咧就係、是、曾經襲擊過有啲遊輪經過咧，因為佢哋話係佢哋唔受個管理嗰啲指令，就亦喺佢離開伊朗另外嗰邊嘅海峽嘅。航道咧就係、是、進出，咁於是乎就伊朗係襲擊過，咁然之後美國就施以還手啦，咁就係襲擊翻伊朗本身嗰啲基地，咁然之後伊朗當然都係唔會話停手，於是乎襲擊翻佢喺海灣國家嘅美國嘅基地，咁於是乎就正所謂你打我一拳，我就踢你一腳，跟住你話掹刀仔啊，嗰啲另外嗰個就出槍啦。咁加咧嚟到加哈嘅時候咧，就特朗普宣布咧就話呢個所謂嘅停火談判咧就完啦，玩完唔再玩啦。咁咧就調翻轉頭提出咗，即係頭先你哋提出嚟嗰個議案咧，就係話我要保護呢啲船出入，咁但係保護咧我要收保護費嘅。咁呢個可以話真係我相信是他真的噏得出就噏嗰类。我相信真正实施呢就確实真的有好大的阻力的。第一呢就违反了就是国际性的这些的一般的做法啦，就是说这些航道呢应该是一个自由航道来的，不应该受任何一个国家收费。那就譬如以马六甲海峡为例的呢。

就新加坡啊、這個印尼啊同埋呢個馬來西亞咧，就有一個所謂嘅服務費，但係呢個係完全自愿式嘅。咁而伊朗呢亦都曾經提出過呢，就話我都要收個服務費嚟管理呢個航道。咁如果即係管理航道呢，因為第一就呢個係佢嗰個國家內嘅領海內嘅一個航道啦，咁雖然係根據國際條例需要係自由航行嘅，咁但係佢係需要做好多功夫嘅，即係譬如話浮標疏通嘅水道管理嘅水道提供燈塔呢啲咁嘅指示航道指示咁呢啲佢係需要嘅。咁呢個亦都係新加坡、印尼同埋馬來西亞呢就係話指出嘅，我哋使好多錢㗎，不過呢就佢就唔係話硬性收，就大家自愿啦。咁雖然收出嚟嘅數目係好細，咁但係伊朗呢起碼亦都可以講就話，因為呢個呢係我真係要有一個服務落去，然後俾呢個航道咧能夠正常運作嘅話，咁佢如果話要收一個服務費，都勉強可以講得通。但係特朗普就真係完全係講唔通嘅。咁呢件事咧就係佢正所謂呢個搞屎棍咧搞出嚟嘅。咁梗係搞咗之後咧，就正如 Joseph 講，即係完全即係黑社會咁啊嗱咁啊，我梗係收保護費啦。你哋要經過咧，就我搞到個亂曬，然之後咧我就收保護費咁。咁呢個係相信佢實行嘅時候呢就確實真係有好大嘅國際性嘅阻力。咁我相信都未必一定係真係實行嘅，因為特朗普講佢過往嚟講講嘢呢就係正所謂就係聲大但係冇譜嘅。咁佢亦都係有佢所謂嘅 tackle 嘅一個咁樣嘅性格啦，就係即係佢講咗出嚟到後來呢就唔做㗎啦。咁會唔會係咁呢？我相信都好大機會係咁，因為佢確實要真係實行呢好困難。咁但係佢確實有冇能力去實行呢？咁我相信如果真係要做嘅時候呢，佢仲要加大加現時嗰個軍事部署啦。佢雖然加現時嘅估計呢有成20多艘戰艦呢，包括兩個航母嘅打擊群喺佢嗰個附近海域㗎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要實行嘅話，佢需唔需要真係話有兵力喺呢個岸上嚟做事呢？或者清除咗即係譬如伊朗都係喺呢個近岸嗰啲咁樣嘅攻擊性嘅基地呢？咁呢個確實真係一個考慮嚟嘅。如果佢冇嘅話，佢點樣執行呢？點樣能夠真係肯定保證啲船係平安渡過呢？咁你既然話要收得人哋嘅保護費，你就真係要保護到人先得㗎喎。咁如果佢得把口講嘅時候，咁呢個實行嘅時候都係有一個困難嘅。咁如果佢繼續派多啲戰爭部隊去到嗰個附近嘅話咧，咁佢自己本身國內嗰個成本亦都增加啦。咁二來咧，就佢如果真係放軍隊喺個陸地上面去能夠阻止到伊朗佢對呢啲船隻嘅打擊嘅時候咧，我相信佢起碼有幾萬軍隊先得搞得掂。但係佢如果幾萬軍隊要放喺嗰度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嗰個危險性亦都好大咧？會唔會即係受到即係譬如伊朗遊擊隊嘅攻擊或者其他嘅攻擊嘅時候咧，有損傷嘅時候，佢國內能唔能夠容忍佢咁樣做咧？咁呢都係好大嘅考慮，所以我相信佢都係得把口喺度講嘅多。咁但係呢個講出嚟咧，就確實真係非常之難聽。佢係得罪曬咧，就係話海灣國家啦，即係譬如話，加下現時海灣國家利用呢個航道嘅咧，咁沙特啦、聯油啦、卡塔爾啦、呢個科威特咧，都係有好多啲遊輪啊、汽輪咧，就出往咁，然之後去邊度咧？去中國啦，去日本啦，去東南亞國家啦。咁呢啲國家冚唪唥聽見即係美國咁樣講嘅時候咧，都應該都係非常之反感嘅。咁所以特朗普講呢啲嘢出嚟嘅時候咧，我相信佢做啊未必真係做到，但係佢起碼都係得罪曬即係呢班咁嘅人。你話如果係即係海灣國家嗰啲國家現時仲敢唔敢信美國呢？咁如果佢之前容許佢美國喺佢哋本身國土入面呢有基地嘅，加上基地就俾人襲擊，咁特朗普其實做到啲咩嘢呢？咁佢可以攔截到飛彈嘅，就係如果人哋射100個飛彈嘅嚟受，梗有啲呢就係攔截唔到嘅，咁於是乎其實一樣係有呢個傷亡嘅數字喺度。咁即係美國喺呢啲國家度仲之後仲有冇威信呢？能唔能繼續維持到個關係呢？呢啲都係好大嘅問題。咁而當然即係東南亞國家，如果即係佢真係有運費嘅話，所有嘅燃油貨物經過嘅成本都增加嘅時候，佢哋亦都一定係會唔滿意美國嘅現時個情況。咁所以其實特朗普其實可以話破壞多過真正係製造有啲真正

0: 嘅益處俾美國啦。咁呢個啊，佢係繼續能夠喺美國入邊互即係互運，能夠仲可以互運多幾耐咧？咁我哋睇睇中期選舉咧嚟緊嘅時候咧，我哋就應該睇到啲端倪噶啦。咁啊，而佢我相信亦都好多好糟糕啊，好着急，好即係對於呢個咁嘅選舉咧，可能係好糟糕嘅情況咧，就係、是、擔心嘅。咁我哋拭目以待啦。
1: 嗯，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而家先休息一陣。
2: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美国咧，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咧，继近日因为急病猝死，终年71岁。咁啊，初步结果显示死因系因为主动脉剥离。咁啊，佢嘅死讯亦都系令共和党内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啊，麦康奈尔嘅健康状况再次成为外界关注嘅焦点。咁啊，如今一啲嘅舆论就担忧咧呢一个嘅相关问题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喺国会嘅优势。咁啊，71岁嘅格雷厄姆喺当地时间星期六系传出佢离世嘅消息嘅，亦都系震惊咗美国嘅政坛。咁我哋寻日同Joseph 光大卫讨论嘅时候咧，亦都有讲到相关嘅消息。咁啊，特别系佢呢一位嘅共和党参议员咧，喺上星期五先至啱啱结束喺乌克兰嘅访问行程。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系话咧，格雷厄姆离世之前几个钟头，两个人先至通过电话去到商讨公事。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解各界都咁关注今次呢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离世嘅消息咧？咁啊，目前嚟讲，美国嘅民主共和两党有冇所谓一个老人政治方面嘅问题咧？咁啊，早涉关梁州，你又点睇啊？
13: 我谂佢哋以前咧都系年纪都唔细噶啦，咁啊，尤其是咧佢嗰个制度之下咧，就你如果做议员做得时间越长咧，你所转嘅最有影响力嘅职位咧就越高啊！喺个国会入边，即系所有嗰啲委员会啊嗰啲咁，你要出做主席啊、副主席啊，即系嗰类咁嘅嘢啦。咁所以咧，你话系咪老人政治啊？咁啊，实实在在咧就系有咁情况出现。啊，咁今次即系呢个议员即系佢逝世啦，咁就睇下佢啦。佢系首先就系佢系而家嚟讲咧，就系佢非常之支持特朗普嘅。咁另外咧，佢喺俄乌战争之中咧，就即系好支持乌克兰。咁佢嘅离世咧，肯定喺呢两方面嚟讲就会有影响。所以俄乌战争方面嚟讲咧，美国国会对乌克兰嘅支持会唔会咁好咧？咁样样系咪会即系减低咗咧？咁呢一个如果系减低话咧，我都觉得唔出奇。因为呢场战争咧，始终嚟讲咧，已经打咗4年多啦，咁样咁美国人普遍嚟讲嘅话咧，对呢场战争嘅睇法咧，可能都初开战嗰阵时有啲唔同。咁另外咧，特朗普支持方面嚟讲，我谂最大嘅影响咧，就系喺国会入边呢个零碎呢个参议员咧，佢系喺国会入边嗰个叫做那个预算委员会啊，佢系呢个预算委员会嘅主席。咁预算委员会系咩啊？系即系揸住荷包嘅，咁噶俾钱定唔俾钱嗰啲咁样。即系咧啲议案咧，经过佢审批咗之后咧，然之后先交喺国会嗰度投票。咁咧佢今后咧喺美国国会嗰啲国防开支法案啊，嗰啲咁嘅审议咧，就因为佢嘅离世咧，就未必会好似以前咁样咁顺利进行啦。对特朗普嚟讲。咁特朗普嘅軍事行動各方面嘅嘢，就需要額外嘅撥款嘅話咧，可能咧嗰、那個獲得快速審批通過嘅機會咧，就會低好多。而家

0: 參議入面咧，民主黨同共和黨個比例咧就即係差別咧拉近咗啦。變咗咧，因為咁拉近咗嗰個比例嘅話咧，變咗咧就會今後嗰啲投票嚟講嘅話咧，就會增加咗個變數，譬如有人出跌啊，或者點樣啊，咁少人投票。咁呢一樣嘢嚟講咧，有冇影響？咁我覺得個影響其實幾大，都係因為咁嘅因素咧，好受人關注。
1: 嗯。咁啊 ，Kenneth 霍錦星，你又點睇咧？
2: 咁啊，確實係呢個係一個對於共和黨嚟講係個打擊嚟嘅，因為加拿大現時嚟講，頭先都Joseph提過咧，就話加拿大現時共和黨嗰個議席咧，就喺參議院入邊咧就有53席，民主黨得47席，咁另外有兩個獨立席，呢兩個獨立席都係入呢個民主黨嘅內閣嗰度嘅，咁所以變成咗一個形勢咧，就53-49，咁但係加拿大現時咧就Lindsey Graham啦，隔離阿姆咧就已經猝死啦，咁就冇咗啦，咁再加上咧。就另外一位正所謂共和黨的元老麥康奈爾呢，咁就係跌倒，早幾日跌倒咗，咁然之後呢就入咗醫院，曾經報道呢就話佢跌倒嘅時候可能就昏迷咗一段時間添，咁所以佢又84歲㗎啦，咁就係正式老人啦，咁格雷厄爾呢格雷厄姆呢就係71歲啦，咁特朗普亦都係即係八隻頭嘅，咁呢啲咁嘅情況呢真係老人政治好明顯啦。好，咁但係返返轉頭嚟講，如果即係喺共和黨嚟講，因為格雷厄姆嘅猝死，麥康奈爾嘅入咗醫院，唔知幾時出翻嚟，咁嘅時候執翻51席，51席就對即係民主黨加獨立嘅時候49席咧，相差2席，咁再加上咧就一個主席咧，咁即係共和黨嘅主席咧，佢通常就唔投票嘅，咁所以咧就可以話問水一啲啦。會唔會即係如果共和黨仲有啲議員係唔出席嘅話咧，咁隨時嗰、那個投訴投票即係嗰個選票嗰個數目咧，就可能係有一個勢均力敵，甚至話相反嘅情況。咁當然大家嚟講喺呢個情況嚟講，就係睇緊咧，就係話究竟呢個麥康奈爾究竟個情況點咧？嗱，咁麥康奈爾咧就做咗共和黨嘅領袖咧，就17年噶啦。咁但係舊年已經辭咗職啦，亦都宣布咧就話我唔會再競選就係連任噶啦。咁現時嚟講。佢能夠幾時翻出嚟呢？同埋佢之後呢咁共和黨少咗兩個啦，咁即係一個猝死，一個呢就話唔再選㗎啦，咁之後會點呢？咁呢、這個我相信民主黨都係喺呢方面嚟講非常之留意呢，就係話究竟情況係點樣。咁而呢個呢正正呢就係11月嘅時候嗰個中期選舉嘅時候呢，就大家可以睇到有好多端倪嘅。咁一路以嚟呢，就對於特朗普嚟講呢都係唔係一件好嘅消息，可以話對於佢嚟講呢就係話一路嘅壓力好大嘅，越嚟越大。咁發覺特朗普個對呢方面嘅壓力越嚟越大嘅時候，佢就越想做多啲嘢，係增加佢共和黨喺呢個中期選舉嗰個位置呢，就發覺佢呢就已經開始亂啦，好似出招呢就可以已經可以冇乜點譜㗎啦，冇譜嘅。咁家下現時嚟講係睇得到佢係同以前嘅做法呢，就係家下越嚟越離譜，其實就表示佢呢就係話可能即係壓力好大呀，即係已經係即係思想唔得完全能夠清楚啦。咁而麥康奈爾其實如果佢係唔再係要求重選嘅話呢，其實都有另外一個影響嘅，因為麥康奈爾佢個太太咧就係趙小蘭啦，咁趙小蘭咧就喺台灣大嘅，係中國人啦，咁但係佢爸爸咧趙錫成咧。趙小蘭的爸爸趙錫成呢就是在1964年呢就在中國呢就成立了這個福茂集團，咁是一個好相當之有規模的運輸一個企業嚟嘅，咁就佢幫中國呢就運輸鐵礦啦、煤啦、谷物啦、鋁嘅即係土礦啦，咁就即係來往中國呢就係可以話係一個相當重要嘅運輸嘅一個集團嚟嘅，咁而趙錫成呢同埋似乎同即係中共中央咧個關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變咗咧，雖然即係趙小蘭同埋呢個麥康奈爾咧，就係可以佢個女同女婿咧，就盡量即係所謂避嫌啦，就唔係話令到人哋感覺到咧，就話佢因為呢個關係咧而能夠坐呢啲位啊，或者能夠成功啊咁。咁而趙小蘭之前咧，即係喺曾經做過咧，就係話美國嘅運輸部長同勞工部長嘅，咁即係可以話都係一個算係一個有入咗內閣嘅人士啦，咁即係有影響力嘅。咁一般認為咧，佢哋嘅影響力咧就係令到。

0: 即係共和黨咧，對於話中同中國之間嘅關係咧，就唔會話咁僵。好啦，咁如果麥康奈爾係即係話離開啦，唔再做啦，咁嘅時候，即係共和黨同埋中國嘅關係會唔會係更加變咗極端化咧？咁呢個大家都係所擔心嘅。咁呢個就大家要拭目以待，睇下中期選舉嘅結果係點樣啦。
1: 咁我哋都會持續關注美國國內一啲政治動態同埋相關嘅消息報導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大湾地区的户外工人说，他们同大湾都市局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故此不会发动全面罢工。代表大约750名户外工人的工会发出声明说，谈判委员会正在向会员报告谈判进展以寻求授权。工会主席说，所有工业行动暂时终止，谈判代表正在努力达成初步协议。工会昨日曾经威胁要举行罢工，同时声称过去几日在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调解的谈判进展甚微。工人曾经在区域公园、水处理厂以及建筑工地架设纠察线，试图促使雇主达成协议。劳资双方在持续18个月内都没有协议。BC 护士工会说，在与医疗机构就劳资纠纷展开调解谈判之际，他们会在维多利亚 Royal Jubilee 医院外临时架设纠察线。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说，任命调解员是今次劳资纠纷的积极进展，所有纠察线会在今晚撤除。全省范围内禁止非护理工作及限制加班的禁令仍然有效，不过 Gill 说工会并未拒绝任何加班要求。据补充，虽然工会以审慎乐观态度开始调解谈判，但是他们绝不容忍雇主恐吓工会成员。如果类似事件持续发生，工会可能会再次将罢工行动升级。渥太华会向素理市的企业提供800万，协助企业实现出口多元化、开拓新市场以及提升竞争力。加拿大太平洋经济发展处说，款项会用作支持素理市四间企业，企业分别从事制造业、大型木结构工程以及食品生产。当中一间食品公司获得550万，用于生产以及储存自动化，以提高产能。渥太华说，今次拨款属于支持受全球贸易不稳定性影响企业计划其中一部分。联邦政府撤换多名派驻美国的使节。蔡慧娴报道。
3: 联邦政府宣布撤换多名派驻美国的外交使节，其中涉及曼哈顿的豪宅官邸争议的纽约总领事克拉克将会离职。外长亚兰德发表声明，委任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前主管皮尔斯接任驻纽约总领事。加新社报道，前传媒人亨拉克在2023年获委任，但其后因为联邦政府斥资900万元去购置豪华住宅作为他的官邸，而引发加拿大保守党的强烈批评。克拉克及后要就事件向下议院委员会作证。环球事务部当时解释说，有必要去取代陈旧的原有物业来到去接待宾客。另外，卡尼政府亦都宣布委任多名新任的领事，在去年大选落败的前卫生部长海拉获派驻洛杉矶，芝加哥总领事就由曾任加拿大中央银行董事的律师肯尼迪接任，资深贸易官员克梅莱斯就会出任底特律总领事。亚林德说，新的任命旨在推广加拿大在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利益，而他并且感谢离职官员为到深化加美关系作出的贡献。
2: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当前美国经济活动保持稳步扩张，商业投资显著增加，特别受惠人工智能领域开支

0: 持续增加。例如今年首季高科技开支的年率化增长率接近 25%， 认为当地经济具有韧性，强调不会容忍持续性的高通胀。他提到当前美国家庭消费开支增长温和，楼市表现持续疲弱，不过就业市场总体稳健，失业率保持低水平，工资增长稳健。他同时说正密切留意 AI 应用对通胀以及就业市场的影响。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公布的分析估算显示，五月同六月发生在英格兰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研究人员估算在英格兰同威尔士五月21日至29日热浪期间可能有550宗死亡个案同高温有关，6月18日至28日期间可能有大约2200宗。不过研究人员强调，分析结果只是估算而并非实际的死亡统计。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299.58升46.86，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429.71跌18.03，纳斯达克指数26,157.41升284.23，S&P 500指数7,547.14升31.8。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340.73升127.01。纽约期油每桶79.38美元升1.2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87.5美元升81.8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26，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57，对台币22.8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isdale、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6: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8%。
7: 好声，好听，
8: 961。
9: 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电话线上，分别是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和 Joseph 关良洲。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些国际消息。刚才提到中国近期一些的国际媒体就提出一个叫做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单只是冲击西方国家，更加是挤压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事源这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就提出，历史上低收入国家通常是依靠发展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到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步，但这个传统路径是已经因为中国的存在而破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表

0: 是否认，咁啊认为中国挤压咧系不符合事实，咁啊更加强调全球南方国家都唔会认同呢种讲法啊。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全球南方国家会唔会认同呢一种嘅讲法咧？咁啊点解会有所谓嘅中国挤压嘅概念提出咧？咁啊Joseph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1: 点解有啲咁嘅嘢提出？我就觉得唔系好出奇噶，因为咧喺呢一个只不过系即系美国为首嘅国际行为咧，喺国际上咧抹黑中国嗰个持续嘅动作嚟嘅咧。嗱，佢今次呢个咁嘅美国智库啦，就咁啊批评中国制造业呢个挤压全球嘅南方国家啦，咁样。咁而美国嘅外交部咧有个刊物咧叫《外交事务》，咁呢个刊物咧喺计五月呢一个智库出咗呢个批评嘅文章之后呢，美国呢份咁嘅外交部嘅呢份刊物呢，亦都喺6月18号呢就进一步嚟刊登有关于呢个智库报告，同埋呢更加引申更加多啲嘅批评嘅言论。咁喺呢佢哋嘅呢个文章呢度呢，正除咗即係讲到批评即係中国话挤压之外呢，亦都指明呢话发展中国家而家所以点解仍然系咁贫穷呢，罪魁祸首咧就是中国喺度挤压佢哋，而唔系西方国家之前嘅殖民主义而形成有今日咁嘅后果咁。咁嗱，呢啲唔系抹黑系咩咧？咁我嗱，你睇下啦，中国咧多年以嚟对南方国家嗰个基建同埋工商业嘅投资咧，系有好多实实在在、确确实实嘅基建啊，同埋有啲证明啊，经济上面证明咁，证明咗中国对南方国家嗰个经济增长嘅成效啊。是有好有帮助，同埋呢个成效亦都好显著。但係单单最近呢，早嗰一两个月，中国宣布咗对非洲所有有邦交嘅国家50多个国家对呢啲国家呢解除任何关税。咁变咗话你所有呢啲非洲国家佢嘅出品呢出口去中国嘅话呢係俾零关税。你想下你有世界上有边一个国家係对非洲嘅国家有咁样做过，而非洲国家是什么？不是啲发达国家，全部都是发展中的国家，是经济方面来讲是有困难的国家。那你又说你说欢迎他们的进口这样不收关税，这样对他们是帮助还是成日打击？所以即是他们西方那些这样的言论呢，抹黑中国的言论呢，他们只不过是层出不穷的呢，目的呢旨在呢挑拨离间，即是中国即是南方世界嗰啲國家對中國嘅睇法。但係咧，我亦都即係覺得，事實咧就證明咗咧，呢啲南方國家係啲受惠嘅國家。咁佢哋點樣睇法咧？我諗亦都唔係三言兩語可以挑撥離間得到嘅。咁當然中國已經應該企出嚟義正言辭咁樣嚟到批評，嚟到指責呢啲咁樣嘅言論，應該係要咁樣做嘅。而咧，我自己認為咧，佢哋只話中國啊喺服裝啊、鞋啊、帽啊同埋電子組裝呢啲四大低技術嘅製造領域嚟講咧，仍然佔據咗極大嘅全球出口份額。咁所以咧，咁咧就叫擠佔咗南方國家嘅發展空間啦。咁事實上係咪咧？咁你睇下啦。咁你話喺呢啲咁嘅低技術方面，咁點解你哋西方國家嗰啲買家啲買板，點解要同中國買？點解你唔去同呢啲西方南方嘅其他國家買咧？是不是中国话喂你一定要买我俾支枪指住你你要买呢？咁你点能够话中国去挤压呢？咁而家唔通中国话喂因为南方国家佢哋做啲嘢啲质量命唔够我哋好，或者啲成本唔够我哋低，咁我哋中国呢就要唔出口去西方国家，系咪要咁样做呢？所以佢哋呢指责呢话挤压呢啲即系无中生有扭曲事实嚟讲嘅嘢，但系好不幸即系佢哋咁嘅言论呢有佢哋嘅目标人物呢，唔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嘅唐人，而係呢係其他国家嗰啲其他嗰啲人民嗰啲市民国民。咁变咗佢哋啲人呢未必有咁详细咁有咁嘅认识，或者有咁嘅时间去深入去了解嗰、那个佢哋批评嗰、那个题目。咁所以呢听咗佢哋讲信咗佢哋讲亦都唔出奇。尤其是呢佢哋互相前后咁样和应咁样嚟讲嘅话呢，变咗啲人呢睇得多呢就以为是真㗎。所以呢一样嘢，你话佢哋咁样抹黑中国有冇用啊？咁当然系有用啦，唔多唔少有用啦。如果唔系，佢哋唔会继续做啦。
0: 嗯。

0: 啊，Kenneth 何錦星，你又点睇呢个中国挤压嘅概念咧？背后嘅提出嘅论据又合唔合理咧？
1: 喺幾年前咧，就美國國會咧就批出咗一項撥款咧，就係15亿美元咧，就係分5年咧，就係使出嚟，即係平均每年咧就係3亿啦，就係專係俾媒體咧去抹黑中國嘅。呢樣嘢咧就係喺即係美國自己媒體上面都有呢方面嘅報導，咁我相信呢個可信度係相之高嘅。好啦，咁既然每年有成幾億元嘅美金都嚟抹黑嘅話咧，咁梗係有人會做嘢啦，即係錢可以使得鬼推磨。咁加咧就係即係美國嘅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咧就喺5月嘅時候咧，今年5月嘅時候發表咗一個報告咧，就話中國咧就重商主義嘅擠壓。咁咧就喺呢度咧，就係話令到咧就好多發展中國家咧，就係話個工業發展嘅空間咧，就俾佢擠壓咗，做唔到啦。咁呢啲講咗出嚟嘅時候咧，咁當然好多其他傳媒咧就係分別去報導啦。咁即係其實一冚冷都配合晒，即係有成幾億元嘅正所謂嘅動機喺度咧，就會令到佢哋繼續去做。咁所以呢啲咁嘅抹黑嘅情況咧，就今次唔係第一次，亦都唔會係最後一次，陸續都會有嚟嘅。因為佢有成15亿分5年使咧，就有排使嘅。咁喺家下現時嚟講，究竟係？系真定假呢？咁即系一睇就听见系发觉好有问题啦。因为其实之前媒体美国媒体打击中国嘅咧，就话你一带一路咧就系帮好多嘅所谓发展中国家咧，就系话做咗呢个债务危机，即系帮佢哋发展咗，即系譬如佢哋嘅运输啊，佢哋嘅港口啊，佢帮佢哋建基建啊，做呢个扩展佢哋个矿产业务啊、工业业务啊，咁帮咗佢哋嘅时候咧，你系制造个呢个债务危机，就系、是、令到佢哋咧就系唔能够翻身噶啦，咁。但系家下調翻轉頭咧，話你擠壓佢，令到佢哋冇得發展。咁呢個即其實係咪一個即係自己打自己嘅一個講法咧？咁嗱，咁你如果就係話債務危機嘅，咁起碼佢都發展咗出嚟先有啦。咁佢家下連發展都冇發展嘅，直情擠壓佢哋冇得發展，咁呢個真係講唔通嘅。咁大家都知道，即係頭先阿 Joseph 提過，其實中國喺非洲嗰方面咧，其實嗰、那個幫忙咧係大過曬西方國家對非洲嗰方面嘅。即係譬如舉幾個例子咧，就呢個埃塞俄比亞咧，就係幫佢起起鐵路啦，幫佢製造發展佢嘅製造業啦。肯亞嗰方面咧，就亦都係幫佢起公路，亦都係令到佢嘅運輸咧暢順好多。喺讚比亞嗰度咧，就幫佢哋開呢個礦場，等佢哋能夠有礦產出口。喺呢個吉布提嗰度咧，就幫佢哋起港口，同埋幫助佢哋物流嘅運輸。咁安哥拉嗰度咧，就幫佢哋發展佢嗰個石油工業。開採啊，同埋佢哋嗰個基建，咁啊埃及嗰方面亦都幫助咗佢哋咧，就係、是、個物流嘅運輸。咁啊南非嗰邊咧，亦都幫助佢哋有做貿易啊、工業啊各方面嘅發展。咁其實呢啲冚唪都數得出嚟嘅，冚唪一帶一路入面好多呢啲項目，咁亦都投資咗相當多，咁亦都有話即係有啲國家，即係譬如話，如果佢係負債過高唔能夠支付嘅話咧，呢、這個當然要睇佢自己國家嘅配合啦。如果國家配合嘅話咧，理論上就應該係一路發展得好好咁，亦都睇到即係頭先講嗰7個國家咧，其實佢哋都係受利大於一切嘅，咁佢哋都已經係可以話有相當好嘅經濟嘅發展。咁如果佢發展真係還唔到債嘅話咧，咁亦都聽到中國咧就話係將佢一度延遲交費，或者甚至係免咗佢嘅債務都有嘅。咁所以其實係咪即係債務危機咧？咁第一件事就肯定唔係話打壓就追擠壓佢哋，等佢哋工業上冇得發展啦。如果係咁嘅話，佢做乜中國做乜要做呢個一帶一路啫？咁你唔理佢咪已經佢已經係冇得發展啦。但係佢係幫佢發展咗佢自己個。工運輸佢個港口佢哋自己工業所有基建需要嘅基建咁既然幫咗佢嘅，點可以講得話係擠壓佢哋咧？咁所以其實即係美國媒體咧就正所謂揾到藉口去講，能夠喺個3亿元度咧就領取一啲利益嘅話咧，佢哋就會做噶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我相信就係唔需要話太過緊張呢樣嘢，而亦都係呢樣嘢陸續會有嚟嘅。
0: 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嘅

0: Ta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1: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0: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天就好像窗帘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关于青春同埋成长啦，仲有追梦嘅。期待今个夏天喺 Vancouver 度见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0: DC 直擊黃良仁。
1: 咁啊，讲起中国咧，咁中国喺上个月底就将20间嘅日本实体列为出口管制对象，咁啊系今年嚟第二次对日本打出稀土牌。咁啊，根据中国官方嘅定义咧，出口管制系指对军民两用物项、军品、核同埋其他与维护国家安全及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相关嘅货品、技术、服务等嘅出口系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措施。咁啊，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报道咧，就形容原本用于国家安全管理嘅出口管制咧，已经成为北京处理国际关系同地缘政治嘅工具。咁啊，如今中国嘅商品销往全球各地，但系对于一啲嘅特定物资咧，咁啊，中国政府唔单止限制佢哋出口，咁啊，更加将佢哋作为武器化嘅一个工具去到使用。咁啊，有一啲嘅台湾传媒嘅报道标题就形容咧，中国出口管制方面咧系已经系反手为攻。咁啊，点样系反手为攻法咧？咁啊，而出口管制喺中国嘅方面又有冇当作一个武器化去到处理嘅趋势咧？咁啊，Joseph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2: 冇话真系系咪真系反攻咗咧？咁我自己就认为唔系啦。嗱，睇到咧，似乎咧而家中国所有呢啲咁样嘅所谓反制行动咧，其实咧都系被动式嘅，系人哋打嚟一拳啦。佢就還一拳，人哋踢你一腳，佢踢一腳，只不過咧係唔用唔同嘅渠道咁解嘅啫，咁樣。咁你話佢而家管制出口，咁係咪算係反攻啊？咁我又覺得唔係反攻。咁點解會我覺得中國唔會係反攻咧？咁樣，因為咧佢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用，佢冇用到。佢如果可以全面話禁止呢個稀土出口，全世界都得㗎。話所有西方國家或者敵對國家或者唔友善嘅唔友好嘅國家，稀土出口全面。封禁一年咁，佢可以做咁嘅嘢喎，佢冇選擇咁做啊。但係個原因點解咧？咁佢係咪為咗全球嘅其他國家嗰啲經濟而設想啊？咁我覺得唔係啦，當然，梗係為中國嘅利益着想啦。嗱，中國咧到而家為止咧，都仍然係世界工廠。咁全球自由貿易咧得以維持咧，先係最重要嘅。所以中國咧就會盡力咧去維持國際自由貿易嘅存在。咁若果真係主動咁作出反攻嘅話咧，咁其他西方國家當然要還手啦。咁還手嘅話，咁係咪對自由貿易有影響咧？咁當然會有啦。所以咧喺中國方面嘅睇法咧，就話咧，若果真係反攻嘅話咧，就會令到中國嗰個出口額會下跌，咁對中國嘅經濟係不利。所以咧，佢咧就唔會主動去反攻嘅，或者主動去進攻人哋嘅。而咧反攻咧更加。可以制造多啲藉口俾呢啲西方國家，等佢哋咧可以作出更多嘅批評同埋更多抹黑中國嗰啲行為。嗱，而若果你話咧，好似中國而家咁樣係被動嘅咁喺其他國家睇到嘅話咧，即係唔係話有利益衝突嗰個國家嗰睇到嘅話咧，就會覺得咦，中國係被動嘅喎，中國唔係主動去欺壓人哋去霸凌人哋喎。而系咧，佢系被动，人哋打佢一下，佢就打翻人一下，就系、是、咁样啫。咁对中国嗰个形象嚟讲嘅话咧，系会有帮助嘅，亦都证明咗话中国咧系泱泱大国咧，就唔会出手去打人嘅。咁佢系咁嘅，有咁样嘅。

0: 后果喺度。所以话，若果好似而家即系呢班人咁样讲，话中国而家系以守为攻啦，咁样咩呢个反守为攻啦，咁样其实系咪咧？咁我就即系归纳于呢啲系属于抹黑嘅动作嘅一部分嚟嘅。咁啊，至于你话当中国真正做咗咩嘢咧？咁全球其他嘅人咧，自己冷眼旁观都可以睇得到，究竟中国而家系咪反守为攻啦，定还是仍然咧系好被动咁样，只系还手而唔去进攻？
1: 嗯，咁啊 ，Candy 何锦星，你又点睇咧？喺出口管制嘅问题嘅方面，有中国系咪又反守为攻紧咧？咁啊，而呢啲嘅包括稀土等等嘅中国方面握有嘅关键物资或者系资源啦，咁啊喺全球嘅贸易形势嚟讲咧，又存在一个点样嘅攻防咧？
2: 咁啊，美國開始咗貿易戰嘅時候咧，就中國一路都係可以話真係係被動嘅，係處於一個守勢嗰方面嘅。咁即係美國嗰個物資嗰方面嘅限制咧，對於中國大家都聽好多噶啦，即係包括由芯片啊、高技術嗰方面啊，咁即係呢啲已經係即係可以話一路以嚟咧，就已經係中國已經一路要處理佢，就打擊華為啊，咁呢大家都聽好多噶啦。咁所以就一路以嚟係中國以一個被動嘅，處於一個守勢嘅，咁直至到咧就係話中國要逼出嚟打呢張所謂稀土牌咧，就開始個局勢有咗改變啦。咁而呢個咧特別顯示咗喺咧就對日本嗰方面。嗱，日本嘅時候咧，因為佢個言論咧就係令到中國咧就非常之唔安樂嘅，即係話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咁即係介入咗台灣，中國同台灣之間呢個咁樣嘅關係。咁而中國一路以嚟外交咧就係最處對於台灣嗰方面係可以話一條紅線嚟嘅，你唔好逾越呢條紅線。咁啊，而日本咧就可以話係喺呢方面嚟講咧，就不但唔肯讓步，唔肯退後，即係呢個高市草苗都相當之硬頸嘅。咁反而咧就係可以話繼續係向呢個方向前進。咁所以中國就對佢咧就可以話可以唔客氣啦。咁就對於日本嚟講咧，最近咧就已經係所謂第二輪嘅出口管制。咁呢個第二輪咧就比呢個更加比之前更加辣啦。就對於即係其實已經有17种唔同嘅稀土啊，12种咧就已经系受呢个管制噶啦。咁亦都系加上咧，就系话佢可以追溯源头啊。任何嘅产品如果用呢啲稀土咧，只要有1%系从中国嚟嘅话咧，佢就可以对嗰个产品咧就施以一个管制。咁呢个亦都系学美国嘅，美国喺呢方面正所谓佢做啲咩嘢咧，我哋中国就只不过系你可以咁做，我又照做啦咁。咁啊，即系美国行先嘅，咁啊，中国只不过就学佢啫。咁但系对日本嗰个限制咧就非常之严重啦。咁因为其实有好多呢啲重稀土咧，就日本系工业非常需要嘅。佢譬如做车啦，做呢个马达啦，譬如佢做呢个电能车啦，佢做呢个风力发电机啦，佢个半导体啦，咁而呢个稀土咧，对于佢嗰个譬如做夜视镜啊，做呢个 LED 啊，嗰啲冚唪唥都好需要嘅。咁而一路咁样限制嘅话，尤其是加上咗呢个1%嘅呢啲咁嘅稀土，只要系从中国嚟嘅咧，佢就系、是、中国就会限制嘅。咁就对于佢本身嗰个工业咧。尤其是佢好幾間大嘅，日本其實都非常之着重有幾間大工業嘅，即係如果講嗰呢個化學物品嗰方面咧，就信越係一個代表啦。咁然之後 TDK 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化工嘅原料嘅一個供應商啦。咁另外就係即係日立。之前咧亦都有个金属嗰方面嘅部门咧，亦都系喺日本嗰个工业上边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呢啲冚唪唥都系现时嚟讲受严重打击，因为主要原因咧就系话个稀土嗰方面咧系揾唔到啦。咁啊变咗要向其余嘅地方买啦。咁而其余嘅地方根据报道咧，嗰啲价钱咧就系暴升，即系唔系以单一嘅倍数嚟升啊，而系以几十倍嘅情况嚟暴升。如果咁嘅时候咧，即系变咗日本所能够用到第一件事揾到已经好叻噶啦。揾到之后，佢个成本咁贵嘅话咧，令到佢嘅产品咧就可以喺市场上咧就可以话系冇乜竞争力啊。咁所以日本嚟讲就应该系非常之吃紧嘅。咁美国咧就 因为佢已经制造业已经好多唔喺到美国做啦，咁所以就反而冇咁大影响。而日本咧就好不幸咧，就但日本仍然系靠制造业为主嘅，咁所以日本咧个对于佢嘅打击嚟讲咧就非常之大，而佢短期内亦都系好难揾到啊适合。

0: 矿产供应链宣言啊，咁啊承诺大幅削减对单一境外供应商嘅依赖。咁啊，这个举动亦都系被广泛认为系针对中国喺全球稀土同埋永磁体市场嘅主导地位。咁啊，讲紧喺旧年嘅时候，加拿大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期间咧，都已经系提出咗关键矿产嘅议题，并且系点名批评中国嘅。咁啊，峰会亦都系欢迎由加拿大牵头嘅关键矿产生产联盟嘅倡议。咁啊，围绕住所谓稀土等等嘅产品嘅出口管制或者贸易方面嘅议题或者系争端，我哋都会继续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早上九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旷野地区消防员计划今日进行重型直升机洒水行动，阻止波士顿巴附近失控嘅山火向东蔓延至 Merritt。地面人员至今仍然无法进入上述地区。另外 Thompson Nicola 地区北部另一场山火亦引发新的疏散警告。Leowet 至少两个物业接获疏散警告。French Bar Creek 山火火场面积增至大约12平方公里。BC 山火服务处说，由于地形复杂、水源有限以及现场通道受限，为消防人员的灭火工作带来挑战。南部 Brunswick 山火群火场面积增至189平方公里，导致区内几百户居民接获疏散令及疏散警示。山火服务处说，虽然气温升高、湿度下降，不过预计风力会减弱，可能有助扑灭山火。不过区内林木燃料仍然干燥，如果出现短暂的高温干燥天气，火势很容易蔓延。目前全省各地大约有23宗活跃山火，其中6宗被列为失控。大温地区户外工人说，他们和大温都市局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故此不会发动全面罢工。代表大约750名户外工人的工会发出声明说，谈判委员会正在向会员报告谈判进展以寻求授权。工会主席说，所有工业行动暂时终止，谈判代表正努力达成初步协议。工会昨日曾经威胁要举行罢工，同时声称过去几日在 BC 劳工关系委员会调解的谈判进展甚微。工人曾经在区域公园、水处理厂以及建筑工地架设九叉线，试图促使雇主达成协议，劳资双方在持续18个月内都没有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在和中东领袖进行富有成效对话后，决定以海湾各国对美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他早前提出就守护霍尔木兹海峡而征收 20% 补偿费用。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是因为美军的行动先得以对所有船只开放。他说，相关投资规模庞大，工厂和设备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就业机会。他形容美国正再次取得空前胜利，伊朗屠杀几十万人的日子已经结束，而且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特朗普昨日发文宣布，美国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让各国能公平开放地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为公平起见，对所有货物收取 20% 费用以支付成本。新闻报道完毕。
4: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着你，趁着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即刻来看看全新2026 Kicks。 这部灵活又实用的小型 SUV 陪你轻松应付生活每一段旅程。现在购买2026 Nissan Kicks， 即可享36个月零贷款利率或高达3500元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Nissan。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

0: 今日落雨机会 10%， 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2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4%。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4度。卡加里今晚多云，最低1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5度。温尼比今晚主要多云，最低18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25度。多伦多今晚天晴，最低2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32度。满地可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0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9度。渥太华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0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9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8度。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关注翻一啲本地消息啦。讲紧嘅系喺 BC 省咧，目前嚟讲就有两场比较引人关注嘅劳资纠纷。咁啊，当中咧就包括有 BC 护士工会嘅罢工行动。咁啊，佢哋亦都系工会方面，亦都系升级咗呢一个嘅工业行动。咁啊，亦都系将九叉线扩大到温哥华岛。咁啊，最新消息就系佢哋已经喺维多利亚嘅一间医院系再次临时架起九叉线。咁啊，与此同时咧，喺大温地区嘅方面咧，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咧，亦都系同资方有一个嘅劳资纠纷啊。讲紧就系同大温都市局方面嘅谈判。咁啊，不过最新消息就系咧，工会嗰方面同都市局嘅谈判就取得咗重大进展。咁啊，所以工会就话就唔会发动全面嘅罢工。咁啊，目前嚟讲咧，谈判委员会正系向工会成员报告谈判嘅最新进展，而获得授权。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咧？目前嚟讲喺 BC 省嘅两场重要嘅劳资纠纷，对于我哋一般人嘅生活影响又大唔大咧？咁啊，系呢一个嘅喺劳资双方嘅一个争端方面嘅协调上咧，我哋嘅不同的机构之间又做得足不足够呢？今天Joseph关良州，你又怎么
5: 看？你问我觉得足不足够，我就觉得不足够。今次我们看看罢工，这个护士工会呢，他会员的人数呢就超过6万人。而我们大，而我们这个BC 省的人口呢就有564万多人。看看这个户外工人工会，大温区的户外工人工会呢，嘅会员咧有750人，大温区嘅居民咧有308万7千人左右啦。嗱，咁呢啲数字咧就系最近呢一两年嘅数字嚟嘅。嗱，你睇嗰个比例啊，根本完全都唔对称嘅，同以前啲工会，同而家嘅工会嚟讲咧，那个影响力咧系完全都唔同。咁我哋睇下我哋喺 BC 省嘅劳资谈判嗰个过程系点嘅咧？咁首先咧就系劳资双方咧，就即係提出呢個談判通知啦，咁啊工會提又好，勞方提又好啦，咁啊談判通知，咁樣然之後咧就坐低，大家就俾出啲提案出嚟，咁啊大家喺度討價還價喺度傾啦，咁如果傾得成啦，咁咧就交俾啲工會會員去批准，咁工會會員話批准啦，咁啊成事啦，唔批准咁啊翻嚟再傾過啦。嗱，譬如你話啊，勞資雙方有咗提案之後談判咧，大家傾唔掂喎，陷入咗個僵局喎，咁僵局又点啊？咁啊，一系停工嘅，一系咧就罢工啦吓。咁啊，继续

0: 對方威脅啦。咁啊，睇下啊，喺肯唔肯坐埋再傾過啦。咁嗱，咁嘅情況咧可以維持一個月、兩個月，呢啲僵局啊可以繼續維持落去，直至咧政府咧覺得話喂唔可以咁咯，咁政府咧就有權咧指派個調解員入去調解，等勞資雙方咧你自己喺啲提案嗰度各自睇下作出咩讓步，大家傾掂數佢咁啊完事。咁呢就搞掂咗佢，咁就交俾啲會員嚟到批唔批准，等佢哋決定。唔批准啦，咁返去咪又再傾過囉。但呢你話啊，而家出咗調停員啦，調解員啦，都傾唔掂數喎，一樣陷入僵局喎，咁罷工啊或者停工啊嗰啲仍然可以繼續進行喎。咁呢又直至到呢政府呢認為話喂而家咁樣仲繼續唔復工嘅話唔掂喎，咁樣今次呢就唔係派調解員喎，係派個仲裁員出嚟啦。咁仲裁員呢有咩分別呢，就仲裁員呢就等於個法官聽咗雙方勞資雙方嗰、那個理由同埋佢哋嘅條件之後呢，個仲裁員就決定話欸今次就係咁樣，個條件就係咁樣定啦，咁呢就勞資雙方呢都要跟隨嗰個決定嚟去做嘅，根據嗰、那個判決出嚟做嘅。咁呢就再冇話呢邊個可以唔同意呢，冇得唔同意㗎啦，因為呢政府指派呢個呢係仲裁員咁。嗱呢個呢就成個程序啦。但而家最大嘅問題呢就係、是、呢個法例呢跟唔上我哋工商業發展嘅大型化。停工同罷工呢對經濟民生嗰個巨大嘅影響同埋傷害呢係好嚴重嘅，而家啲罷工。咁呢所以呢個咁嘅程序呢其實係好合理。只不過是話咧，佢個冇個時間性，冇一個固定嘅談判程序時間表喺度，變咗咧可以大家喺度拖咧，就變咗係嗰個經濟同民生受到影響。咁點解呢個法例唔可以跟上時代咧？既然知道工商業嘅發展係大型化嘅話，只會係嗰個影響越嚟越大嘅咧。咁點解唔固定一個談判進程嘅時間表，仍然做曬所有嘅程序？只不過咧係幾多日你就要做乜嘢，幾多日你要達到乜嘢嘢？唔達得到呢又跟住呢就做乜嘢嘢。因為一個結果都係點樣，如果大家講唔掂數嗰陣時候都係出仲裁員，亦都係個仲裁員決定嘅。咁你定個固定時間表最尾都係仲裁員決定嘅話，傾唔掂數嗰陣時候，咁有乜分別呢？但起碼咁可以解決咗唔使有罷工或者停工嗰個問題嘛。所以我覺得啲嗰啲議員呢，我哋嗰啲咁政客呢應該認真考慮下定一個勞工談判嗰、那個进程嘅时间表先啱。
1: 嗯，咁啊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今次喺我哋 BC 省嘅呢两场重大劳资纠纷，对我哋一般民众而言有咩嘅好大嘅影响咧？咁啊，与此同时，我哋目前嚟讲喺解决劳资纠纷嘅方面嘅机制、处理等手法等等咧，又足唔足够咧？
2: 咁啊，加下現時嚟講，嗰個工會嘅行動方面咧，如果影響我哋大眾有幾多咧，就視乎佢個工會嗰啲工人咧，對於即係社會嚟講有個咩服務同埋佢哋人數啦。咁加下現時嚟講，即係戶外工人工會入邊咧，就主要咧就處理佢，譬如嗰個水嘅處理啦，污水處理啊，供水啊，供暖啊嗰方面嘅戶外工人啦。咁而佢人數唔多嘅，750人嘅啫。咁變咗咧就個影響咧。就可以話唔係話咁大，唔係話冇影響喎，有，但係就唔係話咁大。咁而好高興聽到咧，就話佢暫時嚟講咧，呢個工會咧就發出聲明咧，就話佢係暫時咧就係話有個談判嘅進展，咁咧就係希望咧就係話唔需要罷工啦，咁啊取消咗即係現時嗰個辦公罷工嗰個行動，咁就睇嗰個談判嘅發展係點樣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呢，就譬如護士工會嗰度呢就唔同啦。護士工會呢總共係代表咗6萬人嘅，咁呢個可以話影響全 BC 省所有嘅醫護界嗰方面嘅人力嘅調動啦。咁而呢個呢就係、是、可以話複雜好多嘅。咁而護士嗰方面呢就要求嘅呢就係話係希望嗰個薪酬呢就個漲幅呢同嗰個通脹呢係同埋其他省份呢嚟比較啦，咁係一個合理啲嘅跟上。咁另外就話佢哋係有一個長期嘅人手短缺嘅問題，咁大家都知道護士係短缺啦，咁所以佢人手短缺個，咁亦形成咗有啲所謂強制加班，佢就希望呢方面能夠改善啦。咁然之後亦都話有呢個工作場所嘅暴力。

0: 咁啊，亦都係希望落實，即係之前同佢講好咗嗰個護士同埋病人嗰個比例都要去執行翻咁。嗱，咁呢個行動咧，其實都開展咗一段時間噶啦。咁只不過咧，就係佢係所謂採取嘅咧，就係話啊輪流嘅罷工，就唔係話全部即係停曬。咁咧就係佢哋拒絕咧就執行啊，即係非護理類嘅啲工作佢唔做啦。咁亦都係拒絕咧，就如果唔係必須嘅加班咧，佢唔做啦。咁另外咧就輪流啦，咁即係喺琴日喺 VG 益唱同埋呢個數理紀念嗰度咧就有咁一路係輪住嘅。咁然之後咧就係、是、啊喺必要時嘅時候咧就係、是、去將嗰個按章工作咧嚟升級。咁呢個抗議行動，咁呢個反而係影響比較大啲嘅。如果佢真係話全面話強烈啲嘅罷工嘅話咧，我相信我哋醫院冚唪唥亂曬龍噶啦，所有診所啊亂曬龍噶，咁護理院亦都亂曬龍噶。咁即係希望，當然唔係希望呢件事發生啊。咁而即係譬如喺任何一個經濟環境之下，如果通脹係加劇得緊要嘅一段時間咧，就會真係有勞資方面嘅問題咧，就出現多啲嘅。咁其實家下我哋 BC 省嚟講咧，就有幾個工會咧，正所謂睇住頭嘅，睇住呢個護士嗰、那個呢、這個工業行動究竟係有啲咩結果。嗱、啊，咁呢、這個BC 普通僱員工會啊 ，BCGEU 啦，睇住噶啦。咁啊，醫院嘅僱員工會即係其他啊，唔係護士，其他嘅僱員咧喺醫院入邊。咁啊 ，BC 教師工會咧，亦都教師聯會咧，就代表老師嘅咧，亦都喺度睇住。同埋加拿大嗰個公共僱員工會啦 ，QP 咧，咁有啲地方嘅分會嘅代表咧，就係、是、代表咗即係市政嘅工作人員咧，亦都睇住呢四個工會咧，都正所謂虎視眈眈，就睇睇呢個護士嘅情況係點樣。咁所以就我相信。這個陸續呢就呢啲工業行動呢就希望能夠盡快解決啦。咁周秀先提出嗰、那個如果能夠即係政界嗰方面能夠係有個好嘅途徑令到呢啲咁嘅行動呢能夠係早已平息呢，呢、這個對於我哋市民嚟講一件係非常好嘅事嚟㗎。我哋絕對唔希望呢啲工業行動嘅升級影響咗我哋民生囉。
1: 嗯，咁啊，至於呢一個嘅調解機制又好，仲裁機制都好咧，佢哋喺按照法例上或者係一個嘅程序上可以點樣去到介入啲勞資糾紛咧？咁啊，相信都會影響，例如係工會方面嘅談判能力啦，或者係工人佢哋到底可以透過啲咩手段去到保障自己嘅權益咧？咁啊，呢啲都係需要去到進一步探討同埋謹慎咁樣去到考量嘅。咁啊，對於工會嚟講咧，相信除咗係工資嘅問題，尤其是係生活成本，亦都係影響緊我哋全體嘅省民啊。咁啊，除咗係工資問題之外咧，例如護士工會方面都提到呢一個嘅病患同護士嘅比例等等啦。咁啊，亦都係包括呢一個護士嘅工作安全等等嘅問題咧。咁啊，相信有啲問題並唔係單純用人工或者錢可以解決嘅，例如工作量嘅問題啦。咁啊，但係的而且確，如果係連呢一個嘅工資水平都打工仔嘅角度都滿足唔到嘅話，咁啊呢一個嘅其他嘅問題咧，更加係會被放大去到審視嘅。咁啊，都相信咧係需要考驗到勞資雙方佢哋談判單位去點樣協調嗰方面嘅智慧嘅。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兩位拍檔，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口腔和舌头是消化道的开端。若舌头出现病变，通常是列入口腔科和耳鼻喉科的范畴。正常的舌头应该是粉红色和湿润，有时候会盖上一层薄的白色泥胎。舌头表面有很多突出点，是用来分辨味觉的味蕾。舌头是内脏和环境外间的接壤部位，所以很多外来和内在的原因都会导致舌头出现病变。常见问题包括损伤、疼痛、溃疡、肿胀、颜色的变化、黏膜层和内在组织出现变化。

0: 最常见是舌头受到念珠菌感染，口腔和舌头表层出现近似干预落的白色斑块，可以刮除露出红色的表层，口腔可能有异味，味觉受到影响，舌头可能感觉到疼痛，影响到吞咽。服用抗生素影响口腔里面微生物的生态平衡，会导致念珠菌增生。经常吸入含有类固醇的哮喘药物，癌症化疗导致免疫系统减弱，配戴不合适的假牙，不注重口腔卫生，吸烟，糖尿病患者和长期口干症状都较多，会出现舌头和口腔的感染。治疗的方法是多点喝水，去除导致念珠菌增生的原因，局部使用抗真菌的药物治疗，包括凝胶或者液体，含在口里面几分钟，连续7日到14日。口腔和舌头出现白斑，因为口腔和舌头的细胞过度增生，形成白色的斑块，刮不掉。白斑通常都属于良性，但很多人会担心是癌症病变的先兆，医生通常会将白斑去除，做病理化验。吸烟，舌头经常受到刺激，例如佩戴不合适的假牙和夜晚磨牙，都会增加白斑出现的机会。我是思明医生。
1: Daddy，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不是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那个是妈咪间书房来的、哦。
2: 好啦，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时事百科。
5: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去年签署的行政命令限制出身公民权是违宪。出身公民权是不论父母身份怎样，都会保证在美国出身的所有人自动享有公民身份。特朗普上任之后签署的行政命令取消非法移民或者持非永久签证人士在美国出身的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出身公民权源自美国最高法院在1898年的美国起诉黄金德案所作出的判决，这种官司的影响深远，同时巩固美国民众的出身公民权。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1868年在美国国会通过，当中第一章规定，凡是美国出身或者归化并受美国司法管辖区，均为美国及其居住州份的公民。不过在1882年推出的排华法案就禁止华裔劳工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令到出身公民权被推翻。当年一对来自广东台山的夫妇移民定居加州，他们受到当时的法律限制而无法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去到1873年，在加州出世的儿子黄金德就能够根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黄金德在拿到公民权之后，曾经两次短暂返回老家探亲，第一次从中国返回美国的时候顺利进入美国，不过在1894年第二次返回美国的时候就被海关人员以排华法案为由拒绝他进入境内，并将他扣留在轮船上面长达几个月。三藩市中华会馆得知事件之后，向黄金德提供协助，会馆律师同时提出人身保护令，指控当局对黄金德的拘留是侵犯了他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时任司法部长康拉德就认为拒绝黄金德入境是正确，说黄金德的父母是中国人，是中国皇帝的臣民，所以黄金德都是中国人并不是美国公民，并将案件一直上诉至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受理之后，最终以6-2的票数裁定黄金德胜诉。当时大法官格雷判词就说，无论黄金德的父母身份是怎样，黄金德都是在美国出身，所以他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并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出身条款作出明确具有权威性的诠释。诠释列明，所有在美国出身或者是归化入籍并受到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属于美国公民，亦都是他们所居住州份的州民。目前获得美国公民权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出身，自然出身亦都分为两类，一种是在美国或者美国领地出身的人士，另一种就是血缘原则，即是根据父母的美国人身份而取得公民权，而另一种

0: 就是归化公民，即是外国移民宣誓入籍之后正式成为公民。归化公民和自然出身公民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唯一差异就是不可以成为正副总统。
1: 什么味来的？
2: 你是不是闻到臭鸡蛋或者硫磺的味道？如果有就即刻到外面，然后拨打911，在电话里面讲出广东话三个字，就会获得广东话服务帮助，或者拨打 FortisBC 公司24小时英文紧急服务电话1-800-663-9911。想了解更多请查询 fortisbc.com/smellgas。 FortisBC。
3: 精装快报，
4: 环球日报报道，美国在今日清晨对伊朗发动空袭，就在几个钟头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恢复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并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伊朗随即对美国的中东盟友发动攻击作为回应。最新一轮交火令到旨在暂停战斗、重新开放对世界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水道，并且被谈判代表有时间敲定永久结束战争的临时协议彻底破裂。战火再次卷席地区，威胁全球经济，除非尽快找到外交解决方案，否则局势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冲突的焦点如今集中在海峡，和平时期全球五分一的原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经过这里。战争期间，伊朗透过攻击和威胁船只有效地封锁了这条航道，这一项策略最终成为他们最大的战略优势。在各国领导人正是努力应对不断上涨的成本之际，伊朗的这个举动更加是推高了石油、化肥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这项临时协议本身应该重新开放相关水道，但伊朗袭击了途经的商船，而这条航道由美军监管，不受德克兰控制。美国现在威胁要武力重开海峡，但专家警告这样做需要规模更大的舰队，甚至可能需要几万名美军地面部队成员。特朗普有可能好像以前一样最终让步。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了攻击，目标包括海岸防卫系统、飞弹、无人机基地和海上作战能力。伊朗方面承认受到袭击，但未立即提供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评估。美军表示，相关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为伊朗军队造成沉重代价，并削弱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无辜平民和商船的能力。伊朗随后对巴林、约旦和三艘途经海峡的油轮发动攻击，其中两艘船和阿联酋有关，并一度起火焚烧。阿联酋国防部说，两艘油轮的遇袭造成一名海员死亡，另外八人受伤。阿联酋威胁将会进行报复。一间荷兰航运公司亦都话，旗下有船只在亚曼附近海域遇袭，船舱起火，但所有船员安全无恙。就在美国宣布结束今轮空袭几个钟头之后，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波斯湾沿岸的伊朗城市布希尔至少四处遭到攻击，再次引发民众对海湾国家可能出于报复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猜测。巴林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驻地，在今日清晨三度拉响防空警报。约旦军方就说拦截了四枚来自伊朗的飞弹，约旦有美国驻军近日来遭到德克兰的攻击。欧盟航空安全局已经警告各航空公司不要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空域以及亚曼湾上空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将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费，此举标志着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改变，自19世纪初的巴巴里战争和1812年战争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是为海上航行自由而战。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警告民众，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不配戴头盔有危险。一名女子上周末由于类似车祸在医院伤重去世，另一名女子头部受伤。警方说，上述致命车事故今个月3号早上10点左右在 Commercial Drive 及 Venable 街附近发生。事发的时候，一名30岁女子的电动滑板车沿 Venable 街向西行驶期间，撞向一架车的侧面，导致她跌倒，头撞击地面。送院时意识清醒，不过延至上星期六由于伤势过重去世。另一宗事故星期日下午2点左右发生，警方说一名54岁女子的电动滑板车在 Cohaber Quay 及 Nicola 街附近被另一架电动滑板车由后撞倒，女子头部受伤，锁骨骨折，警方说预料她可以康复。市警发言人说，两名受害者在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都没有佩戴头盔，虽然佩戴头盔可能没办法避免意外，但是可以显著减轻伤势。根据机动车辆法，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必须佩戴头盔。目前电动滑板车在参与试点计划的城市可以合法在路上行驶，计划会持续到2028年。BC 旷野地区消防员计划今日进行重型直升机洒水行动，阻止波士顿坝附近失控的山火向东蔓延至 Merritt， 地面人员至今仍然无法进入上述地区。另外 Thompson Nicola 地区北部另一场山火亦引发新的疏散警告， Leo 的至少两个物业接获疏散警告。 French Bar Creek 山火火场面积增至大约12平方公里。 BC 山火服务处说，由于地形复杂、水源有限以及现场通道受限，为消防人员灭火工作带来挑战。南部 Brunswick 山火群火场面积增至189平方公里，导致区内几百户居民接获疏散令及疏散警示。山火服务处说，虽然气温升高、湿度下降，不过预计风力会减弱，可能有助扑灭山火，但是区内林木燃料仍然干燥，如果出现短暂高温干燥天气，火势很容易蔓延。目前全省各地大约有23宗活跃山火，其中6宗被列为失控。安省多伦多仍然受到热浪影响，蔡慧娴报道。
3: 安省受到热浪的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预期今日会是这股热浪的高峰期。环境部最新预测，多伦多今日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摄氏38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46度。环境部呼吁民众要保护自己和家人，因为酷热天气可以影响任何人的健康。当局建议民众每日多次上门或者是致电去查看比较年长的成年人、独居人士和其他受到酷热天气影响高危人士的情况，要留意自己和其他人有没有出现热衰竭的症状。至于中暑是紧急的医疗状况，如果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出现中暑的状况，例如是皮肤发红发热、头晕、感到晕眩和出现意识改变，就应该立即致电911，又或者是联络自己的急症医疗服务提供者。环境部又提醒公众，即使不觉得口渴，亦都要经常饮水，补充体内的水分，要开冷气、用风扇。在屋企里面身处比较清凉的地方，如果屋企比较热，可以去比较清凉的

0: 公共场所，例如是避暑中心、社区中心、图书馆，又或者是有遮阴的公园。环境部亦都提醒大家，千祈不要将人，尤其是儿童以及宠物留在停泊住的车里面，而锁车之前要查看，确保车里面没有人或者是宠物。
1: 联邦政府撤换多名派驻美国的外交使节，陈正仪报道。
2: 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公布，联邦外长阿南德委任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前主管皮尔斯 Susanna Pierce 为本国驻纽约总领事，接替早前涉及曼哈顿豪宅官邸争议的克拉克 Tom Clark。 加新社报道，前传媒人克拉克是在2023年获委任，其后因联邦政府斥资900万元购买豪华住宅作为他的官邸，引发保守党强烈批评。克拉克更加就此被传召到下议院的委员会作证。环球事务部当时解释说，有必要取代已经老化的原有物业以接待宾客。此外，卡尼政府亦都委任多名新的领事，于去年联邦大选中落败的前卫生部长海拉 Camel Cara 获派驻洛杉矶，芝加哥总领事由曾任加拿大中央银行董事的律师肯尼迪 Claire Kennedy 接任，而资深贸易官员克莱门斯 Andrea Clemens 就会出任底特律总领事。联邦外长阿南德说，新任命旨在推广加拿大在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利益，他并且感谢离职的官员为深化加美关系作出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3: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
4: 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的表演嘉宾张雨晨，
5: 在沙巴，在马来西亚一个地方叫沙巴，因为他是一间即是那些属于是 club 啦，好暗啦，跟住佢舞台灯光就唔系嗰啲演唱会 feel 嘅，就真系暗暗地咁嘅。我唔知道原来个舞台系唔系咁大个啦，咁我就演唱下嘅时候，我就后退啊嘛，后退向后行咁样，就唔小心一脚就叉错脚，就无端端咁唱下就我唔见咗，我原来我跌咗落个台下。
3: 系，密切留意7月15号星期三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张雨晨的尽情专访，
6: 尽情 vibe 一下。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4%。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Just see the world. Yeah. 你我一起用心喊这个世界。

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在多伦多这边好热，我相信呢，我讲这个温度呢，温哥华听着节目的你呢也都可以 feel 到的，就是今天35-36度、在多伦多，即总之你是在家，如果个冷气开得不够劲的话呢，你都是 feel 到外面的热，再加上如果你本身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起身啊

或者晏昼食完饭嘅时候恰一恰啊，本身就中意坐喺屋企嘅窗边啊，或者靠近呢个 backyard 或者前院嘅地方啦、啊，总之有太阳过嚟嘅地方啦、啊，你系开始 feel 到嗰种嘅热已经系入咗屋噶啦。大家饮多啲水啊吓，再加上咧而家个天气，我之前喺节目都有同大家分享到系乱七八糟，我有留意到咧系台风。在亚洲的由这个吹台湾啦、啊、跟住到中国内地啦、啊、那个巴威啊真的几威喎、啊、它威到我看到那些画面我都觉得好青啊。好惊的情况是为什么呢？因为呢虽然每到夏天的时间你会知道哎台风啦、啊、都明的咁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原居地啦、啊。但是当你真的看到它那种威力，当你住得越高的时候，我见到有一些、网上那些博主啊自己 post 咧，佢住喺內地嘅，就係、是、今次嘅台風襲擊嘅時候，佢係住喺50楼。其實話時話，我又都幾羨慕人哋可以住咁高層嘅，個風景一定係好靚啦，係咪？但係我又真係冇諗過，如果你冇電嘅時候咧，或者嗰個 lift 出咗問題嘅時候咧，咁通常咁高級嘅住宅，佢咁多部 lift， 而家通常喺譬如內地嚟講啦，有啲好高級嘅住宅咧，一梯一户，咁有啲就係兩梯兩户咁樣樣噶嘛。即係如果係咁啱壞正你屋企一梯一户個電梯，我都有睇過一啲嘅豪宅。是两梯一户，即两个电梯就是放你这一户，即都有这样的设计。那如果其中一个出了问题或者要维修的，那都由自可。但是如果你一梯一户的话，那个住在很高层，那我当是50楼这样来讲，那怎么呢？那是台风天那些，不要讲台风天住先，你想想你想象一下你自己住在就是50楼啦。那个落地玻璃，他们那些落地玻璃跟我们加拿大住这块温度又唔一样嘅，佢真系嗰种感觉，你就系隔住块玻璃。首先，如果你位高嘅话，你敢唔敢住落嚟先？即系住入去先。跟住仲有就系你日出日落，你住嗰个方位，你会好靓啊！如果你望住个海，望住个湖，又系好靓。咁但系我讲翻头先嗰个小姐姐讲，即系佢呢个博主啊，佢就影住佢屋企住50楼，雷电交加，你真系睇到咧，佢个远处系好似有一栋同佢差唔多高定。矮少少嘅，其他全部嗰啲个感觉都喺云端以下，而佢同埋隔篱嗰栋楼就系云端之上，跟住真系嗰个闪电咁样闪落嚟咧，喺正佢嗰个超无敌，即系180度，佢屋企系即系总之系嗰个落地玻璃窗好壮观嘅嗰啲景色，但系。当这个有闪电啊台风天啊是真的挺害怕、啊、再加上她是一个女仔住啦，她说所以那种感觉是非常之震撼。不单止我讲回今次这个巴威先、上海呢一个地标呢除了东方明珠之外现在还有个地标就是上海中心大厦嘛，其实她是非常之高层，她有127层那么高的。然后呢你知道咁大嘅即咁高嘅建筑啊，咁宏伟嘅建筑，佢一定係有一个避雷针啦。另外一个就係我之前喺台湾嘅时候我做节目我有同大家分享过，就係、是、一样嘢叫做阻尼器啊。咁啊喺上海中心大厦一个咁宏伟嘅建筑，佢一定有阻尼器啦。然后佢呢个阻尼器呢係全球引入电磁原理嘅100万级，佢係1000吨。是电窝流摆设置的一个阻尼器，是设置在这个上海中心大厦的125楼。其实这个整个阻尼器就叫做上海慧眼，简单点来讲它就是一个阻力，你当这个大风大雨的时候，你这么高即是屹立这么高的一个建筑，它肯定有摇摆的嘛。那然后呢设置在这个125层的这个阻尼器呢，跟着它就是按照那个大厦的反方向，其实我又觉得好科学好神奇。但如果那一刻被我置身在大厦望到个阻尼器喐，出面有狂风大雨咁呢，其实我一定是好害怕的。咁我当时呢我冇去到参观呢个上海中心大厦嘅阻尼器，但係呢我係去咗我年初嘅时候我再去台北101，我就今次就专登就好认真地睇晒台北101上面呢个阻尼器嘅介绍啊，嗰啲视频啊，咁我终于知道佢实际作用系乜嘢啦。然后今次再上网睇埋今次巴威啊，对上唔单止上海，总之就对好多地方今次佢台风嗰个吹袭令到在上海

中心大厦呢个阻尼器系开始咁壮观地摆动，其实我嗰一刻系，即系我睇见啲片，我自己都会觉得好紧张啊。不过咧，无论如何吓，即系喺大自然嘅呢个环境之下，无论系暴风天啦、暴雪天啦、炎热天啦，你突然间就发现咧，我哋人类其实个力量好渺小。然后嗰一刻系会惊嘅，即系包括地震啦、啊、海啸啊咁。但系又好彩，而家我哋人类有咁多预警啊，即系有咁多科学加埋而家 AI 模型嘅预告咧，所以起码令到我哋都仲有逃生嘅时间或者做准备嘅时间。所以咧睇到咁多嘅变幻，真系今日唔知听日事。所以咧，我哋好好地享受呢一刻。享受呢个夏天带俾我哋嘅炽热同埋阳光啊！记得记得做足防晒。

0: 神声乐台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7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

0: 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 350利率由0.4厘起 ，UX 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 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日，请上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1: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天气咁热咧，唔单止我哋即系大人啦，要负责降暑啊、防晒啊、降温啊咁样样啦。我哋屋企嘅宠物们，即系家庭成员们，你哋都好注意咧。嗱，咁我之前咧都有好详细地同大家去分享过，即系嚟紧呢个形态一人公司啦、OPC 啦、One Person Company 啦，咁啊同时咧孤独经济、单身经济，咁啊会大行其道啦。当中亦都包括宠物经济啦，哇宠！宠物行业这个发展我都听闻的了，都知道养一只狗狗啊，养猫猫啊，就是不容易，那种不容易不单止你要陪伴啦，你的心机啦，还有你每个月花的钱呢。因为我在加拿大我都认识很多的家庭，不单止是养一只狗或者一类的宠物的，家本身已经有双胞胎啊，生了三个啊，然后都有养宠物的。我今天特别要讲的呢，就是我觉得是震撼了我三观的，即是你宠物美容啊、宠物保健啊，跟住宠物去玩啊、宠物寄养啊、宠物酒店啊，这些我都明白。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呢是有宠物幼稚园，是狗狗幼稚园。我跟你分享一个成功的例子，讲的是上海有一间的狗狗幼稚园，他们呢不是传统的训练中心来的，他是你真的他朝早呢有校巴，叫做狗狗校巴，即他又不是好像我们加拿大看到黄色这些坐这么多人的校巴，他就是一架 van，跟住然后呢佢出面就黏晒成车身嗰啲贴纸呢，就好得意嘅。然后呢佢就每朝早6点几开始就去每一个屋企接呢班嘅狗狗朋友仔，其实是小朋友啦，因为佢都读幼稚园㗎嘛。咁就有校车接送佢哋嘅，然后每一间接晒啦，跟住就送去幼稚园嗰个位置。然后呢你唔係淨係话哦就摆低佢喺度有人陪佢，或者淨係可以有佢出去玩，唔係㗎。你知唔知佢唔係传统嘅训练中心啊，喺呢度呢每日排嘅课呢係有狗狗嘅社交课程啦，跟住有佢哋玩嘅游戏啦，跟住呢陪伴啦，佢唔单止有早餐食啦，佢真係好似我哋呢度啲 daycare 咁，有晒床仔啦，跟住中午呢会瞓晏觉啦， take a nap 之后呢起身呢又有营养餐啦。你知唔知佢哋嗰啲营养餐呢叫做狗狗能量下午茶，跟住每一日都有唔同嘅。譬如举个例，今日係礼拜二啦，就有狗狗寿司，星期一琴日呢就有狗狗蒸糕，即係蛋糕个糕，听日呢就有蔬菜瑞士卷，跟住后日礼拜四呢就有能量果蔬棒，即係水果蔬菜，跟住第二日又有营养鲜食碗，跟住仲有呢 weekend 呢只有啲家长可能会出外啊，或者总之就係星期一至日狗狗幼稚园佢哋都送佢返去的话呢，星期六仲有轻食沙律，跟住星期日嘅下午茶，即瞓醒觉之后呢狗狗係有得食叫做葫芦芝士饼。咁嗱，你听到呢度呢你都觉得好吸引呢，你啲下午茶都冇咁精致呢，冇错。其实我讲到上海呢，你都知道本身上海就係一个中西文化结合生活得好精致嘅一个地方。咁所以喺呢度连即真係喺呢度生活嘅狗狗们，佢哋都係过緊精致嘅人，唔係精致嘅狗生。总之佢哋返幼稚园呢，佢哋咁过喎，又係分大中小班同埋小小班，唔係按照年纪嘅，即係人仔去 daycare 就根据你咩年龄啊。但係呢狗狗呢去 daycare 呢，佢唔係根据你嘅犬种，係根据你嘅体型 嚟翻大中小同埋少少班嘅。你知有啲狗仔係

一隻杯都裝得落嗰啲咧，就係、是、去到小小班啊。咁我頭先講到佢每一日咁好嘅膳食下午茶，好精緻，係真係人手都喺度蒸，即係蒸，即係蒸嘅意思就係話要整俾佢食咯，喺個廚房度要 steam 過啦。跟住仲有咧，即係訪問過程中我睇到咧，嗰啲員工啊，即係其實我哋講就係幼稚園嘅老師咁呢一班狗狗幼稚園都係老師啊，佢哋全部都要考牌嘅，即係同寵物有關嘅牌照啦。如果初級入門的話呢，人民幣就是三四千一個月，再高級一點的話呢，就是五六千人民幣一個月，我講月薪啦。然後到院長級別呢，就是八千至到一萬二人民幣一個月。你可以想想，如果你在這裡你要開一間狗狗幼稚園，或者是貓貓幼稚園咁嚟計先啦，咁你可以按照呢個標準睇翻加拿大嘅時薪，你可以去策劃一下喎。咁啊，跟住咧講翻呢一度，就係話你知唔知啲老師咧，佢哋中午食晏啊，咁通常叫外賣咁樣樣啦，佢哋叫嘅個記者睇到話，哇，你哋食嘅都冇啲狗仔食得咁好咁精緻喎，咁跟住啲老師喺度笑咯。咁啊，除咗我頭先所講咧，佢哋嗰個食係好精緻之外嚇。狗狗一日喺个呢个幼稚园当中，有头先讲到啦，佢哋唔系传统嘅训练啦，有狗狗社交课程啦，有互动游戏啦，有户外障碍课程啦，即系嗰啲叫佢跳圈啊，行过啲跨栏啊嗰啲啦，跟住仲有听古典音乐。仲有運動咧，就做 gym， 咁啊要行跑步機，呢、這個真係都幾誇張。咁啊，然後咧，即係由佢哋上年五月啱好開咗一年啦。佢話喺呢度咧係快速增長啊，嗰、那個需求啊。咁我想同大家分享翻中國城市寵物市場咧，本身亦都係一個快速增長嘅。你睇翻佢哋一個行業報告，寵物係由功能性伴侶慢慢變成係家庭成員，而寵物消費咧亦都由食品啦、醫療啦、用品啦擴展到去服務啦、科技啦同埋生活方式。譬如舉個例啊，你話，唉，啲點解啲人會將啲狗狗、貓貓，即係唔係自己幫佢沖涼攞出去沖涼咧？咁即係嗱，其實就等於就係狗生同埋貓生嘅精緻程度啦。有一啲寵物主可能佢哋本身自己唔習慣同佢哋沖涼啊，或者唔敢同佢哋沖涼啊，因為譬如有啲狗狗會惡啲，有啲貓貓亦都會好惡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去就即係起碼送佢哋出去做美容啦、沖涼啊、剪指甲啊、剪埋毛啊咁樣樣啦。咁啊，跟住咧，你可以將你自己，譬如你而家聽緊節目嘅你，你係開緊寵物店嘅，譬如啲性情比較暴躁啲嘅、惡啲嘅狗狗、惡啲嘅貓貓。你就可以加錢，咁甚至咧，我見到有啲嘅博主，因為佢只狗實在太惡，啲貓實在太惡啦，佢哋嗰個社區嗰啲寵物店咧，基本上即係寵物美容店啊，係將佢哋嘅狗狗、貓貓係 blacklist 咗嘅，就唔得佢哋太惡啦，我哋呢度唔收。咁所以咧，呢度又產生咗另外一個嘅生意機會喎。咁唔係話全部都 blacklist 佢哋噶嘛？咁你寵物主最終係會揾到一啲願意接收佢哋狗狗，即係咁惡嘅狗或者貓貓幫佢哋沖涼啊、美容啊，哇！真係好大挑戰，我睇到啲視頻，即係嚇死寶寶啦！但係咧，佢哋就係加收嘅。咁我又用翻一個例子嚟舉例嚇，平時講緊喺中國內地啦，譬如一個城市，你普通幫佢沖涼啊、剪指甲啊、剪埋毛毛啊咁樣，總之梳靚啲毛啦，還翻俾你啦，就250至300元。但如果你個寵物係好惡嘅咧，咁就要加價嘅，就是升到去500元或以上。咁如果喺呢度做緊呢門生意嘅你，咁如果你話咁我都可以接到呢啲比較性情惡少少嘅貓貓狗狗，我都搞得掂喎。咁其實你可以按照唔同性情嘅貓狗去收唔同嘅價錢咯。咁總之呢個真係超龐大嘅市場，中國城市貓狗消費市場咧，由2024年嗰陣時已經超過咗3000億人民幣噶啦，城市寵物數量係達到1.2億隻，咁所以你谂下，而家竟然开始慢慢普及狗狗幼稚园啊，嚟紧可能都有猫猫幼稚园啊，就系宠物经济已经系升级成为情感经济嘅代表，同埋有一个好重要嘅推手嘅，就系越嚟越多人选择单身。唔結婚，即使結婚咧，亦都唔要小朋友。所以其實咧，我頭先講嘅其中一個例子啊，那個

0: 在 PC Hydro 我们叫这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还可以悭钱和拎额外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P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 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的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的 Power Smart 之旅。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Apple 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全新2026 Outlander ES 带来的舒适享受和全年无间断的卓越表现。这款七座位的中型 SUV 完美结合时尚外形、宽敞空间和先进科技。现在贷款2026 Outlander ES 低至零利率长达60个月，还包括 0.49% 中诚客户利率减免，指定户外配件更可享有 15% 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4: Just he's the one. Yeah. 你我一齐用心喺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剛才跟大家分享就狗狗幼稚园啊，现在是几那么流行啊，是越来越多地方都会有。你是不是即刻都想 search 下在我们自己生活的社区有没有啊？即是话时话，我知道宠物经济是未来一定可以做的一个赛道，但真是只可惜我自己有个即恐惧啊。我不是不喜欢猫仔狗仔，我是无论什么 size 的狗同埋貓我都會驚，就呢種恐懼。你養開寵物你就知㗎啦，特別養狗嘅朋友，你知道其實狗狗咧，佢哋嗰個領地意識啊，喺佢哋本身嘅祖先一路傳落嚟，即使佢而家係俾你養緊嘅只寵物狗，但係佢哋嗰個等級制度係好明確㗎。譬如如果舉個例嚇，平時你係俾可以俾只狗狗啫，你即係當人咁樣嘅，你俾佢同你一齊瞓嘅，俾佢上你嗰張牀嘅話，咁其實喺牀上面对于狗来讲呢，就是主人的气息最重的其中一个地方嘛。咁你都俾咗个 permit 佢可以上床同你一起瞓啦，真係共枕同眠啦。咁所以如果你教育得佢唔好，或者本身吓，你知道训练狗隻呢，有阵时唔係真係要训练狗嘅。我而家好鍾意睇嗰啲训练犬隻嘅训犬师。佢哋话呢，其实佢哋嘅工作有阵时唔係淨係去改变嗰隻狗，是要改变个人，所以他们每一个 case 呢，去到即是主人屋企啊，即是他们求助个案啦，因为只狗就不乖啊，成日喜欢扑人啊，所以追小朋友啊，出去放狗的时候就喜欢跟啲狗系咁即互相去即唔系撩交打嘅。总之就系唔乖嘅行为啦。同埋你譬如你放狗嘅时候唔系你去带住佢嘅，变咗只狗带住你行嘅，即呢一啲啊。咁啊，对于训犬师嚟讲呢，佢话我要知道你嘅情况，其实呢种情况呢就证明係隻狗做咗即嗰个主要嘅人物啦，係佢去控制咗个人，而唔係人去管束住隻狗。所以

佢哋有互食嘅行為，你食緊啦，你可能伸隻手埋去，即叫佢唔好食啦，或者點樣樣咧，佢走嚟咬你，類似嗰啲。咁啊，哇！我就越睇我就覺得，哇！即係只可惜我驚，所以唔係，如果唔係咧，我可能有機會去行入呢一個嘅賽道嚇。不過咧，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翻，真係無論係養人仔，抑或係養狗仔，係好大學問。頭先我就講到咧，狗狗幼稚園啦。咁你就諗啦，哇好啊！如果一至五，唔使你送翻工啊，係一早有校巴嚟接啊，都唔使你送到佢邊個 corner 位。總之就校巴嚟接你只狗去翻學，跟住然後放學就送佢翻嚟咁樣樣，即係 day care 只狗狗。咁你話譬如而家暑假或者我有假期啊，咁我都想帶只狗就出去旅行啊。好似前兩日我有一個朋友就係啦，佢就有架 RV。然后呢佢就一到咗夏天就会同佢太太啦同埋佢个 baby 啦就会 camping。咁啊喺个 campsite 嗰度呢然后就安顿好个 baby 啦隻隻狗狗。跟住然后就开支红酒。总之狗狗呢好矜贵啊我 friend 呢隻狗係唔俾佢行落地㗎。佢只能够由个 RV 车嗰度落到嚟呢又有已经垫晒好靓嘅嗰啲地毡即係喺个草地上面。咁狗狗嘅行动范围就係个草地唔係喺个毡上面呢一个位啦。总之就好正我就成日都同佢讲我哇做你隻狗真係非常之幸福。佢争啲就係未可以飲红酒或者飲其他品啊酒咁样嘅啫。总之咩好食嘅嘢佢可以食嘅点样样都好就係佢嘅生活就非常之特别。咁好呢咁然后呢我就喺度留意緊喎而家即係啲朋友旅行呢咁有阵时就会将狗狗譬如摆去狗狗酒店啊，或者而家亦都会有一啲朋友开一啲副业。其实我识得一个女仔咧，佢就系嘅，佢而家亦都喺一啲嘅 app 上边，即系佢喺多伦多住嘅，然后佢就 register 咗。佢即系总之，譬如我有狗狗，然后我要出差啦，我要旅行啦，咁我就可以寄养喺佢屋企，咁啊有呢个服务，亦都有 app 嘅监管，你可以上去就揾。譬如我话我要揾我呢个朋友咁，然后就送去佢屋企咁啦。所以咧，我而家唔去佢屋企。以前我都中意去佢屋企，因为佢之前阿仔仔咧，而家都系六七岁啫，再细个嗰阵时候我就好中意去佢屋企同个仔玩嘅。但系后来佢屋企啲狗越嚟越多，啲猫又越嚟越多，我就唔去，我唔敢。咁我再讲返譬如呢一啲呢咁有宠物主就諗啦唔係喎我都连我一日唔见到我个 baby, 我都唔捨得㗎喎咁点呢就带埋佢去旅行啦。所以呢宠物友善旅行就爆红就係带埋狗狗去旅行已经变成咗一种新嘅生活方式。咁嗱呢个呢我就由头先嘅狗狗幼稚园开始延伸嚟讲啦。咁狗狗友善酒店啊狗狗友善餐厅啊其实呢个 pet friendly 我上个星期都有讲到嘅。就係而家譬如我哋讲嘅我上个星期讲嘅係一个共用空间嘅问题。即係话对于一个文明成熟嘅社区嚟讲係真係无论动物啦即係我讲嘅就係譬如宠物啊养猫啊养狗啊咁呢一种加埋我哋人啊有老人家啊有小朋友啊即係呢个社区嘅共用越强就证明呢个个社区发展得越嚟越成熟啊。咁我讲返呢个 pet friendly 先。咁喺日本又有好多宠物友善嘅温泉酒店啦。咁有啲酒店又会准备狗狗餐啊狗狗床啊狗狗活动区啊狗狗 camping, 狗狗沙滩甚至宠物专属嘅旅行团。咁呢度所讲呢就係咁当然个洗费又唔同啦你嗰张机票啦哇係有好多嘢嘅。咁但我知道而家身边啲朋友因为我已经睇到啲真实例子啦佢哋不惜公本就係去陪住隻狗狗。咁当然呢我要讲公平啲狗狗都应用咗佢哋嘅一辈子嚟陪伴我哋人类係真係最忠诚嘅朋友。所以我亦都能够体会到我啲朋友即係全心全意去投入到隻狗狗度。啊係喎题外话如果你近排返香港然后你又带你嘅宠物或者本身你喺香港有养宠物你要带佢出街其实就上个星期嘅资讯呢一个最新资讯就係而家亦都发牌俾更加多嘅餐厅我讲喺香港就係、是、宠物友善你可以带佢哋入去嘅。虽然佢哋嗰个餐厅唔可以煮食
宠物餐，即系唔可以 serve 你，又 serve 埋你只狗咁样。但系佢会准备好所有嘅嘢，譬如你入到去啊，佢可以直接坐喺 indoor 嘅，咁啊有啲勾仔俾你挂住嗰条狗绳啊，跟住亦都会提供俾狗狗食嘢嗰啲碗啊、饮水嗰啲碗。

0: 總之你在用餐，狗狗就坐在你旁邊，就不用像之前那樣，你只可以坐外面，或者譬如加拿大都在patio，不只是這樣，總之它可以坐在你旁邊，還有歐洲很多城市，狗狗是可以坐火車等等的這些，越來越多，其實我們加拿大都很多這些寵物友善的例子，講都講不完。 宠物友善旅行表面讲的是动物的宠物，但其实是讲现代人对陪伴的重新定义。以前我们根深蒂固的就是养儿防老，就是我养大这个小朋友，然后他大个了，我就希望他能够赡养我作为父母，是吧？那我起码老有所依，有养儿防老，买屋防老，都有这种很根深蒂固的概念。 概念，但我那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37岁，他跟我说，宝宝我已经想好了，我说你快点找个人，即是男仔来的，事业有成，我说你快点找个女仔，我说你妈咪好急的了，他继承家业，独生子女，然后他就是很成功的，他家里都做很多生意，跟着在加拿大有生意，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找个女朋友啦，我说结了婚先啦，我说反正你一切都稳定的了，跟着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的目标， 就是我的老婆是一个AI机械人，你听到这里你可能得淡笑，还有你会觉得他不经大脑思考。我朋友是一个没有看过年龄的，他是一个很成熟的灵魂，他处事是很成熟的。然后我一点都不觉得他讲笑，我觉得他是讲真的，他不是那些随时要找一个人来填补生命的人来的。 他无论内外都已经很富足的情况之下，他说如果我真的找不到一个灵魂契合的人， 我就找一个AI机械人老婆陪我终老。 我又想跟听节目的朋友说，你估计在未来，对于安省，我熟悉安省的婚姻法比较，我熟悉一点，因为我本身是从事wedding officiant这个工作，我又想了，现在你在安省结婚的话， 法例规定，总之一定是要个人要出现，不可以网上在线，我帮他们去登记结婚不行，有我这个角色，婚姻监理人，officiant， 接着还有一对新人，如果只是三个人都不可以构成这个合法婚姻的登记的，在安省， 还要有两个witness， 总之最少有五个人在场。 我就想了，第日，不知五年定十年，五年快得滞，可能十年定二十年，如果真的要合法地，哇，那时候有很多辩论，才可能有这条法例，而且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教育，大家才能够会有这个转变的观念，就是会不会是真的有新人来找我的时候，是跟机械人结婚的呢？终有一日，我们的法律， 我们的法例是会不会随着这样去修改到变成这样东西合法呢？这些未知，只不过我一向都是一个脑洞大开的人，我就想现在这个世代这样发展，未来有没有可能呢？这个世界没有东西是不可能的，你看狗狗幼稚园都出现了，你说有什么是不可能啊？
1: 利息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Plexi Line
2: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紧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1: Direct。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青体护肤化妆品中心，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 但係

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部分呢，我想延续返剛才我同大家讲嘅，即係我同我个朋友嘅对话，就係点解而家开始有人就係到諗我第日结婚我要娶一个或者我要嫁一个 AI 机械人呢，咁即係点解会有人真係认真去諗呢件事呀。以前我哋讲机械人伴侣，你会觉得哇好科幻呀，甚至你觉得係的确係违背咗人类道德咁样。但係今日呢，当我哋对住部电脑同个 AI 平台唔同嘅应用程式去倾心事，有人会用虚拟角色建立感情，有人觉得 AI 比起真人甚至比枕边人更加了解自己，可以接到我哋嗰个情绪，即系我哋所讲嘅就系嗰个情绪价值满满的。甚至有人公开可以讲话，诶，我同紧我嘅 AI 男朋友、AI 女朋友系拍紧拖，呢佢又揾我啦，咁佢就会攞起部手机就喺度同对方倾偈。呢啲现象嘅背后咧，其实唔系净系科技嘅进步啊，系更加系现代人啊情感需要嘅一个变化。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是、人而家实在太孤独啦，太孤单啦，孤单唔一定系冇人喺身边。有时呢，一个人住在大城市，他日日都见好多人的，车水马龙，翻工也是人，去商场也是人，去哪里都是人。但真正可以讲心事的人呢，可能是很少，甚至是没有。你可以有很多联络人，你WhatsApp 啊，你的社交媒体啊，你的 WeChat 啊，有很多联络人，是不是？但其实你真正你想去跟他倾偈的，可能一两个你都没有，不是找不到，是没有。咁然后呢，你就諗下，哎，我凌晨两三点突然间瞓唔着，又有啲心事，又有啲压力，想同人倾下偈咁。咁嗰一刻你可能好自自然然地就会搵咗 AI 嚟同你倾偈啦。所以呢，当一个 AI 或者係虚拟伴侣24小时回应你嘅，冇冷场，唔会嫌你烦，唔会嫌你諗太多，唔会突然消失，最紧要係佢唔会同你发脾气。好多人就开始有呢种情绪寄托啊，佢就会觉得啊，至少仲有佢喺度。嗱，有研究嘅 AI 嘅陪伴咧，确实系可能短暂减低孤独感，因为使用者会觉得自己被聆听、被回应、被陪伴、被接住，呢啲系我哋人类无论男定系女一个最基本嘅需求啊，即系以上我所讲嘅。但系同时，另一啲研究亦都提醒啦。如果一个人本身社交网络比较小的话，但他又高度依赖 AI 伴侣，这种关系可能跟、即他本身的幸福感比较低是有关的。尤其当使用者投入太深，分享太多私密内容，但现实当中缺乏到真正的人际支持的时候，其实他是会觉得越来越不幸福啊。这个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即是你开头的时候可能多巴胺就会觉得啊，他接住我，即是 I mean 人工智能。但是久而久之可能你会更加失落。所以你要很清醒啊这件事。换句话来讲， AI 伴侣可能只是止痛药来的。他未必是真正可以治愈到我们的。刚才讲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现代人太孤独了。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真人的关系实在太复杂了。你同佢相处从来都唔容易嘅，人与人之间你亦都唔知道自己几时讲咗句乜嘢嘢俾人放大咗，或者你推心置腹对佢好，咁可能你又遇人不熟，你最后就亲手自己将把刀就递咗俾佢。你有情绪可能对方又有，你有期待但对方又有界线，你敞开心扉但佢永远都唔开门。哇，所以系咪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好复杂先？其实一段真正的亲密关系永远不是一开始完美一直完美的嘛。你要磨合，最重要就是沟通。即是当其中一方他已经拒绝沟通的时候，关了这个沟通的门，你就知道真的很难走下去。如果他一直都关着这一扇门的话，那开始你就有误会啦，有失望啦，沉默啦，跟着你就很多加上现实压力，很多东西 就会来的了。为什么一个家庭当中，即是我们说两夫妻即是一唱一和，又不可以永远一个强势。你即使教小朋友你都会懂得讲，就是说一个就是黑猫，一个白猫，一个恶一点，一个就是温柔一点，这样。即是你都有分工，家庭里面又是的。那为什么现在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复杂，就是我刚才呈现的这些，你想一下是不是头都大埋呢？但是 AI 呢或者机械人伴侣呢，表面上好像可以避开

好多个麻烦啊嘛。首先佢又唔会同你计较嘅，又唔会同你嘈交嘅，又会呵护住你。咁总之你同佢又唔会有冲突，你想佢温柔就温柔，你想佢听话就听话。嗱，不过吓，保持清醒，听落好似好吸引，但问题就喺呢度啦。一段完全迎合你嘅关系，到底系爱定系一面镜呢？真人嘅即系人与人之间真人嘅关系有痛苦嘅地方，佢痛苦嘅地方往往系对方唔完全跟住自己嘅意思。所以嗰句说话我咪同你哋讲过嘅，一段关系当中谁痛苦谁改变，你要人改变其实好难嘅，即系等于你活咗几十年啦，人哋要你改变，你系咪都起晒杠先？你都唔会咁容易咋？哦，系咩？我问题咩？好啦，我改，系咪真系会转变改到先？所以嗰句说话你令到你自己开心啲嘅方式就系减少期待，然后就系谁痛苦谁改变。咁啊嗱，对方有自己嘅谂法，我哋亦都唔可以强加自己嘅谂法俾对方身上。我哋自己又有自己嘅感受，有自己嘅边界，系咪？所以咧，其实亲密关系最深层嘅意义，唔净系话有个人陪你，你身边有人噶，可能你就会觉得我身边好多人添，但系点解我会咁孤独嘅咧？咁？你呢、这个就系你两个独立嘅人，无论同朋友相处啦，你嘅知己好友啦，同父母啦，同你嘅另一半，我哋都系要去学习点样慢慢共处啊！呢、这个第二个原因就系、是、人与人之间呢个关系实在太复杂啦。第三个原因咧就系、是、现代人越嚟越怕受伤，爱一个真人系有风险嘅，你承唔承认先？你曾经可能被拒绝、冷落、被比较、被离开，可能真心付出过之后咧，你仍然会失望，甚至你嘅期望越高，佢达唔到你嘅期望，甚至佢可能都唔知道你嘅期望系乜嘢嘢，你估佢知，但佢可能唔知道，咁你咪会失望咯。所以有啲人就会谂啦，如果有一个伴侣永远唔会离开我，唔会背叛我，唔会伤害我，亦都会回应我嘅，系咪安全好多啊？呢种谂法咧，其实好容易理解，因为人咧最怕嘅其实唔系单身啊，而系投入感情之后会受伤啊。所以点解而家会有人会谂啊？我哋要同一个机械人结婚？表面你觉得不可思议系科技，但更加深层嘅咧，你要咁谂、啊，可能就系太攰啦，做人。唔想再受伤啦，唔想再估对方谂乜嘢嘢，唔想再被拒绝，我净系想真金白银，我买呢个机械人翻嚟，就有一段稳定、简单、可预测嘅陪伴。其实咧，从心理学角度嚟睇，呢、这个同安全感系有关系嘅。如果一个人过去嘅亲密关系咧，有好多失望或者不安全感，佢就可能会更加渴望一段唔会失控嘅关系。而 AI 伴侣，你首先分开，即系撇开佢系咪一个人企喺你面前先。你而家如果已经开始用人工智能去倾心事，其实佢已经系一个 AI 伴侣啦。AI 伴侣最大嘅吸引力，正正系咩啊？系可控、可预测啊！但人小心的是可控不等于真正亲密，所以你就想我有个 AI 伴侣、哦、你只不过是有一个可控的伴侣，但是不是真正亲密的伴侣。真正亲密呢一定是会有一部分是不可控的，因为对方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嘛，他不是你人生里面的功能，亦都唔系永远可以提供情绪价值、情绪服务俾你，佢系另一个鲜鲜活活嘅生命啊！咁啊，仲有一个原因嘅，就话、是、家庭嘅定义而家正喺度改变啊！今日好多人会讲就系话啊，宠物系我屋企人，咁啊，一个宠物可以陪伴我哋好多年嘅时间啦，一入到屋企佢会迎接你啊，陪你散步啊，甚至佢有情感回应啊！咁所以咧，当宠物已经可以被视为家庭成员，下一步就有人会问啦，咁如果一个 AI 或者一个机械人呢可以长期陪伴我，记住我的喜好，听我讲心事，甚至他是以一个身体形态出现的呢，他会不会是变成某种家庭角色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你放心，已经有人讨论了，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人讨论。我又举个例子给你听，刚才如果我讲到这个是一个 AI 老婆，因为他是人形的女仔，或者这个是 AI 老公，他是一个人形的男仔，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就是伦理道德来的，即已经打破了这件事了。但是如果他回来的那个形象是只猪呢，或者就是完全一个在地下行下行下，好像你家那个扫地机械人圆咕隆咚那种呢，那你又会不会他就是帮你陪伴，他地下可以跟你聊天，只不过他不是一个人样而已嘛。

0: 可能你就是觉得需要他就够了，清洁所有东西他搞定，陪伴所有东西他搞定，他甚至另一半的角色他该做的他都可以做完，那你望着他不是一个人形来的，那你又觉得这个是不是有违背了这个道德伦理呢？哇，所以这个我都没想定啊所以我会继续想。不过呢，我们要清晰知道一样东西，机械人的陪伴， AI 的陪伴， AI 伴侣，你记得记得那个是一面镜啊，它不是真正的亲密啊。还有呢，我觉得有一样东西要分清楚的，就是情感依附和法律婚姻完全是两件事来的。一个人可以对宠物有很深的感情，甚至安省未得，加拿大都其他省份我所了解应该都是未得的，就是讲紧宠物，即是譬如狗狗可以在结婚的有一份文件上面，其实那一份文件呢它没有法律效力，它就是说完成了这个 ceremony wedding ceremony 之后，然后狗狗啊猫猫啊，因为我遇见一些新人呢，他们是养宠物，即是当他是自己仔女这样的嘛，那么他那只手印呢就可以印在这一张的，即是其实它是一个纪念的，这个 souvenir 就证明这个 ceremony 就已经是举行了这样。那么在纽约呢，狗狗是可以做 witness 的，即是在婚礼当中他印一印的手仔呢，他是等于签了名的，但是在安省是没有这个法律效力的。但如果你说纪念意义，那可以你给自己的宠物在那里，即是有 witness 签完名之后，他们再在旁边手印，那这个呢也都我见到有些新人会做的。但是呢，我回来刚才所说的法律就是另外一回事来的嘛。 你可以对一个虚拟角色有情感投射，可以对 AI 伴侣，或者这个是你的 AI 管家好了，你可以有依赖。但法律婚姻不是只是浪漫，因为婚姻背后有责任、有权利、有财产、有医疗决定。这个我都想讲一讲，医疗决定就是我在哪里看到人家讲这句说话，就是说当两个人，就是为什么你会最后决定跟对方结婚，本来一直都说不结婚的，就是因为他是我谁说呢，蒙嘉慧讲的这段说话，就是当时他婆婆过身的时候，蒙嘉慧就跟他婆婆的感情很好，那一刻就是蒙嘉慧签字的，然后他这件事郑伊健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嘛，然后他就想了，如果第二天到我有什么问题，我要在医院，我都要找个人签名，咁唔通佢只係男朋友，咁唔可以签呢个名㗎嘛。所以佢係呢样嘢都係激发到即係蒙嘉慧自己去諗，我要行婚姻嘅呢条路，我要登记即係成为夫妇结婚咁样。咁所以有另外一种讲法，就係话你结婚就将你条命即係呢个签字权喺医院啊，如果大家嚟试瞓喺张床上面，呢、这个签字嘅权利就交咗俾呢个人㗎喇喎。所以你要諗清楚喎。咁总之呢度讲啦，真实嘅婚姻背后係有即係好多互相承担嘅嘢喺度啦。咁所以未来社会如果真係讨论人同机械人嘅关系呢，唔係淨係问佢爱唔爱我，更加要问嘅就係话未来嘅 AI 机械人，即係未来我相信我哋都会修改个法例啦。咁有冇法律嘅人格呢？佢可唔可以承担责任呢？咁定係背后嘅公司设计佢哋嚟承担责任呢？坏咗啊，停咗啊，跟住所有嘅嘢，咁边个嚟去负责呢？咁哇，呢啲又係有排諗啊，唔係淨係伦理道德啊。好啦，今日呢一部分我真係讲咗好长，係我呢排都喺度思考緊呢样嘢，咁所以亦都留待俾大家未来去思考下，未来或者会有越嚟越聪明嘅 AI 陪伴我哋，但真正珍贵的呢，仍然是一个人愿意用真心行近另一个人。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是天报道新闻。

0: 华市长沈冠健昨日在颇受欢迎的户外游泳池发表讲话，讨论游泳池目前的预约制度，以及他的政党在即将举行的市选自行推举公园局候选人的计划。温哥华公园局在疫情期间为 KISS 游泳池实施预约制度，沈冠健正致力改变。他说疫情早已过去，游泳限制亦应该取消，不能再由于上述荒谬的限制而浪费整个夏天。他再次呼吁现任公园局开放游泳池。公园局委员就为上述制度辩护。公园局主席 Tom Duby 说，数以百计民众更加喜欢这种方式。目前民众亦都可以选择无需预约直接入场。好多人都说这个从来都不是问题。温哥华警方警告民众，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不佩戴头盔会构成危险。一名女子由于相关车祸上周末在医院伤重去世，另一名女子就头部受伤。警方说上述致命事故今个月3号早上10点左右在 Commercial Drive Venable 街附近发生。事发的时候，一名30岁女子的电动滑板车沿 Venable 街向西行驶期间撞向一架汽车的侧面，导致她摔倒头撞击地面。送院时意识清醒，不过延至上星期六由于伤势过重去世。另一宗事故星期日下午2点左右发生，警方说一名54岁女子的电动滑板车在 Go Harbor Quiet Gap Nicola 街附近被另一架电动滑板车由后撞倒，她头部受伤及锁骨骨折，警方说预计她能够康复。市警发言人今日发出声明说，上述两名受害者在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都没有戴头盔，虽然戴头盔可能无法避免碰撞，但是可以显著减轻伤势。根据机动车辆法，踩电动滑板车必须佩戴头盔。目前在参与试点计划的城市，电动滑板车可以合法在路上行驶，计划会持续到2028年。安省将美国酒精类产品下架，酒管局说储存的费用庞大。蔡慧娴报道。
1: 安省政府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而将美国酒精类饮品下架，有关政策引致仓库储存以及过期开支已经超过1000万元。根据安省酒管局的数据，存放美国酒精类饮品的费用目前已经累积到去的成本是800万元。另外有总值大约260万元受影响产品在今年3月底过期变质。Brock University 的商学院教授阿姆斯特朗指出，贸易战会持续一个月，省府就要额外付出接近100万元的仓库储存费用，而有关开支正在蚕食酒管局的利润，最终要由纳税人承担，因此建议省府应该出售现有的库存。不过安省财政厅长贝西兰福伟的办公室发声明回应，重申省府的立场和以往一致，美国当局一日未撤销关税，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将继续禁止在安省上架。
0: 新闻报道完毕。
2: Daddy，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的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3: 往前行三步。
2: OK。
3: 往左转。
2: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3: 另外个左手边啊。
2: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噶、啊。
3: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2: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4: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物品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73%。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每日买送好 tips。
1: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2: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1: 系，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2: 好啊，翻咗大粒嘅青提子，本地蓝莓，大粒嘅车厘子，黑皮红肉西瓜，甜柑，黄豆土，黄毛土，白油土，白毛土，布冧，黄金期二果，越南红玉蜜柚，武佛甜橙，安徽紫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蜜蜂仔苹果、粉葛、竹蔗茅根、马蹄、南美芋仔、七星节嘅无瓜、南瓜、冬瓜、雷公作嘅凉瓜、芥兰、芥末菜苗、散菜、通菜、红线菜苗、本地嘅凉豆仔、相识嘅粟米、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的噃。
1: 系啊，今日系咪话本地嘅豆仔啊特别靓咧？
2: 系啊，今日新翻嘅本地豆仔，又嫩又新鲜又靓，咁啊特别就好食啲。咁啊，今日呢啲买翻啲本地嘅豆仔食都好嘅噃。
1: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2: 好，出前一啲嘅即食五包中面，3.99一包，芝麻。黑芝麻粉3.99一包，芝麻草米夹心酥3.99一包，金枪鱼3.99一磅，老虎虾12.99一包，野生个桂皮嘅黑鱼肉7.99一磅，鸡翼4.49一磅，猪扒4.29一磅，瓜子菜9.99一磅，肉菜心1.99一磅，七星节无瓜1.79一磅，白菜上海苗1.69一磅。雪豆1.99一包，紫色番薯1.49一磅，爱妃苹果2.79一磅，富士苹果1.99一磅，爽甜嘅安徽紫苹果1.79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2: 拜拜。
3: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4: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3: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0: 每日买送好 tips 是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4: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这个冰达随意机，每逢放假个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点。

温哥华呢几日真系异常地宁静，好安静嘅街道，一啲都唔塞车，就好似过去嗰个周末一路都喺度延续到今日礼拜二，都仲系嗰种周末嘅感觉。周围人唔多，可能都去晒旅游，你又中唔中意？你又会唔会好似我一样，好享受咁样嘅日子？

嘅酷爱同埋周杰伦断你的弦，唔知你中唔中意一个咁样嘅 R&B 嘅开始？每当我好赶时间，但喺路上面塞车塞得好离谱嘅时候，我都会开一啲 R&B 嘅音乐嚟听。并唔系为咗安抚自己好燥底嘅心情啊，而系唯有 R&B 嗰种节奏咧，先可以同我燥底嘅心情相配搭。好彩呢两日都心态好平静，因为呢个城市真系好安静，安静到我好中意，好中意。

ABC 省咧，有啲乜嘢系比较驰名啊？好多噶，当然就系山同埋湖啦。好多玩水嘅朋友呢排都好忙于去唔同嘅湖里面打卡，玩唔同嘅水上活动。我自己都仲有几块板喺呢一个夏季都仲未开板噶，唔知点解个人就系懒。希望今个星期有机会可以攞啲板出嚟冲下浪又好，玩下 foil， 玩下风亦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保怡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 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 6480-0719 6480-0719 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祖儿的作品《搜神记》。咁喺夏天嘅时候咧，如果你想揾你心目中嘅大神咧，我觉得应该去啲湖啊、河啊，或者系海边啊望下，见到嗰啲玩水上活动嘅大神咧，喺呢个社交平台上面嗰啲每日都见到玩 foil、玩风翼、水翼都好劲嘅大神，就喺你眼前表现。

Emily 同 Edgar 嘅呢一首都算系经典作品啦，《一加一》。咁最令我觉得惊叹嘅地方咧，系你见呢啲大神喺水上面玩嗰阵咁酷嘅样，但其实现实中佢哋一啲架子都冇。只要你想玩，佢哋几多都会教你。

所以我好羡慕自己啊，系啊，自己羡慕自己生活喺温哥华呢一个咁有爱、咁互相欣赏、咁互相帮助嘅地方。好多户外活动、兴趣嘅生态都保持得好好好平。

0: 第50届 Power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日同2日 喺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系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嘅文化交流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嘅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同美味嘅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唔晒。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1: PowerStreetFestival.com。你中唔中意Chantel姚卓菲噶？中意。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点会唔知啊？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梗系想啦！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2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3: 我准备好啦，上条我嚟啦。安省佛教法术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主办。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张学友的作品《轻抚你的脸》。在昨日一间连锁咖啡店又推出他们一只的熊仔玻璃杯，因为我平时都是五点几就起身去买咖啡，所以昨日都有幸亲眼目睹这一只这么受欢迎的玻璃杯的真身。

一隻熊仔身材的玻璃杯会咁受欢迎呢？我都唔知点解。咁但係人嘅心态就好奇怪嘅。就算你唔觉得嗰样嘢好靓都好，但只要你身边嘅人或者係大众舆论都觉得佢靓，你都唔会介意拥有。所以我都买咗。

我哋带嚟系林忆莲嘅作品《前尘》，而前面嗰一首系《无尽空虚》，嚟自有 Beyond 嘅作品。呢一只熊仔杯啦，同佢上一期推出嘅有些少嘅唔同。上一期咧就系、一个咖啡店嘅 barista 嘅造型啦，戴住顶绿色嘅帽，都系呢一个咖啡店好 signature 嘅颜色。今次呢一只咧系夏季嘅粉红色限定版，即刻本上面仲有一个士多啤梨嘅公仔喺上面，都几得意嘅。咁我都要承认，当我买完呢只杯之后，我比前日饮多咗一杯水，所以对健康系有益嘅。所以如果你唔系买嗰啲二手市场嗰啲炒价嘅话咧，系值得拥有嘅呢一只杯50蚊。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BC 护士工会暂停纠察行动，乌克兰总理请辞，内阁会解散。喺香港，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护士工会计划暂停纠察行动，以便劳资双方在调停员假入下展开谈判。另外，大湾地区户外工人工会话，同资方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故此不会发动全面罢工。王良润报道。
4: BC 省内护士的工业行动持续，省府已经任命调解员 Fins Ready。

0: 同 Amanda Rogers 協助雙方達成協議。BC 護士工會今日表示，勞資雙方已經正式開始談判。工會主席 Adrienne Gear 話，調解員嘅任命係今次勞資糾紛嘅積極進展，所有糾察線會喺今晚撤除。不過就喺談判開展之際，工會仍然會喺 Royal Jubilee 醫院外臨時加設糾察線，而全省範圍內禁止非護理工作同限制加班嘅禁令依然有效。不過 Gear 話，工會並未拒絕任何加班要求。他補充，儘管工會以審慎樂觀態度開始調解談判，但就絕不容忍僱主恐嚇工會成員。如果類似事件持續發生，工會可能會再次將罷工行動升級。另一邊上，大溫地區的戶外工人表示，他們同大溫都市局的談判取得重大進展，因此不會發動全面罷工。代表大約750名戶外工人的工會發表聲明說，談判委員會正是向會員報告談判進展，以尋求授權。工會主席說，所有工業行動暫時終止，談判代表正是努力達成初步協議。工會昨日曾經威脅要舉行全面罷工，同時聲稱過去幾日在 BC 勞資關係委員會調解的談判進展甚微。工人曾經在區域公園、水處理廠和建築工地架設糾察線，試圖促使僱主達成協議。勞資雙方在持續18個月內都未有達成協議。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黃凌潤報導。
1: BC 曠野地區消防員計劃今日進行重型直升機灑水行動，阻止波士頓巴附近失控的山火向東蔓延至 Merritt。 地面人員至今仍然無法進入上述地區。梁俊榮報導。
2: BC 山火服務處表示，截至中午全省有接近22宗活躍山火，當中6宗失控。早前位於飛沙河谷 Burnsrick Creek 和 Aisley Creek 以北的山火雖然稍為緩和，但仍然未受控。旷野地区消防员计划今日用重型直升机进行洒水行动，阻止失控的山火向东蔓延至到 Merritt， 而地面人员至今仍然没办法进入上述的地区。省应急厅长郭海利 Kelly Green 表示，全省现时有8个受山火影响的地区被发出疏散令，当中7个地区位处于上述 Boston Bar 以北的火场，超过300个房产受影响，当局正帮助200名受影响的人士。
3: Currently, there are 8 evacuation orders in place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due to wildfires. 7 of those orders are related to the Brunswick Wildfire Complex near Boston Bar. At this time, more than 230 properties are under evacuation order, and nearly 300 properties are under evacuation alert in the area of Boston Bar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Approximately 280 people are being supported with emergency support services.
2: 另外 ,Thompson Nicholas 地区北部另一场山火亦都引发新的疏散警报。Leeward 至少两个物业接获疏散警告。French Bar Creek 山火火场面积增加至大约12平方公里。山火服务处表示，当地地形复杂，水源又有限，而且可以通行的道路都受阻，为消防人员的灭火工作带来挑战。南部 Burnsrick 山火火场面积增加至189平方公里，导致区内几百户居民接获疏散令和疏散警报。山火服务署说，虽然气温升高，湿度下降，但预计风力会减弱，可能有助扑灭山火。不过区内林木燃料仍然干燥，如果出现短暂的高温干燥天气，火势很容易蔓延。在阻止火势向东蔓延的同时，工作人员都评估紧有冇需要向连接 Merritt 和 Spanish Ridge 的8号公路沿线建筑物进行保护措施或者发疏散警报。现时向 Thompson Nicola 地区61处的房产发布的疏散警报仍然有效。另外 ,Noash 印第安部落上星期亦都被通知当地的居民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温哥华市长沈冠健话，一旦连任不会试图解散工联局。温哥华 ABC 党就为今年的市选推出该党工联局委员候选人 黄良润报道。
0: 温哥华市长沈冠健话，佢嘅政党已经改变先前对公园局嘅立场。沈冠健寻日喺 Kitsilano 海滩宣布 ，ABC 党唔再寻求解散上述民选机构。佢表示，佢认为现任公园局委员会运作不力，因此 ABC 党计划。

0: 在今年秋季的市选自行推选候选人名单，并试图重夺公园局委员会多数议席。 ABC 党在2022年的公园局选举占据主导地位，六名候选人全数当选进入公园局七人委员会。不过由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歧，多名党员退党，包括公园局委员 Scott Jensen。 目前进步选民联盟、 One City、 绿党和 Vote Vancouver 已经提出三名候选人，而温哥华自由党就已经提名四名候选人，其中包括 Scott Jensen 在内两名前 ABC 籍委员。温哥华是 BC 省乃至全国唯一一个拥有独立选举产生的公园局的主要城市。虽然公园局对城市公园和社区中心的优先事项和营运拥有管辖权，但他们的预算就是由市议会制定。沈观健在2023年宣布希望解散公园局，市议会随后表决通过要求 BC 省府废除将公园局视为温哥华市政组成部分的省级立法，但是相关计划立即遭遇挫折，包括三名 ABC 党委员愤而退党，导致 ABC 党在公园局失去多数议席。而省府虽然在去年提出立法容许在公投之后取消公园局省级立法，但是在和市政府发生进一步争论之后，省府就放弃了相关法案，最终解散公园局一事不了了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温哥华警方昨日宣布，曾经担任警队义工的29岁男子 Dylan Brandon Gitter 由于涉嫌在温哥华多次袭击陌生人被起诉。温市警方发出新闻稿说，最新一名受害人上月28日在 Charles 及 Commercial Drive 的十字路口被一名陌生男子用膊头撞击，导致他失去平衡。男士主要看到警方就翌日在 Commercial Drive 立东一街十字路口发生类似事件，发布征求民众提供消息后主动联络对方。涉案男子目前被控在过去18个月内涉及7宗攻击罪，其中4宗在2025年1月至4月期间发生，其余3宗在今年发生。大部分受害人是女性，部分声称胸部遭到敲打或者身体被撞击。总理卡尼宣布撤换多名派驻美国的外交使节。陈正仪报道。
2: 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公布，联邦外长阿南德委任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前主管皮尔斯 Susanna Pierce 为本国驻纽约总领事，接替早前涉及曼哈顿豪宅官邸争议的克拉克 Tom Clark。 加新社报道，前传媒人克拉克是在2023年获委任，其后因联邦政府斥资900万元购买豪华住宅作为他的官邸，引发保守党强烈批评。克拉克更加就此被传召到下议院的委员会作证。环球事务部当时解释说，有必要取代已经老化的原有物业以接待宾客。此外，卡尼政府亦都委任多名新的领事，于去年联邦大选中落败的前卫生部长海拉 Camel Cara 获派驻洛杉矶，芝加哥总领事由曾任加拿大中央银行董事的律师肯尼迪 Claire Kennedy 接任，而资深贸易官员克莱门斯 Andrea Clemens 就会出任底特律总领事。联邦外长阿南德说，新任命旨在推广加拿大在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利益，他并且感谢离职的官员为深化加美关系作出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乌克兰总理请辞内阁会解散。
3: 委内瑞拉经历两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不少家庭急需干净食水、医疗物资和避难所等。 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的团队正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但我们仍然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捐款可以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到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你的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的生命。
1: 国际新闻方面，乌克兰总理请辞内

0: 国会解散，郑浩景报道。
1: 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当地的法律，现任内阁将会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会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会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会出任驻美国大使。
0: 柬埔寨金边市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诊所遇害，郑浩景报道。
1: 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又话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将会密切跟踪案件的进展，全力协助做好善后。金边警方话，一名柬埔寨男疑犯已经被捕，正系依法办理案件，将会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0: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
2: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3: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 Canby、 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 852kitchen.com 看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0: 香港新闻方面，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郑浩景报道。
1: 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
0: 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被捕，张智恩报道。
4: 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同去年五月至今年七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说，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且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的心态，诱使他们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
0: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0: Pop KTV.
1: Weather report.
2: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3%。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5: 好声好听
6: 961。
7: 这个 B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个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向

中午新闻专辑翻嚟之后，继续系呢一个 Brenda 随意机嘅

黎瑞恩的一首旧作，它的名字是《多情》。我觉得我们是绝对有内在的天分，有先天的条件去多情的。生活环境给我们足够的条件去玩不同的东西，可以样样都喜欢玩，样样都玩得好好。

心唱歌的是周慧敏。如果你都是一个家长，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今年的暑假的夏令营，又或者是就算是上年的冬季的 camp， 都开始觉得比以前贵了很多。家庭里面父母双方都是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屋企亦都冇老人家可以帮手凑小朋友的话，两个月的 summer camp 的支出自己。

0: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0: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快啲嚟揾翻架好拍档，陪你随时出发，就是可以一起探索未知的2026 Nissan Rogue。 现在入手全新2026 Nissan Rogue， 所有车型都可享高达60个月零利率或者50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鬼机的第二最爱，经过重新编排之后带来的这个 version， 是和 Tyson Yoshi 合唱。暑假来到他的第三个礼拜，很多小朋友开始 summer camp， 很多家长又开始头痛。正如刚才的话题， summer camp 一日还贵过自己一日可以赚的钱。

真系唔怪之得，喺呢个城市好多人都系选择，不如唔好做啦。好多人喺呢个季节会去 road trip， 会去 camping， 亦都有好多人好似我咁，终于可以慢慢地享受自己嘅一份宁静，食一个早餐都觉得好欣慰啊！大家中意嘅系呢一种夏季嘅生活方式，咁但系夏天里面你最唔可以接受到嘅又系乜嘢咧？生活喺温哥华嘅你应该唔会接受唔到太过热啩。

接受不到的东西，而且它还是出现在夏天，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的。可能是接受不到蚊，或者是接受不到山火，又或者是接受不到很多人来这里旅游搞得很塞车。再不是可能会接受不到的太阳太早到升起，影响你朝头早的睡眠。 我们的11月、12月，我们温哥华的冬天，其实现在真的没什么好埋怨的。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郑中基的作品《无赖》。好多人追着一个月的世界杯，每日都有比赛或者都有一些期待，如果之后结束会不会有些空虚？

站天后，做人一定要有期待，知道自己的下一站会去哪里。其实不单止是世界杯，如果是旅行结束了，又或者是我们看 concert 散场那时候，或者一些比赛完结的时候，都会不舍得。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大湾运输警察表示，在星期二朝早和在今日的朝早，在喜士定东街近住 Kootenay 巴士总站附近，一架巴士上有人发生冲突，一人身中多刀受伤送院，另外至少一名的疑犯仍然在逃。事发今日朝早十点十分，警方接报在上述的位置，一架巴士上有人冲突，当场发现伤者，伤者由救护员送院。警方指目前未有人被捕，而案件仍然调查当中。另外，温哥华市警表示，上个月有两宗涉及不戴头盔踩电动滑板车而造成的意外，导致一名女子身亡，一名女子头部受伤。市警呼吁民众在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一定要戴头盔。市警指第一宗的案件在7月3号上午10点左右发生，一名30岁女子当时正沿住 Fenable Sky 向西行，驶至近 Commercial Drive 的时候，她的电动滑板车撞到一架汽车的侧面。

0: 然导致佢跌倒，不幸地佢头部撞击地面，受伤送院。市警指佢当时仍然清醒，但喺过去嘅星期六因为伤势过重而去世。另一宗意外发生喺过去星期日下昼2点左右，一名54岁女子喺 Cole Harbour Quay 同埋 Nicola 街附近踩电动滑板车嘅时候，被一名同样踩电动滑板车嘅男子从后方撞击，女子头部受伤，锁骨骨折。市警指佢目前仍然康复当中。市警发言人 Adam Donaldson 表示，两名受害者在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都没有佩戴头盔。虽然佩戴头盔可能没办法避免相关碰撞，但可以显著地减轻伤势。呼吁市民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请务必佩戴合适的头盔，并且确保它是稳固。根据机动车辆法，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必须佩戴头盔。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近日接获两宗入室盗窃案，受害人士被偷走珠宝等个人物品，呼吁公众锁好门窗。市警指两宗案件发生在同一日，地点是北本拿比的森林林荫住宅区。贼人经由未上锁的露台门进入屋内，将多个房间弄整治非常之混乱，并偷走包括珠宝在内的个人物品。骑警财产犯罪科警长 Chad Pitmack 呼吁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锁好门窗，只需要锁好门窗就可以避免成为财产犯罪的受害者。他补充，如果你的家是装有警报器，请确保在出门前启动了警报系统。而由于案件发生在相关的贼人是在露台入去屋里面，警方都呼吁即使是露台后院位置都要锁好门窗，特别是露台的窗门。苏黎市政厅外的流动厕所在星期一的凌晨发生火警，市警认为火警起因是被人纵火。事发7月13号星期一的凌晨3点半，现场是位于104 Avenue 13450号的市政厅大楼，消防立即到场灌救，发现起火位置可能是市政厅外靠墙的流动厕所，高温导致市政厅外墙的玻璃破裂，浓烟随后进入市政厅，触发了市政厅大楼内部的洒水系统。市警指火警当中没有人受伤，初步判断是人为纵火。当局翻查了闭路电视的片段，发现一名45至65岁之间的白人男子在火警发生之前在附近出没。他留短头发，身材偏瘦，当时戴着浅色棒球帽，穿着深色的 T 恤，胸前相关的 T 恤有印有图案，穿着深色短裤，穿着拖鞋和浅色袜，颈上挂着一条红白间的挂绳，腰间揽着一个深色的腰包。市警强调火警未对公众构成威胁，不过呼吁有上述的火警消息或者有相关人士消息的人，可以致电604-599-0502，引用案件编号26725-11SP 联络苏里市警。有本国的心脏组织表示，近期夏天出现的高温有机会令心脏疾病的人风险增加。由周浩辉报道。
1: 而心脏与中风基金会就提醒，袭击加拿大中部的热浪对患有心脏血管疾病的人来讲特别危险。基金会指出，极端高温会令心脏承受更大负担，因为身体为了调节核心体温而出汗，心脏必须更加努力将血液输送至皮肤的表面。基金会又表示，脱水是一个重大的风险，大家每日都要频率饮水，要留意脱水的征兆，包括口干、深黄色尿液、疲倦、头晕或者意识混乱。又建议上午11点到下午3点高温时段避免曝晒，如果家里没有冷气，可以去图书馆、商场或者社区中心。而服用心脏病或者高血压药物，包括利尿剂的药物等等的人，要特别注意保持水分。最危险的高温影响之一是中暑，当身体没办法再调节体温的时候，就是医疗紧急状况。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

0: 乐天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同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10%，听日落雨机会是20%。FM 的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51%。
3: 亚洲天气概况。
2: 星期三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6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2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9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都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1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到 1点09分 大家可能都如果在电视机隔离或者手机等等 会不会lunch的时候就是去一些有得看球的地方 欣赏一下但昨天也有些听众跟我分享有事做跟我一样我们都是同温层大家就只可以从一些可能不同的广播评述等等分享一下状况我可能都要靠听众跟我update一下今天我只放弃了我不想看那个其实上次Rachel帮我扭的电视不太看到 最后其实都是听众你告诉我不过暂时so far上半场法国对西班牙西班牙的组织真的挺好的不知道大家站在哪边我挺想继续看麦总的都要看他争不争气又或者你支持那队又争不争气好我们开播

一位听众同我分享啊，哇！我睇好西班牙噶，不过咧，即系双方都旗鼓相当啊，系好紧张、好紧凑，始终四强战啊，究竟边一队我哋可以见证到佢可以争冠军赛呢？啱嚟就有中锋梁汉文。

继续我哋有 Super Moment。 睇世界杯我哋都见到好多嘢飞呀，就係呢个足球系咁飞，究竟系飞出界外，飞出人群，定系飞入龙门啊，挂网射入呢？

0: 系啦，大家就继续努力睇波，但系都可以提令大家，稍后再稍后，我哋有个约会同大家玩呢个约会呢个游戏啊！有机会见到我哋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噶，留意住啊！到时候就 send 个答案嚟我哋 WhatsApp。咁啊，睇下会问咩问题啦。但如果你认识 Chantel 嘅，都应该冇问题。唔识嘅就问下 Google， 问下 AI， 希望你揾到你嘅答案。但系最紧要快。听嚟就 Super Moment， 飞。
1: Apple One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充满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拥有七座位设计，是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能 SUV， 空间宽敞，更拥有出色的续航力，一家大小去长途旅行都一样咁轻松。立即入手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仲可享高达7250元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One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2: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3: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2: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3: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2: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3: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4: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系有位听众非常之醒目啊！啊，今日大家可能都好唔专心啊，系啦，可能未必咁专心听节目，亦都可能未必咁专心留意到几时玩游戏啊！咁啊，留待俾幸运嘅听众听到嘅时候，到时就可以玩啦。未系时候煮，等得阵啊！不过都要提提啊，今个星期咧，我哋嘅音乐擂台咧，我哋有女方嘅出现啊！咁啊，佢个向后掰非常之红啊！咁啊，藉住呢个机会，其实咧佢都本身就喺我个 list 度嘅。咁啊，有时候就系咧借助啲位置啊，呢个我觉得系 perfect timing。咁啊，带女方咁啊，同大家就去重温。咁啊，琴日都有位听众同我分享话啊，女方啲歌真系唔系好认识添。咁啊，佢话唔系佢个时代啊。咁啊，我同你一样，我都唔系嗰个时代嘅。我最印象深刻嘅女方嘅作品啊，即系如果细个，我相信第一个嘅作品咧，就系嚟自个薯片广告啊。嗰首歌仲系我都仲可以唱得到啊！咩啊？全部都系嗰啲名嚟，唔讲得添。总之就好辣噶啦，嗰包薯片啊！咁啊，嗰阵时都即系好有好深刻印象。咁当然佢唔系呢首广告歌而红，即系睇翻少资料讲，女方系第二届嘅新手歌唱大赛赢冠军噶嘛。咁啊，直至就系咁样就入行啦。咁原来嗰阵时咧，仲佢除咗有参加呢个新手歌唱大赛，1983年啊，参加呢个新手歌唱大赛第二届攞冠军之外咧，咁同年亦都参加咗个香港新人歌唱大赛，都系攞冠军嘅，即系啲实力唱将咩话？我收到一位听众同我讲，

Ailing， 好 shocking， 真系好劲劲嘅西班牙，搞到我都口窒窒啦。不过 anyway， 如果有任何女方嘅作品，记住 send 埋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咁啊又可以做下功课又得，又或者随心咁样，你记得边几首都得，但系嗰首广告歌咧就应该唔播得噶啦。

来自有卢广仲的作品太阳与地球。好，听完太阳与地球，我们来回另外一首来自 Sammy 近期派台的新歌，都是与地球，不过是陨石与地球。

啊，多谢听众同我分享啊！原来头先争啲，如果唔系有越位在先，仲3-0添，真系紧张啊！

时间一秒一秒咁过，几时会见到日波呢？头先听嚟就有 Sammy 嘅新歌叫《陨石与地球》，继续我哋有 J 风 Close to You。

0: 好似而家睇紧个水壁系嘛？有嚟自 J 风嘅 Close to You， 我哋睇翻个广告 break， 同水壁一样啊！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我啲头发如稀疏、啊，
8: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9: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10: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两点五十五分，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11: Chantel 姚卓菲 Sunshine Nation 记者会和你有个约会有奖游戏，
0: 系啦，咁啊，而家同大家玩呢一个咧 ，Chantel 和你有个约会有奖游戏，玩法好简单，即将会问一题问题，非常简单，只要你认识咧，Chantel 咧，其实都应该难到你嘅，咁啊，只要你透过咧我哋嘅 WhatsApp 热线咧 send 个答案入嚟就得噶啦，604-961-2323。嗱，今日咧喺 Metal Band 里边亦都系同大家玩咧呢一个嘅游戏啦。咁大家唔使问我攞贴士嘅，唔识嘅话咧就上网 Google 啦。咁今日要发问嘅问题咧就系 Chantel 姚卓菲首支个人单曲啊，系叫咩名咧？咁识答嘅朋友咧可以即刻就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唔识嘅 search 下啦。

应该都难到大家嘅。我哋都系 open book exam 啊。系啦，节目前咧都接受大家呢一个嘅玩法啦。啊，真系睇你答唔答啱啦，答啱嘅话，只字都唔可以错，错咗当你错啊。头先听到嚟自 Chantel 嘅 KMC。接住我哋又睇啊 Young Hyson 啊，同埋黄淑曼感情还原见。

0: 可以
1: 听过的作品来自 Kiri T 的扭铃雪糕屋。
2: 你喜不喜欢 Chantel 姚卓菲的？
3: 喜欢。
2: 那你知不知道她是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
3: 怎会不知道啊？
2: 那你想不想近距离亲身见下她先？
3: 当然想啦。
2: 自问是真 Chantel fans 的你，机会来啦。今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在7月22号一套两张的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3: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来啦。
4: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1: 系啦，咁啊，头先都听到啦，咁啊，呢一个今日嘅游戏咧，咁啊都会抽出一位啦，咁啊，但系都喺节目最尾嘅时候先可以抽出啦，咁啊，但系其实咧，大家如果买啊，真系抽唔到你唔紧要，因为你仲可以留意继续嘅星期啊，3、4、5啊，咁我哋喺唔同节目咧都仲会玩呢个游戏嘅，咁啊都系继续会喺当中里边啦，咁啊答啱嘅一啲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嘅，咁啊有机会如果抽到你嘅答啱嘅。咁啊，会进入就系攞呢一个嘅通行证啊！喺7月22号啊，可以见到 Chantel 啊，近距离啊，影张相啊，好开心啊！咁啊，睇下有几多小飞象到时候会出现啦。咁我相信呢一刻咧，大家都应该非常之紧张噶啦，因为去到最尾阶段啊，即系当然啦，节目都系最尾阶段啊，球赛都系最尾阶段啊，冇听众 update 我，我谂而家暂时都系2-0噶啦，而家应该都系咪加时阶段啊，非常紧张啊！战况如何啊？不过都可以再提提女方啊，今星期我哋玩呢个嘅女方嘅音乐擂台，咁啊记住如果有任何啲女方嘅作品咧，你记得头先有位听众话佢冇听过薯片歌，我如果你话俾我，如果你揾唔到话俾我听，系啊，嗰、那个系我最深刻印象嘅女方嘅作品啊，系有听众话俾我听84分钟啊嘛，继续2-0啊，能唔能够咧？好似头先有位听众讲，可能要靠神迹先得。

哦，咁搞法啊！不过唔系，即系始终我哋成日都好抱希望啊！即系尤其是如果你支持嗰队咧，即系落后啊，咁啊应该都得嘅。突然间唔知点解又会入啊咁样啊！咁啊未到即系吹长哨啊嗰刻，咁我哋都继续紧张落去啦。今日咧都带咗一首咧女方嘅作品咧，比较少听，我都系因为要做功课底下咧，哇呢首几正喎！咁其实都有唔少听众咧，都已经做咗好多功课，比我仲做得多啊！非常之多谢大家。咁啊，不过我哋听一下哥哥慢慢带女方首歌出嚟啦。

诶，多谢听众头先讲薯片哥，佢即刻 send 咗个 YouTube 过嚟，多谢你啊 ，Cindy 啊，我即刻 send 俾头先嗰位听众听下先。亦都多谢听众 update 我，哇，原来而家个状况咁劲噶，话麦啊，话麦巴比好似发咗神经咁样喐个龙门咯。真系少林足球啊！你真系当我自己系忍者龟啊！

好，头先听我哋只有哥哥，热辣辣，呢排都系热辣辣嘅啦。记住补多啲水啊，炸黄晒，非常重要。好，继续带嚟我哋嘅妹姐，坏女孩。

已经进入呢个补时阶段啦。啊，唔系讲个节目啊，阿节目冇得补时嘅，只系会超时嘅啫。补时7分钟啊！

听嚟只妹姐嘅坏女孩。应该都真系，真系见唔到啦。但系见到女方手快歌啊！系啦，呢首就系女方嘅《爱令我变碳》啊，但系唔好嘥到变咗碳啊！机查放晒，好啦，听日咩啲 band 再见，拜拜。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俊永报道新闻。伊斯坦南岸今个星期四开始会实施萤火禁令，禁令将会在今个星期四的中午12点开始生效，适用于德勒平原、海天公路沿线地区、温哥华岛、中央海岸、哈德圭群岛等，而 Love Island 和阳光海岸部分地区就不受禁令影响。卑诗山火服务署说，禁令是要减低由人为引发山火的风险。北运王家琪竟表示，一名西温男子入室盗窃信用卡之后更加盗用信用卡，他被捕之后获释，但警方现时未能够联络他出庭。琪竟表示，案发在4月23号的上午，当地 No Gate 地社区发生入室盗窃和车内财物失窃事件。报案人表示，他们的信用卡在盗窃案发生之后有被疑似盗用作交易的状况。奇警调查之后拘捕35岁的西温居民，他涉嫌同相关案件有关。卑诗检察署在7月13号起诉相关男子三项非法闯入罪、两项未经授权使用信用卡罪、两项盗窃金额低于5000元的罪名，以及一项持有犯罪所得财物罪。奇警在4月25号释放相关男子，并要求他要在7月15号即是明天出庭，但现时奇警未能够联络男子，呼吁公众协助并提供相关案件的线索。如果公众知道相关男子的消息，可以致电604-985-1311联络北温王家奇警。卑诗省证券委员会表示，一名男子涉嫌 在未注册的情况之下进行证券交易和提供证券咨询服务。

0: 被禁止在卑诗省的投资市场活动11年。相关男子 Sean Andrew Lamarck 承认他在未注册的情况之下从事证券交易和咨询业务，违反卑诗省证券法，并同意支付46,000元的达成和解的费用。根据和解协议，Lamarck 在2016年的1月5号至2020年3月5号期间向客户提供财务规划和相关服务，并在一些客户的网上经纪账户当中买卖证券，并提供投资建议。监管机构表示， Lamarck 曾经在1997年至1999年注册为投资顾问，并且在2012年至2013年注册为交易代表，但在相关上述的活动当中的时间里面，他并未有注册。根据证券委员会执行董事在7月13日签署的协议，Lamarck 同意向监管机构支付大约21,732元，这笔款项代表他透过不当行为获得的资金。他亦都同意向监管机构支付25,000元去了结相关事项。而协议都禁止Lamarck 18年入面再次参与在卑诗省的投资市场，禁止他注册成为投资者，从事推广活动，担任同投资行业相关的管理职务，或者进行证券交易。国际方面，欧盟同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有关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和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检查。由郑浩景报道。
1: 欧盟同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检查。协议将会在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经授权协议自当地星期三起临时执行，直布罗陀与西班牙将会拆除边境隔离设施。预料协议将会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直布罗陀面积大约只是6平方公里，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的南端。西班牙在1713年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直布罗陀之后一直受到英国管治。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有关地区的主权。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320点，升6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1点，升1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508点，升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07点，升233点。S&P 500指数收报7,543点，升28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皇家银行 RBC 收报300元 ，TD 银行收报172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高盛收报1,130元 ，JP Morgan 收报342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SanDisk 收报1,748元 ，NVIDIA 收报211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36日元，4.81人民币，5.57港元，22.85台币。呢次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诗省教师。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10%，明日的落雨机会是20%。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49%。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

0: 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s。
1: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即刻嚟睇下全新2026 Kicks 呢部灵活又实用嘅小型 SUV， 陪你轻松应付生活每一段旅程。而家购买2026 Nissan Kicks， 即可享36个月零贷款利率，或高达35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4: 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当你开麦嘅时候咧，呢、這个 FIFA 世界杯得翻三场比赛啦。
6: 哇！你咁讲，即系话今场头先嗰个法国对西班牙，唔需要好似之前嗰啲系要加时冇嗰啲嘢高底抢。
5: 系啦，呢场比赛已经完结咗啦。咁啊，西班牙啦就以呢个2-0咧就赢咗呢个法国嘅国家队啊。
6: 估唔到吓，即系清脆利落，唔俾人哋入翻球添。即系可能好多人我估计咧都至少话系应该2-1嘅比数啦。
5: 系
6: 法国又好，西班牙都好咁样，但系估唔到吓，即系佢真一面倒啊，系。
5: 系啊，真系以为都有场。好好睇嘅比赛睇啦，咁啊，
6: 唔系，睇你系边一个立场先。
5: O K，
6: 西班牙 fans 觉得好睇咧。
5: 唔系我嘅立场就系以一个中立嘅角度去睇，因为即系我都唔系话撑边队嘅，即系想睇一场好精彩嘅一个球赛啦。咁结果就发觉就相对地比较一面倒啲咁样啦。咁啊，西班牙咧就呢一个嘅好 determination 嘅情况之下咧，就赢咗呢个法国队啦。咁啊，麦巴比今日当然就冇入波啦。咁呢个射手榜咧，咦，美斯有机会喎、
6: 啊。系，即系佢嘅麦巴比咧就系维持系锁定喺七球咁样。
5: 系啊，同埋佢系第一位嘅，因为佢助攻多啲啊嘛。咁即系如果话美斯如果再多一啲助攻，又或者真系入波嘅时候咧，咁睇嚟个金靴奖咧，咁除非阿 Harry Kane 啦，入咗好多球嘅话咧，都可以追赶呢个榜首嘅。
6: 咁样样，咁如果第三位咧，第三位唔可以再打咁计嘅咩？
5: 咦，呢、這个我又冇谂过喎。
6: 系咯，如果仲有两场，佢都可以再打多场喎。如果嗰场。即系话咩嗰啲嘅洗心革面，
5: 系
6: 大杀四方咁样咧，
5: 咁、都有机会嘅。咁啊，睇下呢一个射手榜呢个嘅就系发展系如何啦。咁啊，听日啦就系呢一个位都系12点啦，就是、英格兰咧就大战呢一个嘅阿根廷啦。咁啊，知道 B 出咗一定撑英格兰啦。咁啊，其实我本身都撑英格兰嘅，但系啲公司玩紧个游戏咧，就话贴边一队系冠军啊嘛。咁、我就投咗阿根廷嘅。
6: 我爸爸俾暂时系8球
5: ，OK，
6: 系不过睇下点样啦，走势点啊吓，听日啦，继续系12点，
5: 系啊，12点
6: 食紧晏嘅时候又去睇波，唔知会唔会大家紧张到听日咧就会系食到咧消化唔到啊？
5: 系啦，咁啊，美斯话佢生涯嚟讲第一次对呢一个英格兰嘅国家队啊，即系佢唔系打咁耐，居然第一次先对
6: 嘅。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加上历史故事啊，嗰啲咩民族情仇啊等等嗰啲咧吓，嗰啲嘅咧，话唔知啊，咁大家睇下听日咧捧边队，希望有个更加刺激紧张好睇嘅。
5: 系，亦都听到阿根廷已经向呢一个嘅国际足协啊 FIFA 就申请话听日着深蓝色。嘅球衣，因为对于佢嚟讲咧，深蓝色对住英格兰咧，好似个效果好啲啊，
6: 系咪啊？我唔紧要，咁英格兰本身系自己白色嘅，系嘛？咁睇下会唔会两个咁样捆捆咯 ？OK，
5: 好，咁啊，睇下12点啊，留意呢场比赛。咁但系我当我哋睇比赛嘅时候啦，咁其实今年对我哋嚟讲咧，就由于比赛时间啦，就食 lunch 啊，咁相对嚟可能即系食嘢就比较方便啲啊，你真系攞个正餐嚟食啊。咁但系即系谂翻以前，即系有时差关系嘅时候咧，可能夜妈妈睇比赛最好系咩啊？食个面啦，
6: 哦，都系。咁但系当然咧，就最简单越好系嘛，咁啊攞住个面之后食一食咧，咁啊搞掂就再继续睇波咁样样啊。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譬如话煮面嗰啲正常嘅面，咁啊要煲水啊，开个煲咁样啦，系嘛。如果话简单啲嘅啲嘅即食面嗰啲嚟讲咧，喂，咁起码你都要煲翻个热水嘅。
5: 系或者最方便最方便，连碗都唔想洗嘅话，就梗系食杯面啦。咁呢个亦都系
6: 系咯，热水咯，
5: 系非常之方便啦。因为睇你讲即食面啊嘛，可以一包咁样噶嘛。系啦，咁啊都讲到即系杯面嚟讲咧。我哋所有人大部分应该都系食过嘅，都系用热水去煲熟嗰个面，

0: 跟住整淋咗少少之后先入口咁样噶嘛。
1: 系啊，因为佢真系要噶嘛，要热水先得。如果唔系，啲面点样去淋咧？系咪先？
0: 嗯，系有阵时，如果你真系预咗啲暖水咧，都还可以。
1: 唔系大件事啊，
0: 你浸耐啲都 OK 少少。
1: 但系你浸几耐咧，佢都唔会发开。问题咪明白？以前可能喺 lunch time 嘅时候咧，譬如翻学嗰阵咧试过啦，即系热水又俾人哋浸晒啦之后，咁你用啲唔系咁热嘅水嚟成咧，哇，真系好难嘅，有排都搞唔掂啊！呢个
0: 系啦，咁但系我知道有啲嘅朋友仔可能对于食呢一个嘅冷面嚟讲咧，都好似有即系冻啲嘅面咧，情我独钟嘅，虽然就识得比较少啲啦，除非即系嗰啲冷捞面咁样啦。咁、
1: 啊、
0: 但系咧，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喺杯面界嚟讲咧，好 iconic 嘅一间公司啊，日咩食品公司啦，佢就话将会推出一款嘅杯面咧，几特别、啊。佢用冻水淥嘅呢个面，
1: 我嗱等阵先，我澄清翻，唔系佢更正翻，用冻水佢唔系叫淥噶啦，冻水叫浸噶啦，
0: 浸系嘛？
1: 系啊，成个字我哋要全部改变晒。哇！呢个真系几破天荒、几革命性嘅转变啊！佢、话真系咧，唔系用普通冻滚水啦，当然系，梗系真系冻过、雪过、冻顶底嘅水、啊，冻冻地啊，
0: 冻冻地嘅水系嘛？系啦，咁佢就话咧，呢间公司用咗五年嘅时间去研发啦，咁同埋正值咧，今年啊系呢一间嘅公司嘅杯面诞生嚟讲咧，55年之际咧，佢要打破呢个杯面咧，一定要用热水去冲嘅一个定律啦。咁发明咗呢个冷水复原嘅一种嘅制法。咁研究人员咧就喺呢个面条嗰个嘅即系淀粉个结构嗰度咧，就攞啲手段咁样嘅，就令到佢咧喺低温之下咧，仍然咧系能够均匀咁样吸水啦，恢复个弹性啦，而面质食起上嚟咧又唔会好似你以前可能曾经试过，真系冇热水嘅时候，搵啲中嘅 room temperature 嘅水咧，食嘅时候你都话真系发唔起咁样嘛。佢令到啲面质咧食起上嚟又唔系硬邦邦，又唔系软淋晒咁样嘅，而系嗰种咧好清爽、好弹口嗰种嘅感觉啊！
1: 哇！嗱，呢一个点样做法咧？嗱，大家首先咧，当然要一个佢嗰个特别嘅呢个冷嘅杯面先啦，吓唔系叫普通杯面，
0: 又唔系所有杯面都用得噶，系特登嗰款嘅杯面先得。
1: 冇错，咁啊，正常咁样打开上嗰个盖啦，吓就倒入一啲咧预先系已经雪过嘅呢个冰水。或者系少少冻多啲嘅水先啦，跟住冚翻个盖，就等五分钟吓。咁啊，当然啦，佢先所讲系冻咁样嘅，所以唔使要加热水啊，唔需要话再有叮啊等等，唔使做任何嘢噶，冰都唔使加嘅，即系饮水得噶啦。佢就咁啊吓。咁啊，等五分钟咧，就系变咗一杯咧叫做冷面出嚟噶啦。
0: 系咁，有啲人就话：，咁如果嗰一刻净系得个杯面，即系呢款杯面啦，但系我就。想飲用熱嘅方法嚟整嘅時候咧，佢都話你千祈唔好用熱水淋落呢個杯面度，因為咧佢就話如果用熱水淥嗰個面咧，反而會令到入面嗰個嘅即係沖杯面啊、焗杯面嗰樣嘢咧係失敗嘅。
1: 係啊，啲面係發唔到上嚟噶啦，因為佢話澱粉結構唔同咗啊嘛嚇。哦，咁啊呢一個咧冷杯面嘅口味都有兩種啊，幾好啊嚇。有啲係微辣泡菜味啦，有啲係雞鹽檸檬風味啊咁樣樣啊。咁所以咧亦都係照顧到唔同大家咧中意食咩冷面嘅口味。都有俾选择，
0: 嗯，系啦，咁啊，暂时呢一个嘅杯面咧，佢话官方嘅售价就大概285日元 yen 咁样啦，咁你折翻去港纸嘅时候啦，当系喺香港买到嘅话咧，就13.7啊，咁其实都有啲贵咁样，咁将会咧就喺几时咧，就系7月20号起咧，就喺日本咧就以全国就发售噶啦，咁啊亦都未知佢几时会去到香港啊，又或者其他地区咁样咯，
1: 唔紧要，你放心，我哋全球有咁多代购服务嗰啲啊，梗会好快脆送到你。屋企噶，试一试啦。
0: 系啦，咁呢款嘅杯面我都觉得几特别嘅，都几颠覆咗咧我哋过去食面嗰种嘅感觉啦。
1: 系，咪同埋咧，如果系话冷面嚟讲咧，即系应该佢冇一种个热汤嘅味道啊嘛。会唔会啲航空公司觉得话呢个几好啊？反而，即系起码你整咗俾个客人食咗之后咧，佢唔会成机嘅人咧都闻到嗰阵热汤嘅味，个个都话想食啊嘛。
0: O K， 即系呢个其中一个方法啊嘛。
1: 啲好事嚟嘅，啲优点咧，可能系会唔会大家会想试一试？
0: 唔系，又或者即系我相信系好食嘅，如果唔系佢都唔会。
1: 咁同埋而家我哋夏天熱啊嘛，唔想再食啲熱湯嘅嘢，凍嘅冷麵咪啱曬咯。
0: 嗯，
1: 幾好啊！而家夏天而家
0: 係啦，咁啊呢個7月20号就會喺日本嗰度係真係有得發售啊！希望我哋喺不久嘅將來啦，喺溫哥華呢邊都可以嘗試一下用呢個凍水淥唔係整嘅杯麵啦。
1: 係啦，俾個食後感大家。

0: 呢首系表妹 Mona 嘅《晴天预报》。
1: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5: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6: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8: 星期二的盡情傾 Let's Talk， 我們有哪位呢？當然有註冊物理治療師 Nicole 在這裡。 Hello Nicole。
9: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Nicole 你好。
8: Nicole 上星期就跟我們剛剛講到關於耳石症那方面，也剛剛講到物理治療師是怎樣診斷到這個耳石症，但我們想知道就是說有耳石症的情況之後我們怎樣去治療呢？其實需不需要吃藥這樣的 Nicole？
9: 大部分時間呢其實都有些人就會吃一些止痛，即係止暈藥啦，咁呢啲止暈藥咧，其實真係減少佢嗰個暈嘅症狀嘅。咁但係咧，始終呢一樣嘢就不能夠幫嗰個耳石擺翻去原位咁樣嘅，
8: 即係治標不治本嘅狀況咁樣。
9: 嗯，
0: 係即係暫時制止住。咁但係個耳石如果唔喺個原位嘅時候，咁始終都係錯位嘅喎。咁即係話，始終如果佢一唔識藥，咁咪即係繼續暈咯，佢會係。
9: 嗯，你讲得好啱啊！咁咧，其实咧，我哋有物理治疗咧，都会有一套嘅手法啦，叫做耳石复位法。
0: 咁犀利，
9: 好神奇
8: 啊！即系手按下按下咁复位噶啦。
0: 感觉上哇，系咯，点做法嘅呢？个系
9: 系啦，咁咧，其实咧，我哋系经过一连串嘅定头部嘅动作啦，我哋有个好出名。

0: 叫做 aptly manoeuvre 英文嚟㗎，不過中文就唔知點樣講啦。aptly應該一個人嘅名啦。咁咧，其實咧就主要咧係咧靠我哋用我哋嘅地心吸力去將嗰個意識咧去揈翻去啱嘅位置。咁好多時咧，我哋就會叫佢瞓喺度啦，跟住咧就會即係我哋話叫佢轉個頭啦，跟住睇到就會睇到嗰隻眼會晃動咁樣樣㗎嘛，上次講不停震。咁如果我哋咧即係發現咗佢係可能轉右係比較。
1: 即係比較真啲咁樣咧，咁我哋會用另一個方法去反翻正，跟住咧就會叫佢可能坐起身，跟住就轉個頭，跟住又瞓翻低，又轉另外一邊咁樣樣，咁變咗令到佢個頭咧不停喐動，係啦，就希望復原翻個意識應有個位置。
2: 哦，
3: 即係個自然個人體係構造會自己翻翻去嘅，可以。
2: 即係透你一個嘅，即係 gravity
1: 啊，力学各方面就尽量令到嗰啲意识系啱翻自己嘅 alignment 位置咁样。哦，睇嘅时候都得意嘅，因为咧你叫佢我哋会解释晒啦，即系点样喐动啦，跟住就会叫佢由坐落去好快咁瞓低咁样，即系好似跌低咁样，但系我哋会一路托住个头，一路转个头咁样样嘅。 即系比较上好似原始啲嘅方法，但系有效嘅呢个系。
0: 有效，因为都系一个复位嘅手法嚟嘅。咁但系即系佢 of course 有陣時就見到啲患者咧都會當其時嘔嘅，因為即係可能會作嘔啊，或者覺得暈啲啊咁樣樣。但係咧之後咧，其實做咗一兩次之後咧，佢哋都會有明顯嘅改善嘅。
2: 哦，咁我想問，唔係即係每一個嘅所謂嘅即係客人或者 patient
1: 咧，嗰個嘅即係做法都唔同咁樣嘅，即係你係因應住佢嘅狀況係點樣而用你哋適當嘅手法咁樣嘅咯。
0: 嗯，係啊，所以我哋都要睇佢究竟係向右轉右去暈啦，定係轉咗去暈，而去揾翻佢相對嗰個位置去擺翻正嗰個儀式咁樣。
2: 哦，即係叫自己唔好亂嚟揾人幫你揈下揈下，咁樣整翻好啦。
0: 咁呢個方法
2: 就係好，其實都基本上係好幫到大部分嘅患者嘅，已經係咪嗰個？
0: 嗯，可以係咁講啊。
2: 嗯，咁你叫 apply，
0: 有冇其他嘅手法或者方法係可以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咁樣嘅咧？咁咧其實咧，我哋都會有即係喺一啲嘅手法啦，係尤其是頸椎啦，因為好多時佢個人崩緊嘅時候啦，即係或者緊張咧，啲肌肉啊都會梗晒嘅。咁我哋喺頸椎嗰度咧都會做一啲手法啦，跟膜嘅放鬆啦，可能刮痧啊，或者幫佢做一啲嘅肌肉放鬆啊，咁去令到佢個即係周邊嘅肌肉都放鬆翻。咁其實都好有幫助嘅。
2: 嗯，系啊，系，咁啊，仲有冇其他再多一個唔同嘅方法咁樣咧？
0: 嗯，咁我哋咧亦都有啲嘅譬如我哋叫前庭嘅腹腔嘅訓練啦，平衡訓練啦，甚至乎我哋教佢點樣去咗做一啲嘅穩定性嘅訓練啦，同埋頸椎頭先講過嘅治療咧，其實都係我哋會 做翻一啲嘅，即係就算佢唔穩得好，都要去做一啲嘅訓練去鍛鍊翻佢嗰個平衡咁樣樣。
2: 嗯，係。咁但係即係萬一如果真係以為係有異石症啦，咁但係都有嗰啲嘅，如果唔係嘅話，但係可能都有暈暈地個狀態咁樣噶嘛。其實物理治療其實係咪都可以幫助得到嘅咧？
0: 嗯，其實咧都要睇下究竟暈咧係邊一種暈嘅，因為之前都講過，即係斷症係比較緊要嘅。譬如我哋個 前庭功能下降嘅話咧，即係我哋嘅即係我哋話耳水不平衡嗰啲嘅咧，或者我哋嘅平衡本身有我哋嘅障礙啦、頭暈啦，又甚至乎有啲我哋之前講過上集講過就係頸椎嗰度啲肌肉壓迫咗啲血管，就令到我哋有頭暈頭痛咁樣咧。咁其實呢一啲咧都係可以透過物理治療去到教翻佢點樣去即係做翻啲嘅運動啦，甚至乎去放鬆頸部嘅肌肉
2: 去到令到佢改善呢個情況。嗯，咁但係其實都知道啦，而家好多人都用手機啊、電腦啊，都係低頭族嚟噶嘛。有冇人因為咁樣而誤會咗自己，以為自己有呢個意識症咁樣嘅？
0: 即係暈緊，係暈緊，突然間暈緊地添。係咪即係輸鋪機咁樣？即係輸一餐，即係可能就會暈。就即係有陣時低頭，我覺得就比較係頸椎多啲嘅問題咯。即係因為始終低頭，我哋個重量咧，頭嘅重量起碼有磅啦，或以
2: 上啦，我哋咁多個都可能多到。
1: imagine
2: 下你碌嘅時候，保齡球咧就差唔多都係嗰重量。
1: 唔係，同埋有啲人個頭可能裝咗草啊，好多。
0: 係啊，
1: 加重啊。
0: 咁啊，輕啲定重啲咧？
1: 係啊，重啲啊，重啲。
0: 咁我哋咧耷低头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多个45度角咧，即系已经可以六倍嘅重量啦，即系等于60磅噶啦。咁、你谂下嗰条颈椎，条颈都唔系咁粗嘅啫，系咪？咁我哋
1: 冇训练过，
0: 冇训练过嘅时候，咁样压迫落去咧，其实都有机会令到周边嘅肌肉系收紧啦，甚至乎关节会压缩咗啦。咁亦都会令到啲血管咧。

0: 都会压迫嘅，咁所以你话还可能即系真系会有呢个情况出现，
1: 系、嗯、系、okay, 不过最紧要就系话咧，如果嗱，头先所讲咧，你曲介绍过好多唔同嘅手法啦，好多唔同方法去即系希望去帮助改善嘅症状啦，就好多时都有好快有效添啊、嗯！但系会唔会话复发嘅咧呢样嘢？
2: 因为头先讲嘅系一个 mechanical 嘅方法，
1: 翻佢
2: 系啱位，会唔会真系走一次之后就好容易走甩嘅咧？
0: 其实都会嘅，譬如我另外一个就系譬如我妈妈咁样啦，即系自己用我妈妈嘅例子，佢都两三次嘅，即系一年一次咁样样嘅。
1: 哦，咁样嘅
0: 系啊，因为咧其实即系一至三成嘅患者咧都会就再次嘅复发啦、嗯。不过即系就算佢复发或者佢已经开始，其实佢已经好叻、嗯，有少少症状已经要过嚟做
2: 我哋治疗。哦，即系已经 feel 到自己可能有机会有状况嘅时候，就已经揾物理治疗师去做治疗咁样。
0: 嗯，系可以系啦。
1: 哦，咁但系会唔会真系想问一下，因为我知个嘅体能里面嘅身体状况点样构造嗰啲啊？个耳石会唔会即系个复发多几次之后咧，可能会松咗啊，会更加容易点样嘅？
2: 即系好似嗰啲听讲嗰啲咩甩臼嗰啲，甩咗一次走完会甩咁样。
0: 我又呢个又少，都唔知唔清楚。希望唔会，希望唔会咁松啦，
2: 系系咁，所以即系如果有啲咩嘅状况嘅时候，就记得揾物理治疗师。同埋，如果真系有尝试曾经有个耳石症嘅时候咧，咁可能都要去更加去即系 cautious 啊，
1: 小心啲，
2: 小心啲呢一样嘢咧。咁但系有啲人就话啦，喂，头先讲到话耳石症其中一个好大 symptom 就系会头晕咁样啦。咁有啲人话，我而家真系头晕，正如头先可能低头族嗰个 case 一样咧，系咪即系话，喂，头晕真系一定会有呢个耳石症咧？
0: 嗱，就唔系嘅，头晕真系分好多好多种，头先讲过，即系第一。上一集咧講過啦，天旋地轉啊，眼前一黑啊，呢啲其實都係唔同種類嘅暈啦。咁頭暈咧，其實可能仲有其餘嘢嘅，例如有偏頭痛啦、前庭神經炎啦，或者一啲嘅中風啊、低血壓啊、頸椎問題啊，咁其實都係有好多呢啲嘅原因都會令到我哋頭暈，甚至乎即係我哋其實如果有頭暈咧，加上如果有啲嘅手腳無力啊，或者講嘢困難呢啲嘢咧，或者視力又开始改变咧，其实就即刻要去找医生或者急症室、去到即刻查下发生咩事。
1: 系
0: 啦，
1: 因为我哋知道话作耳石症又唔系话真系好紧急嗰种啦，系嘛？但系如果譬如话讲到中风咁啊，难搞啦。
0: 系啊，系啦，因为佢呢啲，譬如我哋话冇力啊，成身出汗啊，讲嘢困难或者个嘴已经开始
1: 歪歪地，
0: 系啦，个或者视力开始有啲模糊，你都要真系要快啲入急症咁样咯。
1: 系
2: 系，因为真系头晕嗰方面都可能。好少啦，咁所以真系唔怕小心啲去 check 清楚咧，就真系最好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即系如果一啲嘅，即系曾经都讲过啦，话有耳石症嘅患者都有机会再复发咁样咧。咁如果曾经患过耳石症嘅一啲嘅所谓嘅病人啦，咁其实佢哋平时日常生活之后应该要注意啲乜嘢咧？
0: 咁其实咧就系喐动咧就最好唔好太快啦，因为我自己又试过，有第二次系试过，有因为就系可能我起身。突然間彈起咁樣，即係佢喐動得太快嘅時候，有機會就令到嗰個耳石有機會晾咗去另一個位。
1: OK，
0: 咁另外就係咧避免就係即係喺即係喺
1: 開夜車嗰啲啊，
0: 係啦，即係太辛苦啊。
1: 呢個都會嘅，
0: 呢啲其實都會。咁你又亦會有交通意外啦，亦都係啦，
1: 即係咁樣。人生落嚟
2: 呢款嘅開夜車
1: 啊，係啊，
2: 即係唔係卧底塔通頂嗰啲啊，
1: 通頂都係啊，
0: 通頂都係，通頂都係啦，即係都會
1: 精神唔好咯，係咯。
0: 系啦，即系好似我上次讲，我低血糖或者即系攰得滞嘅时候，即系会跌一跌撞咗个头，咁都会有机会个耳石会变咗位置嘅。
1: 系，
0: 咁亦都系，譬如系即系记得啦，即系老人家，尤其是就系屋企咧。要夜晚黑佢哋去洗手间嘅时候，要喺到嗰度附近要装翻啲夜灯啦，因为就系觉得即系好多时都系夜晚黑先会跌啦，或者喺床边最唔发觉佢会跌嘅时候，就系容易喺嗰啲位度跌嘅。咁所以咧都要系系要做翻好嘅准备咁样样咯。
2: 系，咁我好奇想问一条问题，因为知道其实好多人都中意玩譬如机动游戏咁样啦，或者啲朋友中意玩啲 extreme sport 啦、极限运动啦， yeah. 即系个晃动好劲咁样啦。呢啲嘅朋友仔咧，即系。如果佢未曾經患過耳石症，會唔會增加患耳石症嘅風險咧？
0: 其實我擔心係佢哋反而會有出咗意外咯，即係譬如你玩 skateboard 啊、snowboard 啊，或者嗰啲嘅即係滑雪啊呢啲，其實一啲嘅咁快嘅速度嘅嘢啦，同埋有機會跌親嘅時候，有咁多即係好多考慮因素噶嘛，譬如個場地夠唔夠平滑啊咁樣樣。如果佢真係咁慢咧，就係、是。 即係跌親嘅時候，咁就真係比較容易有機會即係有呢個。

0: 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1号 Matthew
2: 王以晨。我是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2号 Natalie
3: 王佩晴。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3号 Dunphy 陈登飞。我系爱冷爱热嘅4号
4: Shireen
5: 张思颖。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6: 孙晨妍。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6号 Clement
7: 吴子睿。我系青春活泼嘅7号 Elliot
8: 张张依乐。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0: 我有好多嘢想知，好多嘢想问
11: ，OK，
10: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12: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尽情倾 ，Let's talk。
10: 好，我哋继续咧同我哋嘅物理治疗师 Nicole 倾下偈嘅 ，Nicole 你好
13: ，Hello
10: 大家好，系咁而家咧又系开一个咧新嘅一个嘅 topic 咯，哇呢一个嚟讲咧就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曾经都试过或者系冇听过呢个病啊，呢个学名系比较难啲困难啲嘅，阿 Rachel
14: 嚟讲讲啊，我哋梗系要交俾 Nicole
13: 讲，又嚟，我哋交俾 Nicole 啊，好，我哋做埋，Nicole系专业噶嘛，咁我哋今日讲嘅即系 topic 咧就系讲我哋嘅猎学关节系啦，咁啊，我哋英文叫 TMJ， 简称嚟讲 TMJ 啦，但系成个全名我哋可以讲咧就叫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10: 哎呀，哦，咁呢个其实真系咩部位嚟嘅咧？呢个系，
13: 简单啲，其实再简单啲就系牙胶。
10: 哦，原来抛书包嘅一个位。

0: 事嚟嘅，
1: 系一讲牙教
0: 点搞掂
1: 啊？大家即刻明咗啦，呢个系边个部位呢个？
0: 咁嗱，虽然咧牙教呢方面咧，即系与生俱来都会用到噶啦，咁但系我哋都要问下 Nicole 嘅，喺呢一个嘅即系医学角度嚟讲咧，其实牙教日常对于我哋日常生活嚟讲咧，其实系负责啲乜嘢嘅咧？
2: 哇，好多嘢啊！我哋咧其实咧生活上咧。开口啦，食嘢啦，讲紧嘢啦，即系我哋其实打喊路啦，都会用到呢个牙教呢个位置嘅，系啦。咁我哋牙教呢个关节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就摆喺我哋耳仔前面嗰个位置啦，
0: 系，
2: 两只手摆度，跟住咧将个口擘大，
0: 系，
2: 系啦，咁你会见到佢突咗出嚟嘅，
1: 系，
2: 跟住又收翻去，佢就会甩翻入去嘅，咁咧呢个骨咧就系连接埋我哋嗰个我哋嘅颚骨啦，即系我哋嗰个。头骨都有关联嘅，咁其实咧，你就系唔好睇呢个教位咁细啦，其实有好多好多肌肉都会影响到佢嘅。
1: 哦，咁神秘呢个地方
0: 系，即系食嘢都要靠佢啦，因为都要去咀嚼。
1: 因为有时见到啲朋友仔咧，如果系话好似我唔知佢系即系面皮比较薄啲嗰啲咧，佢一咬嘢擘大口食嘢嗰阵咧，佢喐下喐下咧就好好趣怪嘅样系呢个部位，
2: 系
1: 因为佢突出嚟啊嘛呢个。
2: 系啊，咁即系有啲瘦削啲嗰啲咧就会比较明显啲啦。但你要知道，其实咧呢个牙教系我哋人。睇就最緊要嘅關節，你有冇見過咧？即係我哋睇嗰啲武器嘅，唔係嗰啲叫做嗰啲 circus 啊，
0: 嗯，係即係嗰啲
2: 馬戲團，馬戲團嘅時候咧，有冇啲咧就即係有條繩，你咪叫佢咬住條繩，跟住佢咪喺度。就可以个成个身吊起噶咯，有冇见过呢啲啊？即系佢喺个牙胶系
1: 空中飞人，
0: 系可以咁大力嘅嗰个 sustain，
2: 系啦，咬到可以吊起成个人嘅身体。
1: 哇，个胶位咁犀利，
2: 系啦，可以。
0: 我净系以为嗰啲狗只嗰啲咬得咁实系咁，
1: 系我动物咯，啲系
0: 人类都
1: 鳄鱼嗰啲咯。
2: 因为食嘢系对我哋系一个好所需嘅问，即系一样嘢嚟噶嘛。即系如果食唔到嘢，其实我哋生存唔到。所以呢个胶咧，其实就非常之紧要嘅，对一个人体嚟讲。
0: 但系讲到佢咁强烈嘅时候。佢好容易会受伤咁样嘅，
2: 咁其实唔一定系受伤啦。不过如果即系，譬如我哋话啲嘅运动牵涉到打拳啦，或者啲
0: 撞击嘅
2: 撞击啊，又或者可能
1: 俾老婆掌掴咁样啊。啲男士好惊呢个位，
2: 呢个系都有机会啦。咁但系咧，有时咁啱跌到落个下巴度啦，系啦呢啲啦。咁有时中意有我哋嘅唔好嘅姿势，譬如托头啦，
1: 系。
2: 托下爬啦，系啦，呢啲动作咧都会令到个关节会受压啦，同埋我哋另外即系如果讲嘢啊、食嘢啊，即系咬嘢啊。或者咀嚼方面咀嚼一扁多啲咧，都會影響到嗰個我哋講嘅alignment， 即係嗰個位置嘅擺放咁。
1: 係，我有時會落甩教添噶嘛，好似有啲係嘛，就係係咪關唔關事嘅？
2: 有啊有啊，就有啲人係開住個口，跟住就閂唔翻埋，或者閂咗個口開唔到咁樣樣，都見好多，
1: 即係好多情況嘅會
0: 係，即係個 joint 就出現咗啲問題。咁但係有陣時咧，即係成日都話痛咁樣噶嘛，即係我想話即係牙教咧，即係通常你痛就係第一個。指標就發現出現咗問題咁樣啦。咁通常常見嘅痛嘅位置係邊度？咪就係嗰個鵝骨嗰兩個位置會痛，因為其他都有啲嘅 indicator 咁樣嘅咧。
2: 咁咧好多就啲人都會話係個耳仔前面呢個位啦，即係頭先我哋摸嗰個位置咧，直情係個關節啦。就有啲人咧就牽涉埋個面啦，或者下巴啦，甚至乎我哋對上呢個耳仔對上面嘅，即係耳仔嗰個前面嘅上面，即係太陽穴。
0: 哦，太陽穴係。
1: 呢个都会影响嘅，原来
2: 都会扯到嘅。咁有啲嘅头痛啊、颈痛咧，都会即系一路耐咗之后咧，都会有牵涉埋头痛同埋颈痛嘅。
0: 咁啲人会唔会误会咗？我都系成日头痛，其实可能系颚骨出咗问题
2: 嘅。其实系噶，即系所以都要唔可以忽略。我哋所以做一啲嘅颈椎嘅检查，都会叫佢睇埋嗰个 TMJ， 尤其是嗰个睇下佢个开口啊。合口啦，系开成点啊，闩成点啊，叫佢左右摇摆嘅时候，可唔可以做得到啊？因为好多人左右摇摆嘅时候咧，
0: 好少人用左右摇摆呢个，
1: 唔系咯你
2: 下颚系啦系啦，诶佢两做得好叻喎你，
1: 我哋因为松松地啊之前试过，松咗因为之前
2: 系啦系啦，咁咧因为咧好多人都净系可能喐得好少嘅左右摇摆，我哋正常嘅咀嚼咧系应该系即系开完口就可以右譬如向右摇摆又。沙翻埋咁都得噶嘛？
1: 哦，系啊，即系方向喐噶嘛？
2: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个结构都系有少少复杂，不过但系都要去到考虑埋咯。
1: 嗯，系。咁啊，大概话系呢个 TMJ 嘅呢个颚骨嗰方面呢个啦，即系其实系话我哋以为就话一大嚿嘢嚟嘅啫。

0: 其实系咪都有细分系可以都头先所讲啦，好多唔同嘅肌肉佢拉住啊咩成咁样，有冇啲唔同嘅分析一下，究竟系边啲部位嘅咧？
1: 个结构系点样嘅咧？
2: 嗯，简单嚟讲咧，就系、是、即系你可以幻想佢一个 U 字型嘅嘢啦，系、
0: 嗯、
2: 啦，咁样啱啱吸住两边个耳仔嘅下，即系前面啦，咁咧下颚骨咧就系、
0: 是、
2: 我哋头先讲话喐动下颚嘅时候个喐动嗰、那个就系下颚骨啦，成、嗯、条就一个 U 型，好似条鱼骨咁样。咁、嗯、跟住咧就是、我哋嘅肋骨啦，肋骨咧就系、是、我哋嗰、那个就系、是、我哋咁啱头壳。嘅側邊嗰嚿骨、
1: 哦、
2: 就叫裂骨，
1: 即係連接個位置
2: 嘅。係啦，咁跟住中間又有個嘅關節盤咧、
0: 嗯，
2: 叫做 articular disc。咁呢個係一個盤咧，係愛嚟做避震啦，同埋幫助個關節去到受力啦，係啦，咬嘢嘅時候啊，或者佢喐動嘅時候，因為你開口嘅時候，佢會向前啊，閂翻嘅時候會向後咁樣啦，所以佢咧都會係幫助佢個喐動咁樣樣嘅。
0: 哦
2: 另外咧，就有一啲嘅肌肉咧，就喺我哋嘅側邊咧，即係我哋講
1: 個面珠燈，
2: 面珠燈個位置，就有啲嘅咬肌啊、裂肌啊，就喺我哋嘅頭先講個即係兩邊頭嘅側邊嘅肌肉啊，咁啊，亦都有啲嘅腋肌啊，咁幾樣肌肉咧，其實係幫助我哋做一個。咬合嘅開或者生嘅動作，
0: 哇！咁原來 involve 咁多嘢噶，
1: 即係大家原來食嘢嘅時候食得到咧，其實都唔簡單嘅。
0: 或者你齋講嘢啊，喐到個麥嘴啊，都已經係包括咁多嘅唔同部位啊。
1: 人類或者生物嘅身體結構真係非常之奧妙啊！聽完阿 Nicole 頭先特別解釋呢個下顎嘅，即係呢個顎骨嘅問題嘅時候，咁但係點解會有呢個 TMJ 問題咧？頭先就講咗話，可能真係有啲嘅即係 contact sports 發生咗嘅時候就有機會受傷。咁但係其他又點會導致到有問題咧？
0: 係咪？俾人嚇得太多，即係嚇到個下巴跌咗出嚟。你卡通片嗰啲係嘛？
2: 笑得太多，
1: 多作平啊！
2: 咁咧，其實咧，主要係即係一啲嘅，其實好多人都有嘅嘢咧，譬如我哋啲磨牙啦，
0: 哦，係啊，牙醫成日話咁
2: 啦，或者係我哋好多時候咧係壓力大，令到我哋嘅關節、或者我哋嘅肌肉係會崩緊啦，即係成日都會好崩緊嘅肌肉咬實。瞓覺嘅時候都咬實個牙齒嘅，呢啲嘅時候啦，話長期有啲人中意食黑口膠嘅、
0: 嗯，
2: 其實我哋而家都
0: 好似
2: 少咗人食噶啦，不過我都見到，即係你嚼嘴嚼得多，始終個關節都會用
0: 喐得多。
1: 不過我想問，如果真係食得嘢太多嘅，係咪都會有遇到呢個問題嘅咧？即係佢未必食黑口膠，但係無時無刻都食緊嘢，
0: 食零食啊嗰啲係咪？
2: 譬如食一啲硬嘅嘢啦，
0: 食蘋果啊嗰啲啊，
1: 食蟹。
2: 系啊，蟹哇，即系练壳咁样，即系硬嘅嘢，其实咬得多都对个关节唔系太好，因为个负重嘅力，你要用嘅力去咬碎呢样嘢咧，其实都会令到个关节受压嘅。
0: 哦，即系 nuts 嗰啲都唔系咁好咯，太硬嗰啲咯，
2: 细粒就 OK 嘅，即系大尽量咧就即系如果硬嘅嘢就我哋叫佢整细啲啦。
0: 哦 ，OK，
2: 系啦，就唔系叫佢唔好食嘅咁样，但系整细啲啦咁样。
0: 系
2: 啦，咁同埋头先讲嘅面部撞击啊，有时系一啲车祸啦，有啲系运动嘅创伤啦，又或者有啲人中意即系头先啱真系讲过擘大口啦，
0: 哦、真系会有事嘅呢个出事，
2: 系即系有啲人就话啊打咗个。打喊路之後就 keep 住咗開閂唔翻啦，咁呢個都係有見過嘅，真係。
0: 哦。
2: 又或者瞓覺嘅姿勢唔好啦，或者成日耷低頭，其實都會幾個好多唔同嘅方法都會令到佢呢個牙膠有機會有唔舒服。
1: 我好奇問下，人哋譬如睇牙醫嘅時候咧，長期都要擘大個口嘅，其實係咪都會有咁嘅風險嘅咧？
2: 我有一個 case 我真係睇完牙醫喎。
0: 係咪啊？一日洗完牙就要揾你啦，照。
2: 其實咧，
1: 冇得避免嘅喎，咁樣。
2: 唔係好難，因為佢真係。住皮又蛀牙，咁你起碼成個幾鐘。咁、
0: 哦、
2: 但係咧，佢好多牙醫其實都叫你放鬆啊，即係你唔需要好刻意擘大到好大嘅。佢、叫你有時候叫你放鬆噶嘛，
0: 係
2: 咪？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可能佢個人嘅緊張咧，你睇牙醫一定緊張。咁你擘到好大，好刻意去擘到好大嘅時候，就有機會有呢個情況。
0: 或者如果真係頂唔住，同牙醫講咯，可唔可以幫我唞唞先？
2: 係休息下，
0: 唔好怕醜呢、這個。
1: 係咁，但係有陣時咧，我都聽過啲嘅，即係所謂案例或者啲人分享咧，即係可能佢個下顎 的位置即係會有啲咔咔聲咁樣。咁其實呢個係咪都係代表個 TMJ 可能有少少問題出現咧？
2: 嗯，咁好多人諗到咔咔聲啦，哎死啦，唔知係咪骨磨骨啦，已經去到咁樣。
0: 啲冇咗啊，
2: 冇曬
0: 咗啦，有問題啦就。
2: 咁其實咧，我哋喺個我哋呢個嘅 TMJ， 即係我哋呢個牙臼嘅位置咧，頭先講過。

0: 有个椎间盘咁样噶嘛，即系关节盘噶，系啦。咁咧佢开口嘅时候咧，其实咧佢 suppose 系会喐动啦，但系有机会咧佢就系、是、有机会卡住咗喺一个位置，令到佢个喐佢嗰个关节盘唔识喐嘅时候，佢有机会一闩嘅时候，或者佢夹硬闩嘅时候，佢就。翻去彈翻去正常嘅位置嘅時候，就會整個咔一聲。
1: 哦，咁所以咧，關節盤喐啫，呢個聲係。
0: 係啦，即係一啲嘅關節盤嘅喐動，或者佢回復翻去正常嘅時候，就有個聲音。但係咧，有啲人有聲音咧，都未必係會痛嘅。
1: 嗯，
0: 即係我哋要知道，有聲唔代表一定要睇醫生啦。咁但係即係有聲，可能係只係一啲嘅
2: 先兆，係啦係啦。
0: 咁但係咧，即係都要因为呢个原因呢，我哋都要即係可能要自己得闲要检查自己会唔会可能过分用一边去咬嘢或者点样去帮佢分析返、自己分析返囉，係囉。
2: 即係要系 monitor 住咁样啦。咁但係
1: 即係如果再严重真係要去就要搵专家去帮手啦。
2: 係咁今日想问埋最后一条问题嘅，即係首先讲到话呢，因为如果你个 TMJ 有问题嘅时候，可能你个所谓 range of motion 啦，擘大口嗰个程度呢会比较细啲咁样啦。咁但係我哋成日都唔知佢擘到几大先叫正常呢个口？
0: 系啊，其实咧，正常嚟讲啦，我哋用我哋自己手指，唔好用人哋手指。
2: 我用 B B 仔嘅手指，哇，
1: 系自己手指啊，系啊。
0: 用自己手指咧，其实系正常嚟讲啦，我哋系可以摆到三至四只手指嘅宽度，即系唔好摆个拳头落去，但系咧系一只手指，即系一个手板啊，你当三只手指，即系你就
2: 打直，
0: 打直系啊，打直咁摆去，起码要三只。至四隻
1: 系
0: 啦，咁如果你发现咧，只系摆到两隻或者两隻半嘅，其实就唔合资格嘅。
1: 哦，系啦，就唔啱啦，就太细啦，就有问题啦。
0: 系啦，咁尤其是有啲人咧，更加咧见到一开口咧，佢个下颚，即系我哋个位置咧，就歪埋一边嘅。
2: 哦，
0: 系啦，
1: 点解咧？系啊，
0: 就可能咧就要睇下，就系因为可能个有一边咧个关节特别紧，一边放松，咁变咗就拉咗去另外一边。
1: O K，
0: 系啦，紧嗰边就唔喐。咁松嗰邊就喐，咁就變咗就喐，即係喐咗去另外一邊緊嗰邊。咁、
2: okay.
0: 所以咧，我哋都要睇下究竟佢個功能係點樣樣，同埋開口嘅時候有冇聲啦，有冇痛啦，加上有冇痛啦，咁啊，佢先至證實睇下佢係咪 TMJ 嘅問題。
1: 哦，明白啦，係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講下呢個關節啊，少少個咩
2: TMJ 啦，
1: 係啦，
2: 骨嗰方面，
1: 骨嗰個問題啦。但係之後啊，當然啦，如果有問題嘅時候，當然要根治啊嘛，要搞掂佢噶嘛，
2: 係
1: 咪先？不過我哋留翻下個星期咧，咁請你我哋帮我哋讲下点样能够可以佢点样评估啊，点样医治咧咁就
0: 好啊，
2: 唔该晒你 Nicole，
1: 拜。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在今天的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当然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在这里。Hello Rebecca。
4: Hello Region， 大家好。
3: Rebecca， 上个星期你又跟我们讲了关于这个头疗的这个 treatment， 之后继续这个养生系列。
4: 是啊，我们呢打算七月份四个礼拜呢都会讲养生疗程的。咁养生不单止令到你身体好啦，还有一样东西呢，伊童症。听众你哋有冇试过有网球手啊，亦都有冇试过五十肩嘅烦恼啦，亦都有冇试过手指类风湿关节炎，亦都有冇试过膝头哥开始掹紧，好似上落楼梯都唔係好顺滑啦，开始痛。点算好呢？
3: 咁呢啲可能对于好多人嚟讲都系个困扰，因为个感觉好似呢好长期都活喺一个痛楚嘅生活嘅当中。
4: 係啊，其实呢我哋千万呢唔可以俾自己有痛症。我自己觉得啊，我系一个好勤力医病嘅人，其实呢就系我唔鍾意痛嘅感觉，其实系冇人鍾意嘅。我相信系冇人鍾意。
3: 但系有阵时觉得我、哦、无论做啲乜嘢好似都解决唔到痛呢个问题嘛。
4: 所以我系好相信一句说话，病向浅中医。你开始有呢个感觉痛症，或者有啲咩开始唔舒服未达至到痛呢样嘢，其实你要正视、你要寻求唔同嘅方法去处理佢囉。呢、个世界咁先进，科技咁发达，一定有一个解决嘅方法嘅。嗱、好似我哋养生系列啦，呢、个月就讲啦，上一次又讲头疗啦，其实全身按摩都好紧要嘅，经络按摩。所以我哋开咪前有讲啦，你痛因为系唔通，你通咗呢就会唔痛。唔单止譬如话你做全身按摩，我成日讲你大力就得啦。唔系嘅，你乱做就得啦。
3: 我有啲话越追越痛就，哎呀呢下痛就 OK 啦，咁啲瘀就会散啦，咁将来就唔痛啦咁样。
4: 其实又唔系嘅，你最紧要咧有一啲循序渐进啦，唔系个个受到咁嘅力噶嘛，同埋佢最紧要咧，我哋现代美容嘅同事咧，佢系学过经络按摩同埋咧养生疗程呢样嘢嘅。好简单一样嘢，讲我哋风湿性咧，类风湿啊，手指关节炎唔系变形嘅。其实我哋好多客人会嚟做手疗，就系、用刮痧板嚟跟个经络个位嚟做。佢好多时点解会弯曲啊变形？因为聚集嗰啲 crystal 啊，啲毒素喺度。我哋你谂下，我哋将佢疏通翻，加强血液循环，所以佢咪。冇咁痛咯，起码减浅个病征，唔好俾佢加强嗰个痛症啦。好简单，点解我哋有刮痧 facial？ 其实就系全面根据个经络同埋咧淋巴排毒嗰个位置嚟用刮痧板。当然啦，之前我哋要搽好多精华素啊、面霜，加强润滑嚟做，令到佢唔会起痧，唔会

0: 红唔会红，但系做完出嚟红粉飞飞，同埋块面紧致好多嘅。
1: 嗯，
0: 譬如话如果有黑眼圈啊，或者系有个大眼袋啊，其实我都好赞成做下刮痧 facial。
1: 嗯，
0: 咁系一定有帮助嘅。
1: 嗯，
0: 另外譬如话网球手做经络按摩啦，拔罐系好紧要嘅。
1: 嗯，
0: 拔罐咧其实系深层松开你下边嗰啲肌肉纤维嗰种痛绷紧嘅感觉，但系又好得意嘅，中国人流传几千年嘅方法，而家都仲有，我相信佢一定有佢嘅效用。
1: 嗯，
0: 譬如话有个客人成日话，唉，我依轮咧可能抽重嘢抽得太多啊，积积埋埋开始而家作嗰个网球手。
1: 嗯，
0: 我哋个同事帮佢做经络按摩啦。跟住同佢拔罐，拔罐喺有需要嘅位置，佢淨係諗住唔係依度痛你就拔依度咩？佢唔係，仲喺牽連肌肉上下有牽連噶嘛，都要拔埋。哇！如果佢真係有事，特別個罐掹翻出嚟嘅時候咧，係深淤式嘅。
1: 嗯，即係話深層嗰個嘅即係肌肉啊，嗰啲組織都已經係出曬血咁樣啦。
0: 毒素，
1: 毒素抽翻出嚟，出嚟。
0: 但係咧，其實嗰啲瘀一個禮拜鬆啦。即晚佢已经松翻，冇咁痛啦。
1: 哇，咁听起
0: 好见效嘅，
1: 冇错。咁听起呢个全身按摩、穴位按摩好重要啊。咁我想问听众听到呢度嘅时候，有冇优惠俾佢哋先？
0: 有啊，如果有兴趣打嚟头五名嘅听众咧，无论你拣头疗啦，或者全身按摩啦，或者手疗咧，你想试晒亦都可以。每一样项目只需要60蚊，你哋可以试到咁有效嘅疗程噶。
1: 哇！头五名听众咋，快啲打电话去604-279-9969俾现代美容啦。咁今日唔该晒 Rebecca，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3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俊永报道新闻。先报道2026 FIFA 世界杯嘅赛事，世界杯赛四强嘅赛事，西班牙以2-0击败法国，相隔16年之后再闯决赛。在这场赛事的第21分钟，法国的后卫颠尼在禁区里面本身想大脚解围，不慎踢向从后跑道的西班牙翼锋耶马的大髀，球正直指12码点。西班牙前锋安耶沙巴主射12码破网，协助西班牙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后卫珀罗在58分钟以半单刀姿态冷静射入，令西班牙将比数改写成2-0，两队之后的都再没入球。西班牙以2-0击败法国，自2010年夺冠之后再次晋身决赛，将会在今个星期日在美国纽约与英格兰或者阿根廷的胜方争冠军。提翻本地消息，苏里市政厅外的流动厕所星期一凌晨发生火警，市警认为火警起因是被人纵火。事发在7月13号星期一的凌晨3点半，现场是位于104 Avenue 13450号的市政厅大楼。消防立即到场灌救，发现起火位置是 市政厅外一个靠墙的流动厕所，而厕所的火势的高温导致到市政厅外墙玻璃破裂，浓烟随后进入市政厅，触发内部洒水系统。事件之后翻查法律电视，发现是一名白人男性在火警前赴任的出没。他留短头发，当时戴着浅色棒球帽，穿着深色的 T 恤和深色的短裤。事件表示他有可能是与相关的火警有关，而亦都强调火警没有对公众构成危险，呼吁有相关消息人士可以致电604-599-0502，引用案件编号26725111SP 联络苏里市警。英国政府表示，在禁用了社交网络之后，发现对年轻人的相关健康状况有良好趋势。由周浩辉报道。
3: 英国政府研究调查表示，限制使用社交平台之后，英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睡眠质素、专注力和家庭生活都有改善。

0: 有关研究在政府宣布青少年社交平台禁令之前进行，为期一个月，介乎13岁至17岁的参加者分别被指定三个做法。他们是包括了每个平台每日限用15分钟，每晚9点至第二日朝早7点禁用平台，同埋在设备里面删除所有社交应用程式。结果显示彻底移除程式的一组专注力提升最多，但社交生活亦都受到最大的干扰，而夜间禁令是最容易维持的做法，参加者录得最大的睡眠效果，但夜间使用的模式他一早就没有改变。
1: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320点，升6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1点，升1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508点，升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07点，升233点；S&P 500指数收报7,543点，升28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36日元、4.81人民币、5.57港元、22.85台币。听人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Apple 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全新2026 Outlander ES 带来的舒适享受和全年无间断的卓越表现。这款七座位的中型 SUV 完美结合时尚外形、宽敞空间和先进科技。现在贷款2026 Outlander ES 低至零利率，长达60个月，还包括 0.49% 中诚客户利率减免，指定户外配件更可享有 15% 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同埋今晚落雨机会都是10%，听日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46%。
5: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6: 好听，
7: 961。
8: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9: 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世界潮流一轮轮噶嘛，最近兴啲乜咧？咁大家当然啦，呢个礼拜啦，都识得搭皮嗰三个字嘅。除咗世界杯之外咧，其实较早时候咧，亚洲尤其是咧就系兴摇摇呢一样嘢嘅，陪住好多人成长嘅摇摇啦，又翻嚟啦，仲系嗰只嘅汽水品牌嚟都系赞助噶嘛。除咗摇摇之外啦，另外亦都有陀螺啊，无论你叫做爆旋啦，定系火焰都好啦。陀螺又再成为气候啦，咁同埋玩嗰啲啦，即系由于咧陀螺兴过咁多次嘅关系咧，大人细路都啱玩啊，所以喺香港嘅街头咧，咁最近咧有人拍咗一条片咧，就系讲到有啲 uncle 辈嘅，我谂咧目测咧都六字头或者系以上嘅 uncle 咧，就喺街上边咧同人比拼陀螺，咁啊对方咧。

就是一个六字头，另外那个是十几岁的后生朋友来的。但是打破年龄界限，共通语言就是一起来都是玩陀螺嘛。看落真是令人几振奋几开心的。太阳底下无新事，今次玩陀螺，下次会不会每人拿只金丝猫出来又再比拼过呢？

人攞咧就会收到一首歌咧，会发现到哇靓到抌一声嘅。近排当然系呢一只咧，如此这般的美丽，谢安琪 crossover era， 歌名叫做《我们不分》，制作人何炳，好嘢。

人世间好多嘢咧都系赶住赶住嘅，例子一。放咗暑假冇几耐，而家已经有 back to school sale 啦。另外，例子二，大热天时已经卖紧月饼啦。咁啊，最近咧亦都系见到咧美国方面嘅迪迪尼，佢咧就话啊，8月21至10月31咧有新搞作啊，名字咧系 Halloween 啊。Halloween 系10月最尾嗰一日啊，老友，但系而家咧系8月21日啊，大家未翻学嘅时候已经咧赶住话 Halloween，Halloween 啊。总之啊，惊大家唔嚟啦。

0: 翻咗 ，sorry。
1: 喺呢 part 里边，我哋听过 Era 再加埋谢安琪嘅《我们不分》，Boys to Men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radio version。另外亦有洪家豪嘅新歌叫做《一不满意》。
2: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3: 中意。
2: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3: 点会唔知啊？
2: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3: 梗系想啦！
2: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3: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1: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家庭用品今时今日咧，其实系多功能噶。就咁以电饭煲为例啊，电饭煲可以买得好贵噶，梗系啦，有啲可以帮你减糖噶嘛。食完饭之后咧，里边啲糖分减少，有啲可以帮你整蛋糕啊，其他点心啊，多种功能集于一身啊，你自己做唔做得到先？咁另外，最近嘅电饭煲咧个造型咧设计咧系非常讲究嘅。大家有冇见过高达电饭煲咧？高达个头喺度，你几十岁人都系中意买个咁样嘅电饭煲。仲有女装版咧，有 Hello Kitty 电饭煲。最近咧，中国大陆咧有人推出咗呢款嘅家电啊。其实就咁睇落去咧，佢唔系任何嘅漫画人物嚟噶。取而代之咧，你系见到佢啲掣啊，块电饭煲嗰个身咧系搞到咧，好似一个喺度敷紧面嘅女士一样啊！即系蒙蒙见到啦，嗰啲眼啊、鼻啊等等啦，全部都系掣嚟噶，咁又几盏鬼、啊，大家中意啊！有啲人咧就更加喺超市啊、售卖电饭煲嘅地点嗰度啦，将两个饭煲拍埋一齐，感觉佢哋喺度锡紧对方，相亲相爱啊！

每年都会有一套脍炙人口的动画的那年，有一套叫做 Coco， 许志安的 Remember Me。 很多国家推出他们的产品出名平 AI， 也是中国近年来国产 AI 发现到的成本只是美国那些的1/10。

0: 人情陪念挂事。
1: 黎明啊，嗰一排兴墨西哥风格，咁所以有呢一阵啊，一天不想你嘅 remix。美国股市双阳双阳再破纪录咁，但系虽然高位徘徊，但系有啲啊蓝筹股却有苦自己知。就咁以微软为例，个零月里边跌咗20%。

0: 喺呢 part 里边，我哋听个动画主题曲啊 ，Remembering Me， 许志安嘅。另外亦有黎明经典作品那样一天不想你，以及周杰伦较早时候嘅 Mojito。
1: 利息终于回落啦！
2: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3: CapitalDirect.ca
4: 专题热线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4: 604-295-9616。

0: 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1: 一提起西班牙三个字，你会啊？好多嘢咧，好既定嘅喺脑海里边所出现嘅啦，有当地嘅独特嘅文化同埋风格噶。咁但系点知原来喺西班牙咧，有差唔多接近1000名嘅当地嘅居民咧，佢哋姓乜嘢？系姓 Japan 啊，日本嗰个 Japan 系啊。咁有趣发生乜嘢事？事源咧就系倒数翻神400年前咧，喺1613年嘅时候咧，日本咧就派出咧一名嘅将领走去欧洲嗰度做亲善访问啊。得到有关方面的热烈款待，那时候国王走去见他啦，另外甚至教宗啊都跟他大家知探过的。那名将领屋企做完亲善访问之后呢，由西班牙回返去日本，但是随行的有些就觉得，咦，西班牙几好咯，不如留在这里生活咯。他们留在这里生活亦都留下了自己的 DNA。那就越来越多当地的民众啦，就有这个日本 last name， 但是很难串的嘛，语言方面。

同嘅城市名咧，帮人哋改名嘅，例如 Michael Jackson 咧，其中咧有家庭成员叫做巴黎 Paris 啦吓，碧咸有个仔啊叫做 Brooklyn 啦。似乎唔同城市对于唔同人嚟讲有特别意义。

张天赋。当今叫老派约会之必要。多得世界杯啦，最近咧喺亚洲，尤其是香港方面咧，老派对约会之必要咧，梗系睇波啦。喺加拿大咧，我哋睇波咧，其实咧系幸运嘅一群嚟嘅，因为咧唔使嘥心机挨眼瞓啦。咁但系往往亚洲嘅朋友要追捧世界杯咯，校闹钟啦，凌晨时分嚟到系睇波咧，仲要注意唔好嘈醒隔篱嗰个啊。咁啊。世界杯咧开波以嚟咧，香港方面咧有唔少酒楼咧就系谂咗新桥咁，其中一间咧差唔多百年老字号嘅连咩楼咧，就日日朝早四点钟茶市恭候各位，大家睇住个大银幕啊，一路睇波一路食虾饺。

大仔俊演唱腔。在他的演唱会里面唱了这两首歌，其中包括有《夜来香》以及《今宵多珍重》。世界杯去到尾声，但是带给大家很多阵子的感动。其中你会发现到城中有很多东西都是用足球做装饰的。我们不是讲那些官方装饰品，而是有时走过一些区域，各位街坊都找纸皮整了一些足球，写上祝贺语句。

0: 陶喆一首非常甜蜜嘅歌叫做 Forever Penny， 即系话永远都陪住你啊 ，so sweet。
1: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夏天成日都见到啊，呢度系蚊，嗰度系蚊咁样，咩方法啊？等多一阵啦，国产灭蚊器随时候命啊！并唔系话用啲咩香精嗰类嘅，国产灭蚊器咧系用 laser 嘅激光啊，光加热等于火，佢哋爱嚟攻击啲蚊啊。暂时试验阶段，好快投产。

0: 呢一 part 中国风时段咧，叫做新啲嗰只嚟自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啊！另外有恩妮大姐嘅演唱会里边啊，唱咗两只老歌，包括有夜来香同埋今宵多珍重啊。翻翻嚟新少少噶啦，早两三年前啊，陶喆出咗 Forever Penny 陪你啊。啱听过，亦都有张惠妹啊，重新演绎罗大佑嘅作品《恋曲1990》。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数据显示，五月份南下落去美国嘅 BC 省民众咧系劲升18%咁多嘅。本来我哋系话 elbow 湿嘅，咁但系而家手踭系咪开始冇力咧？阴功啦！咁但系点解会系咁样嘅咧？因为数据亦都系显示咧低啊！嗱，一方面咧，我哋见到咧日本嘅纸税咧系历史性新低啊！咁大家戥佢惨啦，就嚟去日本嗰啲人开心啦。咁但系睇睇加币咪一样。对美金啊，7毫子咋？点会舍得落去美国使钱啊？咁嘅情形底下。

呢首歌咧要话郑重介绍啊，佢嘅名字咧叫做 Asura 嘅。点解要特别介绍呢？就系、听清楚个歌名啊，好容易会 miss 咗，叫做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个歌名好似我嚟罚抄咁样。

0: 就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运输联战公布，在 BC 体育馆的举行7场 FIFA 世界杯赛事入边，客流量一共增加超过60万人次，平均每个比赛日增加大约8.7万人次，增长是8.1%。在赛事举行的头4个星期，每个星期都有超过100万人次乘搭公共交通，较平日每星期增加超过10万人次。当中6月24号国家队在 BC 体育馆迎战瑞士队，当日混联旗下所有交通工具一共录得接近140万人次，成为混联6年几以来单日最高的客流纪录。而 BC 体育馆附近的架空列车站客运量增幅明显，比赛日平均上升54%，创下由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以来该区的最高客流纪录。架空列车的数据亦都显示，除了市中心之外，前往 BC 体育馆的乘客最多是来自 BC 大学，占24%，其次是本来比18%，素理和列治文各占13%。巴士方面，以 Scott Road 站出发的乘客最多，平均每个比赛日有13,500人，占整体4.2%。其次是铁路站12,100人，同埋 Waterfront 站11,600人，分别占3.8%同埋3.6%。海上巴士方面，航线257同埋620平均每日接载7,100人次，较平日增加8.9%。其中6月23号嘅客流量最高，达到8,700人次，而7月4号嘅增幅最大，按年增加37.4%。至于 YVR 嘅机场站，平均每日客流大约系10,000人次，较平日增加8.6%。其中6月18号、23号以及系7月6号嘅客流量最高，都达到10,900人次，而6月23号嘅增幅最大，较平日高出24.2%。温哥华市长沈冠健表示，一旦连任，佢唔会试图解散公园局，而温哥华 ABC 党就会喺今年嘅市选入边推出该党嘅公园局委员候选人。黄亮恩报道。
3: 温哥华市长沈冠健话，佢嘅政党已经改变先前对公园局嘅立场。沈冠健寻日喺 Kitsilano 海滩宣布 ，ABC 党唔再寻求解散上述民选机构。佢表示，佢认为现任公园局委员会运作不力，因此 ABC 党计划喺今年秋季嘅市选自行推选候选人名单，并试图重夺公园局委员会多数议席。ABC 党在2022年的公园局选举占据主导地位，6名候选人全数当选，进入公园局7人委员会。不过由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歧，多名党员退党，包括公园局委员 Scott Jensen。

0: 目前进步选民联盟、Win City 6党同 Vote Vancouver 已经提出3名候选人，而温哥华自由党就已经提名4名候选人，其中包括 Scott Jensen 在内两名前 ABC 席委员。温哥华系BC 省乃至全国唯一一个拥有独立选举产生的公园局的主要城市。虽然公园局对城市公园同社区中心的优先事项同营运拥有管辖权，但他们的预算就是由市议会制定。审官建喺2023年宣布希望解散公园局，市议会随后表决通过要求BC 省府废除将公园局视为温哥华市政组成部分的省级立法。 但是相关计划立即遭遇挫折，包括3名 ABC 党委员愤而退党，导致 ABC 党喺公园局失去多数议席。而省府虽然喺旧年提出立法，容许喺公投之后取消公园局省级立法，但系喺同市政府发生进一步争论之后， 省府就放弃咗相关法案，最终解散公园局一事不了了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另外，温哥华市议会本月初召开特别会议，以大比数通过因应 FIFA 世界杯设立嘅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由原定嘅7月19号结束，延长至9月6号。市府表示，世界杯期间，步行区吸引大量嘅市民同埋旅客到访，酒吧同埋餐厅嘅露天座位、街头表演以及系公共艺术装置都反映理想，因此希望利用世界杯带嚟嘅热潮。 延续市中心嘅人流以及系商业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ET新闻》报道完毕。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2: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怡纪念园银赞助，魏氏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5,320点，升6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1点，升1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208点，升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07点，升233点。 S&P 500指数收报7,843点，升28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
5: 0.53英镑，1.53六日元，4.81人民币，5.57港元，22.85台币。呢次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嚟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2年月费全免。 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1: 了解更多。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4度，无落雨机会。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系20%。 至于星期四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系4%。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6%。
6: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7: 往前行3步。OK。往左转。呢度唔系洗手间咩？另外个左手边啊！
6: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7: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6: 唉。

0: 嚟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1: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弃置定东街有交通意外，造成严重挤塞。九十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六号路多车，屋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五十三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4: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 350利率由0.4厘起 ，UX 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 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13: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1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系7月14号，2026年嘅星期二啊吓。咁今日咧，就我哋世界杯啊 FIFA World Cup 嘅四强战就开始咗啦。咁就系今日咧12点啊，温哥华时间咧就系由呢个法国队对战呢个西班牙啦。咁咧西班牙就脱颖而出啊，赢咗法国2-0嘅咁样。咁今日咧，我是真的想讲下足球的，但不除了只是足球之外呢，我都想讲下关于一些世界政治啊、历史啊，咁好罕有地啊，今日呢个话题呢，是呢两样嘢是可以融合到的。咁就是讲乜嘢呢，就是呢听日嘅赛事就是呢个英格兰啊对战阿根廷啊。咁我相信咧，好多球迷咧都会知道啦。如果睇开波嘅咧，就会知道，哇！呢个英格兰同埋呢个阿根廷咧，就简直系宿敌嚟嘅。就系、是、由呢、這、一个80年代开始啦，由马拉多纳当年开始咧 ，Diego Maradona 嘅上帝之手啦，大家都好出名知道啦。就系、是、令到咧呢一个赛呢两个国家队啊，足球国家队咧系几乎系势不两立嘅，亦都有好多经典嘅赛事啦，90年啦，一路系嘛，98世界杯啊，由呢、這个阿根廷对战英国嘅时候咧，碧咸就系因为不君子行为啊，被红牌赶咗出场啦。咁即系个历史啊背景啊系非常之大嘅。咁但系咧，好多人都会即系唔明啊，就系、是、哈足球还足球啊，但系点解呢两个国家即系哇咁势成水火嘅咧？咁其实背后咧都有古仔嘅吓。咁咧呢一场绝对咧唔，听日嗰场嘅绝对唔系净系世界杯四强嘅赛事啊，系可以话咧呢个英格兰对阿根廷咧系世界足球最有故事，亦都系最有历史包袱嘅对决之啦。咁呢个系咩事咧？就系、是、由呢个1982年啊，呢个福克兰群岛战争啊 （Falklands War）， 阿根廷咧就声称啊，即系呢一个福克兰群岛系佢哋噶啦，咁就发动咗呢个战争啊，直至到呢个1986年，当年马拉多纳咧 ，Diego Maradona 系用手拍咗一球，但系因为球证当时系冇而家嘅 VAR 技术睇唔到啦，咁而马拉多纳亦都非常之嚣张啊，就话啊呢个系上帝之手啊。咁就令到咧个咧嘅民族情绪啊，当时啊各样嘢都好激烈。

咁樣。咁如果呢一場呢，即係淨係好似今日法國對西班牙咁呢，係好睇嘅，但係會係淨係局限於足球係悶咗啲。但係呢，如果係英格蘭對阿根廷呢，我相信大家都第一時間會諗到我頭先講嘅嘢啦，譬如美斯啦，碧咸嘅紅牌啦，係咪呀，經典宿敵，上帝之手， ok。 咁而好多人，我想讲一讲关于即系马拉多纳当时嘅言论先啦，因为好多人都会知道咧，就系呢个其中一个世界球王级别嘅球王啊，马拉多纳先生咧，系好多人都话啊，佢又会系酗酒啊、吸毒啊，即系私生活非常唔检点啊，各样嘢咧，咁佢做啲行为出嚟系怪异啲咧，都觉得咧系佢傻啊，即系佢好嚣张。咁但系对于上帝之手呢个说法咧，好多人都会有唔同嘅睇法嘅。其中一个睇法呢，就係好多人都会觉得呢，就是、因为当时呢个阿根廷同英格兰呢，英国啊，係喺之前福克兰战争嘅时候呢，係有死伤嘅。即係呢个唔係话好似一啲好和平嘅，即係正常嘅战争，可能啊射几枪啊，係咪有少少伤亡咁样。而係其实係揭露到好大嘅民族情绪。咁所以当呢件事发生咗嘅时候呢，亦都有人解读马拉多纳嘅意思，就係话呢，呢个系即係上帝之手，系代表个天啊，有眼啊，如果以中国人嚟讲啊，咁样。咁而继而，但係当然啦，西方媒体呢，喺尤其是喺80年代啊，未有互联网之前呢，都系俾好大几个传媒机构控制啦，係咪？咁而大家亦都知㗎啦，即係如果以北美洲作为主流嘅媒体，亦都系话即系英语系主流嘅媒体咧，咁啊少不免就会系将某一啲唔好嘅嘢就揭发咗出嚟，咁所以导致到大家就会觉得，即系马拉多纳嘅形象系非常之冇体育精神，系叻噶啦，但系去唔到球王级别咁样，咁但系其实背后亦都系讲有一个政治嘅缘由喺度嘅，咁不如我哋亦都事不宜迟咧，即系讲讲少少关于咧，即系当年啊。即系呢个福克兰战争究竟啊系咩嘅一回事呢，咁样。咁呢一个亦都系好关键嘅。其实呢 ,1982 年呢，阿根廷呢为咗夺回啊佢声称拥有主权嘅福克兰群岛呢，就出咗兵登陆嘅。咁当时呢英国嘅首相啊，就系呢个铁娘子戴卓尔夫人 Margaret Thatcher,就喺佢嘅鐵腕政策同埋一個非常之行動力高嘅效率嘅情況底下呢，就迅速呢就派咗呢個遠征艦隊呢，就喺74日之內擊敗阿根廷，重新奪回啊呢個群島嘅控制權喎。但呢場戰爭呢，唔單止改變咗英國啊呢個大英帝國同阿根廷嘅政治命運啊，亦都牽連咗落去好多其他嘢嗰度，而足球就係、是、成為呢段宿命、呢段宿怨嘅重要嘅歷史背景啊！咁而睇翻歷史啦，即係呢一個福克蘭群島咧，其實由18世紀開始咧，就已經係 under 呢一個英國嘅統治噶啦。咁阿根廷嗰方面嘅人民啊，一路都認為係咧呢個係殖民者奪走嘅領土啊。咁英國咧就認為，我哋已經有效管治超過100年啦。啊，咁岛民亦都希望咧继续属于英国嘅咁样，咁双方咧就一直存在咗呢个主权嘅争议啊，系嘛？嗱，呢啲似唔似我哋啊，即系讲广东话，我哋香港人嘅背景有啲似啊吓，所以点解我唔会话评论就系究竟诶边个啱与错先？因为岛民嗰方面嘅民调啊，其实都可圈可点嘅，当时系即系。当然啦，即系如果喺当时嘅情况嚟讲，你话喺80年代开始，即系阿根廷经过由呢一个左派嘅军政啊，好得意啊吓，嗱佢系军权政府，但系其实系行紧极左嘅路线嘅，当时系五六十年代咧，就导致到呢个阿根廷嘅经济啊系陷入呢个困境嘅，由本身20年代、30年代咧呢一个最即係有錢嘅南美洲國家咧，導致到佢係變咗係好窮困嘅。咁所以去到當時呢啲島民究竟係咪想繼續作為即係英國嘅管治呢？呢、這個真係唔清楚啊！因為70年代末啊，阿根廷係長期陷入呢個高通脹、經濟崩潰啊。咁所以阿根廷咧突然派兵咧，係喺4月2號嗰日咧就派兵去福克蘭群島，大概啊唔少人㗎，11,000个士兵就登岛嘅，而岛上边咧又得80个英军驻守嘅啫，咁所以基本上好快投。

0: 航，阿根廷亦都全国欢呼啊！咁当时好多人相信就系话，哇，距离英国本土13000公里，冇可能打嚟嘅。咁但系好可惜，当时戴翠尔夫人咧，佢嘅政治立场咧，亦都系咧要改革。但系改革完之后，将好多产业私有化咗之后咧，佢喺本身国家嗰个民族主义情绪嗰度咧，同埋个民望啊，都系摇摇欲坠啊。咁所以当时佢决定啊，借助呢场战争咧，系一定要打。咁就立即咧就距离12700公里咧，派咗超过100艘嘅军舰同埋支援船只嘅啊，双方爆发咗海战啦、空战啦、陆登陆战都有噶吓。咁、啊、而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中啊有一个系战役咧，系有323名阿根廷嘅官兵系死亡嘅，系成场战争死亡最多嘅一次啊！记住啊，323个人喺现阶段而家现代嘅战役入边咧，即系除咗越南战争以外咧，即系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高嘅数字嘅吓。咁、啊、当然英军咧都有20人死亡嘅吓、啊，遭呢、這个法制飞鱼啊 Exet 嘅反南飞弹击中嘅。咁而令到呢个武器咧系声名大噪啊吓，咁到英军登陆喺5月21号咧就即刻将呢个圣卡洛就攞咗啦，咁而喺6月14号咧战争结束啦，阿根廷守军啊投降，然之后历时系74日，咁英国嗰方面咧死亡人数都唔少噶吓，255人总共 ，OK 死咗255人喺英国嗰方面，然之后伤咗777个。Okay, England， 阿根廷咧死咗649人，伤咗1000人，咁啊岛民反而就少咧，大概系3个人度啦，咁所以死亡人数大概系907个人度啊。咁净系呢件事咧，即系个经济成本啊，各样嘢咧都好多，咁所以翻去足球啦。Okay， 跳一跳翻去先。咁喺呢件战争发生咗之后咧。1986年咧就是一个非常之关键嘅赛事啊，当时吓未有 VAR 吓，未有各样嘢发生，咁变咗咧就已经系好多两国嘅人民，我觉得英国嘅人民少啲啦，反而系嘛，英国嘅人民系少啲嘅，系阿根廷嘅人民咧对呢件事系非常之耿耿于怀嘅，吓就系觉得即系呢件事对佢哋嘅影响好大啦，咁所以咧就导致到1986年当时尤其是仲系打到世界杯决赛。啊，系嘛？英格啊，呢个阿根廷攞咗个世界杯，系令到凝聚到全国嘅国力嘅。所以好多时人啲球员话，美斯有冇办法可以取替到马拉多纳咧？喺阿根廷人心目中难啲，因为马拉多纳除咗球技好之外咧，佢系一个凝聚到人心嘅一个领袖。佢唔系一个政治嘅领袖啊，但系一个以足球作为一个媒介咧，佢系好多方面可以引领到阿根廷嘅人民，而亦都令到佢哋当时喺经济低迷啊，系嘛，亦都系民族主义受挫嘅情况底下咧，佢用佢嘅本领同埋佢足球咧，系令到阿根廷人民当时啊系有翻佢哋嘅信心，有翻一个尊严喺度，咁所以佢个地位咧即系好难。是可以取替整体性来讲啊。咁喺呢度呢我都今日都好欢迎大家呢，如果对呢件事有睇法有兴趣啊，或者对于听日场波啊有啲咩睇法嘅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我哋而家首先听下 Tom 嘅电话先啦。Tom 你好。Hello,Tom。
1: Hello, 你好。我觉得个历史嘅嘢呢过咗呢冇得讲嘅翻天头。因为好多英国咧，从当年咧，英国咧嘅阿美斯船都好巨大，全世界咧佢都攞晒嘅。佢个西国家不过嗰个陆军啊、海运都好紧要，佢飞机又全部好，即系好先进。从当年代，佢咁西国家，佢打翻唔多啲停争夺行咁打转东西攞晒，你觉得好犀利嘅？咁咧啲历史咧系冇得改变，不过用历史用一个。那個指示自己那個國家呢對一個天使啊打波呢是我哋是錯晒咗，因為點解你叻啲都冇用，你做咩嗰啲係講經濟啊。邊個國家呢係 respect 你啊，係講經濟，而家唔冇講成日打波問題。你睇想當年麥當娜點解佢咁強項，因為想當年呢嗰、那個經濟嗰、那個阿根廷咧，系唔系几好啊？佢有好多嘅希望。

0: 因为标我是叫威那样东西给人看的。美式这次呢因为为什么它不够第一它的 talent 不够麦当娜它的 skill 也不够。所以它代表一个那个 academy 呢它不可以拿的麦当娜选当年那个旨意过去自己国家这样搞法。所以坚持说即是很多人想太多即是太激进了觉得是觉得不对。世界呢没讲激进你看好历史过了你没得讲。这场波呢我觉得是阿根廷加上英国呢我觉得是50-50我不知道哪个赢是这是很难讲打波的没讲是。
1: 是啊他们看数据呢就不知道真定假呢很多网上的数据呢就说大概那个比率应该是那些博彩那些啦就是英国是大概 54% 到啦 ,54-46 到啦所以都非常接近呢这个 50-50 的是啊。
0: 是啊 ,50-50 咯。50-50 意思我是很共鸣第二好多嘢第一有的是一错就被给11波即是 penalty 啦你唔知道嘛。
1: 是啊。
0: penalty 呢而家两个打滑之后呢是 penalty 又冇讲你叻唔叻我神气。是不是咁呢啲嘢呢我希望呢呢阵波呢冇用嗰个坚持花或者嘅国家讲嘢呢唔好听。打波是打波。即讲国际打波冇讲嗰个嘢嘅嘢我觉得系唔啱其实呢大家有一个同諗法是打波是打波冇用嗰个历史改变嗰个挣扎就改变嘅人生嗰人对嗰个英国或对即阿根廷唔好啊我觉得系之前都错晒我哋做一个人呢打波睇人打波叻唔叻好打好唔好你支持佢唔系佢打错之后你系话佢嗰样嗰样系错而家勉明打呢你觉得打得咁叻呢咪打唔到㗎嘛世界系咪先。
1: 係呀。
0: 咁样我好坚重你今日我睇一个西班牙嘅法律。你睇法律思想都好啊。不过问题佢唔允许啊。佢本来拆一个未嘅 penalty 入面入面咗。一佢一波入面咩事係法律嘅最紧张反国呢咪输咗第二波囉。你哋喺西班牙加入布伦亚打个个都话布伦亚赢枪人啫。都系布伦亚都输咗啦。喂世界冇讲阿尼叻唔叻加埋好多嘢嗰个 skill 加埋运气更易我觉得系非常之好都唔好讲历史啊冇讲边个叻唔叻讲嘅嘢呢系冇用打啲场波系10-20打入面唔系你自己打先做一样嘢我觉得好先做一样我觉得正常打波我真系好服好多国家佢唔系国家佢有钱唔系国家佢好富啊乜嘢点解呢佢打佢有一个12个个人嘅打个国际咁好咁好多国家好有钱点解冇啊？你谂先头一样嘢，唔系谂啊，你又啲国家系穷，唔系话嗰个，即系睇佢自己想做咩嘢先。如果你做得佢兼到帮佢，我谂啲国家好都系，即系将来好多国家咁易好晒力出个嗰、那个嗰、那个国际嘅嗰个足球最好。所以我唔希望嘅好多新嘅国家出好多嘅人。俾我哋睇，我谂40后啦，或者80后啦，你都唔知系咪先 ？OK，
1: 好，
0: 系多谢你
1: ，thank you 啊吓。是啊，因为而家咧呢两个冲突当然淡化咗好多啦。因为点解咧？即系其实件事过咁多年啦，同埋其实阿根廷本身嗰个政府都换咗好多唔同啊，即系变咗已经系过一段时间。但系今日我觉得好 interesting 啊，提出呢样嘢就系咧，点解我会讲呢个话题？我觉得好有趣咧，就系其实嗰个 rivalry 啊，即系两队波嗰个那個 rivalry 呢是不是完完全全由運動那裡產生的雖然過了這麼多年可能原本的原因呢都已經未必一定是啦但是始終兩國一打波尤其是足球尤其是在世界杯一撞到呢基本上呢就是非常精彩的尤其是即是你睇咁多屆呀阿根廷對英國啦佢哋唔會當然唔會話好即係出格呀、啊、或者特登踢斷人哋對腳啊咁樣，但係呢一個咁嘅文化或者呢個咁嘅局啊，形成咗咧，係會令到場波第一更加有趣味性啦，同埋第二咧，其實咧係兩國嘅國民啊，都會係 stand behind 自己嘅 team 啊。咁而當時我都講翻少少當時嘅歷史啦，又開始翻啦。完咗呢个 conflict 之后呢喺英国啊即係呢个戴卓尔夫人嘅支持度啊係急升嘅而亦都令到佢成功呢喺一个

0: 1983年咧成功连任咗首相嘅喎，啊，所以呢个系呢场战役系好紧要嘅，对于即系呢个国际政治形势嚟讲，咁而阿根廷嗰方面呢亦都係因为军政府呢就失去咗民心啊，所以一年之后呢就倒台，亦都重新呢民主化嘅咁样。咁而呢件事就好话咗俾我哋听，其实有啲嘢呢即係会 crossover 啦，但係喺运动嗰方面啊，嗰、那个影响力啊永远都系呢唔可以睇少㗎。虽然我哋好多时都话啊呢、這个运动系一个 entertainment, 係咪，即係但係好多国家譬如话南美洲呢，尤其是巴西啊阿根廷啊，好多呢啲国家呢係一个民族嘅信仰嚟㗎，就算佢哋知道呢个冇咩可以做到，啊，你踢波咋嘛，係咪，即係唔会影响到好多政治啊，或者亦都唔会话我将某一啲嘢可以攞得返嚟啊各样嘢。但係嗰种拼搏嗰种 competitive 嘅精神经过一个运动啊去延伸出嚟呢，其实係正正係反映到呢，即係运动呢样嘢呢係有一个非常之微妙嘅位置喺度嘅。哪怕即係今年呢、這个FIFA 啦，好多争议性呢，尤其是係阿根廷队今次呢，即係好多数据都出咗嚟，譬如话对方球队啊犯咗几多次规呢先至会有一个严重嘅牌出嚟呢，同佢哋自己阿根廷队对其他队犯规啊，即係林林种种嘅数据都出咗嚟话啊可能会偏帮啊各样嘢。咁呢样唔会理佢啦，但喺任何就算哪怕有偏帮嘅情况底下呢，都会係要自本身靠一队球队你本身嘅实力，呢个好紧要嘅。咁所以呢喺呢度呢我今日讲完个 basis of 呢个历史啊，咁呢我哋去新闻广告先，咁新闻广告后呢我都会继续同大家深化就係究竟今次嘅对阵啊同埋政治啊各方面嘅嘢嘅。新闻广告后再倾 ,thank you。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提醒市民提防一种新型电话诈骗案，骗徒除了会假冒银行的职员，更加会冒充警方，利用伪造来电显示有骗受害人提取存款并且存入比特币的户口，警方呼吁市民要提高警觉。警方表示近日出现一宗精密的电话骗案，骗徒假冒银行的调查人员和警方，骗取一名受害人10,000元。警方指出，受害人首先接获一名自称是大型银行调查员的来电，由于来电显示是跌银行的电话号码，令到受害人信以为真。骗徒声称受害人的银行户口遭到入侵，要求对方登入网上银行。其后另一名的骗徒再致电受害人，并且冒充温哥华警察局副警务总长 Alison Lawin，来电显示亦都伪装成警方的非紧急电话热线，进一步取得受害人的信任。警方表示骗徒其后操控受害人的银行账户，将10,000元的信用额转入支票户口，再指示受害人提款，并且存入比特币的提款机。受害人完成交易之后才发现受骗。警方强调绝对不会要求市民透过转账、提款或者是购买加密货币协助调查案件。银行亦都不会透过电话要求客户提供一次性的密码、双重认证码或者是网上银行的登入资料。警方提醒来电的显示可以被伪造，如果接获可疑的电话应该要立即收线，并且透过官方公布的电话号码自行联络银行或者是警方核实。任何人如果怀疑遇到类似的骗案，应该要立即通知银行和向警方报警。有民间组织 Movement YVR 公布调查结果，指大部分的受访者支持未来连接铁道镇和北岸的快捷巴士行经 Burnaby Heights 一带的起士定街，而不是 Boundary 路。该组织引用运输联线去年就住铁道镇至到北岸的快捷巴士计划进行调查，一共收到12,551份回应，当中70%的受访者支持或者不反对快捷巴士行经起士定街连接 Burnaby Heights。按住地区划分，温哥华的受访者支持率最高，达到 85%， 北岸的居民有 79%， 本拿比就有 55%。 至于 Burnaby Heights 的居民支持率是 45%。

0: 将于8月1日和2日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系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嘅文化交流同社区艺术节。全程日本夏日祭典嘅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同美味嘅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唔晒。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1: PulseStreetFestival.com。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天气报告。
2: 低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4度，冇落雨机会。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系4%以上。至于星期四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系4%。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吹西风。 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6%。Sunshine Nation
1: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保怡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3: FM 961 天地线交通
2: Queensborough 桥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西门桥街南行方向入口挤塞 Ironworkers 桥街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多车。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交通报道完毕。
4: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快啲嚟揾翻架好拍档，陪你随时出发，就系可以一齐探索未知嘅2026 Nissan Rogue。而家入手全新2026 Nissan Rogue， 所有车型都可享高达60个月零利率或者50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5: 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笑>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系咩米啊？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冬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又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上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 超市有售。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今日有我冯子豪。今日我讲嘅话题咧就系关于听日四强大战啦，就系呢个英格兰咧对呢个阿根廷啊，咁呢一场赛事咧背后嘅含义咧亦都几 interesting 噶。虽然而家咧我相信咧，两个国家咧都已经唔再好似当日啊咁即系咁敌对嘅关系啦，但系好多时呢一个足球上嘅 rivalry 啊系起源于咧当时咧呢个福克兰战争嘅。咁而我头先新闻广告前啦。 都俾咗少少recap 大家，即係當時場戰爭咧，即係以現代戰爭嚟講咧，死嘅人都唔算少嘅，同埋喺咁短時間啊，淨係維持咗74日啊，咁所以亦都顯身到當時即係歷史上好多名宿啊，好多人啊各方面嘅嘢，譬如例如我哋最出名噶啦，呢個阿根廷球王啊，呢個馬拉多納先生啦，係嘛咁咧？而當時咧，當年咧1986年就係阿根廷攞世界盃咧，但係呢一個戰爭咧，即係佢哋兩場波啊嘅對決咧，就係呢個八強嘅嚇，咁啊聲稱呢個上帝之手啊。咁咧而當我哋而家睇翻而家現階段啦，即係個球賽啊各樣嘢咧，我哋就會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就係 反而而家大家嗰、那個focus 啊，係好多時候會喺商業性嘅活動嗰度咧，就係、是、質疑究竟，咦呢、這個世界足協或者 FIFA 佢哋係唔係真係即係咁平均呢嗰樣嘢咁樣，咁呢樣就要。

0: 睇啦，好多人都话，唉、哎，英国咧，英格兰啊，即系最担心嘅，反而唔应该系美斯啊，系裁判嘅 whistle 啊，即系个哨啊。咁呢个对大家对于呢件事啊，究竟系点睇咧？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咧，同我探讨下呢个问题嘅噃。咁我哋而家喺电话线旁边咧，张生等咗好耐啦，已经喺新闻广告前打嚟啦。张生你好，
1: 唔紧要，系啊，通常都系呢个时候打嚟咁啫，唔需要话等太耐。
0: 系啊，系啊，
1: 即系等你要等，不过就唔需要话等下位。你好，咁啊，系咧，你讲开，咁我都系啱啱。唔知道你讲呢个题目，咁我同啊老婆讲开就啊世界杯啊英格兰对啊阿根廷，咁啊咁当然就啊佢话一种系啦国情嘅反殖民又好咁啊讲开嗰样我就话啊如果阿根廷又赢埋，咁啊决赛就准备啊对可能对西班牙啦，
0: 系啊
1: 继续打落去啊继续啊就将啲殖民。主义嘅嗰啲历史就打晒出嚟，
0: 我又冇咁睇过，忘记咗西班牙，可能佢真系太弱啊！呢百零二百年，所以啊争啲忘记咗佢添。
1: 系啊，因为即系前一代就系佢哋做殖民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啊，所以即系阿根廷人嗰个心目中，可能就系话啊，打完一个再打一个，咁啊攞埋冠，咁可能随时阿美斯就真系啊，即系成为啊
0: 功臣啊。
1: 系啦，就成为一个超级大英雄啦。咁系啦，咁啊，我都系捧阿根廷赢嘅，咁啊，希望我哋加油啦。系啦，
0: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佢哋其实好难决定，因为我个人嚟讲咧，即系由细到大都系睇呢个英超大啦，系嘛。虽然近呢几年啊少咗，咁但系对于英国嗰种打法啊，始终都系比较上喜爱啲。但系同时间我又好中意呢个美斯咁，所以都系好纠结啊，即系变咗系难啲话可以侧埋一边去支持一边咯。呢场球赛就真系好困难，系啊，系啊，
1: 好咁啊，希望系睇嘅系啦冠军战啦，系啦。如果唔系就睇佢哋打季军啦，冇办法啦。
0: 好，非常之多谢你啊，张生，多谢你电话。系啊，即系尤其是咧，即系喺今年咧，即系我自己都有幸啦，即系去以前睇波，纯粹从一个即系球迷啊或嘅角度啦，自己有时都会踢波，但系唔系话真系咁熟悉咧，佢哋好多嗰啲技术性嘅嘢。咁今年亦都有幸咧，即系接触到呢方面嘅工作啊，今年。咁遲啲我都會可能會請個嘉賓上嚟呢，即係講下關於今年嘅足球啊各樣嘢係點啦。之前都上過嚟我節目㗎啦，即係黃興貴先生啦。咁同佢做嘢期間都學習到好多嘢，就係即係嗰個擺位啊，某一部分嘅戰陣啊，速度嗰方面點樣去調節啊。咁反而變咗呢，就喺好多方面呢同以前睇球赛唔同，就算你话一场比较沉闷嘅0-0嘅球赛咧，但可能我啲注意力去咗佢哋嗰个点样发挥嗰度咧，咁我觉得好多波咧本身以前觉得唔好睇嘅咧，而家都觉得好睇，所以咧即系爱上咗，即系觉得哇，原来即系以前觉得唉、哎、都冇乜波入嘅，都唔走嘅，咁点啊？而家就已经啊咁快就完咗啦，一场足球赛咁样。咁今年咧，我会觉得即系出听日嗰场赛事啊。有几样要注意嘅就系咧，其实嗰、那个好似今日咁啦，已经反映到就系团队足球咧，喺而家新世界嘅潮流咧，系始终系为主啦，唔同以前话个人英雄主义即系可以居多啦。咁球星固之然有佢嘅比重喺度，但系大家都睇到嘅，即系一个团队如果唔够好嘅咧，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系好难咧。可以帮到成件事系即系咁大嘅效果啊！咁所以喺听日英格兰嗰场波就要睇下，即系第一简尼啦、Harry Kane 啦，系嘛？佢中场嗰方面嘅控制啦，有冇办法可以将呢个阿根廷佢本身佢嘅攻防啊控制到啊？因为阿根廷咧其实佢都嗰个阵法啊，都系讲紧话唔好以为阿美斯系即系下下前边入波，佢作为控制一个球赛节奏嘅嗰方面咧，系做得非常之好嘅。所以点解去到佢呢个年纪咧，吓、啊、即系以前不敢想象啊，即系去到咁年纪39岁啊呢个年纪咧，都仲依然可以打到，即系守门员除外啊吓。咁、啊、亦都系归根究底，多谢咗而家嘅科技啦，系咪有营养学啦？ 係嘛？好多唔同嘅醫療團隊咧，係可以保持到一個運動員嘅 prime 咧，係更加長嘅喎，咁樣。咁好，我哋而家有另一個電話係吳生。

0: 啱打电话嚟嘅，我哋先听下吴先生嘅电话先。吴生你好啊，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就只系咁讲，即系你讲开英格兰对阿根廷呢场，即系所谓嘅世仇对决咧，
0: 系，
1: 即系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只不过点都系媒体即系炒开个比赛气氛先至撩出嚟讲嘅啫。
0: 嗯，
1: 因为讲真，过咗系成44年啦。你当初马勒多纳嗰时会之所以攞冠军会带嚟咁大影响，会所谓振奋人心，就因为嚟嗰单嘢只不过过咗系4年，咁好多人都仲系活喺记忆，都系仲愤愤不平啫。你依家喂44年后，我连即系连阿美斯，即系佢由出道以嚟，佢都真未从来，亦都话讲到话未从同英格兰踢过。踢嗰场波，即系踢嗰场大赛。
0: 佢未出世啊！当时发生呢件事嗰阵，
1: 系未出世，同埋不单止，同埋佢系零，系啊，同埋佢最少系2006年先系出喺世界杯度出道。嗰阵时，嗰阵时对上一次英格兰对阿根廷，因为2002年日韩世界杯嗰阵时，我好记得好清楚，因为我睇嗰阵时都即系基本上系可以话唔关美斯事。所以当时即系啱啱即系阿根廷出咗线之后，即系有啲媒体先大风向咁问。阿根廷个教练史卡朗尼，喂，你依家依个足球赛同英格兰阿根廷呢个咁嘅世仇有咩睇法？嗰阿史卡朗尼就即刻斩钉截铁话：足球话足球，唔好将嘢扯埋嚟讲，因为佢都知道，喂，我踢波啫，你做咩搞咁多扯咁嘢落去啫？其实你好明显根本就
0: 系
1: 带气氛咁解啫嘛。更何况你就算而家话英国衰落咗，阿根廷话有能力，即系冇可能啦，即系但系先冇可能啦，但系佢有所能力咯，都唔会谂住依家收翻马福克兰群岛啦，系咪啊？大家个情况都唔掂，
0: 即系对于嗰、那个嗰件事个环境唔同咗啦。当时一来我觉得即系君老当政喺阿根廷系嘛，咁有啲嘢啊，跟住而咁啱夹啱当时戴翠欢人就嚟选举啊，即系其实好多嘢系好偶然嘅，即系当时嘅情况嚟讲系。
1: 即系依家呢时代，对于我哋，即系对依家啲后生仔，或者甚至乎我哋呢啲所谓80后90后呢啲，都只系觉得你系有知道呢件事，但系你话对于系咪好大感觉，甚至有冇好大仇恨咧？我只系觉得就系话，佢哋只系攞个 topic 嚟炒热个气氛解啫嘛，等大家投入啲咁解嘅啫。
0: 不过所以亦都系即系好 interesting 嘅，即系其实咧，有时佢哋世仇呢样嘢，呢啲个 sports 又运动嘅 rivalry 嘅经常有啦。但系由嗰件事开端咗之后咧，你睇翻后续嗰啲赛事，其实冇咗嗰个仇恨啦，但系嗰个 rival 依然都系即系紧张啲嘅。譬如话好似嗰时98年啦，系咪啊？有巴迪斯图达啦，哇！成撞到咧，即系个两边咧，你都见到咧系平时可能对着第二队咧唔会咁搏命嘅，但系对住你咧唔得啦，我真系要即系撞多两下先，即系会好睇咗咧。都系，即系对于我哋嚟讲系有福咯，系啊，
1: 系，即系个气氛系令到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啦。
0: 系啊，
1: 当然就系最怕就唯一就系最怕就系当时比赛分浓个气氛浓得就会搞出一啲所谓足球流民打交啲事啊！你都知道，阿根廷啲球迷几咁狂热，英格兰啲球迷亦都唔好惹噶嘛，惊呢样嘢啫，其实
0: 系啊，
1: 所以同埋最后想讲就系话，你只话你话。边一队强啲会话咩？睇下咩好多咩赛前分析嘢，喂，听完就算吧啦。如果嗰啲真系准嘅，你今日法国都唔会咁样输俾西班牙，输得咁难睇啦，系咪啊？
0: 系啊，同埋今日好 surprising， 即系题外话讲少少咧。基本上啊，就会暴露咗，即系暂时嚟讲系讲暴露嘅啫。系咪有球队暴露到法国嘅弱点？法国嘅弱点就系乜嘢咧？就是、中场啦。啊、今场波我由头睇到落尾咧，就好明显咧，佢哋嗰个三箭头咧，即系麦巴比啦，同埋邓比利啦，系嘛？佢哋几个咧系中场系完全俾西班牙系 control 晒嘅呢个，嗰啲全球嗰啲路线，佢哋系睇 video 做功课咧，已经估到，哎，嗰条路线系咁行，所以反映到嗰个教练同埋成队波整体性嗰个 execution 咧，嗰个执行咧系做得非常之好，系非常之精彩啊！对于我嚟讲，
1: 系啊，即系对，即系同埋就话你依家最攞命就系你令到法国队话晒俾全世界听，暴露咗好大问题就系、是。你啲所谓嘅行云流水，哇！入球赢人赢到开河，入球入好，起码入三粒以上嘅，即系都系你对住弱队就
0: 系
1: 啫。系啊，你对住同佢咁高咁大，传控技术仲好过你嘅西班牙嗰阵时，就即刻露晒原形不露，即刻完全冇晒符咯。
0: 系啊，
1: 同埋最攞命就系、是、你呢场波，你好多球评家，我即系睇翻网上好多球评家就话，

0: 我咗发觉一个好大问题，就係凝聚力嘅问题。即係你原来你发觉你係係呀好多劲人啦、啊、好似话成好似成对劲人 group 埋一齐，但係但可惜就话喂你成对 team 冇凝聚力嘅。啊、你所謂的皇馬麥巴比好似帶唔帶唔起成隊人喎、哦，咁你呢個發覺到原來都係得個樣嘅喎、哦，你所謂嘅勁打弱隊咪就係啱咯，你對於強隊嘅冇似而家咁樣輸到麻麻地咯，就咁樣啫嘛。
1: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反而即係你話。以我的角度来讲啦，就是觉得呢即、就是世界杯有趣之处呢，就是呢你面嗰个 asset 啊，即係好似之前 Donald Trump 嗰个 apprentice 咁啦，係咪你嗰个项目或者各样嘢係表面上可能有好处或者哎赢喎、哦、但实际都係要睇当时情况你点样執行，可能钱少啲嗰个或者攞到冇咁好嘅 project 嗰个呢都分分钟会赢喎、哦。今次就好明显睇到啦，西班牙唔系冇球星啊，野马係咪啊，古古列特啊，即系24号啊，佢哋嗰啲都好都唔差嘅，但系冇咁顶级嘅。但系佢哋竟然系因为有个 battle plan， 有个执行，咁就发挥到。所以世界杯亦都我觉得好睇，好睇在呢度。
0: 系好睇，其实西班牙今场表现都唔系好，只不过法国表现得仲差，可唔可以咁
1: 讲？系可以咁讲嘅，可以咁讲嘅，系啊。所以点解听日今日呢场完结咗啦？咁啊睇埋听日啦，英格兰对呢个阿根廷咧，咁就可以揭晓究竟星期日啦。即系我哋嗰而家都讲过俾大家听啦。总之系 Saturday 星期六咧。就会系呢个季军赛，跟住星期日呢就会系呢个冠军赛，咁所以到时呢即系正式落幕正式完结啦。咁之后即系吴生可能我都会即系完结咗之后呢真正可以埋数啦，我哋攞下 BC 省啊，我哋 Vancouver 条数究竟点样，我好期待反而。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唔系讲波㗎嘛，但系好多数据未返嚟呢我就未可以即系睇到好多嘢。
0: 即系我咁讲啦，你讲开咁样嘅，我即系我讲就系话，之前有啲听众好多又话喂，北美洲始终唔系好兴足球、哦，唔系咁多人讲咗，系冇错呢样嘢。但系喺传媒学有一种讲法就系话，你唔好俾佢宣传，
1: 嗯，
0: 你只要俾佢宣传咗嘅话，你就算开头个反应回响唔系咁大都，你不停咁俾佢宣传嘅话咧，就一定会累积到一啲人会留意佢，甚至乎会中意咗佢。
1: 系啊，系啊，
0: 中意咗，系啊，中意咗就好似话你系啊，你第一次啊，梗系唔会多人睇到，因为始终陌生啊嘛。但系你有啲好似我呢啲，喂，平时唔睇得足球，即系到一到世界杯、欧洲杯先趁下热闹嘅，你呢啲系咪吸引咗佢？咁啊，而家宣传咗好大作用咯，其实。
1: 嗯，冇错，冇错，冇错，系啊。咁好 ，thank you 你嘅意见啦，吴生，多谢你。咁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呢个运动咧，我都睇咗好多数据咧，回翻嚟咧，好多报道啊嗰啲咧，其实今次世界杯呢、這个FIFA 系成功嘅，去推销呢个运动。咁嘅原因系点解咧？虽然有少少题外话，虽然有少少题外话，但系咧对比起我哋最流行呢度，譬如 hockey 啦，系嘛，即系冰球啦，篮球啦，系嘛，或者 football 啊各样嘢咧。其实嗰个 course 你需要嘅嘢嘅 course 喺入门嚟讲咧，其实足球系比较相对嚟讲系平少少嘅，系嘛？即系因为你系最主要都系球鞋啦、护膝啦、各样嘢啦。咁你话制服嗰啲任何运动都会要噶啦，系咪啊？但系你可以去做用到嘅场地咧，亦都系阔啲，因为你要睇嗰样嘢就系呢个运动咁受欢迎，系喺一啲。资源贫乏少少嘅国家咧，都行得通，系嘛？但反而你话，如果我哋推广我哋 hockey 咁样，你跳出咗北美洲同埋北欧之外啊，其实嗰个 course 系大，系冇好多国家做唔到嘅。第一，你嘅天气一又稍微有啲因素嘅问题咧，已经麻烦啦。篮球又系啦，你好多场馆啊，因为唔系个个都系顶级联盟噶嘛。你要普及化一个运动，就系究竟你可唔可以喺啲细嘅联盟入面咧，都可以俾到一个平台，佢哋用一个低嘅成本去推动呢件事。呢个亦都系背后，亦都系个经济学，亦都系钱嘅问题。咁今次喺北美洲，嗱墨西哥唔使讲噶啦，本身足球系根深蒂固嘅。我系讲紧美国同埋加拿大，我哋标咗咁多年嘅呢个MLS 啊 ，Major League Soccer。有个土壤喺度啊，而 94年当年啦，亦都系美国举办个世界杯啦。咁今年好似吴生所讲 introduce 咗呢个运动入嚟咧，好多唔系话好识足

0: 球的人呢開始會留意一下啦，看下啦。我哋加拿大尤其是係入到哇，即係入到十六強喎，係咪啊？咁變咗成件事嗰個興趣勾起咗咧，係睇對於宣揚足球呢個運動嚟講咧，我就覺得係非常之成功嘅今次。但係至於我哋啊庫房嗰條數係嘛，同埋我哋 Vancouver 多倫多嘅市民。啊、究竟我哋俾呢筆錢值唔值呢？咁就暫時都言之過咗啊！即係雖然都已經係尾聲啦，但係都要睇一睇，等啲數據翻嚟啊嚇咁。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喺呢個現階段咧，即係我睇翻啦嚇，尤其是即係足球，我都好想即係問下，就係加拿大未必會咧，但係會唔會係可以真係一個代表一個民族咧？嗱，我會覺得係身份嘅問題，而唔一定話係一個國家。就等於我哋本身温哥華隊咧，即係 Canucks 咁樣，我哋一個城市啫。咁但係因為嗰個運動嘅關係咧，如果大家當年都仲喺度嘅，眨下眼已經差唔多過十五年啦，係嘛？光陰似箭。但係當年我哋殺咗入 Stanley Cup Final 嗰年，你係會感受到成個城市嗰個凝聚力、嗰個氣氛啊！人與人之間嗰個隔膜係打破咗，係嘛？可能穿住件波衫，或者你揸架車有支旗。以前可能你就會話有 road rage， 但係當時我話俾你聽係冇嘅。你有支旗喺度，嗰條友趕時間 cut 線俾佢，係嘛？咁喺呢度係嘛？英國對阿根廷亦都可能我唔係好清楚 local 嘅 news 渠道唔多，但係我相信兩邊都係啊。尤其是英格蘭，佢嘅歷史係對上一次係1966年咧，對上一次攞個世界盃，咁都好耐啦，隔咗。咁而反觀阿根廷呢邊咧，亦都係佢哋嘅球王啊，美斯啊，現階段咧係應該係打最後一屆噶啦，下一屆冇得再打噶啦。咁佢哋都好渴望可以啊呢、這個球王啊落幕之前係退役之前咧，係為佢哋個國家咧亦都爭取多一次呢個榮耀嘅。咁雖然而家唔係決賽，係四強嘅爭入場去打決賽。咁所以其實兩方面咧，都你話係為咗榮耀又好啦，或者係各方面都好啦，係非常之激烈嘅。咁而我亦都非常之即係同意咧，即係好多聽眾講嘅，即係嗰、那個譬如話嗰、那個福克蘭群島嗰件事咧，其實應該係完全係冇關係，但係我又唔得唔將呢件事加插落去，因為呢件事其實係個催化劑，係成個呢個 rivalry 嘅開端啊！嚇，咁其實2018年之後，大家都知咧，你知啦，即係以前咧都係比較差嘅，尤其是98年，即係碧咸踢咗阿史蒙嚟一個啦，02年嗰陣時咧，碧咸亦都射射入咗12碼，好似頭先講過啦。但係2018年之後咧，其實兩邊嘅關係非常之好嘅，好多唔同嘅球員都會可能打緊同一個球會啊，係嘛？因為而家係球會嘅文化多咗啦。咁所以其實咧，反而我覺得咧睇咧就係咧睇兩方面嘅紀律啊、身體對抗啊、團隊足球。而睇下大家有冇辦法喺策略上，即係如果你話睇牌面球星技術咧，就唔會好懸殊嘅兩隊。你唔好睇得阿根廷咁犀利啊！今年阿根廷又冇咗幾個即係助攻嘅人物，譬如好似 Di Maria、迪馬利亞咁啦。咁佢變咗咧，其實成件事咧，即係好平均嘅。咁同樣好似今日場賽事咁，兩邊都平均，戰術嘅發揮到位咧，就可以喺一面倒喎。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我都好期待咧，即係不論從呢個本身以往。啊！盤古初開，咸豐年間嘅政治事件開始，到足球，到馬拉多納，到而家咧，我都期待，希望聽日咧，即係嗰場賽事咧，係會畫出一個新嘅一頁啊！對於呢、這、一個FIFA World Cup， 咁啊，期待聽日英格蘭同阿根廷啊，可以有好嘅表現啊！亦都係令到今次世界盃咧，係完成咗佢呢個四強嘅對決咧，就步入呢個季軍同埋冠軍賽。咁今日好多謝心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啊，同埋意見啊嚇，咁我哋咧。就明天再会 ，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哇，师傅啊，印客同我讲啦，佢话头先啊，俾人哋话佢阻住个地球转啦。
6: 诶，点解会咁嘅啫？
5: 咧系咁噶，印客咧头先就揸车咁啊，行到咁上下啦，突然之间就喺个红绿灯前边咧就死咗火，咁啊搞到后边咧就排晒长龙。
6: 诶，咁啊后屘点啊 ，Sam？
5: 卒之咧咪要打电话叫拖车咯，唉，点不知啊，当阿拖车嚟到。

0: 嗰阵啊，架车又摊得翻着，
1: 佢又会咁嘅。
0: 系啦，师傅，人客叫我哋 check 下架车，睇下究竟系边度唔妥咯。
1: 好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下咩事啦。
0: 师傅啊，架车有啲咩问题啊？
1: 哦，原来咧系架车嗰个波箱咧入面就有一个叫做 lock up 锁轮内，即系嗰个电索掣出现毛病。嗱，当行热咗架车之后咧，就会自动锁死，就令到个引擎死火咯。换咗佢就冇事噶啦。
0: 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0: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2: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0: 最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下昼五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6: 运输联线话，世界杯期间客运量总共增加超过600,000人次。美国再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宏福苑大火，特区政府希望收购业权，有居民话系空壳公司令居民损失。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俊永主持呢节五点新闻专辑。运输联线表示，早前喺 BC 体育馆举行嘅7场 FIFA 世界杯赛事，客运量一共增加超过600,000人次，平均每个比赛日增加大约8.7万人次，增长系8.1%。由廖日康报道。
7: 运输联线今日召开记者会，公布 FIFA 世界杯赛事期间嘅客流量。喺赛事举行头四个星期，每个星期平均有超过100,000人次乘搭公共交通，较平日每个星期增加超过100,000人次。当中，6月24日国家队喺 BC 体育馆迎战瑞士队当日，运联旗下所有交通工具一共录得接近140,000人次，成为运联6年几以嚟单日最高客流纪录。而 BC 体育馆附近嘅架空列车站客运量增幅明显，比赛日平均上升54%，创下由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以嚟该区嘅最高客流纪录。除了市中心之外，前往 BC 体育馆的乘客最多是来自 BC 大学，占24%，其次是本拿比18%，素里和列治文分别各占13%。巴士方面，以 Scott Road 站出发的乘客最多，平均每个比赛日有13,500人，占整体4.2%，其次为铁路站12,100人，以及是 Waterfront 站11,600人，分别占3.8%和3.6%。运输联线发言人 Anita Bave 在记者会表示，运联在赛事期间增加人手，而所有的额外开支，包括是加班费以及是增加列车和巴士服务的成本，都是由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和 FIFA 预留的预算支付。
8: So we increase staff across our system, whether it's transit police, you know, transit security, wayfinding staff. We also had a lot of volunteers, and all of that over time is also covered in the FIFA budget that was allocated to us.
7: 他补充，运联估计相关开支大约是2,000万，目前仍然未完成最终的计算。至于带来几多的额外车费收入，他表示相信收入会有所增加，但暂时未有相关数字，亦都未有说明该笔收入将会怎样运用。Anita Bave 又表示，第一场赛事之后发现前往 Grenfell 行人专用区的人流远超预期，因此预先安排巴士停泊在市中心，方便在赛后接载乘客，同时亦都将千禧线部分班次由两卡的列车增加至4卡列车，提升载客能力。
8: We started parking empty buses so that we could handle that capacity. On Granville Street and in the downtown. We also switched our Millennium Line trains from 2-car trains to 4-car trains after the first couple matches.
7: 另外 ,Anita Bave 亦都透露，部分的巴士车头加装的足球装饰是由圣诞节纯绿巴士的装饰改装而成。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6: 而因为世界杯而设立的 Grenfell 街行人专用区，温哥华市会早前通过了会延长行人专用区的期限到9月6日，但这个延长涉及了475万元的公帑开支，引起部分市议员和商界人士质疑。廖伟康另一节报道。
7: 温哥华市议会本月初召开特别会议，以大比数通过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由原定嘅7月19号结束，延长至9月6号。市府表示。